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的强雷雨区也逐渐的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1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茨城、埼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白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也引述四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4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人民币离岸价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城墙道往观塘进明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

0: 今天会不是有大骤雨啊，早高峰的时间留意路面情况，安全驾驶，安全车速，安全车距，也要带上一些雨具，用带有节奏的雨具提醒各位带上雨具。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呢，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天文台也推出了特别的天气提示啊。
1: 昨天有位讽刺是关心我的女子，
0: 继续雨波。
1: 昨天我与他眼内
0: 月雨波
1: 找到千遍爱思，
0: 在好样音乐。

听过两曲啊，关于风，关于雨的故事，古风的汉子，雨中感叹号。

郭富城，继续在好洋音乐粤语播放。很喜欢的张学友一曲。

斯的话的编曲和 guitar 啊，把这首歌曲呢变得比原版呢更加有瘾啊。张学友爱的比你深啊，经典的专辑深情流露当中呢的精彩一曲，很 Hi-Fi 的一首歌曲啊。同样他们的音乐也很 Hi-Fi 啊，因为他们的成员当中有 Hi-Fi Duck

0: 当年的 Beyond 三子呢，对于Paradise 当中的家居发送的讯息，遥远的 Paradise， 永远的 Beyond，
1: 好样，纪念。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人民币离岸价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0。

0: 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狮子山隧道公路。

城祥道往观塘进民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支路车多。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2: Turn it up. Higher. That's a gong, that's a gong.

0: 经典的组合呢，再一次合作啊，重返乐坛的舞曲顶峰。三秒一生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全新电音 EDM 单曲啊，依然由 Mark 雷颂德作曲、编曲和监制。现代人追求快节奏，会否导致麻木呢？跟着音乐 flow， 稍作思考。同样来自于铁三角的组合啊。韩国正、小美、
1: 争分秒冲冲
0: 郭富城、
1: 鼓劲冲冲冲冲起心中的梦
0: 冲冲冲
1: 冲冲

Survivor。带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带着大步，就是。

后啊，冲到了马场当中拍摄 MV 啊，那香港的乐坛呢，应该只有他哈、啊，有此资格了，郭富城的2026。

找了新公司之后呢，每一首歌曲都会带来呀不一样的新面貌啊。Gigi 严明熙的 Bye Bye Bye。世上都是美丽。

现在是严平西的师兄啊，那个 Phil 林奕匡啊，正能量活泼唱歌者 Let's sing 博远带来新歌。

为什么叫右臂慢呢？不是哪个药物的名称啊，是 You'll be mine。中文玩味谐音，听着有博远的新歌。

黄鹤野黄龄啊。就是神仙啊，我过海呢，对于港人来讲呢，是开车的这个要从港岛过来九龙，或者九龙过去港岛啊，这朋友呢有特别的意义啊。舒缓一下过海的

好，继续向80年代的 Disco 节奏来致敬啊！有 Pandora 作曲，容祖儿演绎的《当当当当》。其实也不是等等等等，可能就是一个节奏的回应而已啊，就是这种。

0: 新歌与经典的无缝连接，容祖儿也可以尝试啊重演这一曲。欧阳菲菲 Disco 皇后，8:57，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早的11点钟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似步速，就似节奏，靠我捕捉，却定律参考到，够吊亦采样到，各碎在砌那会相同。
0: 天文台在上午8:40呢，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出行留意安全呢，安全车速，安全车距。

这个编曲，这个版本叫做《节拍星期五》，塞塞力崩落去 remix。定制乐的 beat maker 结束精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的强雷雨区也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之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告，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桌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面临谬见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本月3到9日的一星期之内，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是新冠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及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2，澳元5.54，加元5.636，新西兰元4.597，欧元9.05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9点，升751点，上升1.07%，港金报40570元，比上日收市跌3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观塘协和街进翠屏道的交通意外已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重开一带车多，较早前城祥道往观塘进明爱医院的坏车已拖走，交通恢复正常。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晋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机场管理局还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6: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5: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7: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5: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2: 香
5: 港
2: 故
5: 事。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北都大学城将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将成为吸引各地人才在香港落户的聚宝盆。来听听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大学副校长吴宏伟教授的分享。
8: 办得成，其实三赢 win-win-win， 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人才在香港聚集啊，这样的话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扩大，把饼做大。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什么都不用发展，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包括投资啊、旅游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对我们国家也好，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2: 孟凡旭、晚佳，
11: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打击围标，禁委会再查四成半伤。东方再接围标黑手，伸向28物院大维修，涉款5亿。新岛升载大职位，联合医院产科计划迁至将军澳医院。文汇各界踊跃建言，打造幸福北都。明报除非穿全套防护衣，有食环署工人称会休息少5分钟，做法不符暑热指引。商报半年赚159亿，港铁净利倍增。南华早报港铁盈利推升，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增。信报长和巨资回笼，管理层说看不通不乱冲。经济 Anthropic 船10月上市，估值获2万亿美元。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新华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呢举办首场大型演练，大约有1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呢属于循环测试，参加者从多区乘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抵达口岸的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乘坐公共交通离开。据悉呢，全程大约是5个小时。保安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不过呢，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欠清晰，以及呢排队的走线有望可改善。这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前天展开第二轮的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以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约为5亿元。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的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的工程招标。这是大公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追击：近年呢，本港出生率下跌，各区对产科服务的需求有所改变。近日呢，有传闻说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承认说呢，正在检视有关临床服务的安排，目前呢没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说呢，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没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的医院联网或私家医院分娩。加上呢，九龙东出生率下降，启德医院也将会投入到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所以呢，局方正在考虑有关的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可能将在明年下半年实行。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季微升0.1年。局方形容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的讯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以及扩展市区，较长的轮候时间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0.1年。政府消息人士向信报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跌到了10.05万。较高位下降超过30%，更能够反映公屋轮候正在改善的情况。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目标是在9月内发表香港的5年规划。连日来，李家超与特区政府各司局长举办了90多场咨询会，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截止到本月9号，政府呢是已经就如何编制香港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收到了1.38万份的意见。社会各界的意见呢，普遍认同5年规划是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并且呢，鼓励政府要努力解决香港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及市民反馈。不少青年都是北都为实现梦想的乐园，建议呢以北都为试点，实现住大点建屋的目标，以及为青年搭建置业及创业阶梯。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钢铁多项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当中。钢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说，正在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于北部都会区、大屿山及屯门，包括北部都会区内的东铁线古洞站及屯马线洪水桥站等多个项目，不计北环线的第二部分的项目协议，7个项目投放高达1400亿。他强调，融资将会采取前瞻性、非常审慎的方法去检视需要，透过不同的财务工具、不同的债券和借贷应对。同时，钢铁将会参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项目投标，致力为香港打造优质绿色智慧交通。 这是来自大公报的关注。
0: 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昨天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当中的五幅面积介乎大约 3.1 公顷到5公顷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的日期是11月13日中午12点，其中的三幅地块最早可于明年底或28年初推出，并且可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的发展。多名物流界人士都认为，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能有效吸引高增值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场大型演练，约有1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长邓炳强透露，演练期间发现痛点，称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强调当局将做出跟进。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则叮嘱运输署在交通配套上必须严阵以待，精益求精，大小兼顾，如果遇上大型客流，需要准备好周全的疏导方案，确保每个接驳细节紧贴旅客的需求。这是信报的报道。
0: 明报的新闻，酷热天气之下，户外工作的清洁工人首当其冲，即使有暑热警告指引，同一工种的工人呢，休息时间却不一。最少3名食环署防治虫鼠组的工人向报纸表示，外判商呢，为了避免被人误会偷懒，只让穿全套防护服喷洒杀虫剂的工人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而其他防治虫鼠组的工人只可以站着休息不多于10分钟，未符合暑热警告的指引要求。另外呢，有香蕉清洁工表示只能在缺水缺电的铁皮垃圾站休息。有工会呢倡议当局为工人提供合适的休息站以及购水和防暑装备的津贴。立法会议员则希望食环署与承办商按指引安排工人休息，并且体谅年长的工人。这是明报的新闻。
1: 来关注经济日报，一连5天的美食博览昨天起在湾仔会展开锣，首次再度涌现市民携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扫货的奇观。部分的摊位开放已经现人龙，但商户对人流和销情的看法两极，有人称客源多 40%， 也有人不敢进去，定价较去年更为便宜。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星岛日报的新闻，台湾麦当劳呢前天开售的虾堡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硝基夫南，已经全面停售。香港麦当劳昨天回复星岛查询时表示，经过核查确认，现在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及批次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会及时预防性的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的系列产品。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和香港连线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步公布得奖名单。3名内地科学家张红、赵东元、袁新义分别获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而颁奖典礼将会于11月8号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致辞说，未来科学大奖已经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成为科学盛事，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向世界展示大中华区的科学实力与影响力。这是大公的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新闻，现代人大部分呢都是低头族，生活上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可能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呢，出现负面情绪及较清闲者倾向于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及时间，借此短暂逃避。 团队指出，手机使用增加可能与个人调节负面情绪的方式有关，比起限制手机的使用时间，更加应该协助有手机依赖困扰的人士建立情绪应对技巧。有关研究呢，已发表于国际医学期刊《卫生保卫的应对行为成瘾与促进情绪健康》特刊，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为期2个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评表示，特区政府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其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创新科技与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的台阶。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过去近9个月来，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不仅加强执法行动，将围标集团各个击破，更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彻底铲除围标集团得以滋生的土壤。事实证明，良政善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以民为本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政论。纪委会最新一轮的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个工程承建商的办公室及住所。连同年初展开的执法行动，被搜查的工程承建商及顾问公司起码接近20个，工程遍布港九新界，涉款高达10多亿元。当中的鸿福苑更是众多围标集团的共同肥肉。社评表示呢，事实上这些情况绝非新事，而港府也一直知情，正是因为怕事避难，不敢认真和强硬的执法，助长了黑帮的气焰，使得围标更加的猖獗。惨剧发生之后呢，舆论狂然，市民呢也是哗然，当局不得不亡羊补牢。除了纪委会先后2次的打击行动之外，早前又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行为刑事化，同时推出加强版的不合谋条款范本。社评说，反围标不能够只靠纪委会单打独斗，警方、联署、市建局、民政总署等都有责任，能否拨乱反正，似乎是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争论。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社评。中暑或热衰竭没有明显伤痕，严格而言，没有人真的热死，只是高温引发其他疾病致命，难以定义中暑就是死因。尽管如此，劳工处仍然将该研究利用如何雇员补偿条例降低工人中暑可获赔偿的门槛。另一方面，要求雇主安排适当的预防中暑措施。全球暖化加剧，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一再发生困在电梯的事故。28部升降机当中，近日呢只有3到4部能够运作。医管局承认，大楼多部升降机因没有达到要求，需要一直修理到年底。社评表示，医院的升降机除了方便病人和医护的日常上下，有时更加是要运载危急病人到手术室。如果说故障频生，将会影响到医院的服务，成为安全隐患。新大楼造价不菲，却因为大批升降机要直修，妨碍大楼全面投入服务，可以说呢，情况是极不寻常，承建商要承担责任。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同样需要检讨。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要把这些散落在湘江特色的真正串成线，不少旅客对香港的社区美食、郊区农场以及特色体验有兴趣，却往往因为资讯分散、欠缺完整的介绍，甚至交通不便而未能成行。当局及业界可以建立清晰的美食旅游资讯平台，按照旅客逗留的时间和兴趣设计路线，例如一日的社区美食游、2日的美食加盛世体验，甚至3到5天的深度游，同时提供清晰的交通、开放时间、预约和工作坊的资讯，让旅客有兴趣时找得到，想去的时能够去得到。香港处处蕴藏独特的魅力，只要把遍布全港的湘江特色串联并叠加，便能绘出一幅好玩、好吃、好走的美食地图。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高校开学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迎来选购的旺季。但是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大幅缩水。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业内人士表示，运存与闪存芯片紧缺是关键，各大存储大厂产能优先供货给 AI 服务器，手机所用的内存闪存产能遭到严重的压缩，加上屏幕处理器等原料小幅涨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走高，而线下门店

0: 法的宣传教育，推动法典学习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网络，将法典实施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法治准绳科学编制实务规划，以法典实施引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走在全国前列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越南的榴莲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越南对中国的榴莲出口额达到将近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3.4%， 占到越南对华果蔬出口总额的近一半。越南果蔬协会秘书长说，目前越南最大的榴莲种植区西园地区开始进入到主季，预计能为下半年出口提供更多的货源。此外呢，越南的榴莲也在向中国以外的市场扩张。上月底，印度正式批准进口榴莲，为榴莲打开了进入这个有超过14亿人口市场的大门。不过呢，人口众多不一定意味着榴莲在印度就能够畅销，因为这个水果对许多印度消费者来说依然是陌生的水果。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背包踏过。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4号星期五，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173点，跌224点，跌幅0.88%。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86亿。上证综指最新报在3923点，跌4点，跌幅是0.08%。在金价方面，伦敦金美元是最新卖出价为4319美元。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世林阿宙，早上好。
4: 大家早上好。
3: 嗯，于生啊，我们其实看之前的 CPI， 包括昨天看到的这个 PPI 啊，大家对于九月份联储局原本预定的这个减息的 quota 和减息的计划，好像这样的一个温度进一步下降了哈。4.7 啊，按年升幅回落到 4.7。你怎么看最近大家关于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包括这个连续的两个数据似乎接连公布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又下降？我看有一个数据是降到了35%，这是远远低过上一个星期的55%，因为55%就是过半数了嘛，就大概率是加大过减的。现在就是35对65，所以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联储局的动作以及这两个数据，确确实实好像令到这个温度能降下来一些，是吧？余生，
4: 嗯，对。联储局的话呢，就是从九月份加息的一个角度呢，是大大在降，主要是因为非农跟这个 CPI 的一个数据啊。非农的数据方面呢，它是就是等于就是说爆冷了啊，就是大家看到，其实如果从3个月的这个增长人数来说呢，其实它平均就20000嘛，所以呢是非常低的，就是跟市场人的预期。啊，这是第一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认的，就是说 CPI 这个通胀的一个数据，其实整体呢，它是符合预期，可是整体呢是略低过预期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两个数据一个佐证的情况底下，市场基本上都压住呢，就是它不会就是在九月份加息。原因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它的一个 FOMC 会议里面呢，其实是有3名的一个委员呢是认为需要马上加息的，其他的都按兵不动。那如果现在的数，如果之前其实没有这个数据参考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大部分支持不加息的哈。那如果这个数据现在是偏弱的话，那这个原本就除非原本支持按兵不动的人调转窗口，否则的话呢，就是没那么容易，就是过半数的人是吧？所以数据现在这样的话，市场就觉得就九月份加息的机会呢大大下降了。那如果再要去看下一次加息的话呢，可能需要再看8月份的这些数据呢，就是CPI 啊、非农啊，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更新，就是导致就是有人倒戈了啊？
3: 对，
4: 所以呢，市场大概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态势。
3: 嗯。其实呢，之前从年初到现在，或者说从去年判断今年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加息这两个字的。说实话，加息这两个字直接相关度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的局势，只是特朗普一手自己导演的一场戏。而这场戏演到现在为止，从上个月或者上上个月开始，大家听到了一些加息的可能的时候，因为确确实实离那个2%的通胀有一点点失控的状态，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加息好像这更符合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要做的事情，甚至大家会觉得说今年年内加一次息25个点子对经济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的联储局来讲，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现在好像这个概率又在减低。其实之前我们跟周就聊过哈，甭管今年怎么折腾怎么闹腾哈，到年底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不做动作或是减息的机会高一点，而且越到11月份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敏感度就越高，对吧？大家都知道选举嘛，特别现在整个特朗普的选情确实是大家会觉得说不太理想的时候，如果你联储局这时候帮给一个50个点子的加息，或者说连续的25个点子来两次的话，其实对于特朗普会对于整个选情来说，对于经济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故事又往原本预期的方向相反的剧本上面去写了。那么好了，想问问Joe了，这个剧本关于中东局势方面会不会又出来新的篇章呢？大家会觉得说比较可控的局势是一天阴一天雨，然后一天晴一天又比较风平浪静的状态，那那边如果再出来一些新的动作，我们看现在整个油啊已经是结束了连续的升势，然后包括纽约期油也是80左右，可能是向下打的机会会高一点的时候，您觉得中东那边会有什么样新的消息，包括油价包括物价包括整个的这个通胀的一个情况呢？
4: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伊朗还是特朗普啊，双方都是拖自觉啊，双方都是拖着来干这个事情，就是伊朗其实也不着急啊。那美国方面呢，其实他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更深入的地面战的话呢，更多的其实还是这种就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呢，你否则的话，马上就是这个表现的软化的话呢，其实对于中期选举来说也是不利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他的一个策略呢，就是拖自觉，一直是谈判，然后呢，希望找一些其他的一个缺口来分散这个视线啊，大概是这个策略。然后呢，对于整体的物价来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这些各自的一个 CPI， 其实其实并不是因为只是因为石油的一个价格导致这个 CPI 呢符合预期，或者整体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观的，其他的各项包括住房啊其他，其实它的一个上涨还是相对温和的。可是大家要注意，并不是说美国内生的一个通胀它没有，其实这个 CPI 里面看到一个情况，其实内生的增长依然还是有，只不过呢是可控。这内生的增长呢，其实不是来自于单一方面的，可能它是因为原油的一个价格导致它一个延后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是需要关注这个北部风险的。不否则的话，就是如果就是不论是这个非农或者 CPI 或者之前的 ADP， 其实已经看到了就业疲弱这样的一个话题，消费相对来说有一个滞后性的，会反映到就业疲弱导致了消费的一个抑郁下行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反映的其实是7月份、6月份时候的一个数据，可是中间其实油价曾经有过反弹，那它反弹的话，对这个有没有重新的滞后性的？因为它可能是环比或者是同比方面呢，可能下一次的话呢，它的一个基数呢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上涨，所以市场呢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确定性，全面的就是否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就是非常的就是乐观的，其实还是看有30%多的一个机会是在9月份加息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它还是一个来回波动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确定性很高的。
3: 谁也说不好，谁也说不清楚。可能联储局这边大家自己可能也要看着方去抓药，看看数据，看看形势，看看整个的政经环境，包括看看中东局势，甚至看看特朗普最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道指方面结束3连跌。标普方面是2连涨，纳指方面是创了2个月的收市高位。美股这边想问问您有什么题材和一些观点吗？分享给大家的，余生。
4: 美股方面呢，其实我们明显看到这周或者就是上周的周五到现在，其实科技股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9月份加息这样的步伐呢，大大下降了的一个概率。导致了大家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归啊，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标普500的一个已经公布了超过80%多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好过预期的啊，而且在科技股这一块呢，其实尽管是一些就是大家就是盘。

0: 公布业绩以后下跌的公司，其实它的业绩还是好于市场预期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有部分的资金呢，就是在业绩以后觉得这个风险释放差不多，重新进入市场。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韩国那边去杠杆去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大家对于这整体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存储方面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呢，
1: 对，
0: 一个间隙呢放下来。可是我们看到，其实内部是有分化的，
1: 是
0: 啊，因为有部分的资金呢，其实对于存储其实继续是一个周期股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是重新坚定起来啊，就是其实还是要看它的一个 earnings， 就是 EPS 的增长，就是估值倍数也不太高。然后有部分的资金呢，就是重新回到一些成长性的一个半导体，就是像光模块这一块啊，那大家进入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那大家如果有留意美股的话呢，就是看到就光模块里面像Lumentum 啊、ASTI 啊这些，他们的一个反弹盘的一个速度呢，是远远超过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所以我觉得后续的一个主线其实还是 AI 跟半导体，然后呢就是板块轮动方面呢，可能大家会很好的恩别哪些是成长股，哪些是有周期股特性的半导体公司啊，那可能估值方面呢的分化呢会更大。
1: 明白。这是在美股方面，港股呢成交金额反正一段时间都过不了3000亿，现在昨天出现的2600多亿已经算近期不错的了，之前曾经去到2000出头。对，确实整体来讲港股在26000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包括昨天其实曾经去到过2550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升势也不能够特别的持续。最近大家主要在港股聊的肯定是相关的业绩了，包括大家也看到这个联想在季后是飙了 20.2%、啊、包括京东集团上一季的盈利超过 15%， 中芯上一季的盈利是按年是急升了2.6倍，包括长和长实有出业绩，包括前段时间前两天大家关注的腾讯的业绩，其实都是这周挺大的一个焦点。这些焦点个股您是怎么看的？确实在季后走出了一波不同的态势，特别你看腾讯跟联想就是一边两个极端吧，算是您怎么看？
0: 第一个呢就是我先讲一下联想。联想其实其实这类股份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可以受到，或者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美股方面的辐射的一个效应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超微电脑跟这个戴尔电脑其实业绩都非常好啊，服务器的一个出货量这一块啊，特别 AI 服务器。然后在中国的话呢，在或者基本上在香港能够买到有服务器的一个影射的一个资产，其实就是联想啊。那联想其实正在走就是2年前或者1年多前戴尔的那个增长的一个路线哈、就是可能有些季度的增长很好很好非常好，然后大家确认了以后可能有些季度呢就是后续的一个季度呢就是没有达到这个乐观的一个指引，或者就是市场最乐观的一个研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价哈、那它可能有一个下挫，可是总体来说呢，它是往这个越来越好，或者是 AI 服务器出货量越来越多这个方向去。简单来说呢，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模型呢已经改变了，它不是卖个人 PC 的，它是卖对 to B 端的这个商业服务器的啊。所以联想这个业绩呢，从这个阶段来说呢，它是证明了这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公司大概可以这个后续的持续的关注啊，它有机会未来2年走出像戴尔这样的一个态势啊。那另外一个半导体公司就大妖啊，那今天早上开电话会，然后呢昨天的就出了那个业绩的啊，那主要其实还是在于营收方面，这个毛利方面这个加动率方面其实都是超过预期的。其实呢，业绩出来之前呢，市场已经有这个预期了，因为毕竟就半导体的一个经济情况都是非常好。然后呢，通常它在业绩之前呢，它的股价就是在业绩前呢都有一个下滑的。可是很奇怪啊，就是这两天基本上相对来说是强势，虽然昨天就有一个拉高了回落啊，可是总体上呢就看到可能有些春江压的一个效果出来啊。那这个公司呢，我觉得就是代工晶圆还是这个稀缺性的标的是没问题的。那最后这个呢是这个是
1: 腾讯
0: 了啊。就是腾讯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我自己看到吧，就是我觉得先讲好的我觉得温巴迪啊，就是小微啊 HY4 啊其实都是不错的啊。

0: 问题其实在于就是 Q2 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自由现金流是转负。
1: 嗯，
0: 啊、那市场最担心的就是对于它在 AI 方面的一个投入呢，比较大。
1: 是、
0: 啊那，
1: 都在聊这个，
0: 都在聊这个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就是海外 AI 一开始的一个资本开始热潮的一个起点的时候，无论是亚马逊、Meta， 对大家都有很大的质疑的声音，是吧？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个季度以后，那证明了这投入是有回报的，那或者就是整体的一个盈利的增速是能够看到对应的一个支持的，那大家需要看到这个验证啊。那所以我觉得那么大的资本开支的情况底下，可能对于股票回购方面的一个能力可能会有所减弱吧。
1: 嗯。
0: 后续两个季度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观察窗为主啊、
1: 嗯，
0: 就是需要看它的一个投入跟产出的一个比例、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市场的一个共识吧。
1: 嗯，整个科技板块这周大家都在聊，就是包括整个科技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平台啊、消费啊。包括传统的科技的概念比较多，包括这种硬科技其实少了一点，大家觉得 AI 大模型啊未来会加入其中。您觉得对于整个科技的科技指数包括对整个科网股会有大的影响吗？其实包括腾讯这一份业绩，其实大家好像差评如潮，或者说市场不买单，也是因为跟 AI 的结合，大家会觉得前头太多。然后包括我看四季经调整的盈利升 8.5， 这个好像略胜预期也是不行。大摩我看这边削了目标价是有 15% 左右，跟 AI 相关就感觉蹭了一个大热度，到底蹭不蹭得好真的是挺大问题。你觉得科技指数后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嗯，
0: 我觉得科技指数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整体的指数还是偏弱啊，
1: 是吧？
0: 因为本身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就是跟 AI 或者半导体没有直接相关的啊、
1: 嗯、
0: 然后那些公司就是充其量科技的公司都是一些平台型的公司，连这些公司呢其实就是他们之前的在 AI 方面的投入呢其实不算很大啊，会其实内部的一个基数增长会很快，可是对于他们整体的一个营收跟 EPS 的增长呢，跟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龙头标杆美股的那些 AI 公司来说呢差别很大。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对标或者这样的一个锚在这里呢，其实很难重新把它的一个估值很快的有一两次业绩或者一两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可以做一个判断的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慢，因为毕竟其实美股方面的大公司呢，科技龙头呢，它有提到 AI， 到现在有了一定的成果，其实也经历了将近3年
1: 啊。明白，明白，需要些时间。目前今天早盘是563亿的成交，跌0.3%。今天好像成交金额又是一般，整体市况又偏闷。怎么看今天是？嗯，余生。
0: 我觉得周五的话呢，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还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嘛。
1: 嗯，
0: 今天大概还是一个牛皮的状态。嗯，
1: 行，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五再聊，拜拜。
0: 拜。
1: OK， 早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民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时表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启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一到两天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次的多几个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金明豪指出，由于租场成本算高，主办方很多时会物色赞助商，确保有一定收入，剩下的门票会公开发售。政府要求多于一半的门票要公开售卖，而在全港所有场馆当中，启德体育园的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是最高的。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的强雷雨区也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以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天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

0: 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于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的服务预计由今早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于路上。天气，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天晴，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5252点，跌144点，跌幅0.56%，成交金额657亿。上证3931点，升4点，升幅0.1%。981中芯国际70.8块，升3.2块。700腾讯443.4块，升2.4块。1347华虹红利132.2块，跌15块。992联想34.78块，跌1.2毛。2513智普1330块，升14块。100 Minimax 365.2块，跌11.6块。2800富基金25.76块，跌1.2毛。9988阿里巴巴120块，跌1.9块。3690美团88.75块，跌2.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2: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1: 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10:05了，收听的是小周末星期五的新紫荆广场啊，阿钟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散，
0: 早散，早散呐、啊。好，香港的这个持续高温已破多项的记录了，说这个昨天市区最高的气温达到33.8度，
1: 嗯，
0: 连续9天录得了最高气温摄氏33度或以上，
1: 是的，是的，
0: 啊，也平了历年8月份最长的酷热，就连续哈、啊
1: 嗯，
0: 连续这个酷热日的一个日数的一个
1: 记
0: 录，
1: 是哈，7月就破了这个最多日数下雨的记录，
0: 所以我在想
1: 8月就来，
0: 我们能够熬过7月也熬过8月的人呢、嗯、都是英雄，
1: 英雄
0: 我们都是有特异功能、
1: 啊、
0: 或者是我们都能力特别强、啊、我们都没有败于这个天气的这个折磨，
1: 给点掌声给自己，真的、
0: 没有败于这个折磨，我们打赢了哈，那大家都要这个努力了哈、
1: 嗯、
0: 要特别留意了哈。那今天呢是一早就下雨了，因为网民在问嘛，我觉得力量还挺大的、啊
1: 嗯、是
0: 都几时啊，咁样哈，今天下雨了，下

0: 雨就温度下降了很多，
1: 对。
0: 不过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钟，
1: 还来个降温哈，让大家好过一点。
0: 是的哈，不过那去旅行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了，因为最近这个白海豚嘛，
1: 是
0: 哈，去到我们中国呢，我们自己就在浙江那一边了，
1: 对，那边
0: 那对应了就是日本的有千叶，千叶县那一边哈，他们也是发出了这个特别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告。
1: 昨晚的时候，
0: 对，
1: 刚刚听到新闻说好像已经造成有4人的死亡哈，最 update 的一个数字。那看到这样的一个大雨呢，也令到这个成田国际机场是水淹了哈。有昨天晚上的10点多，有4000多人也是滞留在机场内。
0: 是
1: 哈，这也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大雨哈。
0: 这个就是天气造成的困扰哈，那大家就要出门的时候要留意这些安全了。
1: 是，
0: 也不要觉得哎呀大雨或者自己冒险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一些事情，还是要留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对，
0: 他说这个千叶市中央区路德就截止14号凌晨了，路德有1小时115毫米的雨量，
1: 哇，
0: 也这个创了他们的这个观测的新高，
1: 是，
0: 就很厉害了，
1: 很厉害的。
0: 通常我们听到什么70毫米啊，80毫米啊，
1: 这边都已经出报告了，我们哈，
0: 肯定的。
1: 啊、
0: 但你过100毫米的话呢，真的是很厉害了。
1: 是啊，那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到达当地的港人就说发现，
0: 刚刚到达之后就发现天气怎么回事？
1: 是。是哈，铁路巴士等等都停驶了哈，的士都找不到哈，要在机场滞留哈，
0: 对，
1: 没办法哈，因为这个天灾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当地也是停电。
0: 其实东京对东京电力也这个电网呢，也说呢有4.6万户是停电的，都集中在千叶市。
1: 是，
0: 那千叶市呢有4市呢另发出了5级山泥倾泻警告。那气象厅呢，它也预料不稳定天气会持续到14号的深夜。
1: 对。
0: 那这
1: 到今天了哈，
0: 所以呢真的刚刚到步哈，你去到那里的那些游客们，大家自己要留意了。
1: 是哈，
0: 我觉得
1: 在安全地方。
0: 对，但是这种我不知道在旅游保险上呢它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补偿的。
1: 好像如果真的是影响到你本身预约好的行程呢，是可以做一些的申诉，比如说哎你今天可能你已经买了这个主题公园门票，但主题公园因为这样的一个大雨
0: 关闭了
1: 啊，那你可以去索偿你门票的损失。对啊
0: 哈，
1: 那大家可以看清楚自己旅游保险的内容。
0: 对，这个时候呢就所以我们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买旅游保险。
1: 对
0: 啊，一定要买，
1: 事前要购买。
0: 对对对哈，其实很多人去内地都不买旅游保险的，就觉得我只是去深圳不就一个晚上嘛，
1: 啊、
0: 我去修个指甲为什么要买旅游保险呢哈？当然了，我有时候也会忘记哈。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毕竟出境了嘛，而且你真的是个旅游嘛，
1: 对，
0: 因为你出境了嘛，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哈，大家如果觉得懒又经常来回。哦，这个那到内
1: 地
0: 去消费或者去旅行的朋友，你就买1年的那一种。
1: 对对对，我看到最近有，也不是最近了，就他有提供全年的旅游保险，便宜很多哦。
0: 不是最近的，这从来都有。
1: 从来都有，对。
0: 对呀、啊，以前呢，
1: 但之前一直不知道。
0: 对哦。我说过的，对，那公务比较多嘛，所以呢，再说以前旅游比较多，然后呢，就真的你买一年下来呢，就非常的这个便宜很多，再说呢，关键是可以有保障嘛，
1: 是，
0: 而且你每次买的话，你
1: 忘记了，
0: 你忘记去买了，尤其我刚才说的，经常去内地。就吃个晚饭就回来的这一种，万一遇到什么事情呢？那这个你不会买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应该去买这个一年的那一种，可能会。
1: 可能会更适合大家。
0: 对，可能更适合如果你经常出门的朋友啊。好，刚刚出现了局部地区大雨报告，阿中来报告一下。
1: 啊，在离岛区南丫岛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导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或预料会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啊。我们刚刚才讲完，现在南丫岛方面就已经是 有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哈，请各位注意啦。
0: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小周末星期五呢，10:30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今天跟着我们旅游达人蔡朗清 Louis 呢，去湖南长沙芙蓉的东毛街茶馆去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哈。11:00过后，今天有紫金私房菜，今天有德哥的出现，今天也请来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陈静文阿妹。来分享他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协会，也还说他本身是高薪厚职，为什么中途又转跑道去当厨师了呢？等一下来听听他的分享。
0: 好，那请大家留意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00。

0: 食管署呢也公布了在八月份的第二批的白文幽门幽门气指数还有密度的指数，有11个监察地区的这个幽门气的指数呢已经超过了5%了，已经属于是黄色的第二级别。
1: 是，
0: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代表白文幽门的分布颇为广泛，其中呢九龙塘指数最高，达到16.7%。
1: 我在我们后面竹林那个地方，原本我都不会被蚊子咬的，最近都有蚊子咬我。
0: 可能也就是因为你在九龙塘出现，
1: 拉近一看真的是有条纹哈，就是白纹、伊纹
0: 那种蚊
1: 子。真的吗？对啊，它就在我手臂上，我看一看是什么种类的，因为有些是
0: 纯黑色。你就给它拍下来了？
1: 没有，我就用眼看嘛，用肉眼看，其实它就
0: 你这么看它都不跑啊？
1: 它不跑啊，它在吸嘛。吸得很美味，
0: 你很仁慈。
1: 然后我看清楚，
0: 你就不好意思打扰
1: 他，
0: 是吧？
1: 扑掉了，把它扫掉。
0: 有血吗？你拍下去的时候？
1: 我没有拍。
0: 你们也没有拍死他，把他放走了。
1: 我不找我。
0: 所以呢，这个幽门气的指数又高了，
1: 又高了，
0: 因为你放生了一只
1: 哈、
0: 啊，所以台湾也高，台湾的幽门气的指数录得了16.1%，
1: 是
0: 筲箕湾还有西湾河录得了14%，所以食管署呢，在这个一路在跟进啊，它这个过程中呢，就东区一个地盘、一个公园，它一个公共村有发现了蚊子滋生情况，
1: 对啊，那这一次。次呢，也是分别向地盘承建商啊、场地管理公司还有屋村管理公司有提出3宗检控哈、他们灭蚊不力哈。
0: 对、哎，好，那家里呢，大家留意哈，这个花盆底的积水、有些还真的不太留意到的，
1: 是
0: 因为我自己有种花，有些花盆底它比较小，那个托盘比较小，
1: 是，
0: 所以呢，那个上面，它正好就top 怎么样？
1: 是，
0: 所以呢，它里边有积水，你不知道，但里边那个积水呢，就最容易是滋生蚊虫的了。好，那这个自己要留意。还有这种天气这么热，那
1: 今天又下一场雨，
0: 这么闷热呢，最容易看到的是这个蛇，蛇就它会出来纳凉了。
1: 是
0: 说在公园里边特别容易看到的，比如说有人去深圳公园哈，这么酷热嘛，蛇也要
1: 要出来纳凉。
0: 虽然它是这个它的血是冰冷的，
1: 是，
0: 但是呢它也忍不住，它经常出来纳凉的哈，就来淘黑了，怎么样哈？所以呢，在公园里边呢看到有这个深圳有网民说呢，近日在这个张贝郊野公园，2个小时就碰到了12条的竹叶青蛇。
1: 哇，2个小时碰12条哦，这么多。
0: 对，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尤其呢 是傍晚了、夜间呢，或者是凌晨了，很多人凌晨都出去走走。我昨天碰到有一个朋友就讲起他的退休生活，我说你怎么就保养的那么好，那么年轻啊，70多岁的男士，
1: 是，
0: 但是你看上去呢就50来岁那个样子，特别年轻。他说我每天上午4点钟我就起来了，我说你起来干什么？
1: 清晨就醒了，
0: 我就起来走走啊，到处走走啊。
1: 是，
0: 对呀、在他住沙田那边嘛，所以那边呢很多路都可以走走的。
1: 是，
0: 所以那么一早走走的话呢，可能你会遇到蛇，
1: 有可能。
0: 对呀、你真的要留意啊，
1: 是
0: 啊，因为呢有些毒蛇的话呢，被咬到之后呢，会对你的这个健康有影响的。
1: 对啊，那还有比如说哈、
0: 还跑到家里的也有，
1: 跑到家里也有，
0: 住低层的可能要留意了。
1: 有些
0: 蛇，尤其呢西贡那一边呢。或者是靠山住的、
1: 村屋啦，
0: 对，
1: 住村屋
0: 比较靠山的，
1: 民居
0: 对民居，所以都要特别的留意。
1: 没错哈，那看到这里是啊，统计是广东哈，在广东一共有蛇类是6科50属93种，那毒蛇有33种。啊，那所以呢，大家可能真的未必分得清它是不是究竟有没有毒。好，那而且呢说，
0: 哎，他们说那个头比较尖的，
1: 比较尖就比较毒的，
0: 比较毒的。
1: 那可能
0: 这其中一个
1: 分辨的方法。
0: 听说，
1: 听说 OK、

0: 那其实之前也有说过，就如果真的是不慎的被咬到的话，还是最好把它拍下来。然后就送医的时候呢，和医生说，哎，被这一类的蛇咬到，
1: 冷静，
0: 冷
1: 静对待，现在中研究啊，真的是白闻一闻，然后就先研究
0: 看
1: 清楚了，再晕倒，
0: 对，
1: 晕倒起来要讲得清楚，对吧？
0: 如果是蛇，我可能真的，
1: 通常很少会很冷静的啦，哈，但你起码你要瞥一眼，
0: 对，
1: 就是看看那个蛇长什么样子，有没有特征，这样子对这个，
0: 比如说你的颜色。头尖不尖？这些
1: 对
0: 对
1: 对，如果能看
0: 到，
1: 对，那反正怎么样的话，能够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特征的话呢，
0: 这个，
1: 就对整个治疗来说呢是比较的，就容易一些了。
0: 对，容易去判断。
1: 那医生也容易一些。
0: 用什么血清？
1: 是，
0: 对，
1: 好，那就好像以前嘛，当然行山的时候都有行山的拐杖。
0: 对， 对对。
1: 就说呢，先要打打那个草丛，
0: 打草惊蛇。
1: 就对了，把它给惊走了。这样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0: 这里也有。方法帮助大家哈，如果是遇到蛇的话，有一些的步骤哈，比如说你在户外遇到蛇的话呢，保持镇定，立刻撤离到安全区域，遵循什么呢？三步：不攻击、不捉捕、不驱赶的原则啊。如果不幸被蛇追赶的话呢，跑步逃跑的时候要保持 S 型的路线，就你 S 型跑哦，你不要直跑哦。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这个
1: 其实蛇就是 S 型跑的，
0: 只是这样的。
1: 对呀，蛇就是 S 型跑的
0: 啊，那所以我们要保持 S 型
1: 跑。但我们也跟它 S 型跑嘛。
0: 对，因为可能它 S 型跑是直线比较快，
1: 其实蛇可以飙的，你知道吗？
0: 对，很快的，
1: 它
0: 看过一些
1: 跑得快
0: 的，
1: 而且它可以
0: 扑，
1: 它可以飙的，
0: 扑上去的。
1: 所以它不一定贴地的，它是可以飙走的。
0: 是，
1: 所以大家要留意哈。还有呢，刚才说究竟要不要打草惊蛇？不要，
0: 不要了，尽量
1: 对，
0: 不
1: 要用自行用木棍啦，还有这个你等等工具了哈，就是去挑逗它，
0: 是，
1: 以免蛇因为这个反应
0: 惹急了，
1: 对，它就逃窜或者是给你攻击，
0: 是，
1: 它逃了还行，万一它。他我同
0: 他
1: 谁勾
0: 了？
1: 对
0: 呀，
1: 啊，
0: 我
1: 然后呢就给你攻击了，他以为你攻击他，所以他也攻击你的话呢，那大家都你就这个不太好了。而且什么香水啊之类的都没有用的啊。对，
0: 那就报警了。
1: 是的，
0: 如果是真的看到哈，在家里看到也好，在车上
1: 看
0: 到也好，看
1: 能不能躲在一个密封的地方了哈。好，那这个大家都要留意哈，夏天尤其这个时候正是这些蛇虫鼠蚁啊出没的时候，所以大家外行的时候要留心啦。
2: 社会热话，新紫荆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最近呢有看到说某个饮品的这个
1: 茶饮店
0: 哈，
1: 奶茶店，
0: 对，奶茶店是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就被质疑了。
1: 嗯，
0: 是什么卫生情况呢？是它用了一款叫这个科学海绵、科技海绵来做清洁，包括呢用科技海绵来清洗茶桶啦、榨汁机了等等主食的用具。
1: 是，
0: 那之后呢需要用热水来清洁，
1: 嗯、
0: 就担心呢会残留了一些化学的物质来影响健康。
1: 对，
0: 那这家
1: 被人拍到了。
0: 对，这家的茶饮店呢，在社交媒体呢也回应了争议，已经全面停用了科技海绵。
1: 嗯，
0: 所以呢就反正不行，我就不用它了哈。
1: 对，不用了哈，
0: 对、
1: 啊，不用这个来清洁了。
0: 好，那这里呢，我刚才也在，我们在找资料哈、
1: 嗯。
0: 其实什么叫科技海绵？嗯、原来我们家里都在使用，
1: 每天都用，每天
0: 洗碗都用的，对呀、
1: 啊。
0: 哎呀，原来你说，哎呀，那个茶饮店不能用，原来我们家里都在用。
1: 对啊，
0: 它就是那款的特别的，我想全香港90%的家庭都在用嘛，就是
1: 就一块绿色
0: 加
1: 一块黄色，
0: 粗一点的绿色加一块就是软一点的
1: 黄色的海绵，
0: 也还有其他的颜色的。
1: 是是是，
0: 我也买过有这个红色跟
1: 啊对对对
0: 跟白色间接的，但是都是同样的东西，
1: 同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呀、啊，百吉布啦，
0: 百吉布，
1: 百吉布啦哈、
0: 啊，
1: 就百吉布。
0: 原来这个就叫科技海绵了，
1: 原来海绵那一部分叫科技海绵了，百吉布那一块。
0: 粗的那一块
1: 真的叫百洁布，
0: 那叫百洁布，
1: 但他买一送

0: 你拼着那一块叫科技海绵。
1: 对呀，我以为就是
0: 我以为
1: 两种
0: 整
1: 使
0: 块都叫。
1: 用。
0: 对呀。
1: 对呀，比如说那个百洁，就那个粗一点那边拿来洗锅，因为它粗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边软一点的呢，我就拿来洗碗。
0: 洗碗、洗玻璃。
1: 对呀，
0: 一些的。
1: 有些人喜欢用热水来洗碗，
0: 对对
1: 那
0: 对对对
1: 岂不就是正好释放了它的那些，
0: 尤其冬天
1: 对，化学物质。
0: 是。
1: 因为冬，我自己不用热水洗碗了哈，但是我姐姐喜欢用，她很喜欢用热水。水洗完觉得去油嘛，
0: 是，
1: 但是我自己一般的不用哈，所以呢也会用这个。如果呢说科技海绵再加上这个热水的话呢，那它就更加容易释放这个化学物质。
0: 是
1: 啊，就原来如果有残留的话，每冲洗干净的话，那就
0: 我们摄取到会影响到我们健康哈。消委会也有提醒哈，说科技海绵的去污原理就好像它用一个极细的磨砂纸去磨走这个污渍。他说虽然这个去污力很强，但是使用不当的话呢，也会刮花到家居的涂层，而且会释放甲醛以及三聚氰胺等有害的物质啊。所以这里消委会有一个提醒。那看到说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这个科技海绵呢？可使用的场景呢有几个地方，比如说你用常温的清水是可以用的，短暂的清擦也是可以用的，瓷砖可以用，浴缸可以用，未上漆的塑胶可以用，白板可以用，水泥或石材地板可以用，汽车玻璃可以用。但是你有没有听到刚刚可以用的一些场景没有我们厨房用的场景哦？这个就很恐怖了哈。避免使用的场景有哪些哈？热水清洁不能，酸性物质不能，油脂不能，接触食物不能啊，镜面不锈钢不能，电子屏幕不能，还有烤漆家具不能。那这样的情况下，哇，我们家那些的在厨房里面用的那些海绵，那岂不是就哎应该要暂停使用了哈？可能大家要换一个另外的材质。
1: 刚才说了，如果你不用热水是可以的嘛？
0: 对，常温清水就可以。
1: 对，常温就
0: 常温就可以
1: 的。
0: 对，
1: 那反正呢，我觉得但是我自己从来不会拿来清洗这个水果的。那小孩的这个。奶嘴这些，他会有他自己的清洗的工具吧？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女儿，
0: 通常有啊，
1: 对，你不会拿来洗碗的来洗
0: 它，不会，
1: 对吧？
0: 通常有另外一套的
1: 对、
0: 用品去清洁它
1: 的
0: 奶瓶、啊、
1: 是的，而且你一定要去买，
0: 啊、等等
1: 他肯定也说这个是可以清洁这个奶嘴啊什么的。
0: 比如说一些硅胶制品哈、啊，
1: 是
0: 就可以用来清洁。
1: 好，
0: 但是今天哎学到了哈、啊，这个科技海绵原来还真的不能够乱用。
1: 幸亏从来没有用热水去洗碗，
0: 是还有接触一些酸性的物质哈、啊。
1: 是。是的哈，那是恐怕会释放这个致癌物质，大家留意。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157点，升跌270点，跌幅0.9%，成交金额900亿。上证3918点。跌9点，跌幅0.2%。981中芯国际70.3升2.7，700腾讯442升1块，1347华虹红利134.4跌12.9，992联想集团34.02跌8.8，2513智普1328升11块，100 minimax 367跌9.8，2800盈富基金25.66跌2.2，9988阿里巴巴119跌2.9，3033南方升科技4.63跌7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19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上午11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北都大学城将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将成为吸引各地人才在香港落户的聚宝盆。来听听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大学副校长吴宏伟教授的分享。
1: 办得成，其实三赢，win-win，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人才在香港聚居啊，这样的话就把香港那个。

0: 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包括投资啊、旅游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对我们国家也好，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上午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而中午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哈。今天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是较多的，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有几阵的骤雨。今天最低温度报27度，最高温度报31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在影响广东还有南海北部。还有提醒大家是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离岛区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会受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导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Go， 旅游 Go Go Go， 潇洒走一回，揪着暑期的尾巴。啊，那现在已经快到这个尾声了、啊，
2: 快到尾声了。
1: 那今天几号了？八月中了吧？
2: 十四了
1: 啊，八月十四。
2: 半个月的时间，
1: 我也提醒大家哈、啊，这个农历七月已经、正式
2: 已经来了、
1: 啊、已经正式踏进去了。
2: 是的，
1: 哈、
2: 啊，
1: 那大家
2: 初二了哈，七月初二了，今天
1: 这个传统嘛、
2: 嗯，
1: 传统来说呢，就农历七月的话呢，就这个地狱门打开哈、啊，所以大家哎，我看到有些传统的习惯，就说、
2: 嗯、
1: 说什么呢？说走路不要贴墙
2: 哦，
1: 因为呢，说有些。这些阴比较阴的一些的这个朋友们呢，
2: 嗯嗯、
1: 他们会在
2: 贴
1: 着墙，
2: 墙
1: 对、
2: 哦，
1: 贴墙走啊，
2: 不要撞到、
1: 对，走路不要贴墙哈。那这个大家信不信由你了哈、
2: 嗯，
1: 反正呢，就走夜路的时候呢，自己还是要小心一些，不管是农历七月，
2: 嗯，
1: 还
2: 是平时
1: 哈，就尤其人少的地方哈、
2: 嗯，
1: 尤其旅游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这个小心了哈。那暑期的跨境游呢，持续火热，香港各出入境管制站呢，也是有这个就迎来通关的高潮，
2: 对，
1: 这高峰，
2: 高
1: 峰，高
2: 峰。高峰
1: 八号和九号分别录得有超过135万以及134万人次的、
2: 嗯、
1: 进出香港，就前几天了，
2: 上个星期六星期天啊，这两天
1: 我就说
2: 就
1: 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嘛，
2: 对对对，
1: 赶紧带孩子过去，因为呢最后一个星期呢就、
2: 嗯、
1: 最好就不要出去了，
2: 是
1: 有烧伤了嘛，还没，所以呢这两个星期呢还是很多很多人的，
2: 嗯、尤其是、内地过来香港玩的旅客们，
1: 嗯
2: 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过来？除了说是打卡购物之外，因为他们想过来看电影，
1: 嗯，对、
2: 啊、这个很多电影在香港有上映，
1: 是猪猪侠、
2: 嗯、
1: 啊，这个英雄重生，
2: 是
1: 还有奥德
2: 赛、啊、
1: 对，还有剧场版的这个人鱼岛之类的了哈，
2: 去卡瓦
1: 这个
2: 卡瓦，
1: 对
2: 哈，这个动漫哈，动漫这些的片，
1: 是的，哎，你别说是新电影吸引、
2: 嗯、
1: 原来经典老片也都很吸引，
2: 嗯，
1: 好，比如说张国荣主演的这个倩女幽魂，
2: 是
1: 哈，胭脂扣，
2: 嗯、
1: 还梅艳芳的胭脂扣，他跟梅艳芳一起演出的，
2: 是，
1: 这观众都选择会去这个某些部分
2: 去观影，
1: 对啊，部分的戏院还有上映这些经典的电影了，
2: 对对对，
1: 都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2: 是的哈，尤其是有一些电影院，他就主打。想要怀旧、
1: 嗯、
2: 哈，
1: 是
2: 他特意是设了一些场次去播放这些经典电影的，
1: 嗯，
2: 啊，所以也是吸引到很多的旅客过来这边看电影哈，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1: 对呀，你看这个多好啊，因为大家都互相吸引嘛，
2: 嗯、没错。
1: 比如说呢，如果内地有些电影在香港还没有上映的，
2: 嗯，
1: 我也会跑到内地去看的，
2: 是因为香港没上映，
1: 啊、
2: 香港还没上映
1: 嘛，所以呢，
2: 对对对，
1: 我也跑到内地先去先睹为快嘛，
2: 是哈。那在内地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呢，有很多网民也分享自己来香港看电影的经历，
1: 嗯，
2: 啊，特别是推荐香港的电影院还有电影文化了哈、啊。除了戏院之外，还有很多旅客推荐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香港人啊，作为我们自己啊生活在这里地方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就是说香港电影资料馆，啊，是这个馆，
1: 西湾河非常值得、
2: 啊、
1: 值得去，
2: 非常值得去哈、啊，是了解香港独特电影文化的好去处哈、啊。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还有这个暑假也可以去看一看了哈、啊，香港电影资料馆。
1: 对，但这个呢，不是去看一看呢、
2: 嗯，
1: 是看电影啊。
2: 看电影。
1: 但是呢，香港资料馆呢也很值得去看的，
2: 嗯、
1: 因为它的门口是用好多菲林
2: 啊，
1: 个、哦、整个菲林摆喺度嘅一个嘅装修，
2: 嗯嗯，
1: 就是那种旧那个电影胶片，
2: 是，
1: 所以呢，很值得大家去打卡。
2: 嗯，
1: 那这些呢也是大家就是当你来旅行的时候呢，这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当然了，你也可以去看看他那里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经典电影可以让你重温，
2: 嗯、对，
1: 好，或许呢来香港看电影呢，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一种的体验的，
2: 是，
1: 就包括呢我自己去其他的国家地区旅行的时候呢，
2: 嗯、
1: 晚上呢我也会去看电影的，啊、对呀、啊，哈，比如来泰国你就觉得哇，要全体起立过来泰王出现咁样，哈、
2: 哦
1: 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哈、啊，
2: 是的，
1: 好，那欢迎大家过来旅行，
2: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看电影，
2: 没错。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又来到了小周末星期五啊，轻轻松松去旅游。紫荆和阿忠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游达人蔡朗清。Hello, Louis, 你好。
2: 你好，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1: 啦，
2: 早晨啦。
1: 哎呀，要准备去旅行了哈，整装待发。相信呢，你的你的 fans 啦，你的朋友们啦，已经准备定噶啦哈。好，上个星期呢，我们去了湖南长沙哈，瓷都哈，在那里呢是真的是还有历史啦，非常的特别哈，还有马王堆墓啦哈，这个大家都辛追夫人啦，那大家都知道哈，就我一直都讲嘛，就长沙就是一个非常古老，有最古老的我们的这个 lady 在那里躺着哈，还有呢最时尚的年轻人。就是一个古老跟时尚呢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一个年又古老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2: 是啊，咁今次呢想讲啲咩呢，今次呢我真係即係感受到佢嘅日夜缤纷一样嘢。咁因为呢头先你讲呢即係好多年轻啊同埋好古旧结合呢，我朝早就体验到啊。咁点解呢，我呢就主要呢就即係留咗喺咧，就係長沙芙蓉區，即係成個長沙市中心啦嘅地方啦。咁啊，好時尚喎、啊，上面嚇嗰度國金中心啊，好多唔同嘅咁，哇，好多名店咁樣。哇，隔離一條街啫。咁咧，我就體驗咗朝頭早咧，就去咗一個咧成千源於千年歷史嘅東茅茶館啊。東茅街茶館呢、這個真係好特別。
1: 這個是長沙的打卡點。
2: 係 啊。
1: 因為呢，這個真的是非常特別啊，叫東茅街茶館。
2: 冇錯。
1: 是一個非常的市井的一個地方。
2: 係啊，其實依一兩年先開嘅，咁但係講佢一個
1: 歷史很悠久了。
2: 建築物咧，就係1954年。一个即系工厂改建嘅，但系再追溯佢去咧就系唐朝嘅。
1: 哇，那么长
2: 时间。系啊，原来咧长沙佢咧茶馆嘅历史咧好悠，即系好长、好悠久嘅。咁佢呢个茶馆佢背后嘅团队咧，系直头考究晒啲咧地方志咧，就将佢还原翻以前嘅风貌嘅。咁、所以咧，即系入口嗰度咧，佢个东茅街市咧，居然系用唔系用简体字嘅。是用繁體字
1: 的，
2: 兩個對聯都是用繁體字的。我奇怪，咦，點解有繁繁體字？原來咧追溯到即係唐朝嘅年代，咁所以去到咦好特別喎、哇！入到去仲更加大開眼界，入到去咧即係完全感覺到咧就好似香港以前嗰啲咁嘅大排檔咁樣嘅。咁佢當然係大好多啦，咁係因為係以前一啲嘅工廠改建啦。咁入到去咧。佢咧就係真係好破破爛爛喎，感覺係完全係，但破爛得嚟好有味道。咁例如咧，我喺到現場咧見到咧有啲食客咧，即係好上咗年紀嘅咧，喺度捉棋啊，成咯。但亦有啲年輕人穿住女仔啊，即係好似美少女啲咁咧，穿住短裙咧，係咁打卡打卡嘅，所以就好融合咗，又有新又有舊啊，咁樣喺度咯。
1: 其實東茅街茶館呢，它是就上世紀50年代嘛，那時候呢還是我們的就剛剛解放不久嘛，所以呢還保留了很多傳統的文化。就是湖南人呢，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吃辣喝香，還有楚漢的這個。历史哈，大家都知道，但他的因为历史悠久嘛，所以他们也是那种喜欢就是饮个茶食个包，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才有的，其实在内地也有的。东茅街呢，他当时呢，他现在就还原是当时的，上世纪的那一种的很悠闲的，我们的大家去茶聊茶馆里边，可能还有说点书啊之类的哈，就是那种。的这个生活真系食个包又得，你食碗汤粉又得，
2: 系啊，
1: 都是他们地道的一些的那小吃集中在里边啦。
2: 啲小食咯，因为我估唔到咧，有啲好似小丸子咁啊，算咗可能系我哋近代有啦，原来嗰个年代有小丸子啦，即系有啲发咗啲蛋喺度，啲糖水咁咧，甜甜酸酸啊，咁样讲紧几蚊鸡嘅啫。
1: 其实已经贵了，你知道吗？
2: 贵啊！
1: 我觉得去东茅街呢已经贵了。
2: 咁另外咧，有啲好似 油炸鬼啊啲咁嘅小食啦咁
1: 樣，
2: 咁同埋咧佢哋咧好似真係又好似 food court 咁嘅經營方法
1: 嘅。對，它就是而且有兩層樓，而但所有的東西呢都要你自己去拿、
2: 啊、
1: 去端，所以你要特別小心走上樓梯的時候，
2: 啊、
1: 大大碗嗰啲河粉啊嗰啲
2: 啊，
1: 所以呢你要特別的留意啦，否則的話呢、
2: 啊、
1: 可能有危險的。
2: 冇錯，因為冇樓
1: 梯咧咁樣，
2: 因為佢啲板咧，即係嗰啲點餐嗰啲嘅寫嗰啲嘅名稱咧，佢唔係用電子化嘅，即係用翻傳統咧，用筆寫嘅，好似壁布板咁寫曬喺度啊咁樣。咁你望咗之後，你買咗之後咧，跟住你攞個碟咧，就逐檔咧去拎嘢食啦。
1: 对，
2: 咁好似大家变咗店小二咁样，
1: 每人自己拿了。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的，你像我们以前喝茶的时候，其实都自己去端去拿点心。自己搞噶嘛，系咪？咁蹦喺架车度咧，就自己去。他现在只是一个小摊儿，这样的。对，还有可以喝他们的茶。
2: 系，
1: 他们那里呢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个名茶。
2: 系啊，
1: 你可以要壶茶，不过都几贵噶，一壶茶都几十蚊啊咁样。系。
2: 而家就8蚊鸡咯，饮唔饮咯？
1: 8蚊鸡嗰啲咧系普通茶。
2: 系啊，普通茶嘅，冇错。
1: 即系俾一个茶盅你搪瓷嘅。
2: 系啊。
1: 我哋50-60年代用搪瓷杯嗰啲咧，俾个。查咗个还原翻嗰阵时嘅历史啦，同埋用品，
2: 冇错，
1: 系啦，跟住就俾个茶盅你咁样，但你要靓啲嘅话咧，就贵啲啦，系
2: 有平有贵，
1: 即系有平有贵，有得拣啦。吓，
2: 同埋个格局咧就系好空框框嘅，即系唔系话有厢房啊，有剩啊，咁其实咧系一个大堂咁样啦，咁侧边所谓二楼咧，其实一个
1: food court
2: 咯，所谓一个阁楼仔咁样嘅，冇门冇窗嘅，喺条楼梯就扮上去咯，个感觉情啊，全部好似啲龙虾盏咁样，啲人喺度飞来飞去，啲特务入边咁啲咧，系好空旷啊咁样，所以去到咧就好有 feel 咯。
1: 对，其实，就是长沙人的这个很地道的，也能吃到长沙的口味，
2: 系，
1: 也可以寻到当时的他们的那种生活。长沙人其实很悠闲的哈，他比如说你真的在那里的话，在东毛茶寮，你可以买，就买包瓜子啊，
2: 系啊，包瓜子都出名啊，
1: 你就喺度嗰
2: 只
1: 坐一日噶咯，
2: 冇人理你噶。
1: 佢他们做的又是那种即系竹凳。
2: 吓吓，系啊，啲好残旧嘅凳啊，木木凳嗰啲咁，即系好有气氛。
1: 制都好残旧啦，
2: 系啦，制都好残旧，还原翻灯好残旧嘅感觉俾你，
1: 已经用咗好耐嘅感觉啦，咁样。吓，都真系几有，即系值得去打个卡。
2: 系啊，同埋佢间唔中咧都会有啲表演啊，咁但我上次系冇撞到。
1: 我没看到表演咯，我去的时候。
2: 系啊，要佢唔系成日有嘅，即系会有啲节目，有啲表演咧，你可以睇到，但我今次都睇唔。都睇唔到嘅，不过你自己如果真想去，
1: 你是上午去还是晚上去？
2: 我朝早啊，我特登系饮早茶，系啊，入去真系，因为入去嗰阵时咧，我喺后巷入咧，系穿晒啲后巷啊，成个可能去边度咩咁特别啦，一入到咧就先至觉得大开眼界，系啊，原来即已经坐满晒人噶啦，已经系。
1: 就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不是那个游客才去的地方，游客也有，但我还真的看到当地的一些老翁、一些长者们，他们好像对呀、
2: 啊，我见到系捉棋啊，围住喺度啲有啲旁边学咁样捉棋噶，
1: 对啊，而且他们就坐在那里哈，就是很有市井的味道，可能他们也就在那里待一天时间，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能感受到当地的一些生活、烟火气，
2: 冇错啦，呢个就系朝头早啦，
1: 系。
2: 我估唔到你夜晚即系夜缤纷度咧玩通宵，可以系真系好，即系我估唔到一个城市咧长沙嘅地方咧咁旺场啊！同埋，因为我同啲当地人倾咧，有啲人咧喺第二啲地方咧嚟长沙度做嘢啦，佢话我都估唔到咧，啲人咧佢同我讲咧喺。即係佢同我講話，即係估唔到長沙人咧，第日唔知點樣翻工嘅喎，可以玩成晚通宵喎。咁我就感受到啦，因為原來佢夜晚係好多酒吧嘅。
1: 對，
2: 咁我去了一間地下酒吧咧，係 Jazz Club 啦，有間咧，哇入到去咧，即係係由地面咧穿過地底啦，咁跟住之後咧入到咧係坐滿曬人嘅，即係中外人都有嘅，即係有本地人啦，有啲外國人啦，係好旺場，但係佢唔係。好似即係中環啲係擺得咁斯斯正正個，又話有啲雜亂啊，成日有啲好似50-60年代嗰啲咁嘅感覺啊咁樣，咁上面台咧就啲。 外國人咧喺度演唱，仲但係演唱啊，就我啲係全部老鬼嚟噶，即係我諗睇個年紀咧，就都有六七十歲啊，所以好有 feel 啊啲咁樣咯。
1: 非常有，他是那個，我覺得在長沙呢，你會感覺到他就也有一種中西結合的很好的那個，
2: 是啊，
1: 那個那種的味道在那裡的。對，他比如說他也真的你說的很對，他不像我們的這個酒吧，我們酒吧呢好像比較西式，即係好西式啊咁樣。佢在長沙有好多中式嘢嘅，係啊，佢我去的沒有去個地底㗎啦。就但是呢，他旁邊每一條街道，他都很多小吃，他也有酒吧的。他也有他的酒吧，比如说他的酒吧会挂红灯笼啊，就灯光幽暗啊，但是呢是用中式的一些的这个灯饰去做装饰，我觉得就有感觉了，非常的有感觉。而且呢他们年轻人呢有很多的创作的，比如说他有很多他们自己会拿个吉他，就有人他反正有表演，但你即使酒吧也有表演，而且你可以点唱，他呢他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他可以在不同的餐厅里边呢都去做表演。咁佢真系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好似系卖飞咁样嘅喎。即系今晚啊 ，Louis 嚟表演，咁啊就几多点到几多点。咁咧就呢度入嚟咧就幾多錢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見啊！
1: 佢有啲譬如話你120蚊，咁可能就包一個飯或者一杯嘢，定係或者淨係包兩杯嘢咁樣係咯。
2: 係 啊，因為好似我
1: 好旺嘅，
2: 我今次去一間 jazz bar 都係好似你類似係咁樣樣，就買飛入去啊咁樣。之前講話啊，今日咩有咩人嚟表演啊，有嚟啊咁樣咯。咁同埋個氣氛係，例如我入去個酒吧嗰陣時咧，佢成條通道咧係放曬啲好舊嘅吉他，咁令你好似成個人入咗局去咁樣，跟住就坐喺度聽。
1: 你很投入嚇，你係容易
2: 啫，
1: 即
2: 係
1: 好 free 啊，好 chill 啊，好投入啊咁樣。
2: 有啲人咧會自己咧聽下咧就起身跳舞喺自己座位隨意嗰啲咁咯，都坐得幾密㗎啲人嚇，有啲學彩啊，其實都好特別咯。我覺得呢啲就
1: 我去年是聖誕節去的，那時候正好還就是還挺冷的，所以呢那個感覺還真不錯。然後呢，我住的那个酒店哈，旁边呢是据说是乜 number one 嘅，你知有好多咩点评嗰度啦，
2: 冇错，
1: 系啦，一定要嚟嘅。咁我白天我起来什么都没有，我就没留意，我就说这什么就哪里干嘢咁样，就冇人气咁样。大白天的时候，原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就特别热闹，而且呢后来我要走的那一天呢，我就说这么热闹，而且入面又有即 disco， 我唔知系咪或者唔系 disco 啦，即系音乐啦吓，即系酒吧嘅音乐啦咁样。然后呢，我就说好，那我上去看一下，我就住在他旁边嘛。我就那天回酒店大概11点钟呢，我就上去看一下。我上去之后，他问我你买票了吗？我说没有。佢话哦，唔好意思啊，已经满晒噶啦。
2: 系啊，好爆嘅真系，完全都系。
1: 对呀，非常的爆。
2: 之前要预
1: 对，你要预买的，要预定的。
2: 系啊，但系即系冇谂过系咁旺场，个气氛系好好。
1: 不仅这样的，除了酒吧什么的，我发现他们的，比如说那个卖衣服的，卖时尚东西的，你晚上一点钟你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些店铺都开的。
2: 系啊系啊，啲老街啊，
1: 佢有好多条街噶嘛，嗰啲街嗰啲装修得好靓，嗰
2: 啲
1: 俾你购物街、步行街咧，好正噶。
2: 系
1: 啊，
2: 所以你呢度玩两日咧，其实变相咧。好似玩咗3日4日咁样啊，因为你夜晚黑都可以去玩。
1: 对，
2: 系啊，
1: 是，我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了哈，就是去感受一下哈，一个年轻城市，它究竟是怎么去经营，又或许呢，怎么可以唤起年轻人的这种，你可以说是生活的热情，又或许是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我们现在经常以前一直，现在就很少说了，据政府推，日夜经济日夜缤纷，但是我们的晚上都缤纷不起来嘛。那究竟长沙是用什么方法的呢？其实也真的是可以取经一下哈。当然了， 三日两夜、高铁就可以过去了，
2: 没错，可以玩到六日了。
1: 对，那都要注意健康的，
3: 是啊。
1: 好，那谢谢 Louis、今天给我们的介绍、
2: okay。
1: 之后呢，我知道你非常的忙碌，可能呢就休息一下先，
2: 是啦，
1: 我们有些其他的介绍给大家，
2: 没错，之后再来再跟你谈过。
1: 好的
2: ，OK，
1: 好，谢谢 Louis，
2: okay，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时表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的时候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启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1到2天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不一定是一票难求。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在试行票委经济，由最初只有约10%的商户参与，增加到约30%。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也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委经济。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天的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至4级或以下。当局一动物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县内一度有超过4.5万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交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进行协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土卢普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桌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的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对普京的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以及严重性。天气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

0: 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初时，明日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5188点，跌200点，跌幅0.8%，成交金额1120亿。上证3908点，跌20点，跌幅0.48%。700腾讯443.2，升2.4。901中芯国际69.6，升2块。1347华虹红利133.6，跌13.5。992联想34.04，跌8.6。2513智谱1343块，升26块。2800盈富基金25.7，跌1.8。100 Minimax 362.6，跌14.2。3033南方生科技4.63，跌7分。9988阿里巴巴119.1，跌2.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私房菜
1: 上菜。上午的11:09呢，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小周末星期五，每到星期五我们有紫荆私房菜啊，这里有阿忠和紫荆啊，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盛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杨小姐好。
3: 大家好。
4: 德哥好。
1: 早安。德哥好。
5: 早上
3: 钟哥好。
5: 早上早上。
1: 德哥你喜欢吃甜品的吗？
3: 甜品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呐、
3: 啊，是啊，
1: 真的、
3: 啊，所以我的身材这么胖，就是因为吃的甜东西太多。
1: 我觉得那个，哎，我对了，我们的中式的甜品跟西式的又不一样
2: 嘛，对，
1: 我们潮州的甜品呢又非常的特别，
3: 是啊，
1: 特
3: 别特别甜。
1: 哎呀，你系食得多嗰啲叫咩个芋头叫做咩话？
3: 反沙芋，
5: 反沙芋，反沙芋
1: 又不一样了。
3: 对，
1: 但我又觉得反沙芋头啊，它的做法呢有点像这个西式的甜品的做法，
3: 对，
1: 真的会有点像它的用糖的那个方式哈。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法式甜品，但是呢，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哈。
3: 是。
1: 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陈静文小姐阿妹在这里的。Hello， 妹你好。
5: 你好，
2: 阿妹好。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阿妹好，谢谢阿妹好，在这个暴雨当中呢，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哈、
3: 哎，
1: 是哈。那阿妹呢，是一个很有趣的甜品师哈，容我这样介绍你啊，因为阿妹呢自己呢是这个高学历啦，
3: 对，
1: 哎，心理学家了，
3: 是，
1: 也在曾经呢也是真的专业里边呢也担任过这个，比如在医院里边、
3: 啊，
1: 公立医院里边有做过3年的心理学的这个医治。台正啊，咁样啊，然后呢，就后来呢，就又觉得要转跑道，然后呢，去了酒店里边担任一个就 HR 这个职位。但是呢，他当时这个职位非常非常的有趣哈。我觉得哇，原来我哋都唔知噶喎、
3: 啊，
1: 酒店里边你知道一个小社会发生这么多的人和事，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发生人和事呢，原来阿妹是要去。参与去解决的。好，后来呢就真的自己就真的很喜欢甜品。
3: 嗯，
1: 好，他的志愿就是要成为一个甜品师嘛。
3: 嗯，
1: 所以呢就真的现在自己哈有自己的出品啊哈。好，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上呢非常有趣的哈一位甜品师哈。
3: 嗨呀。
1: 好，阿妹我想问你了哈，当初呢你在这样的一个高职位啊，薪水肯定也不错了哈，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这在医院里边是担任这个心理学的治疗，但为什么后来你就想去又转换跑道呢？
6: 其实我的人生呢好得意啊。
1: 嗯。
6: 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改變，我諗好多人形容我咧都係好大膽啊，係啦，咁你講得啱嘅，即係當年咧身高厚職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句咧錢多咧唔代表快樂，係咁咧錢咧係揾到好多，但係咧我心裏邊咧係一直好似唔係好開心咁樣，係啊，即係每日咧就係幫人。帮 patient 啦，帮酒店嘅人啦，帮好多唔同嘅人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咁就自己咧好忽略咗自己心里边要乜嘢。咁我咧系好中意听自己心里边嘅人嘅。
1: 系。
6: 咁我其实人生有几个大嘅改变嘅，第一个就系从医院跳出嚟啦，再从酒店跳出嚟啦，再从形象顾问跳出嚟到今日啦。咁我觉得好多女性咧就系唔肯，即系明知道自己唔中意，都唔肯放手啦。咁我自己咧系好知道咧，去到某一个嘅地方，我冇咗我嘅热情嘅时候咧，我就要同自己讲，我要放手咯。咁其实每一个改变都系咁咯。咁高薪厚职当然每一个人都好想要啦，身份地位每一个人都想要啦。咁但系你唔离开一道门，第二道门唔会开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系时机成熟嘅时候，我跳出嚟咯。
1: 哎，没有想知道，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你不想，我不想在这待了，我待得不开心哈，我就不想了。但你又怎么去找寻下一个你的这个跑轨道？
5: 你的快乐，
1: 这个跑道，
6: 这条问题好好啊。我每一次觉得 其實好簡單一個 signal， 就係你唔想翻工嘅時候，就代表你好想有個改變。
3: 朝早起身，懶洋洋。
1: 呢個好啊，呢個即係話我想改，但係有時啲人我唔知改乜嘢啊嘛。我究竟係騎馬揾馬咧，定係騎牛揾馬，定係我？直情就停低，再去揾另一個跑道咧，點樣做咧？嚇，你係點樣做嗰陣時係？
6: 其實咧，我哋勇敢跳出嚟咧，又我自己點樣去揾到另一個方向嘅咧？咁第一就係你要問自己，你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咯？譬如你中意對人嘅，唔中意對人嘅；你中意藝術嘅，唔中意藝術嘅。呢個一定係你要問自己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問身邊嘅智者啦，因為有時旁觀者清嘅。咁我就會揀一啲咧，我覺得係真係會俾到一啲嘅提示我嘅嘅智者。咁我好慶幸我人生之中都好多智者嘅。咁同埋我會俾自己放空一陣咯。咩叫放空一陣咧？即係話我會俾自己停落嚟一陣咯。係啦，咁從唔同嘅渠道，自自然然你就會揾到一個方向，或者平時你最 relax 嘅時候，你中意做啲乜嘢咧？咁其實呢啲咧就係一啲嘅暗號話俾你聽，其實你中意啲乜嘢咯？咁我諗人生就係好多人唔肯，即係唔想改變咧，就係擺咗好多假設啊。假設我冇咗呢份工又點咧？假設我冇咗呢樣嘢又點咧？假設我冇咗人工又點？即係好多假設啊。係。咁我自己係有假設嘅，都係我都係人。咁但係我就唔會假設咁多咯，因為我覺得
1: 你假設啲乜嘢咧？
6: 即係假設你冇咗呢個職位嘅時候，係啦，冇咗呢個每月出糧嘅人工，係啦，五位數六位數嘅時候，你會點咧？咁都會假設嘅，係啦。咁但係我又會諗咯，凡事都有起步噶嘛。你起步嘅時候，你少啲啫。你做得精嘅時候，你就會多噶啦，係咪？咁每一個起步你都要克服咗嗰個艱難時期先啦。好似我而家做法式甜品咁，我都係啱啱起步。是咪唔收钱嘅我又做。有得学嘢我又去做。所有嘢我都去做。係啦，你俾自己个眼界大开先囉。即係呢一个係你要是不要讲牺牲呢，
1: 是
6: 你是要摆时间的付出
1: 的。是的。好，那阿妹呢，是阿妹的梦想是成为甜品美学顾问哈。那这个容后再说，你并不是说离开这个医管局就马上就跳去做了这个甜品师，并不是这样的。那你中间呢还去了这个酒店里边当HR， 是解决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呢你自己后来又担任了这个国际形象顾问的会长，也成为一位国际形象的顾问这个中间呢还是经历了一点，然后呢今天你才去做你的这个甜品师的
6: 好多经历，好
3: 多好多跑步。
1: 我就在想了，当初呢你去这个，因为呢其实很有趣的，原来在酒店里边去做这个人事顾问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来都有好似医院咁样嘅，要翻倒班嘅，然之后夜晚有好多嘢发生嘅、都好有趣喎、那个经历系你做咗几年啊？
6: 其实我做人力资源管理之前咧，我系做顾客关系服务嘅，系啦。咁我做咗好多年酒店嘅，其实都咁

0: 做人力资源管理同做医院反而唔使倒班，反而咧你做
1: 就顾客关系服务嗰阵
0: 时咧，你就要啦，早午通宵。咁通常咧日头咧就好正常嘅，冇乜嘢。即係顧客有啲唔滿意啊，啲房型啊，唔滿意啲餐飲啊，咁呢啲就係簡單嘅。咁但係咧夜晚咧就精彩啦，因為我以前做嗰間酒店咧就係一個即係灣仔嘅旺區啦，咁都係四五星噶啦。咁就夜晚咧就好多嘢發生嘅，咁啊有人事啦，咁有一啲靈異事件啦，有一啲醫療事故啦，咁就有好多嘢咧喺嗰幾年咧，我就真係學到怎樣執生，同埋點樣危機處理，同埋即係要處理不同的人。咁即係我自己好難忘，有一次或者我都分享一下啦，即係有一個嘅外國嘅太太啦，佢就陪丈夫嚟即係商務啊，即係 business trip 啦。咁佢就小產啊，係啊。咁佢嗰陣咧，其實已經係六七個月噶啦，係啊。咁佢係半夜嘅沖涼嘅時候，即係好唔幸運啦，即係小產咗啦。咁我哋咧就真係要即刻上去處理啦，因為係。好多血噶啦，已經是是其實咁喺嗰一刻咧我哋當然即係即刻叫十字車啦，但十字車都冇咁快到噶嘛。咁喺嗰一刻，我最重要做咧好在即係我讀過心理學啦，即係其實係有幫助嘅。
2: 安撫佢，
0: 我就要講一啲説話，唔係唔好驚啊，唔好睇啲血啊！你越叫佢唔好咧，
1: 係啊，即係提醒咗佢睇啫嘛，係
0: 嘛，係啦。
1: 粉紅色的大笨象，你要忘記他咁。
0: 係啊，係啊，反而咧，我係遮住曬佢唔應該睇嘅地方先啦，即係即係鋪一鋪佢啦，攞啲皮。咁跟住之後就同佢傾其他嘢咯。係啊，係咪第一次嚟香港啊？咁即係講一啲比較輕鬆啲，因為其實佢就唔係好痛嘅，好在。咁所以即係好多事情係當然個 B B 冇咗啦，係啦，即係但係佢最尾咧都好感激我哋嗰一晚點樣去幫佢啦，點樣去渡過
1: 陪伴佢啦，
0: 陪伴佢啦，點樣令到佢喺好緊張嘅時候唔好咁驚啦，因為佢越驚其實都對佢自己身體係有影響噶嘛，因為人一驚會充血噶嘛，大家都知道，咁所以即係呢啲緊急的事故咧，我係喺嗰幾年要處理好多啦。咁有啲就話房有鬼啦，係啦，
1: 係咪經常都遇到呢個情況？係
0: 有，係經常都有嘅。咁但係咧，
1: 咁點做咧？即係俾本 Bible 俾佢哋，
0: 都唔得嘅。即係雖然我哋都唔迷信啦，但係我哋都相信即係人係可能某一啲嘅嘢令到佢唔舒服啦。我哋講係啦，即係唔好講有冇。嗰啲啦，咁但係令佢唔舒服，咁我哋又要處理咯。咁即係盡量幫佢換房啦。如果有房，幫佢唔需要再翻去嗰間房啦，幫佢pack 行李啦。令到佢安心同埋舒服，咁同埋要好相信話俾佢聽，呢間房係冇嘢發生過。係啦，咁有嘢發生過，你都要話冇嘢發生過咯。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噶，你唔好以為淨係女人會發生，其實係。好大隻嘅男人都會遇過噶，我哋唔係淨係中國人嘅，外國人都會嘅。咁所以咧，嗰幾年咧就係好得意，即係好多得意嘅嘢啦。咁情情愛愛嘅嘢啊，咁樣咁我哋
1: 處理這種親愛關係
0: 係啊。咁喺嗰幾年就好精彩嘅，真係睇到好多
2: 人生百態，
0: 人生百態係比做餅更加精彩。
1: 做了有多長時間？在這一個崗位上，
0: 我諗我呢一個都做咗兩年幾嘅，
1: 係，
0: 但係因為要翻通宵，係啊，因為要翻通宵啦。你知女仔翻通宵個樣好殘噶嘛，咁我就開始。自己谂下，喂唔得，长期翻通，即系有咁多时间翻通宵，咁我就咁好彩啦，即系有个文，即系 HR 嘅文职嘅机会啦，咁又系同人有关啦，咁就好顺理成章啦，都好多谢咧当年嘅老板，咁够胆请我啦，因为我系完全冇行政经验嘅，咁我觉得佢好有眼光啦，咁我后屘亦都冇不负佢嘅所望，咁我都升做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啦。
1: 那这些是你，在你的这个你的计划当中，你想这么走的，还是就刚好遇到了这些机遇，让你就走上了这条路的？
0: 我自己呢有个革命嘅，即係我自己

0: 人生咧有個革命嘅，唔好逼自己做一啲唔中意嘅嘢咯。
1: 嗯，
0: 係啊。咁Chanel 女士都有講過啦，女性咧要有兩樣嘢，第一要有品味，第二係要有光芒咯。咁我諗我所有轉嘅嘢咧，我都係要發光發亮嘅，係幫到人嘅，同埋係即係利己利人嘅，我自己覺得係令人哋開心，或者係令到人哋更有自信嘅。咁我所有嘅工作其實都係環繞呢兩方面。咁當我去想改變嘅時候，好得意嘅，即係你多啲同人去分享啦，多啲同人去講出你心目中其實你係想點嘅，係啦。咁身邊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咧，聽到有個機會咧，佢就會介紹俾你噶啦。咁當然你平日，你要得人哋信任同埋可靠啦，因為人哋介紹你，人哋都會係睇你咩，即係你值得介紹，你值得介紹咧，人哋先會介紹俾你噶嘛。咁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噶，你係每一日儲出嚟噶咯。
2: 是的，
0: 係啊，
2: 是的。非常好啊！那在这个阿妹我不知道你的中间哈、你又成为了全球88位国际认可的国际形象顾问之一其中的一位，这个是你在
0: 好难噶呢、这个
2: 系啊，系咪特登跳出嚟去做咗呢样嘢，定系你做紧 HR 或者做紧医院嘅时候就已经去考咗呢样嘢啦？咁
0: 呢个系我都系人生另一个勇敢嘅跳出啦。咁、当年我喺 HR 都做到某一个位置嘅，其实咁都系高薪厚职啦，都系好稳健嘅工作，老板亦都好好。咁但系我好记得有一次咧，我系翻尖沙咀嘅、我喺港铁出嚟嘅时候，我唔想行翻公司，系啦，我唔知点解啊，系啊，咁我就即系自己有个警号，我就觉得，可能咧
2: 系咪又要转跑道
0: 啊？因为其实人力资源部咧，好艰难嘅，好复杂嘅，你又要同事满意啦，老板满意啦，公司嘅盈利又要满意啦，其实系好方方面面，你要做得好，即
2: 是有挑战
0: 的，有挑战的，其实都是对人是最复杂的东西嘛。我想你们都有听过。咁嗰一刻咧，
2: 人就是江湖嘛，金融先生讲的。
0: 系啊，同埋嗰阵时我哋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唔同国家嘅文化亦都要处理啦。系啦，咁我嗰阵时就开始意识到我自己想转啦。咁我就又系啦，问身边嘅智者同埋问自己啦。原来我好中意咧，扮靓啊，艺术啊，一啲好靓嘅嘢嘅。咁就身边嘅人都话啊，不如你做下形象啊、礼仪啊呢啲啦。咁样，我有谂过做中医啊。其实
2: 哦，
0: 系啊，但系咧
2: 要读好多年，
3: 咁犀利。
0: 但系咧，我睇去呢个浸会嗰度咧，睇完嗰个介绍咧，我就放弃咗啦。因为咧，仲要读中医，一定要读针灸嘅。咁我就唔得啦，呢个系啦。咁啲文字又好深，土茯苓又唔知点写啦。跟住之后咧，我就都系有个机会啦。认识咗一位形象老师啦，咁我见到佢就见到我嘅将来啦。咁于是乎我就未辞职嘅嗰阵，我就同老板请假。哦，老板你俾我请唔知一个月定两个月啦嗰阵。你俾我去啦。如果你俾唔到我请假，我就辞职啦咁样。因为人哋冇理由等你㗎嘛。咁咁嗰时个老板好好喎，好明白我嘅。即系我嘅睇法啦，咁佢就话你唔好辞职住，你去读咗先。佢话睇下你自己系咪
3: 中意
0: 先，
3: 系啦，唔得先就翻嚟。
0: 系啦，系咪真系中意先？系啦，好 humble 啊。系啦，咁跟住之后我读完咧，我翻嚟嘅第一个礼拜，我同佢讲，我决定咗行呢条路啦。系啦，我就辞职，但系我等你揾到人，我先辞职。系啦，咁嗰阵时咧系开始做个人形象先嘅。做个人形象做到好多，收钱又做，唔收钱又做，去磨练自己，一睇人哋嘅肤色，一睇人哋五官有啲乜嘢，即系要帮佢嘅，咁点样建立自信嘅？咁我就练好自己呢个手艺先咯。个视觉的形象先咯，
2: 系，就是说兜兜转转，其实还是对人哈、你所找的工作，
3: 那
2: 哈、新的平台也好，新的跑道也好，那都还是跟人的工作，对人的工作哈，
0: 没错。
2: 那你自己在这些工作里边找到什么样的乐趣呢？
0: 我覺得我做了11年了形象顧問，很多樂趣，因為呢形象呢不僅只是改變你的職業的、其實形象有自信呢是會改變你整個人生的、在我的這麼多年裏面呢，我見到很多的由未結婚的、是啦，找到他的伴侶的、由升不到職的到他升到職的，是啦，有人生好唔快乐嘅，有啲痛失嘅，去揾翻佢自己。其实做个人形象唔净止改佢外表咯。我头一两次见佢咧，我一定系知道佢内心世界先嘅。系啦，因为所有嘅美从内心出发噶。系啊，唔系你想改嗰个人，
2: 唔系改个化妆改件衫咁样嘅。
0: 你改佢化妆改件衫，三日后佢会变翻。
2: 打回原形。
0: 你一定要知道佢个内心佢想点先，系啦，咁同埋你点样俾翻个信心佢，同埋佢点样知道追逐呢一个嘅改变形象，其实佢都要付出嘅。所以我成日都同客讲，你系咪真系 ready 先？系啦，你唔 ready 咧唔紧要嘅，我退翻钱俾你。我话咧，因为系我哋双方一齐去做嘅，唔系净系我去做嘅。系啦，咁我一定要知道咧，嗰个客佢系真系100% 愿意去改变先。
2: 是，这个也是跟你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读心理学的嘛，这个也应该是有关系的，是吧？你会不会也把你读心理学的这个知识呢，放到你的这个法式甜品里边去呢？
0: 有噶，有噶，因为咧，其实读我谂即系最近大家都好中意讲咩 I 人啊，
2: 对
0: 啊，
1: 系啊，系啊，
0: 好 hit 啊呢个
2: I 人。
0: 其实呢我去研究法式甜品的时候呢，我都摆了除了一些美学的元素，因为我做形象顾问是很多颜色、色彩的元素，我还摆了很多人的，就是人的性格下去的，有些甜品呢是内敛一点的，有些甜品你望下去是热情缤纷一点的。我呢就会用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馅料呢，我就会摆下去咯。
2: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读过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他去做甜品的时候呢，究竟会带出什么样的感觉。
4: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74点，跌223点，跌幅0.88%，成交金额1265亿。上证3918点，跌8点，跌幅0.2%。700腾讯443.6升2.6，981中芯国际69.3升1.7，1347华虹红利130.7跌16.5，992联想34.48跌4.2，3033南方生科技4.62跌7分，2513智普1369升52块，2800盈富基金25.68跌2毛，100 Minimax 365.2跌11.8，9988阿里巴巴119.2跌2.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6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5: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8: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9: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8: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10: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8: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5: 香港
8: 故
5: 事。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2: 清新
1: 生活杂志，
1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37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五有紫荆私房菜。再次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30了，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好，那除了阿忠和紫荆，我们有嘉宾主持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1: 德哥好。
0: 德哥好。好，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请来是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代表啊，是陈静文小姐。阿妹你好。
2: Hello,
1: 大家好。
0: 我发现女厨师协会呢人才济济。
3: 对。
0: 而且呢每一名的女厨师的背后呢都有她非常有趣的故事。
3: 是啊是啊。
0: 还有她们的成长的经历呢也非同小可，就非一般的成长经历啊。好，那今天阿妹她的这个她的成长，刚才其实我们也在前半节的故事里边呢我们已经

0: 了解了很多哈、啊，就是他是曾经是一名这个心理学的从业人员了，就是医生哈、啊
1: 嗯、
0: 心理学，然后呢也在酒店里边呢有拥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同理还有就是心理学的这个双硕士学位，并且呢也成为了全球88位国际认可的国际形象顾问中其中的一员，然后呢也是最后应该不是最后的理想了哈，那、目前的这个梦想就成为甜品美学顾问哈，我想请教什么叫甜品美学顾问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哈？甜品美学顾问
1: 其实外国咧有好多嘅，就是将一啲美学嘅元素啦、色彩啦、线条啦、唔同嘅形状啦，摆入去一啲嘅食品里边咯，系啦，即系唔系一个甜品咁簡單咯，裏邊咧係隱藏咗一啲藝術嘅元素。睇落去咧係唔係一個甜品，其實係一個藝術品，係啦。咁呢一個係我自己好想做嘅。
0: 係。咁你嘅概念當中啊，咁何為係呢個藝術品咧？可唔可以我等我哋即係又有形象化，咁大家又可以明白多少少
1: 咯。藝術品咧就係你睇落去咧係令你有一個感覺嘅、有啲藝術品你望落去咧，你係會覺得好嚴肅嘅、有啲藝術品你望落去係好開心嘅、其實都係呈現緊人唔同嘅情緒咯。係、啦，我希望我做嘅甜品咧係有著你望落去咧係令到你嘅情緒或者你嘅 feeling 係有一個感覺嘅。呢個咧就係我想做落去嘅。係啦，咁我舉個例子啦，譬如好似啲我做嘅法式 Madeleine 馬德琳蛋糕啦，
0: 好中意食
1: 嘅。係啦，咁我自己好中意做呢個蛋糕嘅。點解？因為咧佢嘅可變性好多啊。咁我可以用唔同嘅味道啦，譬如我最近咧就協助我其中一個好仰慕嘅師姐 Fiona 咧去參加比賽啦，咁、我同佢一齊設計咗一個咧叫做陳皮栗子馬德琳，
2: 哦真啊嗎？
1: 係啦，咁無論係成個賣相啦，成個嘅啡色加金色啦，係互補色啦，咁我仲係用咗好多嘅美學元素擺咗落去嘅，咁我希望咧睇得到出嚟嘅感覺咧，栗子咧唔係平價貨，栗子係高價貨，望出嚟咧係成個嘅氛圍咧係有一個高級感，同埋咧係有一個秋天嘅感覺，咁呢一個咧就係我想做嘅一啲。你食嘢嘅时候咧，系令到你咧会有一个嘅感觉，系俾到你嘅，系啦。
0: 它会不会改变本身的 Madeleine 它本身的那个口感的？因为佢系硬硬地噶嘛，我自己就好中意马德莲啦，同埋个样又好靓啦，我中意嗰种系咯，就大家都知啦。
1: 我自己做嗰啲咧就比较湿润啲嘅，
0: 系
1: 啦。咁唔同国家咧有唔同嘅，其实咧法国咧佢做嘅马德莲咧系好淋身嘅，只不过咧香港买到嗰啲咧系比较
0: 做得太耐啦，摆得太耐。
1: 都唔系嘅，可能佢用嗰个面粉比较厚嘅，咁其实咧我哋去法国食咧系其实系本身系好。软嘅，
3: 对，即系软熟啲嘅，
1: 软熟啲嘅。咁我自己
0: 佢喺个心，其实入边系应该好软嘅，出边咧就有少
3: 少
0: 少
3: 硬，
0: 又佢唔可以硬啦，
1: 脆啦，
0: 系啦，就系啦，应该系啦，如果系好食嘅，
1: 小蛋糕系应该外边即系脆脆地啦，再爽爽地啦，入边系淋淋地。咁我自己咧都倾向做翻淋身少少嘅，系啦。
0: 咁啊，真系又好有新意啦，同埋栗子其实喺甜品入边经常使用嘅喎，
1: 系啊，经常使用，但我哋加咗陈皮落去咧，又另一番意境咯。
0: 哇，好中式咯，呢个就
3: 加咗陈皮就中式啦。
1: 好好彩啊，我哋最尾系攞咗季军嘅，系行业里边嘅奖嘅季军。系啊，
0: 但不管你怎么去设计它的这个颜色也好，还是这个用材料也好了，其实甜品呢还要有你的基础，你要有做甜品的基础。当时你是怎么开始学习的？
1: 我其实一路咧都好想，即系从细到大咧，我觉得食甜品咧，系令到我好开心，同埋令到我屋企人好开心嘅。咁当然细个就系食嗰啲用啫喱整七彩嘅颜色啦，倒出嚟啦。 咁無論屋企咧，即係有幾嚴肅都好啦。咁但係一食到甜品咧，一食到水果咧，大家都好開心嘅，好記得嘅。咁開心又食甜品啦，唔開心又食甜品啦，係啦，女仔。咁遇到好多困難啦，因為我其實咧人生好忙嘅，即係上半場未停過嘅，其實家庭啦、事業啦都要兼顧啦。咁Covid 之後咧，就有一段時間我飛少啲啦，唔需要出去咁多啦。我就同即係好想啊，係時候不如讀翻一個正規嘅課程。咁睇咗好多嘅資料啦，最後我揀咗一個法式嘅 Escoffier 嘅課程讀啦。咁裏邊咧困難重重啊，因為咧我咧唔係一個好details 嘅 oriented 嘅人，即係唔係好細節嘅人嘅，即係我中意。講嘢我中意做嘢，但係我唔係一啲好細眉細眼嘅人嚟嘅。咁糖又量錯咗鹽啦，鹽又量錯咗糖啦。咁一個我好記得咧，係啦。咁牛咩叫做牛油啊 cream 啊呢啲，即係全部我都係即係量嘢。
3: 你一轉跑道嗰條跑道咧，就係轉個彎嘅。
1: 清嘢又唔識啦，點樣即係撳翻個磅係零啊咁樣啦，成日都唔記得啦。
2: 完全冇相關嘅經驗嘅。
1: 甜品咧好得意啊，同即系炒镬咧唔同噶。你炒镬甜啊，甜咗酸咗，你可以调教啊嘛。但系甜品咧，你做错一个细节咧，你系重新嚟过噶。咁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就系做嗰、那个嗰、那个泡芙啊，嗰、那个泡芙嗰个 base 咧，其实系嗰、那个温度咧要控制得很好好嘅。咁我系同一日咧做错咗三次。系啦，就系、是、因为心急。所以咧，我个人咧，我系好心急嘅，我好揼揼声做嘢嘅。但系原来做甜品你系心急唔得噶，你一定要等得啲嘢滚够温度，你先可以做下一步。咁其实咧呢一次咧，亦都系俾我一个警惕，就系点解要咁急咧？吓，点解人生要咁急
4: 咧？
1: 咁我就喺度真系好气馁啊！嗰日，因为全班咧我一个做错啦，咁。
3: 其实我哋倾到呢一刻咧，你觉唔觉得我哋四个人咧讲嘢讲得最个速度最快都系你？
1: 系啊，我而家
0: 香港人讲嘢都系好快。
1: 我而家已经慢咗啲噶啦，因为我讲课咧，即系我做 training 咧都系要快嘅，因为短时间要做到好多嘢啦。咁我就翻到去咧，嗰晚咧我就反省啊自己，系啦，我错喺边度咧？我点解错咧？系啦，就系错一个字嘅啫，就系急。於是乎咧，我就係喺嗰度跌低，我就喺嗰度起翻身，我就喺屋企咧不斷咁樣去試，做翻呢一個嘅 dove 出嚟，係啦。所以我而家咧匿埋隻眼咧都識做噶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
0: 有啲嘢係要錯下，
1: 要錯
0: 嘅。你學習嘅時候錯咧，就真係就係啱嘅。係
1: 啦，
0: 我做曬，我識做，我使乜嚟學啫？
1: 係啦，即係我成日咧錯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起標記有一句格言嘅。成功咧系一线嘅，但系错咧都唔会永远嘅。我成日都系咁样咧去鼓励我自己，错咗再嚟过，唔会永远噶嘛，系咪？咁咪再做咯，
0: 系咯。咁依家就去就要食下你个泡芙啦。几经失败咁样错翻嚟嘅，所有嘢都系错就系积累嚟噶嘛，吓失败就
1: 系
0: 成功之母
1: 啊
0: 嘛，吓呢句话都已经爱迪生都讲咗唔知几多年噶啦吓，咁所以大家都系谨记心中啊咁啊。那现在呢，就是你自己最喜欢做的甜品是什么呢？
1: 我而家我最中意就系做 Madeline 啦，马德琳啦，
0: 哎呀好开心！我听到呢个字就好开心啦，知唔知咧？我仔咧知道我好中意食，所以咧。唔同嘅地，只要佢喺任何嘅地方见到马德莲，佢就会买俾我食。
1: 好乖啊！
0: 系啊，
1: 咁我自己觉得成日都觉得食甜品好肥啊，好甜啦。咁但系马德琳咧，佢个样靓啦，佢个帽又靓啦，佢又细细粒啦，咁亦都可以俾我去发挥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设计啦。咁我自己咧，亦都系设计咗好几款咧，好得意嘅马德莲。嚟紧咧有一款咧就。是牛油果啊！我谂我
0: 牛油果马德莲
1: 系啦，我咧做 Google search 咧
0: 系啊，
1: 系啦，我做即系 搜尋啲網絡咧，全世界咧都冇乜呢個牛油果嘅馬德蓮。咁、我而家咧係第五個 version 啦，因為我會集低嘅每一次。咁我嘅陳皮栗子咧，我做咗11个版本我先滿意。咁、我唔知道牛油果我要做幾多個版本，直至到嗰個版本咧成熟咧，我就會請大家食噶啦。因為我覺得牛油果係高蛋白質啦，即係對人好好啦。我再加上一啲其他嘅配料咧，酸酸味味咧，咁我覺得係好。好容易俾人接受，同埋好多女仔食甜品嘅时候、都唔会有呢个负担咯。
3: 你而家有自己嘅工作室啊，定系要去边度学习咧？
1: 我而家学习喺
0: 厨师
1: 女厨师啦，因为我哋
0: 有好多学习噶嘛。
1: 头先讲咗啦，中国女厨师协会好多猛将，佢哋好犀利，好多故事。啊，热又有，冻又有，甜品又有，咩都有噶，雪糕又有，朱古力又有，好多猛将。咁我咧系一有时间咧，我就会好主动去帮佢哋手啦。咁佢哋有好多义工啦。咁。所以每一次的参与呢，我都是学到很多东西。我将中式、西式、法式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我自己呢，不是赞自己，就是我自己有个优点呢，我就是很快的学东西。是啦。当我掌握到之后呢，我就会很容易懂得融入去我的作品度嘅，咁所以唔好怕付出啦。咁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咧，亦都俾咗好多机会啦。我可唔可以分享我自己一个好最近好难忘嘅机会啊？
0: 好啊，
1: 我咧人生咧冇谂过咧，我可以整甜品咧俾一啲好高嘅官员食噶。咁最近有一次咧，就系入咗惩教署，做义工啊，系啦，即系教一啲嘅。即係女同學啦，佢哋去整甜品啊！咁我總共咧係整咗三個甜品，係啦，楊枝甘露啦，跟住就係核桃酥啦，係啦，咁仲有嗰個啫喱狀嘅用蓮子嗰個係咩？唔記得咗叫咩名添？雪花糕啊，係啦，總之三個係啦，三個甜品啦，我哋係整咗一圍俾一啲好高嘅官員食，我係好開心，啲同學亦都開心。
3: 你仲要係同啲大師堂台獻技添喎，
1: 係啊，
3: 嗰啲超大嘅大
1: 大
3: 師喎。
1: 哇！呢一個咧係我到而家咧，我都係好開心啊！除咗幫到人，幫到自己，即係呢個我諗係我人生嘅其中一個好開心、好 proud of 嘅時刻啦。
0: 都希望我哋懲教嘅人士吓，即系被惩教紧嘅一啲更新人士，哋可以尝试到你嘅甜品啦。
3: 系，佢哋其实有个佢哋有个使命嘅，就系喺入边咧拣咗一啲即系有志于做呢个行业嘅即系一啲同学啦。咁咧就由佢哋去教佢。
0: 系，
3: 咁啊教咗之后咧，就最后一餐咧就叫系咪叫谢师宴啊？
1: 谢师宴
3: 系啦，即系教咗佢之后，由佢哋去做一餐出嚟做谢师宴咁样。咁啊，即係有個儀式感啦，嚇！亦都鼓勵佢哋，即係將來咧係即係投身邊個行業都好啦，都係要用心製作，
1: 一技之長。
3: 係啊，另外佢哋最近亦都有好好嘅啲活動咧，就係去呢個社區客廳啦，咁呢個都係非常有愛心，係啊，
1: 係啊，我都有去幫手啊，
0: 對，可以把
3: 你有影相嗰啲相，
0: 把你的能力，就這能力都可以貢獻社會嚇。對，當然啦，高官吃到甜品他也很开心，因为他们的压力也很大，需要通过甜品去减压。通过甜品去减压。好，那这里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那妹能不能教我们在家里做一些小蛋糕？我想学马德琳小蛋糕，能不能教教呢，在家里怎么做？
1: 可以啊，我今你想我详细讲定是简单讲？
0: 你给三分钟时间你讲。
1: 好啊。好啊，咁咧如果屋企咧整马德琳蛋糕咧，其实咧都系简单嘅，因为咧我哋预备啲材料咧都系非常之容易可以预备到嘅。咁我今日不如咧，因为夏天咧好热啊，不如我教大家咧整一个柠檬马德琳，好唔好啊？
0: 好的，
1: 系啦，咁好快下。咁咧我哋要有鸡蛋啦，45g啦，牛奶6g啦，有柠檬皮，因为柠檬皮4g咧系好好嘅，你加落去咧。 佢會食出一啲檸檬嘅香味啊。咁啊，糖咧我就自己落好少嘅。咁但係正常份量咧就係42 grams 啦，係啦，蜜糖6 grams 啦。面粉咧你可以用 T45 嘅法式面粉62 grams。咁最緊要咧就係 baking powder 啦。2.9 grams 同埋落少少盐嘅，咁最紧要咧就系用翻法国嘅无盐牛油，呢个系精髓嚟嘅，唔好买其他牛油。咁56 grams，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只要咧将鸡蛋啦，系啦，奶啦、盐啦、糖咧，首先捞埋晒一齐先，同埋蜜糖，咁湿嘅嘢捞埋晒一齐。系啦，再加乾嘅粉，乾嘅粉咧就要篩過啦，系啦。咁記得咧鹽咧唔好同 baking powder 擺埋一齊啦，因為咧鹽咧即係好中唔中意 baking powder 嘅，佢會令到佢發酵唔起。因為馬德琳咧最靚就係突嗰個肚臍啊嘛，係啦。咁你整完曬之後，撈埋牛油啦，最後咁你打好咗個面糊咧，入咗去嗰個摺袋啦。咁記得咧要擺雪櫃嘅，唔使擺冰格。咁咧就要擺1至2小時，系啦，等佢啲凝固啦，等佢发得咧会更好嘅，
3: 回一回去，
1: 冇错啦。咁1至2小時咧之后咧，最紧要咧就系Madeleine 个帽啦，要够深啦。咁你中意整咩形状都好噶。如果呢个柠檬嘅马德琳咧，我中意用翻柠檬帽噶，系啦，做出嚟咧成粒柠檬咁样噶。
3: 有啲人想用贝壳啊，
1: 系啦，咁你就系啦，你就整。落去啦，咁唔好擠得咁滿啦，因為你要俾啲地方去膨脹啊。如果你擠得太滿咧，佢會倒曬出嚟嘅。咁就一定要預熱焗爐190度啦，係啦。咁跟住咧就擺滿個帽之後咧，個帽記得要掃翻少少牛油啦，唔好咁多。如果咧你頭先咪話好中意食個脆面嘅，你記唔記得啊？係啦，你牛油咧就記得要掃埋個邊，呢個咧就係令到側邊咧可以食到咧有脆脆嘅感覺噶啦。咁跟住咧就焗佢九，即系睇视乎焗炉啦。我屋企嘅焗炉咧就12分钟。咁如果你屋企嘅焗炉系好铺嘅，10分钟就够噶啦。咁我咧唔行开嘅，焗嘅时候点解咧？冇错，因为咧你好疗愈嘅，你觉得咧好似一个 B B 诞生咁，将个肚脐咧由冇到有突出嚟咧，嗰个感觉咧。真係，
0: 即係你會睇住佢升起
1: 的。我唔行開噶，好快樂噶。你見住佢，係啦。咁我初頭整嘅時候咧，個肚冧咧唔夾得高噶。咁啊，研究咗好耐啦。咁有三個心得，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定要係雪嗰個面糊啦，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一定要用室温蛋，唔好用
0: 室温鸡蛋，
1: 唔好用
0: 不能在冰箱里边拿出来的，
1: 系啦，一定
5: 温度不能太低，
1: 常温蛋啦，系啦，咁
0: 有冇话边度嘅蛋咁样？
1: 冇所谓嘅，我自己中意用日本蛋嘅，系啦，咁第三个重点咧就系你焗嘅时候中间唔可以开你个焗炉，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好中意即系影相啊睇佢啊，我就开咗啊，咁个肚脐咧就。唔靚嘅，咁所以咧，我而家咧研究到咧最突嘅肚臍咧，我可以升到係3.5 cm。
0: 哦，哇！
1: 係呢個係我度住嘅方
3: 法。3.5 cm 咩概念啊？
1: 好高㗎，即係個肚臍咯。係
3: 咯，
1: 所以咧
0: 升起咯。
1: 我初頭咧
0: 好高咯，
1: 係啊，初頭我係1.3 cm。
0: 三隻手指
3: 咁。係咯，三隻手指㗎啦。
1: 係啊，初頭我係1.53.5呢度咯。
4: 一節啦，一
1: 節
4: 多啲啦，
1: 係啦。初頭我係1.5嘅咋，咁我咧呢個係我嘅。我当我自己是一个实验室研发，
0: 咁
1: 我
0: 升得越高就越好嘅咧，定系你觉得靓系？
1: 靓咯，
0: 有冇改变口感噶？升到咁高，
1: 松软啲嘅，
0: 松啲嘅。
1: 其实口感系冇改变嘅，但系
3: 倾到呢一刻都冇讲好唔好食，系讲靓嘅，
1: 好食嘅。呢个柠檬马德琳好难唔好食。
0: 马德琳，我觉得马德琳怎么做都好吃。
1: 系啊，好难唔好食嘅，系啦。咁
0: 除非你啲糖变成盐啫，
1: 系啦，好有满足感嘅，系啦，咁样咯。咁夏天咧，我就好中意做呢个，同埋做完之后咧，你摆暖少少咧。你掃翻一個檸檬汁啦，咁刨翻少少檸檬碎啦，咁整體個樣咧。 就好靚啦，同埋夏天你見到咧好舒服喎、
0: 啊，嗯，
1: 係啊，你加一個青檸雪糕咁樣，
0: 係
1: 係啦，配嚟食，
0: 是貝可蛋糕啊，係啦，因為它長得像貝可嘛，
3: 係，
0: 所以呢，大家都覺得它那個本身就已經很好看了，
3: 係
0: 對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1: 我都好中意食，係
0: 啊，好咁啊，希望就第日有機會食到你嘅呢個手勢嚇、啊，好，那今天非常謝謝May在這裡跟我們的分享，謝謝你。
4: 謝謝你
1: 不客气，多谢大家，
0: 谢谢你继续追寻你的梦想哈。
1: 好的，
0: 成为大家，成为这个甜品的这个叫美容师，
3: 系冇错。
0: 好，谢谢妹，谢谢德哥，
4: 谢谢
1: 大
4: 家，
1: 多谢
4: 大
1: 家。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啦，
0: 下周一再见，拜
4: 拜。
0: 拜
4: 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时表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候，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启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一两天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次多个的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金明豪就指出，由于租场成本算高，主办方很多时候会物色赞助商，确保有一定的收入，剩下的门票会公开发售。政府要求多于一半的门票要公开发售，而在全港的所有场次当中，启德体育园的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是最高。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在试行票委经济，从最初的大约 10% 的商户参加增加到大约 30%， 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也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委经济。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在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的强雷雨区也正在逐渐的靠近。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的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有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天到今天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县内有超过4.5万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的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就袭击俄罗斯西南部的一间大型炼油厂，导致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俄乌战事的和平进程方案，目前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

0: 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正在影响广东还有南海北部，过去数小时本港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60点，跌236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135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9点，跌8点，跌幅0.21%。恒生国企指数8355点，跌72点，跌幅0.8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3.4块升2.4块，981中芯国际68.85块升1.3块，1347华虹红利129.1块跌18.1块，3033南方生科技4.62块跌8.4分，2800富基金25.6块跌2.2毛，992联想集团34.3块跌5.8毛，2513智普1352块升35块，100 Minimax 357.6块跌19.2块，7709XL2 南方海力士36.64块升3.06块，3690美团86.2块跌5.05块。外币对港元，下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6，澳元5.542，加元5.638，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5。日经平均指数68635点，升319点，升幅0.47%。港金报40460元，比上收市跌410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32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6: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中午的12:08，优秀榜8月14号的节目，星期五，各位 Happy Friday。
9: 我是小梦，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星期五就要有点星期五的感觉。在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快乐的时光里，见一见老朋友肯定是个很好的选择。开场单曲范晓萱《老朋友》，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荐作品。

开场两位歌手都是我印象中非常 chill 的男女歌手，先有范晓萱，再有张震岳。这一首在台湾金曲奖里边杀得火热的一首作品，跟着感觉走。继续听歌，听说女神出了新单曲，知己梁咏琪，远距离。

0: Hola。
1: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2: 到，
1: 音乐生
3: 到，
1: 美术生
4: 到，
1: 还差了一个，是谁？
5: 还差了你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1: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7: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6: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7: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3: 与你掏心掏肺。
9: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0: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1: 小梦
5: 准时上线。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3: 优秀帮。

两个 GG， 先有梁咏琪，后有严明熙，有了新的方向，走了新的发展之后，也有了歌路上更多的探索。这首 Bye Bye Bye 是一首全新派台单曲。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Candy 孙，就在出口转右。稍后半小时会有真友善的专访。Stay tuned, RTHK, 优秀帮。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60点，跌236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135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9点，跌8点，跌幅0.21%。恒生国际指数8355点，跌72点，跌幅0.8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3.4，升2.4。981中芯国际68.85，升1.3。1347华虹红利129.1，跌18.1。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跌8.4。2800富基金25.6，跌2.2。跟着是跌2.2。992联想集团34.32，跌5.8。2513智谱1352，升35。100 Minimax 357.6，跌19.2。7709XR2 南方海力士36.64，升3.06。3690美团86.2，跌5.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2，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8701点，升393点，升幅0.57%。港金报40460元，比上一收市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5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1: 对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1: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后半小时的节目。后半小时有歌手做客。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今天呢，在开场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就在聊哈，这歌名到底怎么去翻译？我觉得让本尊来翻译比较好一点。甄永三 ，Krista， 你好，
2: 你好。
1: 哎，人感人，
2: 人感人，
1: 人感人。根本要同你学习广东话。
2: 好，
1: 我现在广东话的水平呢，是处于大概小学6年级到初中1年级的水平。
2: 那已经很好了。
1: 所以麻烦你帮下我，对不对？
2: 那如果你可以把我的歌名说对，就可以再升一级。
1: 没练了，差不多7000多遍。今天是7001次，人感人7002次。
2: 不是，不是感、感
1: 感。
2: 嗯，
1: 行。7003次，感人感人。
2: 感，
1: 你知道
2: 说香皂吗？番感，
1: 番感，
2: 嗯
1: 嗯，
2: 人感人，
1: 行，就这样哈，就你说的都对。那我觉得呢，就是你要北京的这个口腔结构呢，感觉跟香港或者广东的口腔结构呢是两个物种来的。
2: 是的，
1: 就北京说话呢是越散越好，说一个概念，
2: 嗯，
1: 就哇，讲完了。然后那个广东话呢，我16年前来的，15年前来的，对。听起来不可思议吧，但是就是15年我依然讲得这么烂，不好意思。然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口腔和发音的那个构造和逻辑原理，那根本就是两种生物来的。
2: 嗯，嗯，
1: 所以我尽量学好好吗、
2: 嗯、
1: 然后今天也又多学了一个字、
2: 嗯、
1: 非常开心。当然这个今天不是来学广东话的，而是来聊聊新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吧。可能大家这么多年对你是很熟悉了，只不过要需要更新一下2026版的 Krista 到底在做什么呢、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甄永山，就英文名叫
1: 甄永山。哎，我叫你
2: 甄永山。对、
1: 嗯、
2: 就是英文名叫 Krista。
1: 嗯，
2: 2026年我是在国内，
1: 嗯，在内地，
2: 在中山一个地方、嗯、一个地方叫中山，你去过吗、
1: 嗯、我去过中山，经常去。
2: 哦，是吗？
1: 吃那个什么乳鸽？哎，不是乳鸽、
2: 啊、对对，
1: 是乳鸽吗？ OK OK， 好，
2: 是最出名最有名的。
1: 好，
2: 我一直都在中山。
1: 哦，就是今年一年都在中山。
2: 嗯嗯，
1: 但今年好像重归乐坛之后改回了本名
2: 啊。对，不是
1: 重用，
2: 不是、
1: 啊、
2: 是为什么要改回本名、
1: 啊、
2: 之前我改了一个名字叫甄采希，是吧？
1: 是是，
2: 其实我身份证也是甄采希啊。
1: 哦哦，
2: 对，但是我为什么会改回原本的名字，是因为我回去国内发展。
1: 哦，
2: 我在做过调查之后就觉得都是用回本名，因为原本那个名字，因为国内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名字。
1: 哦，既然你们知道，
2: 对，
1: 我就用回它，
2: 对，
1: 省得要再次介绍。
2: 对，所以我就保留我身份证的甄采希，因为所以现在我就两个名字都可以、嗯。
1: 你身份证不是叶以沙吗？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叶以沙吗？
1: 因为名音很像吗？还是有什么？
2: 广东话
1: 啊。
2: 嗯，广东话，
1: 嗨，
2: 国语不像的，
1: 国语不像，明白。所以
2: 人名山叶以三，
1: 是，所以你在广东宣传可以都会给我翻来叶以三，
2: 对，
1: 去北京就不用了，
2: 对，
1: 啊，一二三就暂时消失于江湖。
2: 对，去北京可以用甄采希，
1: 嘻嘻。哎，我想问问你，其实今年再回来的时候有发现，这个也不说叫回来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内地发展之后，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可能也这么多年从艺的经历也不少的经历了，对，
2: 嗯
1: 嗯
2: 嗯，
1: 就今年有什么特别吗？嗯，
2: 今年特别就是很少在香港、
1: 嗯、很少在香港。
2: 对，
1: 这真的假的？就大概有一个百分比是多少能在香港啊、嗯、
2: 大概有一半。
1: 哦，一半还可以、
2: 还可以
1: 嗯，
2: 还可以，就是还有就是我最近我最心爱的那个小猫、
1: 哦、
2: 它上个月去世了、
1: 哦、
2: 所以我就特别觉得不开心，因为在它最后的这几个月、
1: 嗯、
2: 因为它患了一个肾病、
1: 嗯、
2: 一年前、
1: 嗯、
2: 医生说它可能半年到可能3年 的时间、
1: 嗯、
2: 但是我就把它治疗到一年，他一年才走、
1: 哦、
2: 就觉得是蛮恩慰的，但是、
1: 嗯、还是难受，还是痛，
2: 还是痛、
1: 嗯、
2: 痛就是因为在最后那2-3个月我没有陪着他。
1: 哦，他是在香港吗？
2: 在香港。
1: 哦，所以你去了中山。
2: 对，
1: 要没办法来来回回的跑。
2: 对，
1: 看他
2: 还要每一天都要打针，打一年每一天都要打针。我要、
1: 哦、
2: 我在去

0: 中山之前，我就交代我父母，我
1: 身边的人，
0: 身边的人，就你们都要学习，你们都要帮他，每天都要打针这样。
1: 哦，
0: 所以我就有
1: 尽力了吧？我觉得对，尽力的就没。
0: 我就把他的骨灰变成了一个。
1: 戒指啊，
0: 戒指，对，
1: 哇，等一下我们拍照的时候你要秀出这个戒指，各位听众看一下，就永远的陪着你，
0: 对，
1: 哇，好感动。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吧，生命里边就是有一些你拼命去珍惜的东西，可能以遗憾的方式画上句号，然后有些可能你没有很在意的东西呢，却总是给你惊喜。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果此时此刻经历的是一些不美好或者伤痛的话，我觉得你要相信老天会再给你一些快乐的门打开，也希望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能够陪着你，然后让你继续在新的奋斗阶段里边能够带着他的梦想一起飞。
0: 对，还有就是珍惜每一天。
1: 对，就之前我们老说哈，珍惜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
0: 对，
1: 还有就可能不光
0: 是每一刻，就是不是以前我就会跟别人说要珍惜眼前的人，但是现在是要珍惜每一刻每一个时间，活在当下。
1: 对对对对对，就珍惜人，珍惜物，珍惜身边的动物，珍惜这个每一个瞬间，可能甚至珍惜每一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可能就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哈，就没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可能这个十几岁二十来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老生常谈，中灯老灯，你们总是说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但其实这一刻的感悟真的是通过一些经历和感受去抒发出来的。所以就像唱歌一样，我觉得人为什么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唱歌的方式跟方法都不同。比如说如果你有 follow 一个歌手的话，你可能二十多岁看他一直习惯去唱高音，喜欢去展现自己的技巧，然后可能真的到了四十岁以后，可能大家的这个音乐的方式可能变成了用自己的情感去带每一句歌词，
0: 对，去说话，讲故事。
1: 所以2026年的 Carissa 应该是用情感讲故事的。
0: 我从来都是
1: 从来都是
0: 情感讲故事。
1: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首人感人？
0: 对，就是国语，就是翻译就是人选人，
1: 硬翻哈，就是人选人，
0: 对，
1: 人选人，感觉这话没说完似的，人选人，就好像普通话硬翻不太行。能不能介绍一下歌名？我再帮你尝试多翻译一次，介绍一下这个歌讲个什么故事？
0: 讲个什么故事？就是人选人啊，就是你在选他的时候，他同时间在选你啊，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很多。就是之前我开了一家就是婚姻介绍所。
1: 婚姻介绍所？
0: 对，现在没有做了。
1: 哇、
0: 所以那个这个歌是从那里来的。
1: 天哪，
0: 就是每天都会见客户啦，就是有男有女，他们都活在以前啊，我要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人，我要选这样这样这样的人，但是你们没有想到，其实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你是现在的你。所以你不可以再拿以前的标准去
1: 说得好
0: 选你想要的。
1: 哦、
0: 可能你以前是很有六块腹肌，但是你
1: 现在变成了
0: 只有一
1: 块囊肉。
0: 对，
1: 说谁呢？
0: 对，但是
1: 说我呢？
0: 没有，
1: 我以前也没有六块，问题是好，继续，好 ，OK。
0: 所以他们都活在以前，
1: 是，
0: 都是好像去到麦田，你要选最好的那一块麦，但是其实你什么叫最好？其实刚刚好才是最好。
1: 嘿，说得好。刚刚好才是最好。
0: 对，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你想象中理想中的，但是你选到了之后，可能你跟他相处你会更加纠结的。
1: 对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选了一个其实刚刚好，也没有太喜欢也没有不喜欢，可能你们的相处会更舒服。
1: 哎，但不人都说如果你一个高目标去做选择的时候，就算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就你每天以这个世界首富为目标哈，你最后也可能做到你们小区的
0: 首
1: 富，
0: 但是
1: 最后可能富不了首富。
0: 但是你选一个高目标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提升自己啊。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可以不提升自己，你要一直在选一个高目标啊。
1: 你赶准的人，你唔赶你。
0: 对啊。
1: 点搞咧？
0: 对啊。
1: 系咪点搞啊？点算咧？
0: 点搞啱啊？
1: 啱啊？
0: 都可以。
1: 都得。 这是你弄那个婚姻介绍所时候的感受。
0: 对啊，我每一天都在跟客户说，你不可以这样选的，你要选择这样的，你不可以在这么高的
1: 目标
0: 的，你就每一天我在骂客户。
1: 你照照镜子啊，镜子花了拿纸擦干净了再照第二次，唔该你。
0: 对，这后来
1: 开玩笑，
0: 他们都有听。都有把
1: 你会很直接的这么说是吗？
0: 会直接，因为我是真的想帮他们，不是想赚钱，嗯、也没有赚很多钱。嗯
1: 嗯嗯，哇，就把那段时间的经历汇成了一首歌。
0: 对，
1: 然后看了这首歌曲的这个介绍，然后包括刚刚也听过两遍，然后就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你一直在寻找满分的时候，其实发现那个分如果是刚刚好，已经可以了。就没必要总是追求那个100分的状态。
0: 对，其实这个也是跟自己说的。
1: 哦，怎么讲？嗯，
0: 这以前都是我这样选，喜欢的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后来都是一个很遗憾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就要选择一个就是刚刚好就好了。
1: 嗯，现在你的三观是有了很大的
0: 对。
1: 调整吗？现在你会有一种随遇而安，一切刚刚好就最好的状态。
0: 对，
1: 所有的情感都是如此吗？
0: 对，工作也是，生活也是。
1: 嗯
0: 觉得刚刚好是最好的。
1: 刚刚你说工作上面，因为这一次我看你选的这个班底里边，有出现我的好朋友的名字，Terence 啊 ，Tima 啊，对他这些年做了很多很多的，我自己跟他说做了很多很商业的歌，做了很多很多很潮的歌。做很多人想赚钱的歌，这是我跟他说的哈。然后你找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让他做你的这个兼职。你是有听过他的作品，还是说就是也是人感染就感到来感到感到亏了？
0: 我是听他的作品，我是
1: 哦真
0: 的，就是他有一首，就是不是他作曲的，他是编兼做兼职的，叫两个你，就是邓紫棋的，就听了那首歌，我就很喜欢。
1: 哦，然后你就找了他，怎么还眼眶还湿润了？一听到这首歌，
0: 就是那个是我的另外一个
1: 故事。
0: 故事，
1: 快点讲讲吧。
0: 不用，这个不可以讲。
1: 一三
0: 节，过去就不可以讲了。
1: 哦，那个有故事，
0: 就那首歌跟我一个以前的一个故事很像。
1: 哦，真的。
0: 还有这个歌，我听一下。听了那个音乐，我就很喜欢，超喜欢。
1: 你那故事，你有讲给 Tima 听吗？
0: 没有，
1: 我还说偷偷打给他连线 Tima。
0: 没有，就不用告诉他那个故事啊，因为我的新歌也不会用那个故事来写歌啊。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录制的过程顺利吗？和这整个班底和录音的过程？
0: 这其实这首是第二首。他帮我录的一个、做的一个
1: 一回生二回熟，
0: 对，还行吧，
1: 还行，
0: 上一首比较顺利。
1: 哎，这首怎么不顺利？
0: 这首因为录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很忙。
1: 谁很忙啊？
0: 很忙，就是没有抽到时间去练歌啊，没有抽时间去录歌，就录了很长的时间，就两年
1: 的时间。
0: 对，就是拖了两年，不是录了两年。
1: 明白，明白。
0: 是拖了，
1: 一直没完成它。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但在唱的时候，跟两年前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和在表达的时候又有点不同哈。
0: 对，还有它是这个很比较宽，
1: 什么
0: 音域？
1: 哦，音域比较宽，
0: 对，是很难，
1: 很难去驾驭。
0: 对。
1: 说的这么吊起大家的胃口，那么女士们、先生们，此时此刻必须以歌来致敬这个。制作的这个长长的周期和这样的一个班底，包括的一些经历，听一下这一首《人感人》。

0: 再用我的这个塑料的三小学四年级的广东话讲多一次，人感人，得不得？你这个笑带有点嘲笑的意味，我非常生气。尽管第一次跟你见面，但是你有点嘲笑我。
1: 很好，真的，嗯。
0: 喂，再听这首歌有什么感觉吗？是不是有点像这两年的回忆都出来了？这首歌承载的历史还挺长的，尽管刚出了几个月，对。
1: 对，但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可以有感悟啊。
0: 嗯。
1: 其实每个人都要听，
0: 嗯，
1: 还有在要看那个歌词，就是我觉得单身的人最需要听的。
0: 嗯。你呢？你现在该听吗？
1: 我现在那我的歌，所以我都要听。
0: 哎呦，这个反应比较快哈，不如去做脱口秀好了，不要做歌手了。但是也是你现在的爱情观，对于爱情的一个态度，可能更多的一种随遇而安，和可能不有太多目标或者太多自己的选择的状态下，自然发生就好了。
1: 对，你要选择一个人是要过日子，不是谈恋爱。
0: 嗯，
1: 是谈恋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过日子是很长的时间。
0: 对对。
1: 所以就不要纠结太多，不要那个高要求太高。
0: 哎，但你是过日子那种？
1: 我是过日子的。
0: 你是过日子的。
1: 嗯但是我也要谈恋爱的。
0: 我那就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做，两个都要好。
1: 对。
0: 哇，行。
1: 就是我可以用就是很喜欢的那种类，就是选择喜欢的类型，就要你要选择一个就是按摩椅。
0: 是什么东西？哦行，你这对吗？你行，可以。
1: 但是你要，
0: 你讲话有时候很突然，你知道吗？就是对，就突然给了我一个
1: 按摩椅。但是如果你要选择一个过日子，是选择一个沙发。
0: 哦，有什么区别啊？
1: 按摩椅你可以坐上去很舒服啊，按摩很舒服，但是你不可长时间去坐那个按摩椅，你会痛的，你会按多按，你看一下，你可以坐沙发。

0: 啊，坐6个小时，但是你可不可以坐按摩椅坐在？
1: 行，我打给沙发和按摩椅，你可以让我坐你6个小时。OK， 明白，就是它是一个，我大概明白了，就可能那一刻是很开心、很快乐，
0: 激情，对，
1: 对，但它持续不了太久。
0: 嗯，
1: 行，这首歌想送给谁嘛？就有没有特别指定的？
0: 所有单身的人。
1: 那你就不单身，你不是也可以听吗？就是可能
0: 哎，不单身也可以听。
1: 哎，别的感情里边，就比如除了爱情之外，就比如说其他的情感，在这首歌里边能找到。
0: 做人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做人也是这样，好像你选工作也是一样啊，你要选一个一就是你要选一家很好很好的公司，或者要选一个很想要的工作职位，但是你每一天都在选择的时候。那你生活费呢？
1: 嗯，
0: 你都有生活，不可以经常啃老啊。
1: 行，祝大家骑驴找马哈。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要做过多的选择，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感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可能更多的美好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和阶段，不是说你说我自己哈，然后才会有的这种新的感悟，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有什么样接下来的目标和计划吗？今年你看不说计划还得是得说计划，今年
0: 计划就是想好好过好我的日子。就是现在我要开车中山香港两边跑，
1: 哦，
0: 就计划可能要买一辆电车。
1: 我又是很突然的一个朋友。绝对这个答案是不会按照你的正常的路数给到按摩椅啊，买辆新的电车啊，行了，就闭麦之后的话我就不跟你们说了。行，我觉得他很真诚，喜欢啊，也希望这首新歌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也希望今年你所有没有预想到的美好都能够突然降临吧。也像你刚刚这个做访问的时候突然给到的一些关键词一样，吓得我这个小心脏砰砰砰的乱跳。行吧，希望你今年一切都顺利，我们下次见咯。
0: 好，
1: 拜
0: 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正和麦尚中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主持。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暴雨，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本港的机场，有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表示不太担心影响行程，但是有心理准备，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从机场前往市区。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以及发生山地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多处的道路严重积水，县内一度有超过 4.5 万户停电，千叶县交通也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请听详细报道。
1: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千叶市中央区昨天晚上一小时的降雨量达115毫米，几乎相当于去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数字。根据县政府和警方的消息，石川市、佐仓市、八千代市各有一人死亡，博士有一人一度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县政府说，昨天在这个县佐仓市倒在路上的一名男子送医后确认死亡，令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日本气象厅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多处道路严重积水，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千叶县政府大楼为没有办法回家的人士开放，有大约1800人暂避。县内一度有超过4.5万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千叶县交通也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在今早的首班车到下午的3点暂停， JR 京叶线等路线昨天晚上停运，今早仍有多条路线持续停驶。石川市据报有多辆的车辆被洪水困在路上。
0: 在香港机场前往东京成田机场的

0: 航班如期出发。有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表示，估计当地交通下午可能会陆续恢复，所以不太担心影响行程，但是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时间从机场前往市区。请听详细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在香港机场早上前往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坐下午1点的航班出发到东京旅行，他说有不时在网上留意当地机场情况，自己还有准备后备方案。
2: 我暫時見到有啲鐵路，就譬如NEX 嗰啲，就晏晝會開始 resume 翻嘅，係啦。跟住另外有啲其實都開始陸續咁樣開翻車，係啦。咁但係都幾多人排隊下嘅，係啦。咁未知㗎，咁咪 keep track 住咯。咁冇㗎，咁你機票都買咗，咁點都去㗎啦，係咪先？咁到時再睇咯。咁東京咁方便，咁實有方法出到去嘅。咁旅行要開心㗎啦。咁依啲咪當係一啲經驗咯，係咪先？咁我哋去。係啦，咁好過有啲即係有啲香港嘅人翻翻嚟嘅時候，咁佢哋 last minute 咁樣仲緊張，係啦。
1: 劉太太還有丈夫同樣是準備到東京旅遊，她相信底部過後部分的公共交通將會恢復，所以不太擔心。
3: 我哋 mon 緊嘅啦，一路嚇，即係喺我哋有 website 知道嗰度，我哋去 Larita。知道好多人塞咗喺度，火車都停曬，我哋預咗係會等多一陣，等佢哋啲人疏散曬先。
1: 東瀛遊集團主席及行政董以及執行董事塔國全就表示，今天有一個到日本的旅行團會經過成田機場，航班已經起飛。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没有更改，只是未能够使用原有的道路去机场，要改行其他的道路，需时长了，所以团友要提早多 1.5 到2个小时出机场。
0: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且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历时6天6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一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在最后时刻与美国达成协议，强调又斥驳美方不合理要求，但是同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经贸组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也有坚定决心。
4: 我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的利益一定要。
1: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的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6天6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施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开10多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就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也做出一些让步。
5: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嗯，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 就说、哎、你

0: 你要可以跟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1: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民豪表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行活动的时候确实一票难求，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他说，在全港所有的场馆当中，体育园的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是最高的，又建议主办方举办多几场的场次。另外，金民豪表示，启德体育园在商场进行试行票尾经济，目前有超过30%的商户参与，生意有所提升。请听详细报道。
1: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民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时候，讨论到活动一票难求的问题，他认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却是一票难求。由于租场成本算高，主办方很多时候会物色赞助商来确保有一定的收入，剩下的门票会公开发售，政府要求多于一半的门票要公开售卖。而在香港的所有场馆当中，启德体育园的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是最高。被问到推行实名制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金明豪就说，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
3: 因為呢個場咧都仲係大家未用過咁大嘅場，咁所以咧而家咧嗰個使用嗰個表演嘅天數咧都係咧局限住喺一日啊兩日啊咁嘅時間裏面。咁如果呢個主辦方佢哋喺呢邊舉辦多幾個場次嘅話咧，就唔一定會有呢個一票難求嘅呢個情況出現。
1: 金明豪就表示，啟德體育園的商场试行票尾经济几个月，目前的情况显示这一个方法有效果。
3: 我哋个商场咧，而家咧亦都喺度试行紧咧，就做呢个票尾经济。由开头嘅可能只有10%+嘅商户，到而家咧大概有30%+嘅商户，佢哋嗰个生意咧，亦都系有所提升嘅，证明咗呢个咁嘅方法咧系应该讲系有啲效果嘅。
1: 另外，金明豪说，启德体育园赢得今年的全球最佳主场馆美誉，未来会继续改造，提升宾客体验感，同时多做推广，吸引更多外国主办方来香港举行活动。
2: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及款项达到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等，也有透过网红宣传。请听详细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有20613宗的诈骗案，一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元，其中大约1/10的个案，也就是2100多宗，是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元。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勋就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币赚的秘诀，还有透过网红宣传。
4: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诈骗集团咧，亦都係会标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 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1: 孔庆勋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以触犯法律。
4: 就是在我们 CAP615 里面呢，其实是有一条例呢，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呢你是罔顾地或者是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咁嘅虚拟资产的话呢，其实呢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呢是有七年的监禁的。
1: 另外，芬咖啡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天一共有接获273名的受害人举报，涉案的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
2: 暴旋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了风潮，有商户看准了商机推出暴旋陀螺的主题活动。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十四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一群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也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化作暴旋陀螺的对战区，成功增加了人流，带动消费。请听详细报道。
1: 炮台山这间十四每逢星期二晚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暴旋陀螺的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般的街坊。
5: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1: 暴旋陀螺热也带动到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吃完晚饭就直接去玩暴旋陀螺，在店铺消费了400多块钱。
6: 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1: 暴旋陀螺的旋风转到来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的空置铺位改装成了暴旋陀螺对战场，一般中学生慕名而来，其中 Amigo 就说喜欢这里的气氛和人情味，每个星期至少会来4到5次。
7: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来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8: 大概消费几多嘅？
7: 一次过嚟可能100多蚊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1: 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为陀螺战区的是街市的一般小商户，小吃店的老板薛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以娱乐。
9: 我真的自己都想玩，其实是真的咁简单。咁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一下，咁都几好嘅。
8: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9: 会，佢夜晚有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1: 他相信暴旋陀螺熱潮會維持2到3年。
2: 俄羅斯指俄軍襲擊敖德薩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也袭击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俄乌战事和平进程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请听详细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间大型炼油厂导致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系统性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指俄军的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的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空军上个星期表示，俄方在一次空袭当中对乌克兰发射一共有28枚导弹，但是乌方的防空系统一枚都拦截不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日前就表示，西方盟国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俄乌战事和平进程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预料美方会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于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当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的安排接待。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的商业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有关的水域拦截到多艘的俄罗斯相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把强盗行径还有海盗行为作为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的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反制。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了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州的泽族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高市有关的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谬见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都未有缔结和平条约。
1: 福建福安市甘棠镇的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天下午1点多开始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的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2: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本月3号到9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毒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是新冠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分别大约有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查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检测结果分别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以及导致新发传染病。
1: 荷兰鹿特丹港一间的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 公司发言人表示，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的11:30左右发生，一支的维修队当时正在修理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当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是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后续的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天也发生包括有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的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在影响广东以及南海北部。过去数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天文台录得紫外线指数是 0.6， 强度属于低。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分别为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0度，上海有雨26到28度，北京多雨22到30度，成都多雨22到36度，台北有雨25到30度，首尔多雨24到33度，东京有雨23到29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吉隆坡天晴24到34度，雅加达多雨26到31度，悉尼天晴8度到20度，还有多伦多多云16到28度，纽约天晴22到29度，西雅图天晴16到27度，伦敦天晴23到33度，巴黎天晴26到39度，罗马多云25到36度，莫斯科有雨9度到18度，雅典天晴22到31度，开罗天晴26到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了四天，恒生指数低见25,149点，创超过半个月的新低。中午报25,160点，跌236点，跌幅0.9%。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357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706点，跌1.8%。ATMHJ 只有腾讯靠稳，京东集团业绩之后急挫10%，美团也跌5.5%。京东系股份也受到估压，京东物流跌近1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华虹红利急挫12%，中芯升2%。电信石油股造好，中电信升3.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公用股普遍上升，金融和本地地产股受压，长实业绩之后跌超7%，长和也跌超5%。
1: 内地股市方面，内地股市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CPO 光纤元件股股份就造好，影视电力游戏乳业股份受压。上证指数反复偏软，半日报3918点，跌8点，跌幅0.21%。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300点，升11点，升幅0.08%。创业板指数报3609点。

0: 升23点，升幅0.65%。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溢出效应将会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业带来广泛的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会积极的应对，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赵海军指出，受惠于人工智能对于配套芯片的需求激增等的因素，集团上一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5.7%。不过他提到，各行业的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和客户去协商。
1: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呀、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0: 中芯国际上一季的盈利近4.8亿美元，按年急升于2.6倍，按季急升于1.4倍，毛利率是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预计这一季的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这一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有使用新的价格来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的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会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什么时候达到峰值，要视乎资本的开支和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的情况来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下午1:31的时间呢，8月14号星期五的时间段了。今天市场方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新方向呢？而且在今天相对而言较为弱势的一个港股流向之下，专家朋友们也会看到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最新走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直击港股方面的午市情况。今天港股方面呢，目前呢25160点，跌237点，跌幅0.93%，总成交1604亿5000多万呢。看到整体方面呢，今天港股其实中午一段时间曾经表现的不错，但是呢，中午其实整体转势的一个风向比较急啊，所以市场方面呢，今天其实比较担心一众的一些的科技股、芯片股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幅度。那么对于后市方面呢，会否还是重演着升几天要回调一下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尤其是对于上半年呢，第二季度市场职场 AI PCB 以及相关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这样的一个市场节奏会不会延续到第三季度呢？今天我们也看到，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些的相关回调的股份以外呢，今天港股其实有不少股份都是造好的，像是中国黄金方面的大升12%啊，市场方面呢关注他们的业绩中期多赚了1.5倍。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在盘中啊 AI 模型类股份呢曾经造好啊，像是智谱跟讯策上午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上升的，但是呢在中午一段时间呢经过了市场方面的一个大幅的调整啊，所以现在目前方面看到智谱呢1298块，跌了19块。最新这个智谱方面的一个模型啊，新模型终于要发布了啊，推迟了几次之后呢，到底这一次能不能够跟 DeepSeek 啊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对抗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港股市场当中啊，受到京东系的一个业绩所影响，令到整体包括京东、京东健康、京东物流方面都有所下跌啊，当中呢，以今天京东物流的跌幅比较大，

13.9左右，京东本身呢也跌了10%。而在后市当中，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在这一个季度里面，到底对于一众的香港本地像地产、像是一些的内需相关的股份，会不会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马上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看到今天市场方面的最新状况。电话线上有我们独立股评人陆秉钧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哈喽，陆先生，你好。

0: 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方向性呢，其实并没有十分的弱啊，始终呢现在其实也只是回到七月中下旬的一段时间。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两天港股或者说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港股逐渐向上走的一个步伐好像越来越稳健了，您会看好港股第三季度的一个回暖趋势吗？
1: 我自己反而对港股第三季度其实反而就比较保守啲嘅。
0: Okay.
1: 啊，上次系啦，两个礼拜前就同大家讲话个市可能就到差唔多到顶啦，咁但系结果就睇得唔系好顶准啦，咁啊后边再升咗一阵嘅。咁但系两个礼拜之后，咁我再同大家讲嘅时候咧，其实都翻到差唔多嗰阵时嗰个位啊，嗰阵时大概系25,000点，接近25,000点啊，依家25,001，其实争少少咁样样。咁啊，但系个分别就系、是。如果技術上睇上次咧，就係、是、逼近啲250線啊、100線啊嗰啲咁。咁今次咧就係調翻轉啦，100線已經之前升穿咗啦，咁而家係調翻轉試嘅支持。250線咧就無功而還啦嚇，即係仲係如果用一個好傳統嘅技術分析去睇，就係、是、啊佢仲係陷入於個好似個熊市狀態咁樣樣。咁如果我哋唔睇話技術分析啦，純粹睇翻港股嘅基本面咧，其實呢排港股都算係比較係乏善可陳啊，即係冇乜特別大嘅驚喜。雖然美國嗰邊咧嗰、那個減息嗰個壓力咧就細咗，係因為非農數據冇咁理想啦嚇。本來話9月係可能減息，咁加息啊 ，sorry 啊，加息，但係最後因為數據唔好，就可能市場就騰到可能10月份先再估下會唔會加辣咁樣樣。咁但係港股啲公司開始咧，其實依家就進入咗一個業績嘅高峰期嚇，陸續公布業績，係啦，咁啊兩隻重磅股啦，係咁啊一隻就係呢個騰訊啦，另一隻就係中芯國際啦，咁都琴晚都公布咗業績出嚟，咁啊中芯國際就係真係有啲驚喜嘅，比市場嘅理想啦嚇，無論嗰個營業收入定還是嗰個純利，咁啊今日就個股價就做得好啲。騰訊咧又不過不失啦，即係你又唔係話佢做得好十分之差嘅，咁但係佢就冇乜驚喜而。是啦，冇乜惊喜，而且个关键呢是呢佢嗰个资本开支呢其实是增加得比较大的。短期呢就对嗰个现自行金流呢就是有一个压力喺度。咁所以今日嗰个股价就冇乜大表现啦，低开少少，但而家又上返嚟，咁喺度大幅上落。但如果睇返佢之前嗰几日呢，其实都跌得都算系犀利㗎。咁今日结束咗嚟之后，其实佢只不过系轉定咗，冇再跌，但係整體嚟講都係弱嚇。咁科技股就整體都係今日都係偏軟啦。我哋見到美團都係跌緊成5% 添嚇。咁即係整體個港股嘅走勢啊，我自己覺得喺第三季度咧，其實係開始慢慢就市係轉翻弱嘅嚇。之前我覺得佢升咗4个礼拜。咁我覺得以港股嘅脾性，我哋都好了解啦，升得耐嘅就會跌噶啦，係啦。咁啊，今次叻仔喎，咁佢升夠5个礼拜俾我哋嚇，但最後都係要跌嚇，最後都係開始跌，已經頭先阿明你都講啦，連續跌咗4个交易日啦嚇。咁連續跌4个交易日，即係其實港股嘅走勢係相對係真係堅持速係弱噶啦嚇。咁所以我自己都係一貫就睇法啦，咁就比較就好審慎啲。咁但係咁啱撞啱呢排。港股開始進入咗個業績嘅公佈期啦，咁而且啲板塊都開始有啲唔同嘅消息，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咧，整體個股份嗰、那個即係個指數個大盤個走勢咧係會開始偏弱，但係唔等於就投資者哦冇曬機會炒啦，我哋等佢跌啦，跌完先買啦，咁當然可以係咁樣啦，咁但係都如果都係想話買嘢嘅，都會有啲機會。出现了，后面如果有机会讲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咁样。
0: 市场机遇方面，您会怎么看这一轮业绩？其实有不少公司给到了一些的惊喜啊，包括有一些像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份，这个不错的一个影响之后呢，其实也恢复这样的一个派息，而且派息比率方面也算是不错。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轮的业绩？真的对于第三季度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去看？比如说像地产股，比如说像是一些的芯片类型的股份是。终会让大市围绕着他们炒股不炒市啊。
1: 我自己觉得咧，香港个股份咧，同美国嗰啲炒业绩嘅股份咧，好唔同嘅。即系美国一公布啲股份可以话升得好劲，或者跌得好劲。香港虽然都会有，但系咧就佢哋炒业绩呢一个气氛咧就唔算话太强。即系其实简单啲嘅意思就系、是，如果大家谂住话哦，我例如好似阿里巴巴咁，佢8月20号公布业绩啦，咁我系咪应该去入市去部署去炒佢？

0: 咁我自己覺得反而就唔係咁樣樣玩啦，因為首先係嗰個業績咧，市場嗰啲數字，即係佢出嚟嘅業績就好少話會爭好遠，特別啲大股啊。咁啊，其次就係、是、其實嗰個股份嗰個升跌咧，好難去單純係從佢係好過市場預期或者壞過市場預期咧，就會有一個答案。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佢好過市場預期，個股份可以跌嘅。啊！佢差個市場預期，個股份可以升，變咗就好似一個係啊，賭緊咁樣樣咧，就多過似係炒業績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可能呢排個業績表現就首先難捉啦，即係好似例如我哋唔講騰訊啊嗰啲科技股啊，就算係傳統嘅股份啦，好似頭先你講地產股啊，或者係一啲好傳統嘅資深股份啊，好似長和。一號仔長和咁啊，今日公務業績都跌得好勁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啲難炒業績啊，有啲難炒。咁啊，但係消息反而係多嘅啲公司，即係例如好似呢排呢個宇樹科技啦嚇，喺上交所嗰度就創業板就正式定價啦，150.8人民幣。咁啊，我哋冇份炒啦嚇，佢創業板上，但係。即係個板塊就有一個重估嘅概念喺度啊！咁香港都有啲股份係同啲人形機械人係有啲叫做掕到少少關係啦嚇，呢啲股份就有啲氣氛能夠炒啦。咁另外就係中芯國際出咗嚟，咁業績好啦，咁啊令到嗰個板塊咧，其實都會有翻啲重估嘅空間喺度啦，啲活躍嘅炒賣嘅價值喺度啦嚇。咁所以我哋即係見到呢啲股份都會嚟緊都會有得炒下咁嘅樣嚇。咁所以都整得嚟講就係仲有係啲例如啲黃金啦，嗱呢排即係。美國嗰邊減息弱咗，啲資源股啊嚇，又是蠢蠢欲動啊，因為你唔加息，咁啲金價就乘機就反彈啦，講緊係翻翻上去十個禮拜嘅高位啦，十週高位咁，所以啲金屬股啊，亦都今日都係比較強勢，我哋都睇到嚇，咁我相信即係啲資金亦都係。即係開始就轉咗係炒股不炒市，個市弱嘅唔緊要，有得佢貼嚇，我哋照揾啲股份去炒嚇。咁暫時我睇個勢會係咁樣樣。
1: OK， 如果像陸先生所說，現在市場方面可能會轉去一個比較弱勢的方向性啊，其實反而是對於在未來如果對行業非常有信心的聽眾朋友們，短期、中期入市的一個好的時機。其實最近這兩天，我們看到市場對於聯想啊好的業績，而且呢整體的勢頭，這個技術方向的一個。分析我们听到几乎都是相对而言比较正面的，您个人觉得呢，趁低吸纳其实像这一些像我们说联想啊，或者说一众的 PCB 概念股份啊，甚至是更多的一些的领域里面，您个人会觉得是一个吸纳的好时机吗？
0: 但我觉得阿明你这个问题，我其实我即係聯想今日升到話係創咗一個係歷史新高啦，雖然而家倒跌緊啦，但係其實呢類嘅股份咧，係佢個基本面咧係真係相當之好嘅。咁我自己都錯過咗，真係坦白講，因為我錯過咗原因唔係因為我覺得聯想唔好，係因為我覺得港股嗰個炒賣嗰、那個即係個股份升值嗰個動力咧冇美股咁強。咁但係。有部分股份係真係，事實上係仍然，就算佢係喺港股度上市到啦，都能夠跑出嘅。咁聯想就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啊！因為其實喺香港就好多股份都係話自己係做科技啊、AI 啊咁樣樣啊，咁有大有細咁。咁聯想係一間係真係有。算是很有實力的公司啦，即係好多人都有用緊佢嘅電腦品牌啦嚇。咁啊，可能講提聯想，可能大家未必話諗到一下子諗到佢個電腦係乜嘢，取靚 Lenovo， 但其實佢收購咗好多年前收購咗 IBM 嗰個 ThinkPad 咧，咁到今時今日佢呢個品牌即係都係帶地好大嘅一個增長動力俾佢啦，仲係咁。咁所以整體咁啱佢而家。好興話啲 AI 就要用到啲電腦嘅一啲內部即係啲硬件啊，對硬件有啲追求。咁其實聯想佢個智能現金又強勁，公司又翻唔上 size 啊。咁啊，嗰個最緊要就係佢比較穩定啦嚇。咁所以呢啲股份就會係比較容易啲係受到追捧。咁我自己覺得如果聯想咁樣，而家呢個位當然有啲高啦嚇，佢升咗咁多。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佢每一次嘅一個調整咧。其實都有一個空間係會再炒上去啦，因為香港可以選擇炒作嘅一啲硬件股份真係有實力嘅嚇，咁啲基金又信得過嘅， 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好多都係啲基金可能都仲係觀察緊啊，或者上一次唔係好耐。咁聯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少數，我覺得可以再留意一下、觀察一下嘅股份啦嚇。咁我自己覺得佢呢排升得多咗，就唔好追住啦。咁但係如果佢能夠挨翻落嚟合30蚊，甚至乎可能去翻28蚊嗰啲位咧，我自己覺得可以再去係喺呢啲位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個趁低吸納去搏佢有一個今年下半年有一個即係如果科技股再繼續炒上去有一个再向上的一个估值的机会了哈。
1: 嗯，刚刚陆先生其实提到，在这一轮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里面，您个人其实也会看重于黄金的一些的走势，尤其一众金矿股份。这两天我们看到黄金方面呢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尤其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一些有关于黄金方面的消息面算是不错啊。今天尤其是中国黄金国际啊，这个中期业绩多赚了1.5倍这件事情呢，也让市场呢资金方面对于现在目前像黄金这一类型的一些投资增加了不少的信心，现在飙着1成左右了。您个人怎么看香港股份里面的黄金类的选择？现在会是您会关注的领域吗？
0: 我只觉得黄金个走势咧系会系睇好翻嘅，系之前嗰个跌幅咧多多少少都系因为首先就即系市场环境加息啦，咁就再加上。今年年头嘅时候，真系啲金属升得好夸张嘅，咁啊有好多人都做咗杠杆啦，咁啊导致即系多多少少都令到个跌幅系放大咗，咁啊跌过六，即系简单啲讲啊，跌过六咁啊去到4000蚊，咁其实依家系只不过系反弹翻去佢一个正常啲嘅水平啊，绝对唔系话佢升得多，咁所以我自己睇咧，下半年咧黄金嘅走势咧，仍然都系我自己会睇相对乐观啲，咁但系对金价乐观。是不是等於啲金股可以升呢？咁又唔係㗎喎，咁啊講股得意嘅。啲金股呢就炒兩陣嘅，即係首先就係、是、金價呢排升得好勁喎，咁佢就會預先就可能升定咗一下先，就好似呢排啲黃金股啱啱上個禮拜啦，即係逐漸升咗一下咁樣啦。咁但係呢跟住呢金價仲再升到啲金股就開始唔足㗎啦，即係除非升得好勁。咁好似呢一兩日咁樣，我哋見到啲金股就冇乜再彈上去啦，咁樣。咁但係佢又唔會話完全又唔理個金價㗎。如果金價即係又會做好嘅話咧，咁其實佢係有機會後面突然間又會再爆上去。咁所以我自己咁睇啦，我覺得金股雖然個業績係理想嘅，因為個金價始終升咗上去嘛。咁但係業績理想，市場已經多多少少消化咗啦。咁、那個股價都反映咗係即係佢哋對於嗰個業績嘅預期係好嘅一樣嘢。咁所以如果我真係睇好金股啊，我會傾向寧願係去買係嗰啲掛同金價掛鈎嘅，例如 ETF 啊嗰啲，直接啲去買呢一類，好過係買金礦股嘅。金矿股是有些是很短线的炒作，适合啲投资者可能觉得呢排佢可能低估咗，有机会可能爆一下，咁你去买佢咧，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话我是想揸住佢，可能2-3个月搏个金价有一个比较稳定啲嘅升幅嗰种咧，咁可能就我觉得自己直接买同金矿价挂钩嘅 ETF 我会比较适合啲啦，比金矿股吓，因为金矿股始终佢多好多因素嘅影响，再加埋个股市我做得唔好，都对佢有影响。咁所以太多未明朗因素，我自己反而今年虽然我睇好金股睇好金价啦，但系就会可能会建议大家就未必拣金矿股啦，反而系可能如果真系睇好金价，宁愿买翻啲。
1: 尤其这一些的金矿股其实涵盖了很多有色金属啊，或者是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供应情况，甚至一些的工业方面的一个走势，所以大家要清楚黄金跟金矿方面的一个投资逻辑。除此以外，刚刚其实你也提到机器人方面啊，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大家对于语数方面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憧憬啊，同时呢也看到了美国也最新对这个无人机以及零件的加征的一些的关税，当然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的关税呢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很多人觉得在后面更多的一些关于机器人，关于一些的实体机器方面呢，美国可能会越来越手紧。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机器人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其实炒作时间都非常的短，宇树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但是好像炒作气氛都不怎么兴旺，您会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就其实整体嚟讲，大家都系攞啲股市去炒嘅，因为你啲股份咧，即系始终系佢能够上到市 是对于股份是一个第一步啦。咁但上到市又唔等于嗰个商业模式呢已经系能够系大赚特赚咁样。即佢唔系好似 Tesla 嗰种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嘅一个商业模式卖緊车。喺呢个商业模式之下再去卖机械嘢。佢唔系嘢仲下好多都系啱啱可能就即系呢几年入咗去或者系啱啱上咗市冇耐仲系喺处一个系我哋叫做系一个叫做爆发期。

0: 啦，但就未係真係有好實際嘅一個業績嘅支撐下咧，咁我自己傾向咧覺得呢啲係故事行先啦，故事比個落地快，我哋所謂嘅嚇，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下半年咧呢啲股份咧仍然都會有炒嘅，但係咧佢嗰個就唔會話哦就咁機械人就成個炒曬嘅，可能會分，即係例如可能人形機械人咁嗰堆板塊有啲咩股票啊，咁又會可能炒下芯片股咁有啲咩嘢，咁又會可能炒下咁即係會分開，可能係即係你 AI 好大。咁佢可能就拆開嚟炒下，咁特別係美國依家即係其實最有機會係影響到嗰個世界嘅機械人就係、是、Tesla 嗰個 Optimus 啦嚇，咁佢個量產又再推遲，咁變咗就有咗個空間咧，就俾咗中國啲旅遊股份公司咧就有個炒作嚇，咁所以我自己係第三季咧，喺呢個預算波其實上咗市之後咧，我唔排除呢类嘅股份咧会仲有一个嘅炒作空间，但系就大家要小心啦吓，即系呢啲始终佢未有一个好实际业绩支持情况下咧，佢嗰种系炒得快就升得快，即系跌得快，有啲似好似例如智普或者系 Minimax 呢啲股份啊嘛，佢啱啱上市初期嘅时候就炒得好快啊，上得好劲，咁但系一去到接近咧呢个系解禁期咧，就之前就已经跌翻晒落嚟，咁大家投资者就要小心啦吓，同埋有啲股份已经其实都上咗市一段时间吓，即系例如好多时候讲 AI 股，可能大家谂咩咩地平线啊、优必算啊呢啲，咁呢啲股份其实都上咗市一段时间，咁佢哋啲亦都未必话。已經有一定的蟹貨在這裡了，咁要炒上去的話，其實都是冇咁話咁容易就哦一路長升長落，有機會都是一啲反反覆覆。咁所以就簡單啲講就是資金揾嘢炒，咁個市未必話好明確的方向下咧，呢啲股份係會有機會有啲故事炒。咁但係大家要識落車。時間可能比較短嚇，暫時我睇唔到中國的股份係今年。即系可能除咗可能中芯国际呢类比较好明确系嗰个商业模式已经可以成熟之外，其他股份可能或者联想头先我讲嘅股份就比较成熟啲，就其他可能都仲系停喺一个炒熟嘅阶段吓。虽然大家啲开始嗰啲名越嚟越听得多，咁但系始终佢嚟一个比较稳定啲商业模式都仲有一段时间吓，咁可能都要炒完就要比较小心吓。
1: OK， 如果说到故事性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提就是这个 AI 模型类股份啊。虽然刚刚你也提到像智谱 Minimax 这些，炒的时候很快，回落的时候速度也很快，但证明资金起码就是愿意去炒啊。像今天我们看到了智谱其实已经去到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的位置，证明市场方面炒作的情绪其实非常的大。再加上呢，其实除了说是本身这个市场单方面啊，对于像智谱这些的公司或者说 AI 模型公司呢，他们有一种幻想在里面，再加上最新我们也看了，就在8月14号的今天呢，这个智谱方面正式发布了 GLM5.3 啊，这一个真的是中间其实拖了一小段的时间，市场方面也拿它跟 DeepSeek 呢有一些的比较。其实这一次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业界方面就说数十倍的长城任务环境，而且是更加丰富多样的一个环境的类型，超长的后训练习时间，所以呢看到很多一些的用词啊，都是对这一次的一个产品具有非常多的一个幻想以及非常高的一个认可。您觉得呢？世界方面如果真的要去对比的话，港股的智谱会是大家的首选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有点深度，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向都可能觉得呢一讲起 AI 就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OpenAI 的 GPT 啊，或者是这个 Anthropic 的是 Opus 这类的公司。但其实呢智谱这间公司或者 Minimax 那些 AI 其实已经是很犀利，还有没上市的即是未上市的 DeepSeek 啦，他们都是好勁嘅，咁以往可能佢哋所謂嘅勁，只不過係個性價比高啊平啊，但係就可能同外國差距。但係而家佢哋嗰種差距咧已經唔細啊，可能講緊係即係除非你係用到佢好專業，否則嘅話你一般嘅純生活嘅話，你用嗰個 GLM 啊 DeepSeek 同你用可能 Anthropic 嘅 Opus， 其實個差距咧未必話十分之大。咁智谱佢呢个 GLM5.3 咧，其实佢呢个模型咧系的确系令到啲市场系几渴望嘅。原因系因为其实佢嗰个 GLM5.2 个 model 咧，其实本身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强啊。咁跟住后边 DeepSeek 出咗个Flash 啦，4.0 嘅 Flash 咧，其实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又系一个好强嘅版本。咁今次 GLM5.3 又再换版超前佢，咁即系其实呢类嘅股份咧，俾投资者睇到咧，其实佢哋系真系有实力噶，吓咁啊！头先好似阿明你都讲啦，吓今日原来已经去到呢个港股嘅成交榜嘅第一位，哇！真系你谂下，第一位系几咁难去做到吓。

0: 部都係騰訊嗰啲霸住，佢竟然去到，咁即係而家啲資金都開始，就算你話我唔睇好智普都好啦嚇，即係假設啲資金唔睇好都好啦，都唔敢去忽視呢啲股份啊，多多少少你。咁大嘅成交量，你都定係要作為一個基金，你如果你唔想跑輸嗰個業績，你都多少仲炸啲嚇，咁、啊、所以令到咁樣嘅情況，即係持有呢啲咁嘅股份啦，咁、啊、令到佢哋其實係一定嘅係流入嘅一個資金喺度嘅，咁所以回應翻頭先諗你嗰個問題就係話啊，呢啲股份嚟緊其實係咪真係會一路有一個炒作咧？我自己覺得係會嘅，即係特別係智普呢啲股份，係因為佢本身。喺就算我自己接觸開其他中國公司，內部咧好多人都其實都係用緊智普嘅，咁所以其實佢間公司佢係真係有一個實力喺度。咁但係當然啦，佢嗰個股值都唔細㗎嚇，講緊都成差唔多6000億市值嚇。咁而佢而家暫時都仲係虧損，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純粹係用一個基本面去睇佢咧，其實佢係仲有一段時間先至能夠證明到自己嚇。咁而家市場嘅炒作多咗少少就係將佢喺中国市场嗰个实力，即系已经开始啲企业开始用紧佢呢种模式，未来能够搵到钱嘅呢一种，就进行咗个 price， 我哋所谓嘅，即系提前去喺个股价度反映下。所以你见到佢股价其实咧系虽然同最高位2980蚊比就冇得比啦，吓差好远啦吓。咁但系佢嗰个估值系支撑到佢喺维持喺1000蚊以上呢个水平啦，即系对比起 Minimax。Minimax 就相對失望啲啦，咁佢嗰個商業模式，即係以至佢個大院模型，即係其實佢唔係弱嘅，但係對比智普可能輕輕差啲咧，就即係呢個市場係贏家通吃嘅，啊嗰個模型好勁喎，咁我冇理由去用一個弱噶嘛，差唔多錢我梗係用翻個強噶啦，咁就喺烏風大家湧曬去用 GLM 5.3、5.2呢啲模型，咁就令到係嗰個智普個股價咧就相對會比 Minimax 更加穩定。咁、我哋見到個股份，大家都受住減持嗰、那個，即係嗰個解禁嗰個壓力下，咁但係智普係相對嚟講跌完之後係回穩嘅嗰個情況係快好多嚇。Minimax 就仲係喺個低位度徘徊，就係、是、呢個原因嚇，即係啲基金係唔敢忽視啲股份咯嚇。所以我覺得都仲係有睇嚇。
1: AI 模型股份大家可以繼續的去留意啊。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次萬國方面的一個業績呢，也可以告訴大家，數據中心其實這一個概念一直以來走的都是一個條非常堅實的路線啊。今天看到萬國方面呢已經高開了9%，第二季度的淨利潤呢是8.38億元，同比呢是有亏为盈，这个也是市场方面的一个转折点的位置。您个人其实怎么看？数据中心其实之前非常多的，无论是政府参与的也好，还是说本身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大家其实都想拿到这些的如黄金一样贵重的数据资料库。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在今年下半年会不会市场会有一些的炒作，还是需要到后期市场才会进入到这些这么基本面啊，这么如黄金一样啊，不断的累积下来才会有的一些的产品呢？
0: 我自己觉得咧，本身数据中心其实系一个好有前景嘅讲，因为始终如果你 AI 用得多，你一定系有个数据中心嘅部署，咁呢个需求系只要有就冇减。咁但系中国嘅商业模式就有啲特别嘅吓，咁佢虽然佢数据中心系好有前景，咁但系同你赚到钱系两回事嘅。咁我哋见到万国数据，即系其实佢作为数据中心，唔系今时今日先做噶啦，佢作为一个龙头，佢已经都有一段嘅历史，但系个股价就睇得到吓，其实都一样。咁今次出咗嚟好好啦，咁反彈咗上去啦，咁升咗上去，咁唔排除有機會可能再試多高少少嘅位置，但係整體嚟講，我自己覺得呢個行業呢、這個板塊係暫時我唔睇到一個好高嘅重估空間嚇，再加上即係好似萬國數據咁，佢只係高一條嚟，個股份都有唔少嘅蟹幅，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就未必需要話真係見到好似轉陣即刻衝入去咁，我覺得反而係應該要观望一下会比较稳阵吓。
1: 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况啊，确实观望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整好一些的高价位一些的股份啊。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开始迎来一定的一个回调，在这个回调的市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寻找一下投资方面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陆炳清先生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陆先生。钢铁有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啊，没有持有的。
1: 好的，谢谢陆先生。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原行政总裁金明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时表示，部分国际或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候，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的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其他体育员的表演场次多是局限在一到两天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个的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金明豪指出，由于租场成本太高，主办方很多时候会物色赞助商，确保一定有收入，剩下的门票会公开发售。政府要求多于一半的门票要公开售卖，而在全港的所有场馆当中，启德体育园的公开门票发售比例是最高的。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在试行票委经济，由最初只有 10% 的商户参加，增加到30%，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也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来推动票委经济。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的道路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打算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改变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还有市民就表示，从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前往市区的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所以不太担心，也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以及执行董事宣国权就表示，今天有一个的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的，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的道路，需时比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 1.5 到2个小时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有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约1/10是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逾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还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数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68点，跌229点，跌幅0.9%，总成交金额181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2点，跌5点，跌幅0.13%。恒生国际指数8362点，跌64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20块，跌97块；981中芯国际71块2，升3块6毛5。3033南方升科技4块6毛3，跌7分4。700腾讯控股440块6，跌4毛。2800富基金25块6毛6，跌2毛2。1347华虹红利129块4，跌17块9。992联想集团33块7毛2，跌1块1毛8。100 Minimax 331块8，跌45块4。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6块8毛4，升3块2毛8。3690美团87块05分，跌4块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49，澳元5.54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3。日经平均指数68685点，升377点，升幅0.55%。港金报40510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北都大学城将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将成为吸引各地人才在香港落户的聚宝盆。来听听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大学副校长吴宏伟教授的分享。
6: 办得成，其实三赢win-win，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人才在香港聚集啊，这样的话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放大，把饼做大。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什么都不用发展，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包括投资啊、旅游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对我们国家也好，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 香港出发。

0: 8月14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呀、啊嗯！哇，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好大场的雨啊！
1: 热了这么多天，终于就是稍微凉快了一下。
0: 哎，没错，也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就是哎，幸好它今天没有这个叫做高温警报，要不然呢就是连续可能就破记录了嘛，因为昨天已经是平了记录了嘛，
1: 嗯、
0: 所以今天来个缓和，看看下次的天气如何了。但是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骤雨的情况呢，还是要带备大家的雨具啊，带个伞，带个雨衣也好，就是小心有突然的一场骤雨会把大家弄感冒了。那么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呐、啊
1: 嗯，
0: 又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1: 哎，
0: 继续解锁更多背后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啊。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会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除了说星期三的时候呢，关注到了加拿大的一场山火的火灾的情况呢、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气呢法国也是有的，所以他们那边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火灾的情况，不知道他们那边的火灾又会影响有多大呢，也是让大家关注一下，提醒一下警觉啊，就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下呢还是要小心火种啊。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HE 的一首落大雨。

0: 看世界。近日，美国新泽西州一家餐厅推出了一款长约3英尺、大约91厘米的魔鬼风味酱汁薄饼，售价 42.5 美元，也就是大约330港元左右。那这款巨型的薄饼会铺满一倍炸鱿鱼和虾仁，并且配上蒜香结饼皮，意外在社交平台上爆红。餐厅的老板乔布里奥尼表示，自己一直希望去突破传统的薄饼披萨形式，不只是简单的在面团上去加入酱汁和芝士，而是希望透过料理去讲述一个故事。他指出，过去经常看到白蛤蜊薄饼披萨，因此萌生的创意，决定将海鲜的元素进一步放大，把多款海鲜都集合在同一款薄饼披萨之上。他说，餐厅想要创造出一幅画面，而不只是在面团上放上酱料和芝士。那这款巨型的披萨推出之后，也迅速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使用披萨上的一倍时如何处理外壳。对此，老板就笑着说，如果曾经点过红酱一倍，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倍壳并不能直接的食用。那由于薄饼的尺寸巨大，制作过程也比普通的披萨要更加的复杂。同时他透露，团队会先制作特制的酱汁，加入新鲜的海鲜、伏特加酱和辣椒，再将面团预先烘烤至半熟，以避免海鲜因长时间加热而影响到口感。之后再加入芝士和海鲜酱汁，放回焗炉完成烘烤，出炉之前才会铺上新鲜的炸鱿鱼，来确保外层保持香脆的状态。餐厅的老板曾经修读创意的餐饮课程，一直热衷于研发创意料理。他回忆说，过去曾经有披萨店的老板劝告他，如果想要去做这些创意，就自己开一家店。于是从2015年开始，他逐渐将自己的餐厅打造成以创意风味披萨闻名的特色店铺。餐厅招牌之一的三重威胁披萨，是将披萨饺子、蒜香结和传统的披萨饼融合为一体。此外呢，店内也推出过炸鸡薯条披萨、炸鸡块花椰菜披萨等创意口味。在餐厅当中还有一款人气作品是格子松饼披萨。老板表示，当年参加美食频道的节目时，节目要求参赛者去制作一款不使用传统面团、酱汁或芝士的披萨，于是他利用切达芝士面糊制作格子松饼，再加入酱汁和芝士，让配料融入到松饼格之内。除了经营餐厅之外，他也在泽西海岸经营披萨餐车。他表示，很多顾客首次看到这些创意料理时，往往会觉得造型过于夸张，但真正的品尝之后，通常会感到惊喜。他说，虽然这些披萨看起来确实有一点噱头十足，但闻起来和吃起来也都非常棒，味道会比想象中好很多。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带大家首先的吃起来了，
2: 提前吃上了，
1: 没错，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披萨，已经不是一个了，这样一堆很特别的披萨来说的话呢，我也觉得不出奇了，因为我们环听世界里面呢介绍过太多太多，就是很有特色的食物，就是感觉啊，就可能各位店家、各位商家的一个创意呢是无限大的，
2: 是的，
1: 也是配合着每一个顾客的那个需求吧，就是顾客永远是追求一个新鲜感的，所以他们就在原本的一个可能比较传统的基础上面再加上自己的创意了，
2: 然后看到就是没有吃到过的口味就肯定会想尝试一下，
1: 因为我们香港也有啊，就或者其他地方也有会把自己家里面或者地方的一些特色放上去啊，可能是季节也会有啊，就是例如是榴莲披萨，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香菜披萨或者一些就反正你想到的想不到的也是会放上去啊，
2: 感觉现在这些就是已经很普遍了
1: 啊，对，就是我可能觉得下一步就是香港特色的话会不会是什么菠萝包披萨，然后什么鸡蛋仔披萨鱼蛋披萨烧麦披萨等等的，反正就是演变成就是一个饼底上面加上料它就成为了一个披萨了，
2: 就已经忘记它本身是一个披萨，就我们之前吃披萨可能都是说饼底很重要，
1: 对，
2: 然后上面是一些辅配的配料啦，或者是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肉类或者是蔬菜啊，现在很多披萨变成了一个像是容器一样的存在
1: 对对对对对，就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上去，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口感，而且我觉得也非常有创意，就是现在可能要迎合更多不同人的口味嘛，然后他们就什么四分天下八分天下，就可能一个披萨然后分成四份，然后四个口味
2: 不一样
1: 的，让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不一样的口味，不会说哎一个口味我一大个吃不完的话
2: 或者吃腻啊，
1: 对啊，还是可以这样啊，但是我自己了蛮有想要试的是那个炸鸡薯条披萨，虽然其实我一定是知道它是
2: 大家都吃过炸鸡薯条也吃过披萨
1: 吗，对但是呢就是放在一起那个虽然说负荷有点重啊，但感觉它不就是把一个素食店的餐全部
2: 拼起来吗？
1: 对啊，就放在一起，然后一起吃进嘴巴，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吧。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再制作一些不一样的口味啊或者方式去呈现啦。
2: 肯定要尝了才知道。
1: 哎，对。那么如果说你在街上或者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一样子的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披萨，你会不会停下脚步去尝试一下呢？带来有林奕匡和蔡俊彦的一首《高空突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解锁的呢是一个原始的食物，
2: 嗯，
1: 到底它是怎么样生成的呢？而且为什么它会卖的那么贵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Elva 稍雅轩的一首《雨季中》。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67点，跌226点，跌幅0.89%，总成交金额195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升3点，升幅0.08%。恒生国际指数8363点，升64点，升幅0.7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37块，跌80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跌7分；981中芯国际71.4块，升3.75块；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块；2800富基金25.6块，跌2.2毛；1347华虹红利131.7块，跌15.5块；100 Minimax 328块，跌48.8块；992联想集团33.9块，跌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94块，升3.34块；还有3690美团86.75块，跌4.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0.59%。港金报40510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美元卖出4331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5: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4: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6: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4: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8: 香
4: 港
8: 故事。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带来有 Kelly 的一首 Up and Down。

0: 借环球时光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呢就是预告过了，介绍的不是一个食物，就是不是那种要煮的食物，
1: 不需要后期加工烹饪，
0: 哎，但是呢它可能天然所费的功夫呢也不少。
2: 是
0: 什么呢？就是这个蜜瓜。
1: 哎，
0: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很贵很贵的那个蜜瓜，在就是日本卖的那个，就是哎怎么可以那么贵一个蜜瓜呢？那么到底这个蜜瓜的品质是怎样去定义的呢？这个哈密瓜为什么会长这样，而且它为什么会卖得那么贵呢？今天就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2: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为什么会有就是品质上的差别？哎，有些可能十几块一个，然后有些可能十几万一个，这也差太多了吧？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其实呢，品质好的蜜瓜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它会生长在一个不同的一个温差跟土壤里面。那么它们呢，这样子去监控它长的那个温差跟土壤的话呢，那个工序所费呢，它就会变成是它的一个价格了。
2: 没错，
0: 我觉得是一个人工的转化，就是大家薪水的一个转化了。因为如果说一个可能那种叫做农场，有机的农场去把它慢慢的培育出来的话，它所监控啊，然后所费的一些东西呢，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各种人力物力啦，包括说它可能运用到一些

0: 啊发展的新的科学技术，然后去保证说可以在一个完全受到检测，让它整个生长的过程都是在那个想要的范围之内。
1: 对的，而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其实蜜瓜跟西瓜最大的区别就是西瓜的表面是光滑的嘛，但是呢，蜜瓜其实上面是有相对的一些网纹的，
0: 是的，
1: 而这个网纹呢，还会有一点粗糙的一个状态。那么每一个瓜呢，它的那个网纹的分布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网纹又是怎样去形成的呢？其实蜜瓜表皮的这个网纹呢，是在长大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的一个表皮撑开。撑到开裂去形成的，而撑开以后呢，它就有一道短短的淡淡的一些疤痕，那么就是不断的长大，再撑开，再愈合，再留痕，反复这样呢，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外面的一个网纹了，
0: 就显得说好像是有经历过很多的捶打啊，但其实都是在它自己的生长过程中然后产生出来的。
1: 没错，而我们说为什么日本的这个哈密瓜会卖得特别的厉害，或者卖得特别的昂贵呢，是因为它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更加的离奇的。他们呢就喜欢那个网纹是又粗又深的，而他们也是专门研究了怎样去培育出这种又深又粗网纹的蜜瓜，而这样子的一个蜜瓜呢，可能在它不断的撑开再形成，撑开再形成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不一样的口感，
0: 是的，
1: 或者是甜度，或者是一些就是味道啊水分的一个差别。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差别之下呢，成本较高，价格呢就会比较贵了。到底蜜瓜会有粉什么样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它是从小时候已经是这样呢，还是在培育的过程中慢慢的去转变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雍卓的一首 Goodby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蜜瓜。因为说日本的蜜瓜呢真的卖得非常的贵，我们也有介绍过，就是啊可能是上几百万美日元，所以变成是十几万的一个港币一个。那么诶，大家经常会问哦，就是其实蜜瓜跟哈密瓜它是一样的吗？
2: 大家都会当成一样的东西。
1: 诶，对，
2: 而且其实我们比如去超市里面看，就可能整瓜的话它是有不同种类的区别，
1: 对的。
2: 但是你说看切好那种果切的话，其实看上去就是非常像的，
1: 没错。
2: 然后呢，我们常常会说的哈密瓜，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了，以为就是说要么是有区别啦，或者是不同种类，只是说名字比较像。
1: 对的。
2: 但其实的话，仔细想一下，哈密瓜的那个蜜和蜜瓜的蜜也不是同一个蜜。
1: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哦。
2: 没错，那其实哈密瓜的当中这个蜜呢是秘密的蜜。然后这样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它的一个产地。那哈密瓜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由来，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款瓜是主产于在我们中国新疆的哈密地区，所以呢从而得名呢，是因为在我国的新疆有哈密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2: 那在清朝的时候呢，在当时的一个君王就把这样的一个他们当地的瓜作为贡品来进献，然后在当时的乾隆皇帝品尝之后呢，就是大加赞赏，觉得说太好吃了。
1: 哎，对。
2: 于是呢就直接给他赐名叫这个瓜，从你们这里来嘛，就叫做哈密瓜。
1: 哎，所以这个蜜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蜜是哈密的蜜，就是秘密的蜜嘛。而哈密呢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地级，然后呢也是说这个地方呢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镇。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那么盛产哈密瓜呢？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日照时间很长，昼夜温差也很大，所以说在这里产的蜜瓜呢它的糖分积累呢非常的高，口感也非常的爽脆。对，那么当时呢刚刚天天也说过了，就是他们把它作为一个贡品嘛，那么康熙就把它取名叫做哈密瓜。那么到底这个蜜瓜，就是本来蜜瓜是其实是一个大类嘛，哈密瓜的是它一个小类，而这样子的一个本来的蜜瓜的那个蜜呢是蜜糖蜂蜜的蜜嘛，就虫子旁的那个，所以说呢它的名字其实写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写法的。那么外观上也有没有不一样呢？是有的，因为呢这个哈密瓜呢多数呢它是作为一个椭圆形而或者是长棒形的，它的外皮呢通常会带有非常明显的粗糙的网纹的纹路，或者是一些很深的就是打直的那些沟。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蜜瓜的话呢，多数呢是为圆形的，外皮呢也比较的一丢丢的光滑，但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培育的方式不一样，也会有网纹的呈现。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呢可能是它里面的肉的颜色，因为经常可能大家就是如果是现代的人，就是现在那个年代很多是妈妈已经切好了，或者直接买一些果盘嘛，
2: 可以看到颜色。
1: 对，因为哈密瓜呢它多数呢是橙红色或者金黄色的，它的口感呢也比较爽脆多汁，甜度呢也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蜜瓜呢果肉呢多为是浅绿色或者是白色的，
2: 是的。
1: 那么在它软熟以后呢口感就会比较细腻软滑，

0: 也比较是清甜温和的，而它们的营养的比例呢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呢哈密瓜它的颜色不一样嘛，它的橙色的果肉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那么维他命 C 的含量呢也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是蜜瓜，就是绿色或者浅白色的那一款呢，它就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钾元素跟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哎，所以说呢，补充的这个营养素原来也是不一样的。
1: 但大家可能吃水果就是比较倾向于说，我看这个口感怎么样，因为其实蜜瓜不同种类啦，它有的可能会更偏甜一点，
0: 对的，
1: 有的它可能会清爽一点，
0: 嗯，
1: 再加上口感有的是比较软糯一些，然后有的会更加的清脆一些。
0: 哎，对，就看它不同的一个可能培植的一个状态不一样，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看自己喜欢的口感去购买。
1: 是的。
0: 那么说到购买的话呢，就是大家不得不提的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蜜瓜，就是非常高的品质，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是非常高，可以说是水果界的一个奢侈品牌呀。它在不同的地方呢其实也会有自己品种的一个不一样，例如是金刚线啊、北海道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标志性的瓜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蜜瓜能卖到那么贵呢？是因为哦，他们有几个不一样的培植的手法。第一呢，就是他们是一株一果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营养是集中的。他们通常在一根藤上面呢，只会保留最完美的一个瓜，
1: 就只留一个独苗。
0: 对，
1: 剩下的话可能就在栽培的过程当中要清理
0: 掉。
1: 剪掉，
0: 没错，其他的全部都不要，只留一个。哇，
1: 我保证我每个那个瓜的这个一颗珠里面，然后去获得全部的爱和营养。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蛮像就是那种
1: 独生子女，
0: 或者是蛮像我们职业的选择，就是我们只爱我们想要做到的。很多时候说嘛，就当你爱一个东西或者有一个爱好，你是爱到极致，你把所有的心力都花在里面的话，很容易就会，不是很容易啊，就比较会得到成功一些些，因为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已经拼尽全力而做到极致了嘛。那么他们也是有一样的道理了，就是在一个藤蔓里面，可能那一个他们觉得最值得留下来的一个瓜，我就把所有的倾尽给他。
1: 我觉得他们就是肯定也是有做过研究了，就保证说如果我想要尽可能的多的产量，然后让一株上面多于一个的话，可能最后的成果反而不好。
0: 没错。还有什么呢？除了说一株一果这个非常珍贵的存在之外呢，他们呢还会用极致的温室和技术去培育，例如是采用玻璃的温室去隔离它的一个，就是有隔离床，就是把它分开，可能每一个土壤都是不一样，去提供他们相对的营养。然后呢他们会精准控制温室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跟水分，甚至哦他们还会给蜜瓜戴帽子去防晒。然后呢，
1: 真的像养孩子一样。
0: 真的。还有什么呢？他还会帮蜜瓜去按摩，让他的一个纹路，就刚刚不是说他生长的时候他可能会爆掉然后愈合嘛，然后因为他们就会透过一个手部的按摩让他愈合的时候呢，他的网纹是更加的均匀的。
1: 哇，然后更美观一点吗？
0: 更美观一点呢，就是样子也要好看，
1: 就因为
0: 里面也要好吃。
1: 整个瓜卖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会看一下外观的成色。
0: 对，
1: 如果就是虽然说知道它这些网纹是它自然生长而成的，但是如果看上去那个样子过于不好看的话，可能也不会挑选。
0: 哎，没错，就是可能每个瓜都是好吃的，但当每个瓜都是好吃的话呢，可能要挑选的一个比拼的东西那个条件呢就更多一点点了。而且呢，他们还会做一个严格的分级跟标志，就是在卖之前呢，他们会有专门的一些人是按照外观、纹路、甜度去严格的分级，甚至呢，刚刚不是说一株一果吗？
1: 哎，
0: 他们为了去证实他们一株一果呢，他们还有个标志性的 T 字形的果蒂，就是认证他们整株只会养出这一个蜜瓜的单果。所以说呢，当大家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标志的话呢，就证明你买的这个瓜是真的会比较贵了。
1: 没错。
0: 或者说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你手上捧着这个瓜的话呢，就证明你是真的愿意花钱去买比较贵的瓜了。也是可以这样说了。
1: 就我们虽然之前可能分享了说拍卖出的那个 好吃的瓜它要上百万的价格，非常贵。但其实大家去到超市里面，你想要挑选一些比如进口的啦，或者是比较珍惜出产的一些瓜的话，价格也并不便宜啦。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分辨一下到底自己买到的是哈密瓜还是蜜瓜，然后呢可能在大家买的过程之中呢，也能认识这个蜜瓜多一点点哦。今天也把蜜瓜的一些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怀疑人生》。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下暴雨，多处道路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天上午从千叶县大往百里市上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仍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还有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和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道路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改变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的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宣国权表示，今天有一个的旅行团经由成田机场到东京，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回香港的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比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根治师再提早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出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从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其中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有热成像能力或是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的整机、靠停站还有一些的关键零部件征收 100% 的从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是对于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以及其他部件，将被征收 25% 的从价关税。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在下个星期，跟这是下个月的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是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会将在明年的2月9号生效。天气，与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43点，跌253点，跌幅0.99%，总成交金额21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无升跌。恒生国际指数8353点，跌74点，跌幅0.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69块，跌48块；3033南方生科技4.63块，跌7.4分；981中芯国际71.05块，升3.5块；700腾讯控股439.2块，跌1.8块；2800富基金25.64块，跌2.4毛；1347华虹红利131块，跌16.3块；100 Minimax 336块，跌40.4块；992联想集团33.98块，跌9.2毛；7709 XL2 南方海。

0: 离市36.9，升3.32。3690美团86.7，跌4.5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0.59%。港金报40510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嗯，来到了环球趣闻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之最啊，这样的一场挑战当中呢，我注意到一点非常有意思。
0: 什么呢？
1: 因为其实大家平常如果比较自律，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的话，可能相对应的话饮食有比较固定的搭配。就比如说我说啊，我在一周的时间里面，每天早饭午饭晚饭固定要摄入多少量的蔬菜啦或者蛋白质啦，然后都是非常精密的控制。
0: 哦，就是好像那些减重的人或者什么要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的餐单都是由什么营养师啊去特别调控的。
1: 没错，之前就有采访过一些运动员或者是需要上镜的演员了，
0: 对对对，
1: 说你们怎么保持身材那么好，然后他们有的人就会分享说自己就一直吃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为了工作可能对于食吃的一个享受方面就减少了。那么到底这个一直吃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可行的呢？这个世界之最又关这个一直吃一样的东西怎么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我黄舒曼的一首 Hey Vienna。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奇妙的旅程啊。首先呢要走这样子的一个奇妙旅程了，我先不说他吃了什么，我就说他走了什么，就已经很夸张了。
2: 首先体力
1: 真的很好啊。首先他的体力呢就是背着32公斤的一个背包啊，30天呢没有任何的补给的情况，就是不会停下来找东西，就找人家要东西啊，或者不会停下来去任何的一些市区去买东西。
2: 所以就是从他出发的时候，他身上就是要知道自己包里准备的东西，要让自己撑接下来一个月。
1: 没错，然后他背着这样子的一个32公斤的物资，走了1800公里。
2: 哇！
1: 然后这也是创了健行的一个记录，也被大家说是挑战不可能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呢，他是在30天的徒步走完1200英里，也就是大约1866公里的这个步就是距离，然后呢46岁的他呢就在这个冰河步道上做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不单单刷新了该步道最快已知的时间的步行记录，也是创下有史以来最长没有后援的健行障碍的一个记录。没有后援的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他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嘛，就不可以购买任何的食物跟装备，只能用可能你找到的溪流上的公共水源呐，或者是你带的一些吃的，反正你一寻求别的任何一些东西，
2: 挑战就中断了
1: 、失败了，宣告失败了。
2: 是的。
1: 那么为了容纳一个月所需的这个物资呢，他出发的时候这个背包是重达约32公斤、
2: 哎、
1: 那么他已经是被迫放弃了一个60公升的一个背包，换上了一个100公斤的大包，
2: 不然装不下
1: 32公斤哎。那么去走的话呢真的非常夸张。那么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呢他有战略的。这个战略呢跟大家的挑战呢可能不一样，他坚持呢每天是睡满8个小时。
2: 哎，
1: 在他睡满8个小时的时候呢，他还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因为可能高规格的这个睡眠呢也让他的身体可以很好

0: 的恢复嘛。
1: 嗯，快速的休息。
0: 对，在饮食方面呢，他也摒弃了一些精致的餐点呐、啊。当然了，也是跟他因为没有补给的关系有关嘛。专攻是什么呢？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恶魔餐单。
1: 就如果平常正常生活中吃的话，肯定就是要发胖了
0: 啊、嗯。对。
1: 但是他这个运动量，因为在整个徒步的过程当中非常大嘛，所以就需要去能够及时的补充掉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下带来的消耗。
0: 没错，而这样子的一个餐单呢，也可以用最小的体积，就是它的食物体积不会说很多，但是可以最大的去让他的一个身体恢复，也可以最大的供给一些能量。量给他的身体，就可能吃一些比较重热量的巧克力椰子棒啊，或者是一些花生酱的坚果等等的一些高热量，就平常大家一定不会减重的人是不会碰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去代替他平常的一些可能餐点。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他也带多了一双鞋跟一些重型的雨衣去防寒、
1: 哎、
0: 那么也让他在这个步行途中呢可以抵抗一些天然的可能天气的影响啊，让他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选择放弃。
1: 是的。
0: 那么在他倒数五天的时候呢，我相信哦，那是他最艰辛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嘛，就快要结束但还没结束的那一个，
1: 其实最容易放弃，
0: 最容易放弃。因为当时身体一开始可能身体就已经非常激昂的那种心情啊、
1: 嗯、
0: 然后一到中段还啊不错我走了一半了，但
1: 继续坚持，
0: 对，继续坚持。但是到后来可能看着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然后看着自己的体力也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可能还有几天的时间，知道还有一段路要走的那个时间呢，可能就会是最难最难去挺下去的。
1: 没错。
0: 因为呢除了说这个食物啊体力啊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瓶颈的位置之外呢，因为当时候的那个地形呢还是蛮坡度蛮大的，
1: 是的，
0: 然后所需的一些心理啦或者身体的负担也是更重的，所以说呢到后期他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存模式啊，就是硬着头皮走下去。那么到最后可能身体也会出现一些疼痛嘛，毕竟那么多天也是走累了、
1: 哎、
0: 那么他也是忍着，就是一瘸一瘸的走过了这个终点线。而且他的体重哦，比他在出发的时候是整整掉了9公斤。
1: 就哪怕说他带了很多的高热量的、
0: 嗯、
1: 高脂肪的东西去吃，但是其实还是对于身体来说的话，消耗的更多，所以就瘦了接近有20斤这样的重量。
0: 哎，没错。但是我觉得蛮动容的是，看到他其实在这一趟的旅程说，哎，挑战了自己个人的极限，挑战了世界纪录之后呢，他更多的开心可能在他对于人生的一个体悟吧，这领悟上面吧、
1: 嗯、
0: 在他成功之后呢，真的可能躺上任何一张床，甚至可以盖上一躺被子，他都已经会感动落泪了，因为他说床铺的这个舒适感是会无限的被放大很多很多倍，你就会觉得说一切其实得来不易。
1: 是的，
0: 就是平常可能一口水很普通，但是在他可能喝了30天这个溪流水之后，哇，觉得能够在饮水机喝到一口水，简直就是甘露啊！
1: 就跟可能大家如果有军训呢，或者是站立特别久的时候，
0: 嗯、
1: 就会觉得说啊，原来坐着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说去感谢的事情。
0: 嗯、对，所以他也说嘛，啊，你把所有一切的物资抽离掉，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再返回那个充满物资，然后很容易随手可得的世界里面，你其实对于日常任何一件小事，你都会感到说无限的感激，所以无限的感恩，或者是那个珍惜会被放大很多了，
1: 然后也能够更加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0: 哎，对，
1: 就其实可能平常过于理所当然出现在生活当中，
0: 嗯、
1: 不会意识到说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或者是存在对于我们生活日常进行的重要性。
0: 哎，对，所以说呢，真的可能有时候哦，就是断开一些物资，或者是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更珍惜。可能很多事情啊，经常说的那一句嘛，幸福不是必然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好好的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吧。带来由永乐的一首《存活》。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会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那边山火的一个情况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看看这个山火啊，就是对于一些普通的平民，或者对于一些可能啊动物方面、森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损害。那么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人外有人》。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01点，跌296点，跌幅1.17%，总成交金额222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无升跌。恒生国际指数8336点，跌90点，跌幅1.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79块，跌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跌8.6分；700腾讯控股439块，跌2块；981中芯国际70.85块，升3块3.5毛；2800富基金25块5.8毛，跌3毛；1347华虹红利130.7块，跌16.5块；100 Minimax 332.2块，跌44.2块；992联想集团33.76块，跌1.14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6.76块，升3.2块；3690美团86.95块，是跌4.2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0.59%。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33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6: 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在这个极端的高温之下呢，有一些森林的火灾啊。那么他们有这个火灾之后呢，他们与这个欧盟是如何协同应对这样子高温触发的火灾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之后再跟大家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吴雨霏的一首《1000个假想结局》。

听众朋友，2026年欧洲的夏天，继创纪录的酷热高温之后，森林大火肆虐多国，成为又一备受关注的新闻焦点。从法国西南部到西班牙马德里周边，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到葡萄牙、希腊，再到过去极少发生大型山火的英国北部苏格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陷入严重的火灾危机。欧盟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2日，欧洲今年已有至少 25.4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面积接近于整个卢森堡国土。这一数字不仅使得2026年成为欧盟近20年来森林火灾最严重的年份之一，也显示欧洲森林火灾正在突破传统高风险区域，向更广阔的北部地区扩展。今年夏季，高温、干旱、低湿度和持续大风共同构成了火灾迅速蔓延的有利条件。根据欧盟格白尼气候监测计划，2026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地球科学系主任法比奥·丹德里亚在对法广

采访中指出，高温、空气湿度低、土壤干旱以及风力强劲是促成森林火灾发生和扩散的四个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受到了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的影响。从夏季最初几周开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多个地区接连遭遇重大火灾。距离今年气象的夏季结束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火灾数据已经冲上了欧盟20年来的第二高峰值，更成为法国最严重的一年，西班牙和意大利位列最严重年份之一。而根据 NASA 美国宇航局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监测数据，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规模和强度的火灾，其中包括了通常不会发生季节性火灾的北欧及其他地区。在法国，2026年成为欧洲系统卫星记录到的受灾最严重的一年。截止七月底，全国已有近6.95万公顷森林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纪录。其中，仅西南部杰伦特省的大火就已烧毁了超过4.2万公顷土地，几乎是四个马赛市的面积。约22万人被迫撤离。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打破了以往火灾集中于盛夏出现的规律，显示森林火灾季节正趋于延长。西班牙的形势同样严峻，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2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首都马德里附近的西部山脉火灾和阿维拉地区火灾相连，形成近年来西班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森林火灾之一。约7.7万公顷土地化为焦土，超过6.3万人被疏散。所幸的是，在消防力量的持续扑救下，截止到周三，当地政府表示火势已开始得到控制，大批的居民陆续返回家园。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连续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火借风势，数十处山火同时燃烧。一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殉职，数百居民及医疗机构患者被紧急转移。与此同时，卡拉布里亚和普里亚等地区也遭遇严重火灾，部分海滨村庄居民甚至只能乘船从海上撤离。葡萄牙、希腊和英国也未能幸免。葡萄牙多个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山火，希腊帕罗斯旅游岛屿的森林大火因强风助燃，火势从岛屿西部蔓延，多个村庄被迫预防性疏散。在北部的英国，苏格兰凯恩格姆国家公园野火连续燃烧了数日，当局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2天，500多名消防员投入灭火，至少600公顷土地被焚。虽然法国约90%火灾由人为活动引发，其中包括了蓄意纵火和无意的疏忽行为，但科学家们强调，真正导致火灾、决定其规模和蔓延速度的主要是气候变化因素。这必须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中心，而不应单纯关注火源本身。在对法广的采访中，丹德里亚表示，他注意到政界和媒体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向蓄意纵火的行为上，但他认为这种讨论容易忽视掉问题的本源。他说，这其实是一种把讨论引向治安和安全议题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人们没有能力真正去审视火灾的成因和应对方案，而是用一些简单化的说法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真实本质上转移开。他表示，森林火灾确实是一种受到人为气候变暖影响的现象，其发生通常由四个因素共同促成，而在未来导致这样森林火灾的条件还将会进一步增多。这种趋势将会加剧，尤其是在森林覆盖广阔的北方森林地区，比如西伯利亚和加拿大。不过最近这些年，我们也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火灾正在增加。更加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这类原本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的火灾，如今正逐渐向欧洲大陆北部扩展。科学界提醒

们在此之前需要政策制定者们拿出措施，加强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并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源头降低未来极端火灾发生的可能。面对欧洲多国同时发生大型火灾，仅依靠各国自身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应对。在管理上，虽然森林消防仍属于各个成员国职责，但欧盟建立的民事保护机制 MEPC 近年来成为跨国救援的重要平台。这一机制创建于2001年，当成员国遭遇超出自身能力的大规模灾害时，可向欧盟提出援助申请，由位于布鲁塞尔的紧急反应协调中心统一协调各国救援资源。2019年建立的 Resource EU 战略储备则成为欧盟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专业救援队伍以及医疗设备等资源。每年夏季，这些航空力量都会提前部署到欧洲高风险地区，以便迅速支援发生重大火灾的成员国。今年法国吉伦特省火灾发生后，总统马克龙在7月23日晚即申请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随后，欧盟协调克罗地亚两架班纳戴克灭火飞机、葡萄牙的两架 Eurtractor 飞机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提供的两架重型直升机驰援法国。欧委会随后确认，多架机队航空器迅速投入到灭火行动。这种跨国合作并非是首次在法国部署。在2022年法国吉伦特大火期间，意大利、希腊和瑞典等国也曾派出消防飞机及数百名消防员支援法国。目前，法国仍拥有欧洲较强的森林消防体系，包括有约25.3万名消防人员、近5000辆森林消防车辆以及23架国家民事安全航空器，其中包括12架水陆两栖灭火飞机、8架大18Q400MR 飞机以及多架侦察机。今年，法国还首次动用空军 A400M 大型运输机实施灭火，一次性投放约2万升阻燃剂，相当于3架两栖灭火飞机的投放能力。然而，即便拥有较为完善的装备体系，法国消防力量仍面临巨大的压力。目前所拥有的多数灭火飞机服役已超过数十年。夏季长期高强度的作业导致维修压力不断增加，新一代灭火飞机预计要到2008年之后才能陆续交付。随着欧洲森林火灾规模不断扩大，欧盟领导人普遍意识到，仅依赖灾后重建已不足以应对未来的风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已经充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能力，加强跨国合作。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哈迪也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发展，欧洲必须把重点从灾后反应转向灾前预防，包括加强森林管理、风险监测和公众防火教育。欧盟计划进一步强化森林防火体系，在2027至2030年期间新增12架两栖消防飞机以及5架直升机，同时在下一届欧洲预算中提高危机管理资金。此外，今年欧盟还提前向高风险国家部署了创纪录的770余名消防人员，并协调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西班牙等受灾地区。欧盟预计，受气候变化影响，今年欧洲森林的火灾季甚至可能会持续到11月。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由云南编播，感谢收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的确真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在这个非常炎热，然后呢可能比较干燥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小心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啊。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周五的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杰伦的一首《发如雪》结束今天的节目，下周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忠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下暴雨，多处道路积水以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的直升机今天早上从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仍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告。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数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游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禁止无人机和零部件，对进口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100%的从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起飞最大的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有射成像能力或是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是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的从价关税。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在下个月的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是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在明年的2月9号生效。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明年起或将在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9点，跌278点，跌幅1.09%，总成交金额2429.8亿。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无升跌。恒生国企指数8344点，跌82点，跌幅0.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70块，跌47块；3033南方生科技4.63块，跌7分4；700腾讯控股441块，无升跌；981中芯国际71.3块，升3.75块；2800富基金25.62块，跌2.6毛；100 Minimax 332.6块，跌44.2块；1347华虹红利130.3块，跌16.9块；992联想集团33.6块，跌1.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8毛，跟着是36.82块，升3.24块；3690美团87.2块，跌4.05块。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 0.59%。 港金报40610元，比上日收市跌26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星期五的时间，8月14号下午4:07，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又到周五了。
0: 对呀、啊，
4: 暑假的周五是不是这个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就对于同学们来说，
0: 我觉得也是的，
4: 因为反正都是放假，
0: 反正都是放假，一直都在放假，
4: 都在放假。但是我觉得差不多是要重拾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星期的定义了。
0: 没错，
4: 因为一眨眼这个八月马上也要过半了，
0: 已经到14号了。
4: 对
0: 呀、
4: 啊
0: 啊，
4: 就是暑假呢，其实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4: 如果现在想起来，可能还有什么暑假的作业没有做，我觉得现在会是一个开始的很好的时机，
0: 开始的时机了，对吧？
4: 下个礼拜五呢，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就略微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啊，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比较拖延症比较厉害的人，
4: 我知道你说过，所以我就是在提醒这一类有拖延症的，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要 check 的时间，比如说你前面啊七八月你无所谓不去检验 OK
0: 没问题，对吧？
4: 八月中我觉得是时候要想一想，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暑假作业没有完成啊，或者明年开学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准备的，我觉得差不多是到那个时间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了。
0: 对啊，不过你也提醒到我了，因为我女儿要开始准备她的一些学习用品，还有她的
4: 鞋子。等一下，我想请问 K1 也要有
0: 鞋子、哦，因为她确实是长大了
4: ，
0: 她一年一换了哈、半年一换这样子。
4: 那我想问 K1 是需要准备，比如说文具
0: 啊、文具在上啊、在啊、她放暑假之前已经买好了，
4: 就是要带笔去吗？
0: 不用的，不用的，因为她现在还是做那些劳作、学校统一派了哈、
4: okay。
0: 所以我们现在做家长的，可能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关注她。呀，衣服要不要订新的啦、这个鞋子要不要换新的啦，这样子了。
4: 那我觉得家长呢确实呢不仅仅是关心这个开学用品，
0: 是
4: 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暑假呢、有一些的活动呢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也要给多一点点的关注、
0: 没错没错。
4: 那我们稍后今天呢也有准备的，那我们事不宜迟，先邀请今天的同学们出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好不好？
0: 好，
1: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0: 欢迎大家来到谱出校园精彩，钟爸爸谈谈心哈。每逢星期五的下午呢都会有这一个的环节，那么今天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有钟钟哥哥之外呢，还会有
6: Crystal 姐姐。
0: Hello，Crystal 姐姐你好，下午好。
6: 下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面呢又请来了四位的小学同学，当然有一位呢已经是升到中学了哈，中一的同学，不过也让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7: 你好，我是陈逸翩。
8: 大家好，我是彭希彤。
9: 大家好，我是吕一行。
6: 大家好，我是吕一新。
0: 好，欢迎四位同学。好，那四位同学呢，其实都是来自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这个学校的哈。那当然，刚刚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哎呦啊，两位的这个姓吕的同学呢，其实他们是两姐妹来的哈。那其中啊，吕一新同学呢，已经是升到中学了哈，恭喜恭喜。好，那接下来呢，也当然是要先访问一下四位同学，有没有哪一位同学想先分享讲一下自己的故事，最近一些可能非常难忘或是非常的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有吗？
4: 我们战术性后撤
0: 啊，通常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都是主持人来选的啦。有没有哪一位大家都好像哎要摇头摇头，不如先让姐姐来吧，好不好？吕一新同学哈，来做个榜样。你想分享什么呢？最近发生了什么？
6: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发生在我身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小故事。有天放学，我像平时一样搭上了黄金中的巴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本来打算一路上都看着风景默默地回家，没有想到坐在我旁边的同学突然主动和我聊天。我们聊着聊着，我竟然惊喜地发现我们大家都超级喜欢泥兔的卡通片。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小学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比较成熟，没人想跟我聊这种卡通片，没想到到中学竟然有人能懂我的喜好，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0: 那么会不会在整程巴士里面都在聊这一套卡通片？
6: 有啊，我们一直聊到去地铁站才道别。
4: 但我想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才聊起这一个东西？
6: 我们看到彼此的手机屏幕。
4: 那很巧了耶，
0: 就那个壁纸都是同一套卡通的。
6: 对，
0: 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哈。通常有些时候就是未必想到，哎，对方原来也是喜欢同一套卡通片，就是有一些机缘巧合之下，哎，原来发现哎对方是和你一样喜欢，但是你和他是同学对吧？
6: 对，我们是同学，我们在中文课是在同一组的。
4: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个可能志同道合的人，我看到他的手机壁纸，但是如果我不太认识，跟他不太熟的话，我未必也会敢上前去跟他说话。因为觉得有点尴尬。
0: 会不会有点暗喜，就是哎，原来他也喜欢这样子。但可能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哈。但你接下来有没有和他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可以在可能你们两个人交换联系方式这样子。
6: 我们俩也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希望能参加学校的才艺表演。我们希望能好好准备接下来的选拔，希望能通过。
4: 你是个人还是双人？这个
6: 我们打算两个人一起参加。
0: 就分别去报这个自己唱对吧？还不如两个一起报名，
6: 两个人一起唱。
0: 两个一起合唱。那很好。因为你已经是升到中一了嘛。你是现在是小六升中一，还是已经是中一升中二了？
6: 中一升中二。
0: 就两个都是同一间学校这样子。
6: 对，
0: 你在这个学校哈，你因为你妹妹在旁边哈。你升到中学之后，你觉得和小学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一种感受？
6: 有的，因为很多课务也是用英语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还有因为校园非常之大，我要一点时间才能知道哪个课室要怎么走过去。
4: 就可能完全就是课程上的一个变化，跟以前不一样了。
0: 要习惯哈。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缘分很好了，因为可以透过这个刚好看到对方也是有这个壁纸，就认识了一位同学，一来是同学，二来是可能大家的情谊更加深厚了，可能做成好朋友了哈。好，谢谢哈一心的分享。刚刚这个师姐已经做了一个榜样，剩下三位同学有没有哪一位想先说的呢？有吗？没有没有，大家都不想啊。那不如妹妹来说一说好不好？你没有吗？你应该会有一些和姐姐不一样的这个分享吧，最近可能你开心或不开心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不用那么腼腆。
7: 最近我们一家去了香港迪士尼 乐园，
0: 嗯，就去主题公园玩，对吧？
7: 是，
0: 嗯，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是开心不开心，还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7: 中间我和姐姐第一次一起换过山车，
0: 嗯，换过山车，哦，你刚刚你知道姐姐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吗？就是她在哎，好像。在回忆当天在干嘛的，对吧？玩第一次玩过山车，你的这个感觉如何？
7: 有点害怕，但是又很紧张。
0: 嗯，
8: 是你自己想上去，还是说家里人或者姐姐拉你一起上去的？
7: 我想试试，所以是自己上去。
8: 啊，你
0: 想试
8: 自己上去吗？
7: 和姐姐一起。
0: 就你想试，然后你拉着姐姐一起去试。
8: 嗯，
0: 你本来是也是很喜欢这种就比较刺激的游戏吗？还是
7: 哦，
0: 那姐姐呢？姐姐你
4: 是？
0: 哦，那两个就很好啦，对吧？
8: 没错，
0: 就
8: 是他们俩可以一起玩了。
0: 没错，就可以一起拉着去玩了。以前是不是也以前也有去过这种主题乐园，对吧？
7: 是。
0: 但是是高度的原因没有玩吗？还是？
7: 因为高到的和我十分害怕。
0: 嗯，就高度一来是高度那个限制啊，二来就是你比较害怕。那现在你玩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
7: 是，
0: 就
8: 是觉得自己勇敢了。
7: 是。
0: 嗯，那接下来哈，我知道这个主题乐园其实排队真的是。
8: 人非常多，毕竟现在已经暑假了。
0: 对啊，
8: 那就更多了。
0: 那一天是不是玩的很多，还是排队比较多呢？
7: 玩的很多。
0: 嗯，有没有之后想去再挑战哪一些的这个活动，或是那个
8: 项目？大摆锤响吗？
0: 不用，你直接在麦克风讲都是可以的，不用说提醒。
6: 因为我们每一个过山车已经玩了两次，所以应该没有其他的。游戏可以再尝试了，
0: 是暂时不会了，对吧 ？OK，
6: 我们可以去海洋公园再试试那些比较高难度的。
0: 嗯，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乐园。
8: 是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也特别，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坐过山车嘛。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同学说，要不我们试试那个大摆锤？我没试过，然后我就想，哈，这样子甩真的可以吗？然后他们就拉着我排队，然后我超紧张，但上去。然后玩完之后呢，我觉得哎也没有那么恐怖啦。
0: 嗯，就可能是这个因为朋友在一起，
8: 我已经征服了。
0: 一来你也征服，二来就是哎朋友加起来
8: 是
0: 一起就玩的比较开心一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记在心里面会记很久的一个日子，
8: 是
0: 因为一家人去玩这样子，
8: 也有一点成长的一种变化，我感觉有点，我感觉我又可以了。
0: 好，谢谢两姐妹的分享。好啦，接下来呢啊真的是要到啊。陈同学还有彭同学啦，你们两位有没有哪一位想先说的啊？先说应该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9: 我
0: 们相视一笑 ，OK。彭同学来分享你的故事好不好？
9: 其实我已经参加学校的合唱团3年了，一直很珍惜这一份机会。
0: 嗯，
9: 上星期二我突然发高烧，没能回到学校参加新一轮的合唱团试音。
0: 嗯，
9: 当时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担心失去了资格。第二天我主动跟老师说明了情况。顺利补试了音，我终于放下心来。这件事也让我学会遇到问题不要慌张，主动沟通很重要。
0: 嗯，这个合唱团这个试音是每一年都需要去试的吗？
9: 是的。
0: 但你没有这个所谓叫师姐的这个优惠吗？就是你每一年都有参加嘛，你也非常喜欢，但试音是一定要的，对吧？
9: 是的。
0: 这试音是什么呢？他要试
9: 你什么？就是老师给一个小音节给你，然后你就要唱出来。
8: 哦，那如果唱不行会被淘汰吗？
9: 真的会的。
8: 哇，
0: 你们学校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去合唱团唱歌？
9: 嗯，也有很多的，每一年都有60几个人是这一个团体。
0: 哇，那确实是很抢手的一个团。对啊，
8: 是啊。
0: 那你你学会了怎么样去沟通，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去找老师的吗？
9: 嗯，我就是因为非常担心嘛，我就跟在回到学校之后呢，我就直接找到老师，在就是 那个负责的那个老师嘛，就是我们学校的李主任。
0: 是，然后你就和他说好了这个来龙去脉哈，究竟发生了什么，对吧？
9: 嗯，就是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再试一个音，因为我真的很想参加。
0: 他怎么回复你？
9: 他说可以，然后他带我去了音乐室，就跟我去补试了音。
0: 嗯，
8: 我觉得完全是情有可原啦，因为毕竟发烧这种东西都是没有办法。

0: 办法控制，因为可能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这个样子，
1: 就不想嘛，
0: 对呀、啊，对
1: 呀、
0: 啊，所以这种事情，我们确实可以多给一次机会。
1: 那彭同学，你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你还有没有记得你是你努力争取过，或是你主动的去争取到了一些的机会，有这些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都要想一想。
1: OK， 那我不把时间先交给陈同学啦，陈同学你真的没得比啦，你一定要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0: 压轴压轴。
1: 没有没有，不用那么紧张啊，我们只是聊天而已啦。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这个经历。
2: 我家里其实养了两只天竺鼠。那时候大概两个月前呢，我要买一些气尿球给他们，但我找放那些球在他们的笼子里面，那他们两只都不小心吃了那些球，就患上了皮肤病。我就要带他去兽医，他们开了一些药，现在要吃，就是在康复。
1: 是什么球啊？抱歉，那个是
2: 吸尿球，
1: 吸尿的球。
2: Yes，
0: 就可能是垫料是吧？
2: 是，
0: 它就误食了。
1: 比划到底有多大一颗？
2: 很小的，
1: 好像波子一样嘛，好吗？波子那么小一颗，
2: 是。
1: 哇，他们也挺贪吃的，是不是？要想一想，就是你放食物不够多，然后对啊，他就把这个球给吃掉了。
2: 应该是。Yes。
0: 就可能是垫料是吧？
2: 是。
0: 他就误食了。
1: 比划到底有多大一颗？
2: 很小的，
1: 好像波子一样嘛，好吗？波子那么小一颗，
2: 是。
1: 哇，他们也挺贪吃的，是不是？要想一想，就是你放食物不够多，然后对啊，他就把这个球给吃掉了。
2: 应该是。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竺鼠你养了多久？
2: 都3年了。
1: 哇，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平时和他的这个一天啊，可能你从早到晚你怎么去照顾他们？
2: 在我一起床就要给他们一些草。放在他们的笼子里，他们就会吃早餐。然后我就要上学了。但我有工人姐姐，他们她都会给他们洗澡。也
1: 每天都要洗吗？还是隔一段时间其实都 OK 的？
2: 是吧？
1: 他们会自己清洁自己吗？好像猫那样子。自己舔，
2: 都不会，要洗澡。
1: 要主动去帮他清洗，对吧？那然后那中间就可能工人姐姐看着啦。那然后你放学回来，你会怎么和他们玩呢？
2: 我会拿他们从笼子里拿他们出来。可能给
1: 有多大一只？其实正常有手掌那么大只吗？
2: 也有啊。比仓鼠再大一点。
1: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朋友养仓鼠，仓鼠的寿命是比较短一点的。
0: 是。
1: 天竺鼠的寿命它有多长呢？
2: 大概是4至8年呢。
1: 就这个区间的一个寿命。你和他们两只嘛，你和两只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怎么样子？除了这一次说把这个吸尿球吃了之后，
2: 我第一次给他们洗澡。我觉得好像我想起了我的妈妈了。真的
1: 这样照顾你对吧？
2: 是。我也有想啊，能给他们好像妈妈给我的爱一样。
1: 把这个爱的责任给承担下来了。
0: 是的，没错。
1: 那这两只天竺鼠是你要求养的还是怎么来的呢？
2: 是我要求。
1: 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这个宠物，为什么就独一看上了天竺鼠？
2: 我觉得它们很可爱。还有寿命都不太短。
1: 是
2: 的。所以的
1: 还是因为看这个动画片就
2: 有天竺鼠吃吃是吧？
1: 对其中之一个的原因也有可能对吧？
3: 好可爱的他们。
1: 对啊，那
3: 毛茸茸。
1: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养了两只的天竺鼠对吧？
2: 是
1: 非常有趣的一个饲养的一个经验。
0: 你给他们取了什么名字呢？
2: 小飞和小白。
1: 小飞和小白，小黑和小白。

0: 小狒，
1: 狒
0: 真的是狒
2: 哦
1: 哦，就是它的毛色的颜色吗？
0: 啊，是啊，
1: 哦，就是棕色的那个啡色啊，
2: 咖啡的啡哈，咖啡色的
1: 啡，
2: 小小狒啊，这个普通话就是
1: 小咖吗？咖色的那咖。
2: 咖啡的啡嘛，小飞和小白确实是的哈、哦。那因为他们的颜色而去取这个名字，
0: 是
1: 嗯、哦，
2: 他们两个的年纪是一样的吗？还
0: 是
2: 是
0: 啊，
2: 嗯，就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嗯、
0: 是
1: 哦，他们会听得懂你叫他们名字吗？
0: 嗯，好像听不懂啊。
2: 嗯嗯，但有没有说啊，平时你下课放学回家之后，他们是在笼子里面自己玩，还是哎看到哎？喂，你回来了啊，熊同学回来了。
0: 他们都会自己玩
2: 的，哦，
1: 嗯，
0: 是。
2: 有没有那个滚轮让他们去跑？
0: 那是给仓鼠的。
2: 就他们就不会玩这种，
0: 是，
2: 哦，因为我真的是比较少听天竺鼠这个品种的这个鼠类，鼠科的动物，
1: 饲养的方法也不同。
2: 对啊，所以今天陈同学也带给我们啊，你养天竺鼠的这个的经验的分享哈，非常感谢。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四位的同学哈。那么稍后听一首歌之后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中爸爸谈谈心，我们稍后再见。

0: 卢收市报25,117点，跌280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五升跌。恒生国际指数8341点，跌86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70块，跌47块；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1分6，跌8分8。981中芯国际70.8块升3.25块，2800富基金25.6块跌2.8毛，100 Minimax 329块跌47.8块，1347华虹红利130.2块跌17块，992联想集团33.6块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19.9块跌2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36.94块升3.3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在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0.59%。港金报40630元，比上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4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3: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4: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3: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5: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3: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1: 香港故事。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7: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哇，那今天呢，我们就很开心哈，周五的时间有几位的同学跟我们一起这个
0: 做分享，
7: 做分享、
0: 对啊。
7: 那今天呢，我觉得想要特别的介绍一下了，就是我们每一集结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小锦囊啊，
0: 没错，
7: 斌奇老师呢为我们准备的。
0: 嗯，
7: 今天这个我就觉得很适合在暑假。要跟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一起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带孩子入戏院或是去公共地方的时候，准备比管理更重要。
7: 准备比管理更重要，
0: 就事前的准备的
7: 哦，
0: 就不是临急抱佛脚，就去到戏院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再去管他
7: 哦、明白。那我们稍后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斌奇老师为我们有这样的准备哈。那与此同时，我们同学们呢也有准备。他们有准备一些心里想要说的一些的话题，
0: 准备了一封信哈、
7: 对啊、
0: 来，我们听听他们想分享的一封信是给谁的呢？
6: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0: 欢迎各位听众们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普出校园精彩哈，中爸爸谈谈心的环节，每逢星期五都有哈。那么今天呢啊，有中中哥哥在这里，还有
7: Crystal 姐姐，
0: 好 ，Crystal 姐姐你好，下午好。
7: 下午

0: 堂。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来四位的同学哈，让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济卫小学马湾的陈逸篇。
3: 我是彭希彤。
4: 我是吕一行。
5: 我是吕一新。
1: 嗯，
0: 欢迎
1: 欢迎四位同学哈。那刚刚上半部分呢，就四位同学都有分享到他们最近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

0: 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啦。好，那刚刚我们在麦后呢，其实就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石头剪刀布。好，那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排位了哈。第一位同学啊，欢迎你说出你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一心。如果要写一封信，我希望能给未来升上中学二年级的我。
0: 中学二年级，好，来分享一下了。
1: 你好吗？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正式开学，开始摄影二年级全新的课程和新同创吧。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我刚刚结束了一年级的课程，并处于即将升上中学二年级的交界点。回想一年前，因为小学六年级结束前，原本很要好的朋友跟我闹翻了。我曾经怀疑过自己，带着满满的焦虑走进中学，但幸好这一年的命运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答案。原来只要交朋友可以这么简单，一个共同的兴趣，一趟黄金中的巴士旅程，都让我遇到了哪位愿意用真诚和杂念魔法鼓励我的好朋友。大日越高的年纪，我一定会遇到更多不同的人。希望二年级的我已经学会了怎么选择朋友和那些真正欣赏你、带给你正能量的人并进同行。希望未来的我能继续带着这份勇气，做最真实最闪亮的自己，努力迈向未来。
0: 哇，这最后这一句我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你啊，做最闪亮的自己哈。因为其实经过比如说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中学，中学可能未来升大学，不同的阶段，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2: 是的，
0: 和一个变化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不习惯哈、不适应的情况会出来，
2: 没错。
0: 不过我觉得一心很好啊，就是他写的这封信就写给自己，要告诉自己，你是 OK 的哈、
2: 没错，
0: 做一个最闪亮的自己，不要受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我觉得这一个的精神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2: 想法
0: 哈、每个人我们大家都向一心去学习，
2: 没错没错。
0: 有些时候一些的话语还是要写给自己听，
2: 鼓励嘛，
0: 鼓励啊，对啊哈，写给自己就最好了哈。希望哈明年或是之后的自己就更加一步一步往上爬，对吧？就更好了哈。我也觉得一心其实他笑得挺灿烂的，
2: 是啊，
0: 爱笑的女孩呢运气
2: 都
0: 不
2: 会
0: 差。对，好，今天谢谢一心的这个你的信哈，写给你自己哈，希望你在升到中二之后呢确实和你信里面的内容一样啦，做一个发光发亮的自己。下一位同学呢就到你妹妹了。
3: 大家好，我是一心。如果要我写信，我会写给我的小亚阳画画。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我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成长。虽然你的年纪已经很大，但是我依然很喜欢你。我很喜欢和你睡觉、谈天、玩游戏、跟你打扮和学习不同的知识，在这时我感到非常开心。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有时心事不太想跟家人说，但在这时我就会跟他说。此外，我还觉得你十分温暖，因为每天也可能有像是的事情，但你一定会跑过来安慰我。我在心中你是独一无二的杨画画，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
0: 杨画画是你的玩偶还是？
3: 是我的玩偶。
0: 是你的玩偶哦。这个玩偶它是怎么来的呢？我想问一下。
3: 它是在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给我的。
0: 哇，就第一份礼物。
2: 是。
0: 可以说是第一份礼物吗？
3: 第二份。
0: 第二份。
3: 因为第一份是姐姐送给我的。
0: 姐姐是第一个送礼物给你，然后到妈妈的第二份。

0: 是第二份，就排着来哈、啊，就对你非常的宠爱。那这个洋娃娃它多大呢？它体积有多大呢？
1: 两个手掌、
0: 啊、两个手掌这么大哇，他真的是陪你经历了很多、哦、刚刚说伤心的事情也好开心的事情也好都是在你的身边对吧
2: 没错
0: 他现在
2: 还会安慰他、嗯、
0: 对啊
2: 他会怎么安慰你呢
1: 他还会过来跑跑我
0: 嗯哦就拍拍你这样子哦那这个洋娃娃你平时怎么样去照顾他呢因为他不会动的嘛
1: 他不会痛的。
0: 嗯，那你怎么帮他？比如说梳头啊，怎么帮他换衣服这些？
1: 我动他的手，个、嗯、令他好像可以入动。
0: 嗯，就你是你把你的手可以穿进去对吧？
1: 是，
0: 不是就直接是
1: 在拿着？
0: 哦，
1: 拿着。
0: 嗯、
2: 啊，就是他的那些手啊，可以动的是吗？
0: 就你动它，然后它就动了。
1: 动它
0: ，OK 你。你会不会就有些时候会买一些衣服啊，帮它换这样子？
2: 哇，
0: 挺好的一个。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有一些的物品需要成为我们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
2: 是。
0: 比如说可能同学他喜欢玩玩偶的哈、啊，我的那个精神寄托是我以前一个枕头，虽然已经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2: 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家人不喜欢我继续就拿着那个枕头，但是对于我当时小时候的我来说呢，那个枕头是陪我经过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2: 嗯
0: 啊，开心不开心，比如说刚刚小学生、中学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有些时候就是要有一些物品当我们精神寄托，才能够让我们挺过去一切难关。好，那今天
1: 其实我也有一个阿贝贝。嗯
0: 你也有个贝贝对吧？
2: 阿贝贝
0: 哦，
1: 这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洋娃娃，就是在我就是像个小宝宝那个时候嘛，我妈妈、嗯、
0: 就送给你了。
1: 对、哦，我现在还抱着呢，
0: 是对、啊、
1: 小兔子呢。
0: 这些就是精神的寄托。
2: 对，我的是一床被子，
0: 是 啊，大家都有哈、啊。我觉得这个精神寄托很重要哈、
1: 嗯就是。阿贝贝，
0: 好，那谢谢一行同学的分享。哎，下一位了哈，彭同学来分享。想一下，
1: 其实如果我真的要写一封信的话，我都会写给我自己的班主任、
0: 嗯、
1: 郑老师。亲爱的郑老师，谢谢你一直用心照顾我们全班同学，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会内心鼓励我们，陪伴我们，感谢你一路陪着我们成长，谢谢你。
0: 嗯，郑老师是担任哪一个学科的老师呢？
1: 直接是我们数学和常识课嘛。
0: 嗯，他是班主任吗？
1: 对，
0: 就一直都是班主任。
1: 不是，今年和下一年都是了。
0: 哦，为什么他会对你就那么的就那么的感情深厚，感觉好像和其他老师不同？
1: 嗯，可能就是因为他做我班主任嘛，平时对着他的时间都是比较深刻。
0: 嗯，就比较多见到他。嗯，我觉得一位好的老师是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 的。
0: 是的，
2: 没错。
0: 嗯、好，那我相信郑老师也应该会听到你的这个留言给他了。
1: 但是我不想。
0: 你不想、
2: 你为什么不想？
1: 我不想，因为
0: 你做什么坏事了？
1: 没有，但是呢，我也不想我自己的同学听见。
0: 害羞，
1: 因为
0: 对吧？
1: 其实是因为我班有一位同学嘛，他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留意这些事，然后就乱传出去、
0: 哦、
1: 然后就是每次他有啥事情都、
0: 嗯、
1: 就乱说，然后就给人比较
0: 不好的感
1: 觉
0: 啊。那不用乱说了哈，现在我们有录音为证了。
2: 对对对
0: 哈，这个是一个最正式的一个版本，
2: 郑老师可以直接听到
0: 啊。如果你听到有其他同学乱说的，哎，发这个重温链接给大家听一听啊！我讲的版本是这个，不要听那个同学说了。嗯、好，最后一位同学啊，陈同学分享你的故事。
3: 亲爱的表姐，表姐你好吗？你现在在纽约好吗？我真的非常想你哦。谢谢你在我紧张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会画笑息给我。发短信给我、
0: 嗯、
3: 你去安慰我，谢谢你。
0: 嗯，
3: 我你对上一次来香港都是

0: 三年前的事了。还有你好像考试考到了一个好成绩，考到了你想读的中学，希望你在美国开开心心的生活，谢谢。
1: 嗯，表姐现在是中学吗？
0: 中
1: 几了？中应该这样问。
0: 中四了，应该是。
1: 哦，中四了哦，就所以他也比你比较，就他比较大，大你很多。
0: 是。
1: 你为什么是这么的挂念他？
0: 他现在住在美国。
1: 嗯，
0: 我很久都没有见他了。
1: 哎，平时会不会视讯一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就打个电话视讯就可以吗？
0: 应该是打电话。
1: 嗯，打电话比较多。
0: 还有发那短信。
1: 嗯，
0: 我会说，哎呀，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也会安慰我。
1: 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和表姐去尝试一下，就是你们可以互寄一下那个明信片。虽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old school 的一个方法，
0: 谢谢你。
1: 对，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用手写的文字会比直接发短信就更加温暖。虽然我们不能够这个抗拒这个科技的发展，因为以前大家就说拿一封信回来已经非常感动了。
2: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反其道而行，就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在这个手机上用即时通讯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又可以看到对方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有些比如说明信片，你真的是可以看到你表姐写的字然后你叫他精心挑选不同的系列给你，比如说他现在在纽约哪个地方哪个地标买了一张明信片然后寄给你。我觉得你可以和他就商量一下可能每隔多久一个月还是半个月就寄一下，虽然可能这个钱比较贵这个邮寄的费用，但我觉得这也未必不是一个让你可以抓住和他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方法。通常是你找他多一点还是他找你多一点呢？
0: 应该是我找他多一点了。
1: 嗯，有没有说下一次他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你可以去那边见见
0: 他？我应该可以去那边的，但应该是不是这暑假。
1: 嗯，
0: 应该是下一个暑假。
1: 嗯，
0: 暑假，因为我要考成分试
1: 啊。成分试，
3: 对，
0: 所以我要努力温习。
1: 那现在有一个目标给你了就是你先把这个成分试的成绩考好。
0: 好，
1: 就把这个成，对，你们两个一起加油，
2: 带着这个好成绩去见表姐。
1: 对啊，去见表姐。二来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可以想一想你去美国纽约你究竟带什么东西给他。
0: 好啊，好，谢谢你。
1: 对啊，好，那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让你和他的距离更加靠近一点。
2: 哎，也可以从现在这个暑假开始嘛，就有可能你会去别的地方玩，你也可以将你去的那个地方的明信片写完，然后再寄给他。
0: 好啊，
1: 对啊，
2: 这也算是将你的一个足迹告诉他你去哪里玩了。
1: 是的，好，赶紧问他哪个实体地址。
2: 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四位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故事非常感谢四位同学的分享。下周一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下午4点到5点的时段，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
2: 拜。
4: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5: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娃娃姑娘。现在是暑假的尾声，可能家长都会想带小朋友入戏院看下现在精彩的电影，但是有时带小朋友入戏院都是家长的挑战来的，可能家长都会有点紧张，如果套戏好好看好精彩，又会怕小朋友兴奋得滞叫了出声，如果套戏对小朋友来说太无趣，又会怕他不断叫闷甚至喊着离场。在这个时候带小朋友入戏院，准备是比即时的管理更加重要。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为什么可能会有时有些冲动去在戏院发出兴奋的叫声的状态。其实呢，小小个的小朋友他的前额叶，即是负责控制冲动、等待和遵守规则的那个部分是未成熟，所以当他见到一些刺激的画面，有时都会

身体行先，情绪行先，这个都是符合发展阶段的正常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要令到小朋友可以在精彩的电影之下都安坐于戏院的位置，其实我们都真的要花点努力去跟他们训练一下的。不是要求他们一入场就完美，而是用合适的方法铺垫、培行、再反思，慢慢拉高他们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入场的准备远比入场后的管理更加重要。准备些什么呢？第一，预演。出门口前两三分钟可以做下角色预演，例如在屋企熄灯，在电视播一套短片，想象下现在就是戏院了，所以在看戏的时候不讲话的。我们可以讲三个简单的戏院规则。第一，细声讲。第二，脚摆好。第三，需要讲话的时候就用耳边细细声讲。最好配合埋动作提示。例如用手指掂住个嘴就代表安静，轻轻拍一拍佢只手就代表依家要收声啦。第二，选择，俾孩子有限度地选择，例如一套90分钟嘅电影，今日可能睇60分钟就完成任务啦，可以坐一啲近走廊或者近门口嘅位置，方便有需要时短暂离场。另外可以揀一啲非假日嘅早场，环境轻松啲，回应嘅压力都自然细啲。第三，节奏。出门前先饮水，去厕所带啲静音小道具，例如捻捻球咁样，同时讲清楚如果需要休息，我哋係可以走出去两分钟再返嚟嘅。到咗戏院记住信号胜于喝止呀，因为即场喝止小朋友呢可能会令到佢有一啲羞耻同埋被责备嘅感觉，令到情绪升温。相反，事前约定一啲安静嘅信号，例如轻轻拍手背一下，做个小手势，孩子会更加愿意配合。你亦可以用同步呼吸，同佢同步吸气三秒，呼气三秒，然后用手指轻拍嚟数拍子，等身体慢慢静落嚟。或者可以用耳边细细声讲嘅规则，正常就唔好讲嘢啦。如果真系想同妈妈表达咧，可以喺耳边细细声讲。讲完就拎翻个静音小道具，可能揸揸个捻捻球，等佢抒发下啲兴奋嘅情绪。如果情绪喺高位，亦都唔需要死撑，有需要嘅可以短暂离场两分钟，行个圈，饮啖水，深呼吸，再决定翻唔翻入去。这个过程本身就系自我调节嘅实践。离场亦都唔代表系完结，离场之后可以做三步反思。第一步，先肯定。例如你今日有几多分钟做得好，边度守咗规矩。第二步，再描述边一幕比较刺激，当时身体有咩感觉，有咩反应，又有啲咩情绪呢。第三步，后计划，下次遇到同类型嘅场景我哋可以点做。例如早少少入场，例如可以坐近走廊，又或者我哋可以早少少出去行个圈放个 break。重点系我哋下次点样做得更好，而唔系今日做错晒啦。将一时嘅唔小心犯规视为资讯，而唔系一个罪状。咁孩子先有安全感去继续尝试。有时候未准备好，其实唔急于入场嘅。家长可以用渐进式接触，例如先喺屋企练几分钟，甚至20分钟嘅电影时间，熄灯、细声、坐定，再去社区影院睇下啲短场。慢慢加长时间和难度，每次进步都用具体的语言去表达过程。例如你刚刚好好，我一做完手势你又即刻记得安静翻。所以家长啊，你们是结构的设计师来的，我们可以多些先提示，少些临场责备，出发前讲清楚规矩和信号，给孩子选择。入到场内用手势多过讲嘢啦，入到场内做多些手势，讲少些嘢。必要时可以果断带小朋友离开休息，不用将短暂的离场等同失败。可以用描述式的赞赏强化行为，例如你头30分钟都完全好安静坐定定，好有进步啊，其他人都能够安静地看戏了。少啲用比较式标签，为什么你不学下隔离的小朋友啊，他静静地坐在这里全场的。如果试了几次都是难完成，或者我们可以调整目标，改睇一啲短场啦，或者喺屋企试多几次睇戏，训练多啲先。
用渐进式比

起一次过就要求他能够安坐戏院两个钟更有效。总结来讲，带小朋友去看戏院，做到安静得来而不压抑，关键不是高压的职场管理，而是入场前的铺排和场内温和的信号，散场之后的成长反思对话。如果第一次看未如理想都不紧要的，重要是小朋友怎样一步一步变得更好。相信只要家长都用上一套沟通和支援的语言，小朋友呢慢慢就一步一步会学会照顾自己，尊重他人和抑压冲动。今天就讲到这么多先，希望大家暑假呢都有欣赏到一些好看的电影。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和大家心理疗愈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天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成田机场，最后没有办法赶上原定的航班。原定昨天返港的徐小姐就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后也还是赶不到飞机，要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回香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天晚上就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1点，所有的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有睡袋等的物资，但是也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回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

0: 诈骗案件一共涉款达到35万亿元，跟正是35亿元，当中约1/10是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还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为了防止长者受骗，警方会透过拍越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明年起将会把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表示，启德医院在今年10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有休息安排还有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部承办商一直有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做出风险巡查，如果发现有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17点，跌280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7点，无升跌。恒生科技指数8341点，升，更正是跌86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70块，跌47块；7000腾讯控股440块，跌1块；3033南方生科技4.6块，1.6分跌8.8分；981中芯国际70块，8升3.25块；2800富基金25.6块，跌2.8毛；100 Minimax 329块，跌47.8块；1347华虹红利130.2块，跌17块；992联想集团33.6块，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19.9块，跌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94块，升3.3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52，澳元5.552，加元5.6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4。日经平均指数68714点，升405点，升幅0.59%。港金报40630元，比上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5: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6: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下午的5:07了，来到我们的星期五啊，一周的时间过得非常快，而这个星期港股方面呢也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些的业绩洗礼啊。这个星期港股方面，我们看到星期五方面收市在25,117点的位置，虽然呢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最近这几个星期呢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总成交量2541亿7000多万，但是对于后市而言呢，其实有不少专家朋友们两极的一个意见啊，到底对于港股方面是持有一个比较积极看好啊，认为未来第三季度资金方面回笼的力量会比较大呢，还是认为第三季度啊经过了对上一个季度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上升之后应该休息一下，而且面对外围市场方面有不同一个节奏，市场方面到底对于港股的一个后市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就第三季度的市场整体走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港股 A 股美股方面全方位的财经资讯，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点时段呢，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啊，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些的业绩啊，其实整体来说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当然有个别一些公司像是今天京东方面的一个市场走势啊，确实是令到很多人对于整体未来港股的一种科技股份的这个我们说整体的一个投资吸引力呢开始有所动摇。那么当然了，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不少的一个业绩跟股市方面是背道而驰的，好的业绩不一定有升势，但是呢对于市场方面一些资金来说，后市整体的一个投资旋律可能依然还会围绕着某一些的主题。今天我们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东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先生，跟大家首先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5:30时段呢将会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比比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他今年下半年方面的一个投资主要策略到底是什么。现在港股方面呢还未有看到一个比较单边或者说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市场方面很多人还是看到对于港股我们主要还是以观望为主，而且呢近期我们看到窄幅波动的一个区间还继续进行，市场方面还需要有一些强而有力的故事线去生长。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市场方面比较看好的是像网易这些的股份啊，虽然说现在目前呢这个价格方面啊稍微贵一点，但是很多人对于相关的一些的股份都非常的有信心。现在市场之前提到像190块钱左右呢都是一个比较适合短期或中长期投资所观察的一个位置。那么联想手机业绩方面胜于市场的一个预期，也带动这个股价飙了20%啊到34.9块，前一段时间方面呢已经在不断的上涨了。其实中午时段这样的一个新高位置啊，很多人都觉得呢应该是短期食股嘅好时候啊。但是今天我们中午时段的嘉宾呢，其实也坦言，对于现在目前的港股，虽然他不完全的看好，但是始终如果要挑一些板块的话，像联想这些有强劲业绩所支撑，加上呢也奏效现在目前的 AI 模型 PC 相关的一个概念板块的话，还是比较要有看头的。那么市场方面到底怎么样去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庞宝林先生进行专业的分享。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呢，除了刚刚提到一些股份以外，今天京东业绩之后大跌了10%，美团方面跌4%， Minimax 跌超12%，中兴方面逆势升50%，中啊人家的业绩非常的好。无论港美股看到最近近期方面的一个芯片业绩呢，似乎都有一些地方可以让资金产生一些的希望。同时我们看到今天除了 Minimax 方面的跌了13%以外，智谱也跌6%，讯测方面的则逆势升2%。看到市场有一些的分析说啊，现在是轮流炒一些的 AI 模型股，从一开始的 Minimax 到后来的智谱到。

0: 如今的逊色，轮流炒作之下，到底现在目前市场会怎么看这一些的 AI 想象类的故事类，我们说比较 juicy 的一些的板块呢？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中移动中期纯利方面跌了 6.3% 到789亿元人民币，中期息是2块5毛1人民币。那么中期开始这个股息改人民币宣派，管理层也说啊，这一次预料呢这个派息稳中有升，资本开支方面也要适合于近期的一些需要去选择机会，逐渐的去增加。长河半年方面的一个基本盈利呢，则升了 6.7%， 中期息呢增加 5% 到 74.55 仙。同时现在目前呢，长实方面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方面呢，溢利啊，基础利溢利方面呢升 4.9% 到66亿元，息率方面增至了 5% 啊到4毛1左右啊。那么当然管理层又说了，现在还是继续研究着中港潜在的一些的机遇啊，所以对于楼市方面呢，大家还是审慎为主。那么钢铁中期方面呢，多赚了106%啊，到158.7亿元，基本业务利润增幅呢是75%，中期息维持在4毛2的位置。所以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无论是对于息口敏感股份，还是对于现在目前资金比较敏感的一些的股份呢，似乎业绩啊都开始陆续的到来了。刚刚听到中期方面的一个业绩非常的好啊，华宏方面这一次也真的一点都不输。中芯方面呢，第二季的纯利按年升2.6倍，而华宏半导体方面呢，利润又大升了3.86倍啊！这一次的收入，两者其实都创了市场方面的一个不错成绩。那么今天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基金会怎么看这一轮港股方面派出一些的信息呢？第三季度了，市场方面的一些的忧虑又会有什么？现在目前黄金方面的一个价格呢，在不断的垫底上升啊，这样的一个稳中上升的一个节奏之下，到底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纷扰吗？美国通胀的一些的问题又应该怎么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庞宝林Paul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5: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14号下午5点时段了，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嘉宾，一起来看一下港股现在25,117点，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去走向呢？第三季度到底专家朋友们觉得上升空间有多少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有我们的东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负责人员，我们的庞宝林先生。Hello， 庞先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稍微表现弱了一点，而且也是近期方面的一个小低位啊，但是您自己。

0: 个人和团队会怎么看在后市，尤其今年下半年第三季度方面，港股现在目前的力量如何呢？
1: 我觉得港股短期呢就已经升到差不多，因为由22,800一路上来呢就去到26,000多，咁我哋觉得呢已经技术性嘅层面已经反弹咗几好，咁已经3,000多点㗎啦，但係开始要消化，尤其是呢我哋睇技术上面呢就10天线呢轻微呢就未跌穿10天线同埋250天线，咁所以我哋觉得短期有机会一路调整嘅，咁加上你知传统呢个月份呢就麻麻地啦，係咪咁啊！啲人啊放假又太熱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情況就我估計就八月係淡季嚟嘅。加上咧就美國咧而家越嚟越近嘅中期選舉，究竟中期選舉係點樣咧？俄烏嗰度就影響唔係好大，但係咧就係美國同埋伊朗嘅情況。咁而家睇嚟咧就美國係 chicken out 嚟嘅，好多嘢蛋佢唔係糧絕啦，蛋盡啦，都糧絕嘅佢哋。有多航空母艦好似啲人啲船員好似就即係覺得好唔舒服啊，或者啲嘢都唔夠啊，或者其他嗰方面啦，再加上就係、是、中東嗰度而家經過之後呢有啲支持有啲反對，有啲又唔想搞咁大影響到佢哋，咁所以其實都幾亂嘅，但係幾亂嚟講呢我哋覺得就唔會再惡化，個市場呢即係基本上已經反映，咁油價呢亦都反反覆覆，咁但係都應該唔會上返90多蚊，咁所以金呢又都升咗，美元呢又跌返啲，因為唔打仗嘛覺得，咁但係美元都係99啊，美匯啊至到100，咁所以呢冇乜特別，啲金所以去到4,500呢又去唔到啦，因為如果美國美元跌啊，個加息個情況低嘅，油價落呢其他嘢呢就嚟金價可以再上，但係短期我哋就睇唔到，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就睇嗰啲企業嘅業績啦，其他各方面啦，咁加息嗰方面呢似乎又未必加到，但係減息又減唔到，咁我諗遲啲都要清楚啲呢就究竟美國個情況係點樣。不過有人擔心呢就係、是、始終美國嗰個股市嚟講呢，我哋睇到呢美國個股市呢佢個借貸比率啦，即使係標普 S&P 嗰啲融資比率呢已經係 0.61，咁過去兩次股災咧係 0.5 咧就已經爆噶啦，咁今次 0.5 都唔爆，而佢令到六仲可以去到 0.61， 0.61 即係話一蚊裏邊咧61%啲錢係借翻嚟嘅啲企業，咁你睇下美國本來啲企業係最掂嘅，都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個風險好大，咁而家唯一頂住咧就係、是、AI 嘅投資啊，或者相關嘅投資咧頂住嗰個美國嘅股市。是不落，再加上特朗普盡量發功啦，因為中期選舉如果呢個時候美股是跌的話呢他就冇得炫耀啦，冇得話 401k 你升了幾多個個都有錢啊，或者怎樣去令到他的國民呢就喜歡他啦，咁所以呢個呢他而家頂住股市都頂得好辛苦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呢就業績就似乎有啲好有啲唔好，都暫時就大家都是就算是七紅科技七紅，有時你升有時我跌，暫時都是這樣，同埋呢有時我們覺得呢個市場呢就有時刀中升，有時科技升即係科技指數升即係 NASDAQ， 咁有時呢 NASDAQ 跌刀中跌刀中升，咁所以呢就係交叉嘅，咁我覺得呢個市場似乎都係不穩定啊，咁同埋呢就我們睇到而家啲企業都繼續要融資發債啊，咁最近有個晶片又發債，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呢個情況咧，就我哋都要審視嘅，啊睇下美股幾時嗰個就係中期選舉，如果特朗普係唔掂嘅時候咧，我諗呢個震盪就加速嗰個爆煲啊。
0: OK， 那在這樣的一個後市的情況當中，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如今港股方面，尤其是在板块的一个挪动上啊？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科技股份其实一直受压，但是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轮动状况呢，非常明显的出现在现在的港股位置，包括 AI 模型股、PBC， 以及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一些的晶片类股份。同时呢，这三者呢似乎现在目前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业绩的支撑。您觉得现在目前港股会像美股一样，两者之间进行一个轮动吗？
1: 我都覺得係啊！而家因為 你美國如果冧落嚟，港股雖然就相對平咧，都一樣冧嘅，最多冧得少啲嘅啫。咁所以我諗投資者而家都好，即係好矛盾，唔敢落注落太多，同埋咧就係啲輪動。咁早排咧就大家睇到就係啲傳統科技股跌完之後就反彈升翻。咁尤其是而家業績，咁啊預期嘅業績好，咁升埋就咁又即刻大跌啦，係咪？咁大家睇到京都啊，其他啲嘢，咁你可以睇到呢樣嘢。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係輪動啊，咁變咗咧就大家要小心啦。醫藥股咧就似乎好啲，咁啊有幾隻咧，我哋都有買到嘅咧，譬如藥明生物啊、藥明康德啊嗰啲咁樣，公布咗業績都仲有得升啊，咁都已經係算好好啊。咁你睇下有啲咧就見光死，咁但係業績好就好啊，業績唔好嗰啲就踩多腳跌成十幾20%起碼嘅好多股份。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就要睇嗰個企業係點樣。咁我覺得而家嘅主題有幾樣嘢嘅。第一就派息股。咁我睇咧就而家啲地產咧，因為過去幾年呢個地產唔好啊，咁好多地產嘅大股東咧都希望咧啊，而家好翻啲啊，快啲派息。咁大家睇到咧，譬如1997啊，或者其他好多咧就加派息嘅，因為點解咧？股東大股東好想要錢啊。咁而且派息咧就唔使。即係派俾大股東啊，或者派咗其他啲股東咧，係唔需要俾税嘅，唔當入息税噶嘛。咁所以咧就呢個咧，我自己覺得有嘅。第二就係私有化，因為而家咧其實有啲板塊仲係好平嘅。咁咧變咗咧好多母公司，譬如國泰君安嘅母公司就收購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最好，因為你而家做生意困難啊，而家個經濟開始又穩定翻，但係問題咧做生意困難，咁最容易。賺錢就係、是、喂，我自己嗰盤生意，我下面有啲生意佢係平過，就算佢尤其佢上市嘅咁平，我梗係收咗佢啦，俾30-40% premium 咧。咁你又如果收到佢，咁你亦都可以做得好。等幾時咧再發展嘅時候，最多再拱到佢上市亦都得。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咁醫藥股咧，我覺得咧一路發展嘅，但係問題咧最近嚟講都升好多啦。啊，譬如話係華夏嗰只即系 ETF 系医药嘅 ETF 都抽升咗差唔多接近5% 短期，咁所以我觉得医药股系好嘅，但系短期又差唔多，咁所以我觉得就唔知边个板块可以做，就系、是、要睇咧就啲业绩，有啲业绩出嚟系好嘅就唔错啦。咁譬如有只做公仔嘅，咁啊好细嘅，咁但系咧就都升得好好，由30-40蚊、30-40蚊、40蚊一抽抽到170蚊，即系类似巴巴马特嘅，但系细嘅，跌得好残嘅，咁就系佢嗰个就应该系325啊，我唔记得个 number 系，咁佢哋咧就系、是、由低位上到而家佢就系由亏转盈，咁啊升翻呢个位，啊咁但系升到已经又差唔多又即系、就是、我谂个力度就应该都仲可能仲有，除非佢要继续保持到嗰个 momentum。那個盈利正增長又增長又加速咁樣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至於你話內房啊同埋管咧，我覺得想政府想做好嘅，咁佢已經跌得好低，睇幾時有咩政策。咁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嘅政策中國嗰、那個CPI 啊同埋個 PPI 都係低嘅，所以我覺得相對咧就尤其人民幣都咁強咧，咁我覺得可以減息降準咧。咁係有機會咧，對內房啊、或管有好多有啲刺激嘅。不過我覺得都可能係等翻十月嗰個黃金週之前去做，就唔會喺而家呢個發生咯。咁所以嗰個我覺得都可以有機會有啲反彈，10-20% 都可能有嘅。咁呢方面對零售亦都係有用嘅。咁零售就最緊要就係對個餐飲啊，其他嗰啲就係當個地產市場好。个股票市场好嘅时候咧，就好会好好多。咁呢个咧，咁内银咧就而家我哋有啲即系投资者审小心啊，孭去内银嘅。咁孭去内银咧，同埋金融股咧，我自己觉得咧，内银嘅估值亦都唔系好平啊。咁所以你睇下香港上市嘅，诶中银香港啊、汇丰啊嗰啲，全部都高嘅。就算而家最近有保险嘅事件要加俾税或者其他嘢，咁。都會唔跌好多嘅，咁同埋匯豐，大家如果個紅磡啊睇到匯豐一個好大嘅廣告，就掛住喺個地鐵，就話連續4年佢係香港保險嘅 number one， 佢 咁出咗呢个消息，对佢汇丰系有调整，但系都唔系好多。

0: 可以睇到，反而到保險股咧，直接影響佢又係銀行又係保險，咁就變咗咧影響就冇咁大。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如果呢啲調整咗之後消化咗咧，可能會即係有啲有機會回翻好，但係升咧亦都未必升咁多住，因為好多人擔心咧會呢種收税嘅時候咧會落埋喺信託啦，其他嗰方面嘅金融產品嗰度。咁地產咧有啲人擔心，我覺得未咁快嘅，應該唔會咁快處理。
1: 嗯 ，OK。除此以外呢，也想请教一下您，如果现在这样看市场方面，对于尤其是中资方面的一个公司，我们还是要看 CPI、PPI 方面的一个经济数据的话，现在您个人觉得呢，新能源车的一个调整完结了吗？现在市场方面如果活跃度回来的话，新一批的这些新车，包括现在目前有更加多 AI 功能的一些新电动车方面，会不会也有一定的一个投资潜力？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海外大型的投资人呢，像是伯恩斯坦呢，其实他们也比较看好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尤其像比亚迪这一些我们说全方位啊发展比较全面的一些的股份，您个人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是好的，因为汽车的出口呢肯定是不错，中国那个工业啊其他各方面呢 是做得很好，所以大家看到合肥呢将怎样将未来砌返好啊，还有那个长鉴啊，是不是咁嗰幾隻即係做得咁好呢，我覺得都係中國工業係做得好好，咁變咗又加上個科技，如果 AI 而家啲大模型又開始做得越嚟越好啦，咁實際上嘅 AI agent 啊或者其他個方面呢都做得好好嘅時候呢，我自己嘅睇法呢應該係會好嘅。咁不過我覺得配合呢，如果政府呢配合有少少嘅即係補貼啊或者其他嘢會更加好囉。啊，出口就一路增長，但出口增長呢亦都遇到好多阻滯嘅，即係你睇美國呢已經開始制裁好多中國嘅做得好好嘅嘢，佢要加你嘅 100% 税，有啲甚至尤其係無人機呀嗰啲，基本上呢佢驚你根本佢唔夠競爭，佢為咗保護自己。不過呢個情況呢，我覺得保護喺自己呢即係短期可以，中長期其實美國係唔啱嘅，唔掂嘅，因為我哋睇中國嘅歷史咧，每一次咧就係封閉嘅時候都係唔掂，譬如明朝咁樣，開頭永樂年啊，其他嘢好開放啊，一收嘅時候咧就唔掂啦。咁但係你漢朝同埋唐朝開咧又係好掂，清朝又想封住嘅時候又唔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大家睇到咧，就美國就算好大嘅國，當時中國都係好大嘅國嚟嘅。我覺得咧就遲早自己食嘅惡果。咁不過咧短期咧。對中國有啲企業啊，其他嗰啲咧，一定有啲影響嘅。不過我哋睇到中國嘅好嘅出口，佢好嘅睇法咧，就係中國嘅出口增咗20%多、29%，其實主要就係 AI 相關嘅產品。
1: 嗯，
0: 咁你睇到呢樣嘢，咁 AI 嘅產品係貴嘅，
1: 嗯，
0: 同埋利潤高啲嘅。
1: OK，
0: 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就大家值得喺度寻宝。
1: Okay。 嗯，好的。那么之后的一个寻宝测图方面呢，大家也要关注我们的庞宝林先生的专业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下午的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和大家跟进道路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是连道往黄泥冲道方向进加路连山道有意外，全线封闭。同时，乐活道往加路连山道方向进云地立道的全线也是封闭，请各位改道行驶，一段多车。当中，加路连山道往里道方向的龙尾在大球场进。较早时候，在该诺道中天桥往建立地城方向进信德中心坏车离场，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雀道左转红棉路多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再进中环广场。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接纳到天桥龙尾景隆街，建岛到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外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进雪场街多车，龙尾中银大厦

蓝塘道往大坑道方向多车，龙尾进成河道。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竹林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龙尾在佐敦道。科士店道西往红磡方向进戏曲中心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是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进新区慢车，龙尾赵林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义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本节交通行情交通情况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5:30时段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另外一位专家温杰比比，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呢，以及美股在后市的一个最新走势预测。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有所回调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美股今天晚上整体的一个走势呢，市场当然也是极端的关注的。现在目前呢，在盘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期货上升方面呢，有 Nasdaq 啊升了27点，32216点的位置，标普方面在7825点升了2点，道琼斯指数方面目前呢回调了89点左右的。当然市场方面会比较关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经济格局方面的一个变化，同时呢海力士现在目前的一个可换股债券呢股价上涨的一个程度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的意外情况，也包括损失会出现，所以大家对于现在目前虽然猛涨的一些像海力士啊或三星一些的两倍杠杆的一个走势啊，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其实变化非常的多，非常的快啊！如果现在目前对于市场方面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杰 BB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马上跟大家继续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0: 上個禮拜為止咧，其實升咗3700點、3800點，其實都有啲誇張。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反而回翻少少啦，俾大家買下貨啊、入下貨咧，會係更加好嘅。咁當然啦，呢個係佢之前升得多嘅其中一個原因啫。但我諗具體上嚟講，就係上個禮拜可能有啲擔心啊，一啲可能同離岸保單要收税嘅新聞啦。繼而如果今日嚟計過咧，我諗係業績方面啦，你見到可能長和長實啦，又或者係京東系列啦，喺業績後咧都遭到一啲嘅即係股價嘅拋售，咁所以令到個指數本身都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咁啊，暫時嚟計啦，由即係呢近期嘅高位嚟計咧，回落咗都係可能1000點左右。我擔心可能從嗰個回調時間啦，或者係回調嘅幅度嚟講咧，未必完全足夠。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對短期嚟講都有冇反彈，有冇人趁低吸納咧？呢、這個可以再討論，但係從嗰個調整嘅時間同幅度嚟講咧，我諗可能仲要啲時間消化翻之前嘅升幅，咁所以短線嚟計，我覺得係再仔細睇下整體嘅股市走勢啦。
1: 嗯，但是現在目前看到市場在消化之前的一個升幅的同時呢，其實像是 PCB 啊以及 AI 模型這些的股份，非常有動力啊。當然也包括一些芯片類型的股份，始終他們的一個業績有一個比較好的支撐，哪怕是去到一些的高位或之前的一個已經完成了一定的一個回調之後，其實比比個人會怎麼看後市第三季度會不會也是輪換着一個炒作情況呢？
0: 似乎個機會都大啊！咁當然啦，如果睇翻頭先你提到嘅一啲我叫新科技股啦，無論 PCB 啊或者一啲股份都好啦，其實之前嘅跌幅咧都可能幾顯著下嘅，即係譬如我哋講提到 PCB 可能會就係呢個嘅188啦，其實都由之前可能講緊超過100蚊回到30蚊呢啲位置，咁所以錄得咁大嘅跌幅咧，一定有投資者咧係想趁低吸納，特別咧你問我成個半導體周期咧其實未完嘅。咁所以做一個即係分段嘅部署咧，我覺得好正常嘅。咁但係咧，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其實就唔係每一隻嘅新科技股咧都係做得好㗎。譬如今日嚟計啦，我哋見到100 Minimax 啦，或者咧同樣都係公布咗業績嘅1347啦、華虹宏力啦，其實都跌超過10%。咁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啦，就算你話一啲嘅新科技股啦，經歷過七月份嘅回調，八月份咧走勢有回穩。其實美股方面，我哋見到費半啦、費城半導體指數咧都係有回升嘅，但係始終面對業績期嘅話咧，你都要小心啲，可能係啊，成個板塊升啊，但係你買嗰只咧，嗰個業績唔好咧，係跌啦。咁呢個我諗就係短期業績期咧，大家要特別留意嘅因素啦。
1: 嗯，既然提到了美股方面的一個走勢了，其實比比現在目前怎麼看 ？Nasdaq 方面其實累計升幅已經非常的多，尤其是大家對於納斯達克方面的一個上升呢，比較擔心呢、啊。現在標普方面的一個累計升幅2个多月呢，已經20%以上了。您個人會擔心這樣的一個情況持續嗎？
0: 我就唔會用擔心嘅，但係我會坦白講就係近呢幾日，因為始終譬如以美股標普指數嚟計啦，都係創緊新高嘅話咧，其實個表現咧係優於我預期嘅。咁、我都順便講下我下半年好簡單嘅展望啦，就是、一句嘅啫，就係原本我個劇本咧，即、就、係、是、我自己諗啦，就係、是、第三季咧可能真係上上落落啊，或者唔排除有啲回吐嘅，去到第四季咧先至展現另一波嘅升浪。咁當時嘅原因就是、第一，我覺得四月、五月甚至六月咧，好多一啲新科技股咧，其實個升勢好誇張嘅，可能係1倍、2倍、3倍，係咪需要多啲時間去消化翻之前嘅升幅咧？第二啦，根據過去往績咧，原來美國一換呢個聯儲局主席嘅話咧，通常嗰季咧美股就做得唔好嘅。第三啦，再俾個數據大家。我哋今年11月咧會有中期選舉，美國個指好啦。原來以往嘅數據指喺當有中期選舉之前嗰個季度咧，可能擔心啲政策啊、政治嘅不明朗啦，美股都係做得差啲嘅。咁所以我本身預計咧，應該都會係即係上上落落為主啦。結果咧就係、是越做越好，暫時係比我預期為好嘅。咁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對於嗰、那個加息嘅預期咧係降温咗，包括上個禮拜嘅一啲嘅勞動市場數據啦，包括呢兩日嘅 CPI、PPI 啦，都係令到嗰、那個加息預期降温。咁呢個好明顯咧對美股係有支持嘅。第二啦，又講翻業績期啦，第二季嘅業績咧，其實都超過80%嘅標普500指數公司咧係公布咗業績。咁優於市場預期嘅比率咧，其實係高嘅。咁我調翻轉問啦，當大家有對於呢個人工智能嘅股份，又有翻啲興趣去趁低吸納，跟住加息又冇咁驚， 跟住業績又好，咁

0: 帶動到短期呢個美股咧係向上衝咯。咁我好難估計啦，究竟呢一下可以衝到幾多？但我都仲係維持翻第三季咧，就唔好太過叫做樂觀住，可能個波幅都係大啲嘅。直到可能真係呢一個嘅貨幣政策明朗化啦，直到我哋見到全年嘅業績應該冇大問題啦。咁甚至乎未來一兩個月可能中期選舉之下咧，中國美國會唔會多啲嘅爭拗咧，或者討論咧？我哋會見到除咗一啲嘅光芒組之外，會唔會係講緊一啲無人機啊等等都會有啲嘅禁止出口嘅禁令咧？呢、這個其實好容易理解，就係因為美國人可能基於錯誤嘅判斷，未必咁中意中國嘅一啲嘅公司啦。咁如果特朗普要爭選票嘅話，咁好明顯佢就會假和啦。就會係做一啲小動作咧，去可能係會禁制啊，或者禁止咧中國企業。咁呢啲嘢都係會影響後市嘅。咁可能見啲時間咧，消化咗啲呢啲嘅問題，所以我都仲係覺得第四季可能會落一啲。咁第三季暫時嚟講咧，佢越上衝咧，可能我就越小心啦。
1: 嗯 ，OK。那现在您自己個人覺得機器人這個概念有可能在下半年成為一個市場的大主題嗎？
0: 會啊，會有機會啊，即係我都係從基本因素去睇嘅啫。你從即係市場嘅一啲嘅資金流向啊，或者近期嘅業績嚟講啊，咁當然啦，如果業績方面係有偏差咁，當然係會對於個股價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啦。但係總體上嘅話咧，我見到從即係一啲資金嘅流向、資金嘅角度啦，同埋基本因素嚟講嘅話咧，市場都仲係中意呢類型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諗冇太多其他投資概念嘅話咧，咁佢哋都會繼續係受到資金嘅青睞，咁可能都係會做得相對硬淨啲啦嘅股價表現。
1: 嗯，有给。那么同时呢，也想请教一下了，您怎么看现在目前医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有专家其实说呢，其实经常每一次一看到炒医药股呢，一般都是前一轮大势升了一番之后最后轮到了它，那么炒作的时间也比较短。您现在目前觉得医药股的立场会有所改变吗？
0: 我又冇睇翻个数据系咪真系出现咁嘅情况，但每一次嘅情况，我谂都未必同嘅。
1: 冇错。
0: 咁但系如果我针对翻香港嘅医药股啦，我都觉得都系时候要调整一下嘅。其实成个股仔好容易讲嘅啫，就系由五月尾开始啦，大家担心可能有啲出口管制，因为当时咧就有啲嘅文章就话啦。可能一啲醫藥嘅藥嘅製品咧，對外授權咧可能會受到禁止，咁呢樣嘢係大家會驚噶嘛，因為第一美國就將啲光刻機啊、一啲晶片啊就唔賣俾中國，咁冇理由中國將一啲自己研發嘅藥品係即係無限序咁樣輸出去美國噶嘛，所以大家咧就刺痛咗大家神經。你見到五月打後咧？大部分嘅特別係啲生物製藥公司啦，其實股價都跌得幾誇張下嘅。咁但係啦，隨住時間過去咧，我哋見到譬如信達啊等等公司咧，都陸陸續續宣布呢啲 BD 對外授權，咁即係冇禁制啦。咁再加上就係業績咧，都係向好嘅。譬如我記得信達宣布咗上半年嘅啲嘅藥品嘅銷售，都係增長成五六成嘅。咁所以亦都見到啦。市場氣氛咧都 OK 嘅，咁所以一啲增長型嘅股份咧，除咗你話科技股之外咧，咁咪生物科技咯，咁所以見到成個板塊，除咗製藥之外啦，一啲係 CRO 或者 CXO 啦，即係陽明生物啊、陽明康生咧，做得更加誇張添。咁但係問題就嚟啦，你短時間裏面有次升得過分咗喎，譬如我哋講信達啦，我自己比較熟悉啲，喺之前嚟計低位咧做過應該70几蚊嘅，因為驚呢個出口管制嘛。但係跟住咧，又除咗上去100蚊喎，而家可能落翻都係90几蚊嘅話咧，其實都唔算太低嘅。所以如果我哋嘅主觀願望咧，就係大家未買夠貨，未買夠嘅話咧，咁最好佢落多少少，可能係90蚊留下，88啦，甚至再低啲，咁有個機會我哋買，我哋上車。咁因由於佢哋基本因素好啊嘛，咁當佢再有一波嘅上升浪嘅話咧，咁到時我哋嘅獲利咧就會吸引好多。反觀而家啲水平咧，我簡單嚟講就係有啲尷尬。你話你去買嘅話，咁短期嘅上升空間好似唔係太多。咁你話我有貨啦，我繼續去升啦。咁而家沽貨又好似未賺盡，咁有啲尷尬位置嘅話咧，我就係希望可以回調多少少，咁大家去上車啦。
1: 我们看到近期港股这一群的科技股，其实表现的虽然向上，但是呢疲弱的情况也可见一斑，包括今天的京东，包括前

0: 前两天腾讯方面公布了业绩之后，市场其实不太买账。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港股现在科技股份方面走得非常的弱，相反而言呢，美股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强势，哪怕 NVIDIA 有所回调，但是市场方面的一个气氛还在。现在如果真的要还是在做比较的话，港股还是输很多很多是吗？
1: 会是啊，其实呢个又带出另一个我自己几个月前成日讲嘅概念，就是你要分翻开系新科技股同旧科技股咯。如果你针对翻七月份咧，就系、是、啲新科技股咧大幅度回调嘅，所以都见到啦，南韩、台湾啦、美国啦嘅股市，美股就好强势啦，但南韩、台湾系跌嘅。反而資金咧買翻啲傳統科技股咧，我哋啲騰訊、京東、美團、阿里咧係受惠，所以七月咧我哋股市係升嘅。但係到八月咧，資金又輪流轉到喎，又好似去翻啲新科技股，而啲傳統科技股咧累積咗一定嘅升幅，譬如可能阿里由呢個90蚊升到130蚊，又好似見到有啲回吐咯喎。咁呢個係咪一個即係持久嘅走勢咧？越嚟越似係嘅。因為你見到市場對於公布業績之後咧，騰訊都容易解釋，因為始終佢都出現咗一個叫做一個嘅資金流，自由現金流啦，係負數啦，即係使大咗啦。咁啊，亦都佢嘅資本支出咧係比市場預期嘅可能320億人民幣變咗做500多億人民幣喎。咁呢、這個情有可原嘅，但係我左睇右睇京東嘅業績，成個集團計啊，係咪真係差到要跌10% 咧？就算你覺得佢國際業務或者新業務係要繼續燒錢，咁呢個都唔係特別新消息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似乎今日第一係跌市啦，咁第二就係個資金可能真係對於一啲傳統科技股咧，佢真係覺得呢啲傳統科技股係一啲慢慢變咗做，即係我誇張啲講啦，慢慢變咗做好似公用股咁。你要買增長型嘅嘢咧，梗係買大模型啦，梗係買晶片啦。咁好多時資金咧就會揀翻南韓、台灣、日本同埋美國，咁如果呢樣嘢或者呢個觀點唔改變嘅話咧，我諗暫時香港呢啲科技股咧走勢都會落後於美國啦。
0: 嗯，是。那么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业绩比较好，走势也比较好，又跟科技有关的话呢，联想必须要谈一谈。这一次联想方面发布的一个业绩之后呢，市场觉得其实它一直在一个高位，今天哪怕有一点的回调，但是也不碍于现在很多一些嘉宾逆势喜欢它。其实比比个人呢喜欢联想现在整体的一个模式嘛，一年的时间其实这一次的财报大增 176%， 这个也是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 AI 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增加的一个体现，未来有可能还可以再走一段时间。您会怎么看现在联想啊？
1: 联想业绩都越好啦，咁我大家呢两日都睇得到，但系我会觉得佢短期嚟讲升幅太多咧，大家知道啦。我对一啲短期升得多嘅嘢咧，我就比较小心啲，因为我个人比较保守。咁我都想讲，即系所以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就先观望下。咁而的而且确啦。今日都跌咗3.7% 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最高位今朝高位36蚊追入嘅話咧，你短期都要捱價嘅。咁啊，咁翻返嚟聯想啦，我諗係近呢，我諗由5月份開始啦，大家係對佢另眼相看嘅，因為之前嚟講咧，大家覺得佢做硬件咧，你啲記憶體咁貴，咁你啲電腦啊、notebook 啊點賣啊，你加唔加價好咧？咁但係結果發現就係、是，咦，你第一個業務咧就係硬件啦，咦，佢再繼續係。保持得幾好嘅喎，繼續係賺大錢嘅喎。第二啦，就係啲我哋叫做係基礎建設啦。以前嚟講咧，就係啲 server 啦、數據中心，佢蝕錢㗎。但係而家咧有 AI 數據中心咧，呢部分係轉虧為盈。咁第三部分啊，就要解決方案啦，更加係賺大錢，更加增長越嚟越快。咁所以就由原本好擔心嘅情況，變咗就明顯地好過市場預期。其實佢美股有隻接近嘅故事嘅，就係、是、呢個 Dell。咁同樣地都係做得好好，咁所以大啦，如果大家唔好後知後覺啦，即係遲咗留意，遲咗上車，一望佢嘅時候已經係講緊而家35蚊、36蚊嘅話咧，我就建議你觀望下先，就唔好搶包山啦。因為你睇翻上一輪嘅新科技股嘅話咧，如果你喺高位買入，譬如係長飛光纖啊，呢、這個嘅係1888呢啲位咧。短期即係嗰啲波幅咧，都唔係人咁品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係先觀望下， 咁但係留意住啦，哎，原來聯想真係有啲聯想喎，可以令你咁咧
0: okay.
1: 就可以擺住喺嗰度先。咁個股價有回調啊，或者係講緊即係下未來時間咧，就先再部署啦。
0: 嗯，港股方面很多人喜歡聯想，而美股方面呢，我們看到其實很多人對於

0: 美光啊、超威啊，甚至是最新的戴尔科技，在 Dell 方面的一个涨幅呢，非常的喜人啊。今年其实 Dell 在唔经唔觉咧，年差唔多升3%吧，285%的一个上升幅度，也是炒的是人工建设方面的一个概念。您自己觉得这种的疯狂，其实真的是超越了近期很多一些大型科技股，因为始终小股它这个涨幅空间是比较多。那现在目前对于美股当中，像联想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公司，您觉得会有新头号吗？
1: 如果你话即系同联想相关，讲翻嚟其实都系 Dell 嘅啫。咁我嘅信心未必太大，因为我谂头先提过啦，即系年初至今个升幅，只要大家开幅同嚟讲嘅话咧，一系就好脆弱，一系咧就应该会有啲担心啩。咁升得太夸张啦，咁我都反而我自己喺美股嘅概念里边咧，比较多人讲，即系 Dell 呢类型嘅。硬件原來冇咁受累，亦都有啲同人工智能相關嘅，可能係解決方案嘅一啲嘅業務啦，可能令到大家就喜出望外啦。咁所以今年嘅股價做得特別好。但如果你話真係呢一年嚟計過咧，始終都係光傳輸啦，同埋記憶體咧係比較硬淨啲。而我覺得咧記憶體嚟講咧，我都係睇到一線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提到記憶體嘅話咧，頭三大都係美光、海力士同三星啦。咁海力士同三星可能之前嚟就受制於喺南華方面一啲去杠杆嘅問題啦，我哋唔特別討論啦。咁我反而我就會留意美光即係 MU 啦。但我自己點咧有一個問題啊，因為我自己喺專欄裏面推介咧就唔算早噶啦，係三月尾，當時大概$400到啦，跟住咧三月尾啊，去到六月嘅時候咧升到1200。而家咧，就算你話跌啦，其實都係講緊900多蚊。咁相對於我未夠半年前啦，嗰陣時嘅400蚊咧，都係有一個即係一倍嘅升幅喎。咁我又好難同你講呢啲位係唔貴嘅，所以我會咁講啦。我繼續都中意美光，我覺得記憶體嘅周期係未完嘅，但係咧，我諗我都要落翻可能850蚊或者呢啲位置咧，我先考慮分住去做啦。
0: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本地的股份吧。这一次地产股闹出来的这一些的风波呢，其实让大家很多一些的联想的故事，包括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地产股业绩非常的好，这一次长和长实方面呢又是另外一番的走势了。您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香港地产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啊？
1: 我相对上觉得唔需要太担心，不过要睇翻当时嘅股价，因为如果从业绩上去睇嘅话咧，其实主要佢哋有几个部分啦。第一就系呢一个嘅我哋叫做系住宅啦，咁我谂呢个大家都知道，其实就系回稳咗好多噶啦。咁我都亦都有同啲地产公司合作啦，最新啲盘可能讲紧系北部东汇区啊、古洞啊，都系销售得非常之理想。咁所以我谂呢部分大家唔使擔心噶啦，咁只可能比較落後啲嘅叫做係寫字樓嘅話咧，都見到有啲回穩嘅，起碼喺香港呢邊啦。咁如果講到商場嘅話咧，其實都多咗人流嘅，所以我好簡單講就係、是，無論呢個物業銷售啦，同埋呢一個嘅我哋叫做係投資物業嘅租金收入嚟講咧，都應該唔會太差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啲嘅地產股咧個業績應該 OK 嘅。咁建基於咧之前嚟計咧。就曾經升了一大陣嘅，但係如果你睇翻近啲叫做一兩個月咧，就開始回吐翻。咁我覺得咧，反而係一啲機會。如果大家即係對於個即係整體嘅地產業展事業係有信心嘅話咧，其實咧係可以留意嘅。至於你話長和長實嘅話咧，咁我覺得又有少少唔係一個很好好嘅對比，因為始終長和嚟講就多元化啦。咁啊長實嚟講嘅話咧。呢幾年都比較相對上係保守啲，咁佢係咪一個好好嘅代表嘅地產企業呢？相對於可能我哋成日講嘅新鴻基，咁佢可能代表性就冇咁高嘅。第二呢就係我諗大家睇個業績其實唔差，不過可能就係覺得你不斷將啲資金回籠，你又唔太特別升，咁有時冇咗啲發展機會，但你又唔回饋股東，咁等等嘅因素啦。所以我覺得未必長和長實今日嘅大跌呢就預示住地產股一定係咁差嘅，咁我覺得新鴻基啦，甚至乎係我哋有一個淨現金嘅信智啦，呢啲我覺得都會唔會反而倒跌翻轉係有投資機會呢？我自己就可能會比市場係樂觀少少啦。
0: OK， 市场方面呢，大家要留意比方面的专业分享了。除了刚刚所说这样的一个类型以外呢，

0: 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很想知道，现在目前对于黄金方面您会怎么操作？近期开始波动上涨啊，当然对于黄金现在有色金属啊等等的一些的投资线路呢其实太多了，您会怎么看现在黄金方面的具体走向呢？
1: 最近好多人問啊，咁因為主要嚟講就係、金價都突破咗4400啦，咁我哋先了解點解金價會升先。咁第一樣嘢我諗就係、是、好特別嘅就係、是、原來佢同地緣政治咧原來相反嘅，地緣政治嘅風險淡化咗咧，反而佢咧係上升嘅，就唔係話即係個避險嘅。咁第二就係、是我哋見到近排包括頭先提到可能啲非農數據啊、CPI 數據啊，個加息預期降温咗，加息預期降温，你會咧就相對弱翻少少。咁呢個對黃金咧有一幫助喺度。第二啦，最近都出翻啲數據啦，咁啊特別係第二季嘅數據啦，可能講緊內地嘅央行啦繼續買黃金，而南韓政府咧。亦都係隔咗13年以嚟咧，係重新咧買入呢個黃金，咁所以就跌得多3900至4000有一定嘅支撐，咁跟住出現咗好消息咧，就反覆地上升啦。但我自己覺得咧，唔好太過麻木地樂觀，除非見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美國嘅貨幣政策啦，真係明朗化。我要提提大家，係啊，出咗咁多數據，九月份加息嘅機會係減低咗啊，係超過一半啊，但係去到年底咧。都係有7-8成機會，市場係講緊會加息，最後加唔加我唔知，佢哋嘅判斷啱唔啱我唔知，但佢哋仲係咁睇咧，就唔好對黃金有太大嘅短期啊，太大嘅嘅展望。但我覺得你分住買下買下，儲完貨之後儲夠啦，3个月6个月嘅話咧，咁就應該會有一個唔錯嘅回報嘅。咁所以就要有一個分住同埋耐性嘅佈局啦，就冇諗住今日買咧，下個禮拜就升，咁就未必咁容易啦。
0: 是黄金方面一些的部署，一般来说也是属于一个时间呢，以及跟经济方面的一个对冲，所以大家也要看一下现在目前部署方面一些的策略性的操作啊。那么技术跟操作方面呢，都欢迎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温杰 BB， 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再次谢谢 BB 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的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头先所讲股份都是
0: 无
1: 持有的。
0: OK，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到底走势如何呢？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以及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 BB 的分析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B， 拜拜。好，那么今天我们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整体市场方面呢，依然观察着在周末时段呢，到底对于整体的一个外交以及地缘政治方面会有哪一些的变化。而同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Nasdaq 方面呢升了46点，30235点，科技股份会上涨吗？那么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新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是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也能够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天返港，表示昨天晚上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后没有办法赶上原定的航班。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件，共涉及涉款35亿元，当中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还有透过网红等的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来租用写字楼做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这一间公司是具有实力和财力。为了防止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月记来宣传防骗讯息。近日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从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时更正是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做出风险巡查，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环境及生态局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天气更正，财经方面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357美元。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看到是在连道往黄泥冲道方向进嘉路连山道有意外，全线封闭。同时乐活道往嘉路连山道方向进云地利道的全线也是封闭，请各位改道行驶，限时一段多车。还有看到是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街道到天桥龙尾是在百德新街，街道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另外是在 红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必打街车多，龙尾是在中银大厦蓝塘道往大坑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是在骏景台。九龙区方面，多传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左敦道科士店道西往红磡方向进戏曲中心慢车，龙尾在联翔道进左敦道。还有界限街往新浦港方向进立德街多车，龙尾在大坑东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西区慢车，龙尾是在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龙富路进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多车，龙尾是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

0: 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1: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2: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
1: 每周一到周一晚上6点到7点半，古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每一首歌呢，之所以会动人，就是因为呢，它能够把创作者的深刻经历转化成我们听众心灵的共鸣。每一首歌呢，都有每一首歌不同的故事，而听歌的人听到的往往就是自己的人生片段。那热恋的时候，又应该听哪一首歌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1: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0: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2: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天下午五点，优秀帮周日版。
0: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4: 香港
0: 故
4: 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8: 我是詹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5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跑马地连道往黄泥冲道方向进嘉路连山道有意外，全线封闭一段多车。另外在乐活道往嘉路连山道方向进云地立道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隧道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告示打道进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磡过海龙尾是在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维多利中心，左转建岛到天桥龙尾是在百德新街，建岛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窝打老道龙尾是在阴

0: 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龙尾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进雪场街多车，下却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军器场街，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进将军澳隧道出口，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比较繁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至康德道多车，还有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进基提道一段慢驶龙尾伯爵街，科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龙尾在联翔道进民安队，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道龙尾在关冲。再来看到是新界区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还有粉井公路去文锦渡方向多车龙尾北区医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葵青交汇处多车龙尾是在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进龙门居。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卜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想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呢，难免会有摩擦，特别是呢，两个小情侣之间呢，如果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呢，也会吵架。那我看到今天呢，有听众朋友嘉怡呢，他说想要对心爱的白家仔说，虽然两个人呢过去经常会有一些意见，然后呢吵吵架，但是呢他依然想说两个人的纪念日快乐。他说即使呢白家仔的脾气再大，但是呢他绝对不会离开，同时呢他会努力的做到更好，让对方呢会有更多的安全感。他希望呢白家仔能知道，他口中说的爱你呢，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会用行动来表示。他说希望将来的每一天都有嘉怡可以为你做菜煮饭，当然呢他也希望白家仔要帮他洗碗。那所以今天呢，他说有一首歌曲要送给白家仔。

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英英的留言，他说呢，他心中也有他的 only one， 就是世杰。而今天呢，8月14号正好是世杰的生日，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世杰说生日快乐，因为呢，世杰就是他的开心果。他说，有你在的每一天，他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也谢谢世杰对他的宠爱。他也希望呢，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世杰和他呢都可以平安顺心、幸福快乐，因为爱永远存在。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夏天的风》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他说想要送给龙仔的歌曲，因为他说对龙仔的爱呢，就像是每一个夏天的温度一样越来越高，但是呢，绝对不会因为冬天的来临而渐渐回落。他说龙仔呢，就是让他的心继续保持炙热的盛夏，而鱼鱼说呢，他就是永远只为龙仔而绽放的那一朵盛夏的玫瑰。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兰兰呢，他说他想跟一个重要的人蔡先生说，这辈子呢认定你了，他希望两个人呢可以一直走下去，因为呢他觉得这一生呢很幸运能够遇见了蔡先生，所以他希望呢两个人可以继续的把这种感觉保持下去。另外兰兰呢也想问候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们 WinWin、 小云、晨晨、佳怡、娇娇还有日曦，他说虽然大家不能相处在一起，但是呢每当抬头望天空的时候，希望呢大家看到的月色都是一样的，因为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而你们也是永远让它挂在心上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一共接获两份的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新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能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能够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的经济发展。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天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成田机场，但最后没有办法赶上原定的航班。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还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这个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越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以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量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并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买是卖出43,550元。室外气温现时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今夜还吹着风，
8: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9: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0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到夜晚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呢心中都会想念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自己觉得最爱的人。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苏西呢，他说在夜晚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的最爱裴玉。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告诉裴玉，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希望呢裴玉都可以面向阳光，不畏黑暗，勇往直前。他说虽然没有办法告诉裴玉呢他自己的心动有没有保质期，但是呢他唯一可以告诉对方的就是现在的心呢依然为裴玉而跳动。他说两个人的记忆呢永远不会改变，他说只要能够保存在彼此的心里面那就足够了。所以今天晚上呢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送给裴玉。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是鱼鱼，他说也想跟他心爱的宝贝鲨鱼呢表达他心中的爱意。他说这是他们两个人认识第二个月，也是在一起相处的第二个月，他想跟鲨鱼宝贝说真的好爱你，所以呢也希望鲨鱼宝贝可以跟他一起走下去。

这首张信哲所演唱的《爱如潮水》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想要送给鲨鱼宝贝的歌曲。我看到鱼鱼呢还告诉我说，他希望呢他和他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人这个不开心的影响，他说要好好的过好自己每一天。同时呢，鱼鱼也想问候元宝，你最近过得好吗？在新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已经生活习惯了呢？他希望呢元宝有时间的时候呢一定要赶快跟他联系。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穿波鞋的恶魔是我们听众朋友小豪，他说要跟他的老婆星星一块分享的。同时呢，他想跟星星说，他知道呢最近星星的心情可能不是很好，希望呢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让星星呢开心一点。同时呢，他也希望星星身边的朋友可以告诉他，今天呢音乐抱抱有歌曲呢送给他，也希望呢星星听到歌曲之后呢心情会舒服一些。小豪说呢，对星星的感觉从来没有冷淡过，他说未来都不会有这样一天发生，他会继续的好好的爱着老婆星星。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也送上小豪点播的另外一首歌曲，他会希望跟老婆永远保持恋爱甜蜜的感觉。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音乐抱抱，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是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日本关东地区昨天下暴雨，千叶县增到最多8人死亡。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受到影响，有已经返港的市民说，昨天晚上赶不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或将在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下面关注新闻详细内容。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算，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 28.9%， 服务输出上升 3.4%，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 2.8%， 整体投资开支就升 4.4%。 考虑到上半年比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早前的 2.5% 到 3.5% 上调一个百分点，上升到 3.5% 到 4.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就表示，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了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有关的商品出口投资，但前景仍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以至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他估计下半年本港增速或会放慢，但是看法仍然正面。
1: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其实 3.5% 到 4.5% 这个的增长，就是说你中间点就是 4%， 都是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0: 范婉儿预计，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的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 2.5% 到 2.6% 的水平。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还有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获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展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新一轮的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这一届的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还有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的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2: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兴建简约公屋的效率和创新，公务员同事都展现出尽心竭力、敢于挑战和勇于承担的服务精神。我感谢各位同事坚守岗位，不断突破，发挥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实践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0: 去年九月，贼一冲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化加沙正在逼近香港。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的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二大战二是处理 同类大型二战炸弹当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3: 大家知道最近的民宅就大概在30公尺以外，还有牵涉很多的一些商业的大厦在里面。我们要将一个区差不多3000人疏散去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但是就我们在整个团队和专业的仪器之下，最终都成功拆导弹，亦都在一个台风到达之前，是有市民可以安然地回到居所里面。
0: 负责简约公屋项目的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王明慧就表示，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仍然深受感动，让他体会到公务员的工作真的是帮助到很多的人。
4: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嘅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们的工作真的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是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0: 政府计划五年内新建约3万个的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说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日本关东地区昨天下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在路上。报道指，千叶县从当地昨天傍晚6点开始，累计6个小时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单单是一个小时的雨量就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天凌晨1点40分，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天晚上对于千叶县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当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的直升机今天上午从千叶县大网

0: 交通恢复，但是成田特快列车仍要全天停止行驶，部分的 JR 路线也是停运。另外，当地的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仍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气象部门警告。当地的气象部门也警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还有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的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昨天坐飞机返回香港的于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运，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元的车费都赶不上飞机，被迫要留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最早的航班回港。
1: 有啲 PTSD 唔敢再去咁，即系你冇谂过落雨，所有嘅路线都停晒，翻唔到嚟。跟住我哋仲专登预早咗几个钟咁样，但系都冇办法。
0: 同行的王先生就更加因为行程受阻，今天赶不上上班。
2: 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啊嘛，我同老细讲话哎呀，我上唔到机啦，应该咁啊，再攞多日假咁咯。都有啲失望嘅，对佢哋啲交通。
0: 李小姐昨天晚上几经波折，凌晨才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的物资，但是整晚都睡得不太好。
3: 个机场全部嗰啲 mon 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噶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嗰张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呢？
0: 虽然成田机场的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是仍有人如期今天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就去东京旅行，他说不太担心出不了市区。
4: 機票都買咗，點都去噶啦。咁東京咁方便，咁實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開心噶啦。呢啲咪當係一啲經驗咯。
0: 旅行社東瀛遊、縱橫遊還有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團在東京行程未受到有影響，只是部分今天返回香港的旅行團要改道前往機場，所以要提早出發去機場。喜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的新大楼也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明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还有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还有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是由联合医院提供，将教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还有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教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是估计九龙东孕妇的数量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还有将教医院设置产房，所以将教医院到现在都没有产房使用。医管局在回复查询时候就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今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的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的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与启德医院产生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后定案。立法会议员陈凯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的新家庭，对于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是如果真的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来照顾观塘区有关的需要。
5: 如果医管局真系决定要将联合医院嘅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嘅话，都要应付观塘嘅孕妇啦，究竟点处理呢？咁我自己其中谂咗就系，佢哋系咪都应该要谂一谂九龙中嘅联网系咪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咧？嗰间咧就系嚟紧将会开嘅启德医院。咁启德医院而隔篱亦都有儿童医院嘅，睇落去个配套咧，即系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啊，或者其他儿科嘅配套咧，亦都可能应该喺附近都可以应付到。
0: 他认为医管局服务属于重要的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 表示

0: 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且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而在国家在进入世界经贸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也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的诚意，也有坚定的决心。
1: 我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利益一定要。
0: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当中缔约国身份。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的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6天6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就随后紧急召集了10多名的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也做出一些让步。
2: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啊！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0: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的成员。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有20613宗诈骗案件，一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元，当中约1/10的个案，也就是2100多宗，是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元。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勋就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也有透过网红宣传。
3: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0: 孔庆勋又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以触犯法律。
3: 就是在我们 CAP 615里面呢，其实是有一条例呢，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是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呢，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0: 另外 ,Fun Coffee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天一共接获273名受害人举报，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宝泉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就看准商机推出宝泉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14东主在晚市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以较高下，顺便推动业经济。还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化作为宝泉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炮台山的一家14每逢星期二晚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宝泉陀螺自由对战区。

0: 老板唐先生就表示，可以希望联系到一般的街坊。
1: 我见馒头咯，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0: 保全陀螺日也带动到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吃完晚饭就之后就玩保全陀螺，在店铺消费了400多块钱。
2: 呢兩個鐘頭期間，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實我覺得中間嘅時間，大家都會有嗰個意欲，可能話我買個燒賣食啦，我買杯嘢飲啊，少少小食一個薯條，咁傾偈啊，喺度玩嘅時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揾啲嘢咬下咯，一定會消費。
0: 保全陀螺旋風轉到了街市。竹园市场的部分空置铺位被改装成了保全陀螺对战区，一般中学生慕名而来。其中 Amigo 就说喜欢这里的气氛和人情味，每个星期至少来4到5次。
3: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来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4: 大概消费几多
3: 嘅？一次过嚟可能100多蚊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0: 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对战区的是街市的一般小商户。小吃店老板薛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与娱乐。
5: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嘅，其实系真系咁简单。咁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下，咁都几好嘅。
4: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5: 会，佢夜晚有阵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这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斟咗下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0: 他相信保全陀螺熱潮會維持2-3年。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條件、船員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赫格塞斯說，有關林肯號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扭曲事實。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的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有制定。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工作的前线清洁人员有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是否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就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有严格遵守劳工处的指引，不会限制工人的合理休息时间，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至于香蕉前线工人的工作环境，他就是说署方已经配备安装有190个的配备冷气机、风扇和抽风机的太阳能清凉休息站，正在不断检视是否有更多的香蕉地点增设。由我们的记者卢子清访问他，看看他怎么说。
6: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咧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中暑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腰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就唔会特别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时间嘅。最近因为啲报道咧就话有啲负责防治虫鼠嘅员工咧，因为佢着全套保护衣咧去做一啲灭蚊工作，亦会有一个多啲休息时间嘅。实际上咧，其实因为呢啲员工咧本身系着咗一套全套嘅保护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个挂腰嘅便携线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於其他的前線同事呢，因為他們已經獲發了便携式的風扇幫他降溫，那部門呢會因應實際情況還安排他們做休息啦，還有其他的防暑措施的。
7: 你們在這段時間有沒有都會下去巡視一下，即是一些外判商有沒有執行到這個指引，給到一些工友是充足的休息時間？
6: 我們會平時做一些按風險的巡查，看看有沒有收過一些投訴，如果有投訴我們會跟進，看看究竟個承辦商是否按這個風險、那個評估，就安排工

0: 有嘅，睇唔同嘅鼠疫警告之下，俾一個休息嘅時間佢咯。如果我哋發現承辦商冇按合約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裝備嘅，我哋會好嚴肅去跟進，根據合約咧做處分嘅。
1: 食環署轄下都有好多清潔工要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潔嘅工作啦。食環署會為呢一批嘅前線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體嘅防鼠設施咧？
0: 而家我哋已經係確保咗所有嘅員工咧有充足嘅飲用水啦、短暫休息地方啦、清潔用水同埋廁所設施嘅。呢樣嘢我哋其實而家係已經 100% 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裝咗190個太陽能清涼站啦，配備咗冷氣機啦、風扇啦同埋抽氣扇嘅，就可以幫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個休息地點咧，或者我哋嘅鄉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設咗一啲太陽能供電設施，配備咗頭先講嘅降温嘅設備嘅。
1: 190個太陽能嘅休息站啦，咁其實都未覆蓋曬所有嘅鄉郊一啲垃圾站嘅地點啦。嚟緊食環署會唔會有計劃覆蓋多啲嘅地方咧？即係增設更多呢啲休息站？
0: 會啊！我哋其實咧都不斷去檢視，睇下而家嗰個喺鄉郊嘅地點咧，會唔會可以再安裝多啲太陽能清涼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係因為好多時受制於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會唔會牽涉一啲影響交通啦，同埋都要諮詢一啲村民嘅意見啦。我哋要解決咗一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再安裝多啲嘅。
1: 近日個天氣都好熱啦，有冇去檢視有冇空間咧可以去優化下前線員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設計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個防暑嘅效果咧？
0: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經係採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乾透氣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線嘅。著嗰陣咧就會希望啲工友嘅，即係嗰件衫係本身係貼緊個皮膚啦，咁可以咧幫助啲汗咧盡快疏導，同埋咧就保持個身體乾爽。咁但係如果工友真係覺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裏面咧，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嘅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嘅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署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署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鼠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嘅，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2: 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港股连跌四天，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逾300点，跌近25089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跌幅1.1%，创三个星期的新低。总结整个星期来看，恒指跌552点，累计跌逾2%，连跌两个星期。科技指数累跌逾3%。现在有请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来分享他的看法。
3: 邻近国家或者我哋一啲叫
4: 今个礼拜嘅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整体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嘅。几方面系去睇啦，第一咧就话中东嘅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不明朗，见到伊朗咧同埋美国咧，大家都有个不让步嘅感觉喺度。油价嘅问题啊，大家都担心嗰个嘅海峡咧，就算通过都好咧，都系好少嘅船啫。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大家都會認定咧，就話個通脹咧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市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㗎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係跌退24600点嘅水平咯。
5: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啊？
4: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咧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家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公司其他啲大家会觉得喂这个板块可能就已经是炒过龙的了。
2: 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与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

雷暴，明天日间不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还有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到4，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预计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等。最后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0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有雨，26到28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台北有雨，25到30度；首尔密云24到32度；而东京多有雨，是23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骤雨12到19度；多伦多多云16到28度；纽约天晴23到28度；伦敦天晴23到33度；罗马多云25到35度；还有雅典天晴22到31度；莫斯科有雨9度到19度；开罗烟霞27到37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跟着是启德绿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还有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有铁路新建、公共运输营运还有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也能够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积水，还有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数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天返港，表示昨天几经波折才到成田机场，最后没有办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天返港的于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近2000块港币，最后都赶不上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回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已经改乘网约车才能抵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候已经凌晨1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有睡袋等物资，但是也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有20000多宗诈骗案，涉款共达35亿元，当中约1/10是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还有透过网红等的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越剧来宣传防骗信息。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还有山东省签署合作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还有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推动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明年起

0: 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还有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候已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是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还有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其他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表示，部分的国际或是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确实一票难求，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不一定要靠门票的实名制。他说，在全港的所有场馆当中，体育园的开发公开发售的门票比例已经是最高，又建议主办方可以举办多个场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07，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2，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75美元。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阳光还有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5: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6，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第七集，欢迎大家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七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今集咧 ，beatbox 就可以楞到去无伴奏合唱团啦。咁先介绍下啦，无伴奏合唱咧，通常有位成员咧就运用自己啲声咧去扮啲爵士鼓啊。

0: 咁呢啲就好簡單，叫做 focal percussion 人聲敲擊，同節奏口技有少少唔同嘅。咁 VPA focal percussion 咧就強調同和音嘅配合同埋嗰個節奏穩定性啦。咁而 beatbox 咧就會突出個人嘅聲音嘅技巧同埋即興嘅能力啊。咁今集咧就會有請嚟我嘅好朋友 Miri， 佢亦都係著名無伴奏合唱團 Sansa 嘅女高音。咁佢會探討呢兩種藝術形式咧，點樣去互相啟發同埋結合，咁啊展現到人聲藝術不斷探索極限過程，豐富咗人聲喺現代中嘅應用層次。我有請 Miri，
1: 哇 ，Miri，
0: 爆曬麥啊！太開心啦，
1: 好勁啊
0: ！OK， 係啊，歡迎 Miri 嚟到呢、這個，哇！香港有 beatbox 玩到而家真係～好正啊！感觉
2: 系啊，难以置信我存在喺呢个节目入边啊！多谢你邀请我嚟倾偈。
0: 讲翻我哋点样认识先？
1: 系咯，你哋系点样认识嘅咧？
0: 嗱、我就最有印象咧，就系佢个表弟咧，就系玩 rap 嘅
1: 表弟添啊，出到
2: 唐细佬，唐细佬
0: 系唐细佬。我哋本身就会有啲 beatbox 嗰啲 cipher 啦，好似 INK 讲咗嗰啲啦，会喺街边度 beatbox 啊 rap 啊。咁我本身识佢细佬先啊，
2: 好难唔识你嘅唱 acapella。首先我入行系非常之多年前，咁以前对于大家嚟讲。beatbox 啦，或者用人聲去打鼓咧，係一件非常之困難同埋非常之新鮮嘅嘢嚟嘅。而 Hat Gray 就當然係其中當時一個非常之出名，或者已經當時已經好成功嘅一個 beatboxer 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會睇下佢啲片啊，又或者大家都會提過呢個名嘅。咁所以 beatbox 嘅界別咧，一定有 Hat Gray 哥哥喺度。即刻要攞翻個年齡。
0: 我唔係話特登請啲嘉賓係要去讚我啊，都多謝即係嘅讚賞啦，係啦呢個。但系未系好深入了解嘅，纯粹系即系可能大家互相 follow 咗，跟住会睇到啲 story 咧。咁啊，直接去到好似有一次你要上某电视台嘅节目，阿 Peace 咁佢嘅成员咧就唔得闲咁样，咁然之后就邀请咗我去做呢个 guest feature， 佢哋 Sansa 去玩啦。呢、這个我系最有印象嘅，就开始就 close 啲啩。
2: 系啊系啊，嗰次就因为我哋其中一个成员唔得闲啊，咁佢就负责人声敲击，咁我哋就需要揾一个好快可以 pick up 到或者 at least 上到电视唔会打冷震嘅人先啦。咁当然
1: 资深
2: 系啊，咁就即刻谂起 Hat Gray， 因为佢嗰阵做紧全民造星啊嘛都系啊，咁就好熟路啦，又好熟手啦，又好熟呢个舞台表演啊，咁就一定系首选系佢啦。咁好彩佢都得咯嗰日。
0: 系啦，跟住就真系由嗰次開始，會再多啲有啲互相 share 或者有啲共同嘅話題啦。譬如可能我哋再之後講到嗰 part 嘅旅程啦，譬如中間佢會再請我去佢嘅演唱會做 featuring， 覺得係好正咯呢件事。揀咗我去咗個即係佢自己嘅心肝寶貝裏面嘅其中一 part 咁樣，係好難忘啊！我同 Corey 都好難忘嗰次嘅經歷。
1: 是心肝宝贝啊！
0: 演唱会喎、啊，佢哋嘅 Sansa 演唱会喺麦花臣里边，
1: 哇，
0: 劲多人，
1: 唔怪得知啦。
2: 系、都系我哋个队其中一个小梦想啊。其实麦花臣呢个台，咁、所以我都其实几 surprise 你话啊，我可唔可以唔自己一个嚟啊？我带埋我。一個學生嚟咁樣，咁 Corey 就而家好勁啦，咁但係當時相對冇咁多經驗噶嘛，佢肯定係，咁我都好 surprise 喎，哇 ，Hat Gray 帶埋自己嘅一啲學生或者之前嘅合作嘅夥伴嚟，咁我都覺得哇，呢、這個老師幾好喎、啊，咁樣
1: 都有講過啦，有一集係Corey 做嘉賓嘅時候都有講過，佢哋而家已經係亦師亦友啦，個關係唔錯。
0: 我就都好坦白講，我以前年輕嘅時候咧，都好個人主義嘅。但其實當你玩藝術玩到去某個程度或者境界嘅時候，其實我覺得 share 比起你自己單打獨鬥咧，會更加好咯。嗰樣嘢。
1: 喂，你講開 Corey， 頭先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因為咧之前 Corey 同我哋 Hat Gray 老師都有出個 trip 啦，去過比賽啦。聽聞你同 Hat Gray 老師都有去過俄羅斯做呢個表演喎。
2: 哇！
1: 講下經歷，
2: 不生難忘啊！
0: 係啊，不生難忘。
1: 好中意聽呢啲啊！
0: 因為呢件事亦都係唔到我控制啊，純粹咁啱有啲經紀嘅合作，即係 咁啱緣分之下就揾咗我，睇可唔可以安排到一個呢個嘅比賽啦。即係都欣賞我哋啲 acapella。咁我自己有對 crew 嘅，記得好似有介紹過 VOB 咁樣樣。咁就係以 VOB 嘅名銜去比賽。但係嗰段時期咧，本身嘅 member 咧就已經係移咗民啊，或者唔喺香港，唔得閒。咁我又要用第二啲其他嘅朋友咁啲 source。可以去湊夠，因為我一個好鍾意旅行，好鍾意去歐洲國家，好鍾意見識唔同世界嘅人，所以如果有呢個機會，我會用盡我所有嘅方法，睇下有冇唔同嘅朋友過嚟幫下手。喂，好玩㗎，一齊玩。我就係抱住呢個心態去邀請 Mimi， 結果就促成咗呢件事。
1: 去咗幾多日啊？
0: 九日。
1: 九日。咁你哋中間有冇擦出啲咩火花呢？音樂上。欸、有冇啲咩可以 juicy 啲嘢听啊
2: ？juicy 啲，
1: 嗯，
2: 其实咧我自己去之前咧系有少少战战兢兢嘅，因为嗰阵打紧仗噶嘛，咁所以都有少少惊嗰边嘅稳定嘅局面啊，系、
1: 哦哦哦、
2: 啊，咁但系最尾都好似黑 Gray 咁讲咯，即系其实你有几可去俄罗斯，仲要系去唱 acapella 啊，去比赛啊，见世界各地中意 acapella 嘅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我都庆幸我最尾系。冲啊！跟住佢就去咗咁样，
1: 算唔算系叫做代表香港咧？
0: 吓，系代表香港，我哋系唯一一队过去俄罗斯呢啲国际赛，
1: 好开心、啊！我觉得个感觉好光荣啊！嗯，即系嗰次嘅比赛啦，有冇啲咩成绩啊，或者有啲咩经历出咗嚟咧？
2: 我哋喺嗰个四人组别嘅 category 入边攞到第二名。
1: Yeah! Yeah!
0: 我哋攞第二名。
1: 有幾多人啊？嗰度幾多個組合啊？咁樣。
0: 哇！如果係我哋嗰個組別，都有十幾隊啊，好似係啦。
1: 攞第二好勁噶咯，真係。
2: 好開心啊！
0: 好好玩嘅係你每一日咧，至少有三四場表演喺每一個城市嘅每一個 spot 裏邊度巡遊，唱完呢三十分鐘之後，再唞一陣，再去下一個地點度唱三十分鐘，咁樣去玩。
1: 哇，好正喎、啊，真系！
2: 同埋你咧唔会知道啲评判几时会嚟嘅，有时可能佢会睇录影啦，有时佢会到现场亲身去 judge 你嗰个 performance 咁样，
1: 哦，即系突击咁样嘅。
2: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你每一个表演都一定要做得好好，
1: 好刺激喎、啊、心情。
2: 系咁，其实我哋去到嗰个状态根本就唔觉得系比赛啦，因为你去到唔同嘅地方，跟住见到唔同嘅人，大家都会知道西方嘅人啊，或者系外国嘅人咧，系比较唔吝啬佢嘅赞赏，佢、真系会喺你面前手舞足。速度啊，大叫啊，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好 enjoy 嗰种互动，多过真系边啲比赛嘅 technique 要做好啊，咁样咧，咁我哋都冇乜点谂，其实嗰阵
0: 系我哋 focus 系每场演出同观众之间嘅交流咯，就冇话谂太多其他嘢。其中我记得好正就系有个 MC 佢识 beatbox， 临尾嗰几场有同我喺个 beatbox battle 咯，喺个 show 入边。是真的很 open mind， 很 welcome 你打成一片一起去交流，跟住我哋仲会在个 festival 里面有几晚的 after party， 哇都非常之难忘。
1: 喂，有冇拍低啊？好正，我觉得呢个 trip
2: 大
0: 拍低
1: 嘅，有冇拍低啊？即系有机会可以睇下。
0: 系啊，喂，讲咗咁多我哋呢个之间嘅我哋嘅
1: 关
0: 嘅友情啊，关系啊，系
1: 系。
0: 今集其中一个主题讲 focal percussion，
2: 嗯，
1: 系啊。
0: 咁啊，我识 Mimi 即系咁多年啦，
1: 系。
0: 我好似冇睇到有個 show 係佢會打 VP 嘅，
1: 係。
0: 但我想知道佢有冇試過做 VP 呢個角色咧？
2: 係，我喺 Sensor 完全冇咗 VP 嘅原因就非常之顯而易見啦，因為有好多成員比我做得更加好，同埋
0: boss
1: 㗎，係
0: 係啊。嗱，人聲敲擊我咧，最最個意思係人聲，佢保留翻人聲個聲，就算你擺落去音樂裏邊，即係我當係。剛才啱啱讲个扮爵士鼓，
1: 哇！
0: 咁而 B-box 就系就硬啲嘅，就会系比较直接了当啲嘅呢个，
1: 极致啲嘅，明白，明白。
2: 我自己就冇试过打 VP， 即系。一個 performer 咁樣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啦，教學需要啊，又或者有時啲學生真係好驚啊，上到台咁我磅一磅嗰一個類型嘅 VP 咧，我都係有試過嘅。咁作為黑 Gray 好朋友，冇理由唔識幾下基本音啦。咁所以
0: 九日嘅旅程都點樣傳到啊？都
2: 係啦。咁所以好基礎嘅入門係。 的確是可以的。咁但係譬如咧，去到而家咧，因為其實 beatbox 越嚟越紅啊，因為喺譬如韓國啦 ，beatpella house 啊嗰啲以 beatbox 為主嘅 acapella 嘅形式咧，又開始冒起咗。咁所以其實越嚟越多細路覺得呢樣嘢好鬼有型啊咁樣。咁所以有時我入門教完佢之後咧，佢會 ask for more 啦，已經唔滿足啦，即係可能我自己練咗兩年嘅嘢，佢可能兩個禮拜已經練好曬啦咁樣。咁我通常就會 pass 俾一啲

0: 家專業嘅人去幫手教，例如 upgrade 咁樣。
1: 即係你已經導咗佢哋入迷啦。
0: 係啊，佢哋好有興趣，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佢哋好方便啊。因為你隨時隨地你搭個車你都可以練㗎嘛，其實啲聲嗰個嘴唇啊、牙齒啊咁樣，咁所以係一樣好容易 assess 到，亦都你努力就好大機會會成功嘅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得發展嘅嘢嚟嘅。咁小朋友鍾意都無可厚非，我覺得。
2: 咁你覺得我係其實一個 beatboxer 定係 VP 啊？我自己
0: 你一定係一個 beatboxer 喎，對我嚟講。你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但是你是一个 beatboxer。对我来讲的分别就是 beatboxer 它是一个独立思考的 artist 的。focal percussionist 多数是一些一对 band 入面的其中一个成员。它有时可能会有一些 solo 的部分，但是不会是 100% 时间都会是一个主角。而 beatboxer 就是它可以在它的短短的表演入面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到一些东西去攞到你的 attention 的。那这个就需要很高的技巧啦，很多变化的声音啦这样。那而 Hard Grey 我觉得它的声音的变化上其实真的 keep 住很丰富啦，啲 beat 的层次又很不同啦咁样。咁但是当佢一个咁样嘅 artist， 如果佢将 beatbox 的特质完全摆喺 acapella 度咧，咁就唔得啦，因为系啦，有时会抢咗 flow 啦，或者根本帮唔到个 music 啊，互相打交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佢系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嘅角色，但系佢亦都更加闪耀嘅舞台系喺 beatboxer 嘅舞台嗰度。
2: 咦，咁我想问啦，嗱喺你嘅视野里边撇除。beatboxer 先，有冇邊啲係合作過或者你見到香港或者係以外一啲好欣賞嘅 focal percussionist？
0: 比較少啊，因為咧講真，唔係比較少欣賞，我意思係比較少真正合作過。因為 Sensor kind of 係全職嘅，即係大家都會將我哋嘅演出擺 first priority。咁所以如非必要咧，其實我哋係唔會冇咗個人去演出嘅。咁但係我合作過嘅小部分人入邊，我都好欣賞嘅。我同 Leo 合作過啦 ，Hard Grey 啦。跟住肥傾其實冇合作過㗎，好似真正合作嘅話，但係我欣賞佢一直都為呢個行業好努力做好多事情，係啦，新進啲嘅可能 DTT 咯，冇合作過嘅，但係都係見到佢好努力咁樣去推動呢個界別嘅發展咁樣。
2: 我記得有一個咧好出名嘅日本係專係 name 佢係 vocal percussion， 而家做邊個？
0: Kai San係咪叫 Kai San？
2: 係嘛 ，Kai San，Kai San， 即係專係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玩係呢啲，
0: 即刻已經 feel 到係邊個？係
2: 啊係係係啊！點解我頭先咁問就係因為有呢啲嘅人會噏得出，佢就係 VP 界嘅代表咁樣咯，會。
0: 嗯，係啊係啊。
2: 好啊，嗱講到 Sensor 咧，咁啊都要介紹一下，佢哋係一隊會同而家主流嘅音樂裏邊有參與到啊，嘅一隊嘅 Acapella 樂團嚟嘅。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有一定嘅曝光率或者知名度已經係。問一下 Sensor 裏邊嘅一啲嘅原創歌，其實有冇一啲 VP？嘅編曲位同埋音色上設計得好好咧。
0: 嗯，關於 VP 嘅設計編曲咧，就一定係歸功於 Peace 嘅。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嘅音樂啦，可能會有啲創新啊，或者好嘗試打破大眾對 acapella 一般好抒情啊、好聖詩類型嘅感覺啦。咁 Peace 咧就係、是。呢、这、一個嘅功臣啦，因為佢每一首歌啦，例如啦，我自己比較深刻就係、是、譬如《百鬼夜行》啊、《群魔亂舞》啊一啲比較 dark 啲題材嘅歌咧，咁佢就好有心思擺喺佢個 focal percussion 入邊，而有時咧，我哋揾咗 guest 嚟。做演出啊咁樣咧，佢哋都覺得好困難嘅，要重現翻嗰個 beatbox， 因為佢真係唔係普通一個 pattern 由頭打到尾嗰一種，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心思嘅設計啦，好多唔同嘅 action 位啦，咁所以係啦，呢、这個可能直接可以開一集訪問佢添。
2: 係啊，我覺得好正，因為我上次睇佢哋啱啱 Sensor 開完演唱會啦，我見到 Peace 係咪直情係百鬼夜行咧？佢用 loop station 咧去 loop 咗個底先，咁啊會幾 impress 我，即係通常。我印象中的 in general 的 acapella team， 好少會用到 external 的 device， 尤其是香港就會比較枕人聲啦，即係會有打破呢個極限。我中意玩一啲嘅 electronic 嘅 device， 加埋 loop station 落去，就好似頭先 VV 老師講，豐富咗嗰個 VP 嘅層次咧，比較 dark 啲咁咯。
0: 是啊是啊，百鬼夜行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创新的编曲了，但是他在今次的 concert 呢又再玩一样东西，他就是玩 loop station 啊，跟另外再做一些 effect 的声音这样，所以都很多谢他令到这个 concert 声色不少。
2: 在 Sensor 入面我很想知道你们平时那个夹 VP 的方法，通常我两样都可以，由头参与到落尾的一个 creation， 或者是有些人编

0: 曲咗先，我後尾先 join 嘅。咁你哋係會大概係一個點嘅 formula 咧？你哋？
1: 嗯，我哋有首曲啦，有个旋律啦，然后大家就讲我哋对嗰首曲嘅感觉同埋 genre。譬如听完呢个旋律之后，例如我哋有个星人会讲话啊，今次我想 trap music 啲，或者我想重型啲，或者我想 chill 啲 ，hip hop 啲咁样。负责 beatbox 嘅人或者识得人声敲击嘅人咧，就会开始去谂。嗰、那個節奏會係點，然後就開始傾咯。
0: 好正，從中其實都已經聽到佢哋嘅一個核心就係喺個音樂上面先。我自己最近係比較教班多嘅，我自己。
1: 嗯。
0: 但係放創作音樂上面，我都一直都 keep 住喺度嘅，但係未太多時間啦。但我留意到而家 AI 咧真係好盛行嘅呢樣嘢。我都最近有試過用 AI 咧去整啲 acapella 嘅東西，或者係 beatbox 嘅創作。
2: 嗯，
0: 我會想問下 Miwi 老師，你點樣睇 AI 呢個年代咧？你會唔會驚有一日 AI 其實可以取代曬 acapella？ 因為好勁啊！我見到嗰啲軟件咧係完全可以，你喺一個音咧，佢就幫你諗曬其他嗰啲聲部啊，甚至乎 beatbox 係好聽嘅。
2: 係啊，
0: 我想講係唔係話真係好似小畫家嗰種手 beat 嘅感覺？
1: 嗯，
0: 係啦。有乜睇法對而家呢個年代再繼續去進行？Acapella 或者 B-box 呢样嘢，
1: 嗯，我系有用 AI 嘅，我自己都，但用喺 AI 用喺啲咩位置呢？即系我会例如我作咗一条 melody 出嚟，我想好快咁样 foresee 到我而家呢条好单线嘅简单嘅旋律变成唔同种类嘅乐曲类型嘅时候，其实边一个系最适合？咁讲真 ，AI 系真系好方便，即系你可能几分钟佢已经 gen 到一首。mix 好晒 ，master 好晒，有晒全部乐器，即系好似你咁讲，唔系小画家嗰种感觉出嚟嘅咁样。咁但系，我前排都做咗个访问啊，嗰个访问咧就系话点解仲要出实体碟？我觉得有啲类似嘅，我就讲咗句话，其实真系唔知点解嘅，因为我哋每只碟出到嚟，其实个成本，因为我哋少量印刷啦，唔可以好似大公司咁，一只成本500蚊，但系冇人买噶嘛，咁我哋只可以200蚊咁样卖出去，咁每一只都系蚀嘅，咁点解要继续做呢？咁我就抛咗呢个问题出嚟，跟住我其中一位成员咧就答话，其实。我哋可能做呢样嘢嘅过程，我哋做音乐嘅过程，结果当然，如果你斋计个数目嘅时候，咁当然系冇办法巴到一条数嘅。你而家做音乐系傻噶嘛，个个都系咁讲嘅。咁但系你喺制作嘅过程入边 ，AI 系帮你悭咗好多时间，但系你自己去制作过程入边，中间你得到嘅思考啦，你遇过嘅所有人啦，你得到嘅所有体验啦，其实系会再引发你去做更加多唔同嘅灵感嘅创作，又或者系你自己人生嘅 value 上面有增值。咁所以呢啲嘢其实。AI 就係攞咗你呢一啲嘅體驗，呢一啲嘅時間咯。咁所以如果你嗰個眼光係擺喺哦個 outcome 真係取代到你嘅喎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有中間嘅有啲思考或者中間嘅一啲體驗咧，係 AI 體驗唔到嘅，係 AI 俾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仲有一個特別嘅存在喺度咯。
0: 我認同，我頭先成個腦已經有個比喻，就係你新年嘅時候，你派利是，真係會派實體利是，你唔會派網上嘅電子利是，係體驗咯，個體驗。我想保留體驗嗰樣嘢，你唔體驗咧，你感受唔到 sensor 嘅喎。如果你冇嗰個實質嘅體驗嘅話，
2: 同埋中間個經歷啊，
0: 係啊，你冇現場睇 beatbox， 你感受唔到嗰個嘅威力咯，你淨係。網上或者係聽人講，
2: 即係由零去到一百，你只係感受到兩個數字，但
0: 係
2: 中間嗰啲數字咧，其實更加珍貴。
0: Yeah， 冇錯。嗱，上半集咧就非常之豐富啦，關於我同 Miwi 嘅經歷啦，仲有關於對 VP 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分享啦。咁我哋而家去一去小環節先。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成日咧见啲 beatboxer 咧用个嘴咧就可以做到竹碟声，好有型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4: 可以啊，好简单。首先我哋攞只食指出嚟先，
3: 系，
4: 然之后打直，将只食指就贴落个嘴唇前面中间。咁然之后吸嗰阵时候，我哋试下合住咁吸，就会咁啦。试下 ，yeah nice， 好啦，咁我而家再吸精细啲，就会高音咗咯，冇错啦。咁我哋可以加啲字落去，出酷出酷就变成，出酷酷出酷。
2: 今集嚟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听下半集。
0: 香港有 beatbox。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8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啊，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七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
2: 好啦，我哋翻嚟继续同 Mary 倾下偈先。
4: Yeah，
2: 你呢几年咧都教咗一对啦，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小朋友无伴奏合唱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创团嘅过程咧？
4: 可以。

0: 咦，我咧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系
1: 好似最细系三岁啊，但系而家都成十岁，哇！原来好耐啦 ，Oh my god！ 其实咧系以前有一个歌手朋友开咗个音乐学院，咁然后我就喺嗰度认识咗佢哋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因为学院嘅发展啊方向营运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决定删咗佢啦，系啦。咁老板就非常之好，佢就话：哦，我见到啲小朋友其实跟住你系好开心嘅。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又问下家长，佢哋唔介意嘅话，不如我直接 pass 晒啲 contact 俾你。你自己继续教啦，咁样咁而嗰班家长，我自己都夹得好开心，因为佢哋又好玩得埋啦，跟住又好 supportive 啦，对啲小朋友学习嘅东西又好开放咁。咁所以我哋就决定咗啊，咁继续嚟我 studio 嗰度继续学唱歌、学唱和音咁样。咁慢慢就成为咗一个恒常嘅团体啦，就系、是、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
2: 跟住就創咗團啦，
1: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我之前咁講，因為我 beatbox 嘅技術咧，真係得嗰個皮毛，咁所以咧去到教到咁上下啦，啲小朋友真係好 talented 啊，佢哋好中意玩 beatbox 啦，又或者好中意唱 acapella， 跟住就自己 jam 啲嘢落去，咁我就覺得唔得啦，我需要揾一個高級嘅大人嚟幫手，呢個高級嘅大人咧就當然係我哋嘅。第一名的黑龟老师啦，
3: 第一名啦、
2: 哦哦，就是因为这样而邀请了黑龟老师。
1: 是啊是啊，因为我那时候是主要教和音，那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基础的和音知识啦，那开始学一些人声敲击啦，甚至乎是说、不如我们直接找一个识beatbox 嘅小朋友嚟 join 我哋啦，咁样咁我知道 Harry 嗰阵教好多小朋友啦，到而家都系啦，咁我就问佢：喂，你有冇啲差唔多呢个 age 嘅小朋友？嗰阵揾佢咧，好似系六岁到，系啦，我话五六七岁咁样咯，有冇啊？咁样佢话：我真系有、啊，咁就介绍咗 Aiden 过嚟，咁、就成为咗呢个六人嘅团队啦。
3: 冇错，系啊，系啊，我好记得系都冇乜什么忧虑咁样，好啊，试下玩下。跟住之後入咗去就哇，當中又
1: 一發不可收拾，
3: 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呢都敗呢條結，我真係冇諗咁多嘢。
2: 但係 Aiden 仔入去呢、這個團之前，本身已經係好勁噶咯，係嘛？玩了一段時間
3: 嘅都勁嘅，佢自己 solo 個勁啊。但係呢個勁又係 solo 個勁取替唔到啊！你如果唔入，你唔會睇到之後嘅火花，或者係我哋經歷過嘅畫面啦。我哋呢、這個。其實好正啊，係啊，個契機咧好簡單嚟講，係因為都係參加一啲嘅機構嘅比賽啦，而去促成咗加入 MeV 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團隊一齊去 coach 嗰班小朋友，執佢哋 staging 啊、energy 啊、成個狀態啊，點樣去做好嗰件事啊，點樣去繼續去成班家長加埋小朋友，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公司嘅，已經係一個 team 嘅。
1: 是
3: 因为那班小朋友每次看他们演出，啲家长用最专业的相机去拍低他们的演出的一刻啦，
1: 有服装部啦，
3: 有服装部啦，
2: 好 pro
3: 还有宣传部啦，每次他们譬如我们有个成员叫 Clara 啦，他会去呼吁所有的现场观众去at 佢哋嘅 IG 啊，增加佢。
2: 我哋有自动波啦，
1: 系我哋有应援部啦，其中一个成员嘅妹妹咧，系整晒啲应援牌，系啊系啊，跟住、到时举啦。每一次就咁普通一个当商场 show 咁样咧，我哋都好似包车去旅行咁啊、因为有二三十人咁样一齐去。
3: 系啊，每次譬如好多嘅演出，我哋其实真系个核心系大家好中意大家去玩咧，所以系什么之后嘅酬劳或者报酬咧？其實真的冇計咁多咁樣，咁樣令到我哋反而就真係發生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機會或者平台，我哋真係好純粹 enjoy 一齊去 jam 嗰樣嘢，大家會願意抽時間去令呢件事去做得專業，或者係攞出嚟俾人睇覺得係話正嘅咁樣，所以令到我哋不斷有之後再之後再之後咯。
2: 咁黑龟老师啊，你喺呢班小朋友面前啦，有冇话喺第一次喺佢哋面前 solo 嘅时候，即系令呢班小朋友觉得哇，黑龟老师咁劲嘅，咁跟住引发到佢哋之后更加想去学 beatbox 咧？
3: 我就好似
1: 有啊有啊，我哋差啲唔记得咗呢个画面，因为而家咧已经有一半嘅学生系跟紧佢学 beatbox 噶啦。系，主要有啲系直情去嗰啲比赛嘛，系咪啊 ？Horace 有去比赛，系我，但系我好记得就系佢初初嚟嘅时候咧，即系带埋 Aiden 仔过嚟啦，跟住就同 Aiden 仔话：喂，不如试下咁 beat 啦，跟住就 blik blik blik 咁样啦。跟住我记得 Claire 个下排真系跌咗落地咁样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已经 見怪不怪啦，即係。

0: 有冇試過咧？係誒，係本身係 a cappella 團嘅小朋友啦，咁就因為睇咗黑鬼老師嘅 beatbox 而直頭，唉過當啊！我要直頭專注去學 beatbox 咁樣咧。
1: 其實誒、小朋友 a cappella 團已經係好少啊，係、哦、啊，反而係
2: 冇啊！香港唯一對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 唔係真係賣廣告。
1: 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就未去到咁我哋呢一種叫做 modern 形式咯，即係可能好多小學嘅合唱團會嘗試用 a cappella 嘅形式去唱。
2: 我會想介紹翻啦，咁我哋參加過嗰個次嘅比賽，其實係一個公開組嘅全港嘅 a cappella 嘅比賽，我哋係唯一一隊係
1: 歷史上
2: 十二歲留下，可唔可以咁講？
1: 係啊，
2: 係。一隊的小朋友的 a cappella team 去踩入那個比賽，其他全部都是中學組至到大人的。
0: 哇、
2: 哦！然後我們在最後的比賽裡面拿到最佳 performance， I don't know，
1: 傑出表現，
2: 傑出表現是啊，卡洛傑出表現獎。
1: 是因为我哋初这个表演其实唔系呢个比赛其实是一个国际赛嚟嘅。咁做咗十几廿年㗎啦，喺香港就是一个 a cappella 每一个年度嘅盛事啦。咁我就见啊中学组佢哋、哦、又未得跟住得公开组同中学组喎，咁不如试下公开组啦。咁所以其实我仲好记得个画面就係、是、呢当啲豆丁呢喺度逐级行上个台都拎住支咪都觉得好重嗰个画面行上。但是大家的大人超 surprise 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他们。是啊好得意。
2: 他们初赛的时候表演那段全部人嗌晒拍晒手掌跟住嚟跳咯，已经
1: 是连个评判。
2: 我好印象深刻。
1: 连个评判都弹起身拍手，跟住有些妈妈是感动到喊啊，因为他没有、没有 expect 到呢班小朋友會得到所有人嘅支持咁樣，係、我自己嗰陣都有啲眼濕濕，好感動啊！覺得佢哋
2: 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延續，即係好振奮人心咯！即係覺得我真係冇諗咁多，諗住試下抽時間玩下，點知原來哇會係咁咯！我哋出嚟嗰個 outcome， 大家試下碰撞下嗰樣嘢，跟住令到我真係好想，我都會好守護我哋而家。創造咗嘅嘢，呢堆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點樣去提升佢哋啊？或者去有時有啲演出嘅機會啊，抽時間去幫佢哋去排練啊，令到佢繼續去 expand 係啦係啦，真係發光發亮，唔係講笑。
1: 係
0: 諗到個畫面都好正。
1: 係
2: 最近有一次咧係其中最正就係佢哋去搭上咗醫館嘅舞台，因為有啲嘅 a cappella 嘅 festival， 佢哋受邀做呢個嘅表演嘉賓啦。然後全場嘅觀眾係，即係我收到嘅 feedback， 有啲朋友都係資深嘅音樂人，或者係咧話，全晚嘅 MVP 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Exactly，
1: 我難以置信佢哋係完全唔驚嘅咯。其實我去到見到三千幾人嘅。台我都会有少少紧张，但系佢哋系完全唔识得惊，
0: 好叻啊，
1: 好可爱佢哋。
2: 我会感受到嗰种嘅幸福感，我想继续佢哋都可以继续留喺呢度耐啲，即系再延续
1: 开心唱歌
2: 同样嘅舞台啦。冇错啊，系去 enjoy 去 shine 去俾人欣赏。人哋一齐间唔中，我哋会成班家长小朋友。After party 慶功，即就係咁樣啫嘛！我哋其實就係追求緊呢樣嘢，我哋主要會係咁。
0: 哇！好開心啊，真
2: 係。係啊，所以如果 little by little kids 聽到你哋，大家俾心機啦。
0: 泰國老師讚緊你哋啊！
2: 係啊，冇錯啊。
0: 好啦，問翻兩位先。咁啊，話説好多以前咧老一輩嘅人咧都覺得 beatbox 咧應該都係一啲後生仔玩玩下，甚至覺得即係啡口水嘅聲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多小朋友啦、年輕人啦都特登去學嘅。咁你有冇覺得點解而家無論係家長啊定係學校都好似已經明白到 beatbox 其實係一門好高深、值得人去學嘅藝術咧？
2: 因為開始會睇到 beatbox 其實係有價值嘅，你學 beatbox 嘅人或者玩呢樣會有將來會有收入，可以成為一個正當全職嘅職業，即係譬如好似 Corey 咁樣，即係好發奮咁樣開始會去有好多唔同嘅舞台，或者去世界衝出去見識唔同嘅嘢。And then 我自己咧又會教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啦，會接好多唔同嘅商演啦 ，VOB 啊 ，Cappella 啦。同其他唔同嘅合作，即係會睇到呢個其實係一件事咯，即係同個現實社會。

0: 會有掛鈎，係如果你所講我揾錢嘅話都會有，同時間你都 enjoy 緊去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所以 that's why 會明白到會投放呢件事，俾啲人放膽去學 a cappella 或者學 beatbox。
1: 系，对我嚟讲就系开心咯，系啊，咁你始终老一辈，你见到自己个孙玩得咁开心，你知道嗰样嘢系好嘢咯，系啊，即系如果你嗰样嘢带到俾你快乐或者满足感嘅时候，你就会系咁练啦，咁同埋音乐其实饱唔到肚嘅。系啊，佢未必系一样搵到好多钱嘅嘢，咁但系佢系一样你生活脱离唔到嘅嘢嚟嘅，系啊，即系你开心又听音乐，你唔开心又听音乐，咁所以 beatbox 就系一种或者人声敲击或者 a cappella 唱歌咁样，其实就系一种你能够用你自己嘅声音去创造到一啲快乐出嚟咯，又或者创造到一啲对自己嘅 comfort 出嚟，咁对我嚟讲就系除咗钱之外就系开心啦，系啊，就系、是、咁。
0: 冇错，你会其中一 part 嘅开心就系搵到志同道合嘅人去一齐。都喜歡做這件事，即是撇除很正常，可能香港社會、要讀書或者是一個正常上進的人生的時候、在這些興趣快樂的時候都會找到個知音去一起會發掘裡面當中的樂趣，這個是很難能可貴咯，會是
2: 都明白，即是好像現在的小朋友上學放學温习，学一啲普通嘅兴趣班，因应而家学校嘅制度啦、分数嘅制度啦，咁啊要学啲嘢都比较闷啊，可能。咁但系我觉得听完你哋嘅形容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哇，即系俾到个小朋友个自信心系好多咯，即系有别于一般普通嘅兴趣咯，我自己咁样觉得咯。
0: 啲人点解要学 beatbox？ 我会 sell 你当我 sell， 咪就系俾到个自信心你咯。你系一个。talent 嘅人，你係會做到呢件事，會可以有成就，跟住就可以識到唔同嘅人，有舞台。所以我同 Miri 老師咧會好積極尋覓咧唔同嘅演出嘅機會啊。當然 Miri 老師會做好多，譬如一啲嘅機構辦啲比賽，一定會爭取會喺裏邊噶啦，放心啊，已經係肯定就會，即係我自己都會諗多啲，可能未來 for little by little kids 有機會我。因為都有同啲外國主辦有 connection， 飛去歐洲度比賽，再去感受嗰個 experience 啊！頭先你所講嗰樣嘢，你解釋唔到咯。總之，如果你相信我覺得我係 friend 底，覺得係正嘅，你就相信嗰個 experience 係正，咁你就會願意一齊再去哇好啊！我想去探索嗰個歐洲之旅，嗰、那個佢嘅比賽會有啲咩發生呢？就係咁簡單 ，that's it。
2: 咁有人咧就认为 beatbox 同埋 a cappella 咧可以分别为两门好专业嘅艺术啦。咁有人都觉得唔系嘅。咁展望将来，咁呢两边嘅艺术可以点样合作咧？
1: 我觉得系三样艺术啦，即系 beatbox 系一种 ，a cappella 系一种 ，beatbox 加 a cappella 系第三种。是因為它是一個很獨立的，即大家的共通點就是一定是只是用人聲，一定是用人類去創造出來。Even 你現在科技多發達，你去怎樣做後制都好，它的出發點一定是人聲。我反而自己有個小願望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達成，就是我們通常跟beatboxer 嘅合作咧，多數係做一啲 cover 啊，或者就算係自己歌咧，都可能係我哋唱完有一段 beatbox solo 仔俾你做solo 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個小願望就係，我哋真係創造一樣嘢咧，係好自然咁樣去，即係唔需要 a cappella 俾位 beatbox， 完咗 beatbox 啦，你又俾翻位個 a cappella， 而係好自然咁樣去大家一齊有種百花齊放嘅感覺去做一個作品出嚟咯。
0: 哇！這個好好啊，我覺得
1: 好好玩係嘛？
2: 融埋一齊，
1: 已經想玩啦。
0: 即係其實我即係追溯到啦，可能我同 Miri 其實之前都討論過嘅。佢即係通常可能有啲 a cappella 會誤解咧。beatbox 會唔會覺得睇唔起 a cappella 啊？會覺得可能即係喺節奏敲擊上面好勁咁樣啦。喺呢個角度咁樣啦，但係。我同 Miri 其實已經打破咗呢樣，其實冇嗰樣嘢，其實根本就係即係
2: 嗰個觀念啦，係嘛？
0: 即係唔會覺得 beatbox above a cappella， 或 a cappella above beatbox、just 我哋做緊我哋嘅 role speciality。其實好正，啱啱阿 Miri 講唔同嘅 speciality， bass、tenor and then beatbox，
1: 係啊，即係唔同嘅聲部咯，女高音、女低音。
0: 他哋各自喺自己領域，唔受住我需要遷就任何人，都喺

0: 自己的 sport 裏面在 at the same moment 去百花齊放咯。哇，好正啊！有機會我哋研究一下我哋自己或者 little by little
1: 砌啲嘢出嚟。
2: Maria， 我想問一下你有冇一啲 beatbox 嘅聲效咧，係想去學或者係試唔到嘅？
1: 阿 Gray 做到嘅我都有興趣學嘅，學唔到咁解啫嘛。
0: 我記得佢做到嗰、那個佢聲帶有數。
1: 哇，有做功課啊你！我唯一嘅表演，
0: 呢個係我把聲。
1: 喂，
0: 跟住到佢把聲。
1: 哇，好緊張啊，大佬！
2: 呢個係用個鼻。
1: 好，呢個係 bell 把聲。
0: bell。
1: Good try, good try。
2: 阿嫂一个平民嚟，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家都系平民。
2: 系用个鼻去出声，定系点样？
1: 哇！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教学嘅方法讲出嚟？我都唔知道自己点样做。
0: 如果用 slow motion 或者系人类读字，我会教阿 Bill 会读
1: no。
2: no。
0: yeah， 再夸张一个牙，再夹多啲个上上。
1: 高音啲，多啲口水，嗰个扮震机喎，系啦，但系要讲 no，
2: 唔系用
1: 有 feel，
0: 有
1: 声音嘅，
0: 到十三集阿 Bell 就会成为一个 B boss 啦，俾时间佢啦，
1: 耶，
2: 好。
1: 我自己啊， okay. 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学捽碟声，我觉得呢样嘢劲有型，但系我已经尝试咗好耐都唔识咯。
0: 啊，嗱有几款嘅，我教最简单款，嗱阿 Bell 一齐学埋，俾只手指嚟，
1: 系，
0: 跟住摆喺个嘴唇中间，
1: 中间
0: 个嘴唇要捂住嘅，
1: 捂住
2: 啲嘴，
0: 读个呼字，呼
2: 呼，
0: 但系调翻转系吸气，好啦，跟住就摆喺里边，yes， 阿 Bell 做到啦。Yes， 系啊，读个 hoodie，who
1: 啊，
0: 调翻转吸系啊。
1: 哦，但系嗰啲人哋嗰啲啜啜啜啜啜嗰啲系点？
0: 嗰个再夸张啲，咁要对准好对啱呢个嘅手指嘅人中呢个位，呢个系啦，呢个位 ，and then 就摆喺个中间里边。
1: 就系做唔到呢个咯，成日啲 big boxer 都话 it's easy，hood。
0: 这个好考泊车嗰个技巧，你嘅嘴唇就系嗰架车，你嘅手指就系嗰个泊车嘅角落个停车场，咁你泊啱个角落。但系头先咧第一下咧，阿 Bell 已经做到啦，已经系。
1: Oh my god，talented！
0: 阿 Bell 系
1: 深圳女 beatboxer， 香港而家系咪好少女 beatboxer？
0: 好少女 beatboxer。
1: 哇！
0: 俾电台耽误嘅 beatboxer。
1: You are the next one。
0: 系啊，你恭喜 ，Welcome to our beatbox family。
1: Okay，I'm the second one。
0: 好啊，咁我哋最后呢个环节啦，我同 Miri 咧都会有一个嘅 freestyle 嘅 jamming 啦，就会有 a cappella 再加 beatbox 嘅合奏，我哋会有。
2: 哇！

0: 好精彩啊！头先大家听出耳油啊！多谢今集嘉宾 Mary，
1: yeah, 多谢晒，多谢大家，
2: 好精彩嘅，
0: 老师，
2: 多谢晒啊，多谢晒大家，多谢呢度摆呢啲 case， 多谢阿 Capella，
1: 好玩
2: ，OK， 下集再见，拜拜。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和预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表示，考虑到今年的上半年比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2.5% 到 3.5% 向上修订到 3.5% 到 4.5%。 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畅旺，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到 28.9%，服务输出按年实质增长 3.4%。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按年实质上升 2.8%， 整体投资按年实质进一步上升 4.4%， 受到私营机构投资开支进一步的显著上升支持，劳工市场在第二季维持稳定，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 3.7%，和上一季相同，就业不足率也维持在 1.6% 不变。政府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在下半年应可见稳健增长，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服务输出也预期会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但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反复不定，有关影响或会外溢到能源市场，还有环球通胀、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相关的风险需要留意。警方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2100多宗的投资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逾10%，但涉及金额则几乎是各类骗案总数逾10%。但是涉及金额几乎是各类型骗案的总金额的一半，逾16亿元。至于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就截止到本周四，警方有接获273宗的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 1.1 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市建局25周年庆典时表示，政府正在和市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和推动旧区更新策略安排，相信市建局会继续以创新思维去推进工作。巴西政府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

0: 续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在声明当中表示，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和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反驳有关于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且将会继续捍卫自身立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15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7美元。天气，与高空扰动还有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0: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06，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第二节时段的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心灵指南》第七集，欢迎你继续收听。
4: 由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面对身体机能的退化，长者从曾经的照顾者变成现在的被照顾者，他们应该怎样适应身份的转换，又应该怎样面对因为需要他人的协助而产生出的内疚和愧疚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佢会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喺接受人哋照顾嘅同时，保留住尊严同埋自主权。欢迎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你好啊，杜博士。
8: 佩斯娜你好啊。
7: 其实根据你嘅个人经验嚟睇啦，长者通常喺咩身体状况之下，其实会开始需要佢哋他人嘅协助或者全面嘅照顾噶？
8: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其实佢哋身体状况咧，长者随住年龄，大家都知道佢哋身体状况系会有一定退化嘅，亦都可能有啲时候佢哋可能会有帕金逊症啊、认知障碍症啊呢啲退化性嘅疾病啦。呢种退化呢，我哋就叫做渐进式嘅退化，即系譬如认知障碍症嘅话，就系话佢嘅认知功能啦，譬如话记忆、语言能力、方向感啊 呢啲方面呢

0: 佢会逐步退化嘅。可能以前做到嘅一啲嘢，譬如话佢自己嘅理财啊，咁随住年龄增长咧，慢慢佢会做得冇咁好，跟住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咧，佢就可能会完全做唔到嘅。咁喺呢个渐进式嘅退化入边咧，阿长者出街之后唔记得条路翻屋企，咁呢个时候咧，屋企人先察觉嘅。但系呢种退化咧，我哋叫做渐进式嘅退化咧，佢系慢慢累积嘅，直到去到一个临界点咁样。但系亦都有另一种情况，我哋叫做突发式嘅退化。咁譬如话典型嘅，譬如中风啦，或者系长者佢因为意外跌亲啦，佢受伤啦。尤其是如果他跌親之後有骨折情況的話，他們恢復能力是比較差的。所以當這些突發的事情發生了之後，他們的能力呢突然間這樣斷崖這樣是下降的。一夜之間呢，可能就由原本可以獨立自理的變成需要協助去沖涼啊、換衣服啊、吃東西啊這樣。是啦。所以對於照顧者來說呢，出現這些突發式嘅能力嘅退化咧，亦都系对于佢哋嚟讲一个好大嘅压力源嚟嘅，因为系突然间突如其来啦，突然间系需要安排好多嘢啦，系需要谂下自己点样去照顾嗰个老人家啦，可能要打断咗自己原本嘅生活啦，所以对照顾者嚟讲，亦都系一个好难去应对嘅事情。
1: 咁其实最严重咧，或者对长者打击最大嘅情况又系点咧？系咪其实突发式系对于长者嗰个打击嚟讲系会比较大噶？
0: 其实都系噶，因为渐进式会有比较多嘅时间俾我哋去适应嘅，但系突发式咧就唔同啦。好似头先咁讲，一夜之间就可能系完全两种唔同嘅状态，两种唔同嘅生活方式。呢种情况下，对于长者嘅冲击亦都系十分之大嘅。
1: 咁对佢哋嘅心理影响其实会系有啲咩影响嘅呢？
0: 嗱，如果系突然间面对呢种身体机能嘅骤降啦，我谂可能最即刻会有嘅反应系震惊啦，或者系尝试去否认啦，即系佢可能未有足够嘅时间去消化呢样嘢嘅时候，佢可能会好难去接受嘅。原本佢哋可能系可以做好多嘢嘅，原本系可以为呢个家做好多决定嘅，但系一日之间咧，自己就变成一个被照顾者啦。个角色咧系从以前完全调转嘅，以前佢可能系帮手凑细佬哥嘅，可能会做好多嘢，但系而家咧佢就变成需要被照顾嗰个。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喺身份转换之后咧，佢仲要面对对未来嘅哀伤啦。冇咗以前嘅身份嘅时候，佢仲会失去埋可能原本。佢对于人生有啲计划嘅，而家突然间发觉啊，我可能做唔到啦。咁佢会恐惧自己变成一个妇女啦，可能会惊连累咗啲仔女啊，或者会惊啊为咗我使咗咁多钱啊，呢种情况都好常见嘅。仲有就系对于病情嘅发展啦，会唔会进一步再失去一啲能力呢？会唔会系个病情系完全失控嘅呢？所以呢一系列嘅改变呢，对于长者嘅影响都系好大嘅。
1: 咁除咗心理影响之外啦，其实会唔会严重啲都会影响自己嗰个身体㗎？
0: 身体一方面系可能佢受到嗰个病症啦，或者系年龄增长，佢受到身体机能退化嘅影响。另一方面呢，亦都可能因为心境嘅转变，可能因为累积咗一啲好郁闷嘅心情而长期得唔到抒发呢，有时心情上嘅郁结呢係会从身体上面表现出嚟嘅。譬如话佢可能会医生搵唔到原因嘅身体疼痛啦，或者佢係可能明明有能力行得走得嘅，但係佢突然间唔想出门。咁呢啲改变呢，有时可能係身体机能嘅衰退导致啦，但係有时亦都可能係因为心境嘅转变。可能是因为他适应不到变化而导致的。
1: 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可能好多长者一开始会唔想人哋帮啦，或者佢拒绝用拐杖或者轮椅。其实佢哋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其实心理上又系反映咗啲咩啊？
0: 其实呢啲情况都常见嘅，表面上咧，好似好多人会觉得啊，老人家比较固执啦，或者唔听话啦，但系其实背后咧系有一啲复杂嘅心理防卫机制喺度嘅。头先讲过，如果系面对一啲突然间我哋失去咗一啲能力嘅

0: 时候或者突然间我哋从一个照顾者变成一个被照顾者呢，我哋可能第一时间系否认嘅，可能系唔想去面对呢样嘢啦，唔承认我有呢个问题啦。呢个系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第一时间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反应，佢会似乎觉得即系我唔去倾呢样嘢呢，个问题就唔存在，我就可以暂时保留我个以前嗰个自我形象。咁呢个系一个否认嘅防卫心理。咁仲有一种因素呢，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去帮佢嘅话呢，有时候譬如话老人家佢容易跌亲，我哋驚佢跌亲，咁我哋帮佢申请可能拐杖啊或者轮椅啊。有时啲老人家会有抵触嘅，因为佢可能呢会觉得即系呢啲工具呢，呢啲辅助嘅器具呢系一种标签嚟嘅。一旦去用咗拐杖或者一旦要坐轮椅呢，代表咩呢？就代表佢真係老啦，唔得啦，咁係有一啲好负面嘅标签喺度，所以可能因为咁样佢会有抵触。呢、这个亦都係可能我哋好多人会内化咗嘅一种对年龄嘅歧视啦。咁、老人家自己都会内化咗呢样嘢，可能社会上有一种价值观就係觉得老啊等于好衰弱啦，好冇用啦。咁佢内化，如果佢内化咗呢啲观念呢，佢就会抗拒一切同老相关嘅标签。对于呢啲情况呢，我哋点样处理？我觉得就係我哋唔好太心急尝试去责怪或者去说服嗰个老人家嘅。我哋要先理解佢嘅恐惧啦，先去理解佢嘅当下嘅一啲心情，然后再慢慢呢引导佢去用更加正面嘅框架去看待呢啲帮助嘅。譬如话拐杖呢，其实是一个工具嚟嘅，即係佢係帮你呢继续去走到你想去的地方，我们这样去包装它呢，可能有时候慢慢就可以帮助个老人家呢去改变他的态度了。
1: 嗯，多谢杜博士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阵，阵间回来我们会继续请教杜博士，转头见。

0: 繼續回來心靈指南，剛剛杜博士提到原來有不少跡象開始顯示長者需要人家幫助，但是長者因為沒有辦法適應身體機能的退化而產生的心理落差，覺得尊嚴可能受到挫敗或者而拒絕人家幫助。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有请到韩博士同我哋剖析一下长者内心深处嘅愧疚感同埋失落感究竟系嚟自边一度嘅。长者其实喺被照顾嘅过程入边咧，通常会对边啲人或者事感到内疚噶？
1: 内疚咧，其实系被照顾长者最普遍，但系亦都最容易被忽略嘅一种情绪嚟嘅。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咧，就系可能对子女嘅内疚啦。譬如话见到子女为咗照顾自己要去请假啊，可能会担心会唔会影响咗佢哋嘅收入啊，影响咗佢哋嘅升职啊，甚至觉得会破坏咗子女嘅前途啊，同家庭生活。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啦，亦都有对经济负担嘅内疚啦。尤其系香港好多长者咧，都生活喺呢个贫穷线下嘅，咁所以照顾开支啊、医疗费啊。或者有時需要聘請工人姐姐啊，咁呢啲壓力都會幾大嘅。咁亦都有頭先講從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呢個角色倒轉嘅內疚啦。尤其喺華人社會啊，華人嘅傳統好講求父母去照顧子女嘅。而家突然間調轉咗咧，咁可能有啲老人家會覺得好似自己唔再似一個父母，反而係變咗細路仔咁樣。仲有咩咧？可能亦都係對配偶嘅内疚啦，有啲情况可能系老夫老妻，大家互相照顾嘅，照顾者同被照顾者两人咧年纪都大嘅，所以当一方突然间需要更多嘅照顾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会为照顾自己嗰个照顾者咧感到心痛嘅。我哋喺处理呢啲内疚嘅情绪时候咧，我哋都要区分，就系话有时长者。佢有啲擔心，可能好合理嘅，譬如話經濟上嘅關注啊，或者係對於照顧者嘅壓力嘅關注啊，有啲係合理嘅。但係有時候呢，亦都可能有過度自責嘅情況，即係成日都係表現得好愧疚啊，好鬱悶啊，或者係突然間係拒絕好多幫助啊，對子女發脾氣啊。如果呢啲情況過度自責，過度抗拒的情況是一直持續的話，那可能就需要一些心理輔導這樣去幫助他的。
0: 明白。那除了內疚和都有些心理的轉變之外，其實長者還要面對對生活的失控感，或者他們其實實質上是失去了什麼呢？
1: 他們都失去了很多東西，除了我們可能表面看到的身體的功能不如以前之外，佢哋其實失去咗好多對於生活嘅控制嘅。首先可能係失去咗部分自理嘅能力啦。以前可能係可以自己沖涼嘅，可以自己去廁所，可以換衫，自己換衫食飯嘅。從小到大都係咁樣，但係突然間呢就變成要人幫手呢，呢啲情況好容易帶嚟一啲羞恥感啦、無力感啦，咁唔係咁容易去適應得到嘅。另外就是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社交的联系啦，因为行动不便，所以没以前那么容易出到街啦，没以前那么容易跟朋友见面啦，甚至可能他们同年龄层的朋友逐一可能 有些人会走了的，那他们朋友可能生活圈子越来越少的，这个生活圈子越来越少，他的孤独感就可能越来越大了。另外就是可能他们都会失去一些个人空间啦，同埋隐私啦。刚才提到的，因为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需要人家帮手，就会令到他们其实没了很多私人空间的。那这件事可能尤其是当被触碰身体的时候呢，有些老人家是 未必那么容易习惯的。所以面对这些内疚的时候呢，曾经有位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呢，我们哀悼的时候

0: 其实系有四个任务嘅，咁第一个呢，就系、是、我哋要接受呢个失去咗嘅事实啦，我哋失去咗一啲嘢，我哋要接受呢样嘢吓。咁、第二呢，我哋要处理因为失去咗呢啲嘢带嚟嗰种哀伤嘅痛苦。咁第三呢，我哋处理咗哀伤之后呢，我哋仲要去适应失去咗之后嘅世界。当我冇以前咁有各种能力嘅时候，但系我都要继续生活，我点样去适应呢个新嘅生活方式呢？咁第四呢，就系话喺我哋适应咗之后呢，我哋仲可以将自己嘅情感再去重新投注喺一啲事情上边，生活仲有方向嘅，并唔系到头嘅。
1: 咁如果呢啲情绪咧冇办法妥善处理啦，长者喺日常生活咧会严重出现啲咩情况嘅？又或者有冇啲行为其实可以睇得到嘅咧？
0: 我哋可以从几方面睇到一啲症状嘅，譬如情绪方面咧，最常见就系抑郁情绪啦。咁抑郁情绪表现出嚟，通常我哋可能会见到佢系突然间可能少咗讲嘢啊，成个人好似无精打采咁样啊。可能对以往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失去咗兴趣啊。可能言语之间会成日讲自己冇用啊、冇价值啊，会成日喊啊，呢啲就系抑郁嘅表现啦。另外，亦都常见系焦虑，就系、是、经常有好多嘢担心啦，可能担心病情恶化啦，可能担心自己对家人嘅负担啦，诸如此类嘅。咁仲有就系、是、可能会烦躁啦，系啦，烦躁啦，容易嬲啦，发生少少嘅事呢。就会好激动，可能系会闹人啊，或者会喊啊。咁呢个系情绪方面啦，仲有就系行为方面呢，譬如话佢会拒绝出街啦，唔想见人啦，或者唔想同屋企人讲嘢啦，有时会闹嗰个照顾者啦，会掉嘢啦，会唔食药啦，身体方面呢，亦都会可能我哋会见到佢生活习惯上有啲改变嘅，可能瞓唔着觉啊。睡眠时间混乱啦，可能系食欲不振啦，即系食嘢食得好差，唔想食嘢吓，可能周身唔舒服，但系去医院做完检查，发觉好似冇明显嘅原因咁样吓。喺华人社会入边呢，有时长者有心理嘅唔舒服呢，佢唔系几表达到出嚟，或者唔系几愿意表达呢。咁有时积积埋埋呢，佢会以一个身体不适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吓。咁呢个就系身体层面，我哋可能会见到嘅嘢。有时最严重嘅情况呢，老人家会有一啲自杀嘅念头吓。其实香港嘅长者自杀率都高嘅吓，或者我哋睇全年龄层嘅自杀率入边呢，喺长者呢个组别嘅自杀率呢，系相对会高啲嘅。如果呢啲症状系持续咁出现啦，系可能超过6个月嘅话呢，咁我哋喺心理学上边可能会诊断一个情况，就叫做适应障碍。当然啦，呢、这个系即系如果屋企人见到长者有呢啲症状，超过6个月都未解决嘅，咁最好就系寻求专业帮助，咁可能通过医生啊，通过临床心理学家啊，去作出一个适当嘅诊断。
1: 啱啱杜博士同我哋分析咗长者变老嘅过程入边会经历嘅心理转变，杜博士亦都提醒咗我哋，如果唔及时处理呢啲情绪咧，分分钟会演变成严重嘅情绪问题或者家庭冲突。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希望呢首歌俾听紧节目嘅长者都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杜博士会继续提供一啲专业嘅建议，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转头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88点，跌57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804点，升6点，上升0.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5: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4: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6: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4: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8: 香港
4: 故
8: 事。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同我们拆解了长者面对被照顾时候的复杂心情。很多时候他们推开人家的手并不是因为固执，而是过不到自己内心的关。但是变老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既然身份无办法转变，我们可以怎样跟他好好共存？到底长者要怎样调息才可以舒舒服服地迎接这个新角色呢？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杜航博士和大家开出心灵处方，分享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帮长者填平这个心理落差。杜博士啊，被照顾者的人的心情应该怎样去调整啊？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新阶段呢？
13: 怎样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更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间的决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接纳是渐进，我们慢慢慢慢去实现这个接纳。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好像刚才讲过，可能当我们面对突然间失去了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会震惊，可能会否认。
12: 嗯。
13: 跟着否认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嬲的，愤怒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跟住可能是讨价还价啦，可能是即系希望到此为止啦，即系唔好再有咁样嘅事情啦。佢会想啊，我如果我放弃一啲嘢，我可唔可以攞翻我失去嘅能力咧？有时佢会有好多呢啲谂法嘅。再之后咧，可能会进入一个沮丧嘅阶段啦，即系发觉好似啲能力都翻唔到嚟，咁系咪我之后一世都要咁样咧？可能佢会经历一个沮丧嘅阶段，但系最终咧都可以达到一个接纳嘅，去接受咗而家我系要用一个新嘅方式去生活。这个过程咧，我哋冇得话突然间从一开始就一下子跳到去最后嘅、可能我哋都要无可避免咁经历一啲否认啦，经历一啲愤怒啦，经历一啲讨价还价、沮丧，最后先达到一个接纳嘅心境。咁呢个系自然嘅，亦都我哋唔可以去强求我哋去跳过去行捷径。当然啦，唔同人行呢条路，有啲人可能行得好快嘅，但系有啲人咧可能会行得好慢，甚至可能会喺中间棘住咗。喺呢个过程入边，作为长者啦，其实我都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嘅，就系、是、我哋要容许自己难过，有时一啲所谓负面嘅情绪啊，难过啊、不忿啊或者惊啊，其实都系正常嘅。情绪系冇对错嘅，我哋唔需要因为自己有呢啲情绪咧而去自责，或者去觉得啊自己点解咁软弱咧，一定要容许自己去难过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去重新检视一下需要人帮嗰个意义喺边度，需要人帮系咪代表我哋冇用咧？我觉得唔应该咁样谂嘅，因为人类咧本身都是一个需要依附于社会去生存的一个生物来的。所以我们接受帮助呢不等于我们没有价值。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帮助过很多其他人的。现在呢轮到其他人去帮助你呢，这个是人生自然的流转来的。那在新阶段呢，我们可能做不到一些以前我们做到的事，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新阶段去找到新的意义。我哋就算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去照顾人啦，而家要人照顾啦，但係我哋係咪都可以作出一啲贡献呢？其实完全可以嘅。有时我哋可以去分享一下人生嘅故事啦，有时我哋可以去让家人知道我哋嘅想法啊、感受啊。任何时候呢唔好尝试即係自己一个人顶晒佢，有啲咩唔开心嘅话俾屋企人知啦，或者如果家人不在身边的，有时可以跟朋友讲一下，或者有需要的话可以找社工啊，找辅导员啊。其实香港有很多资源去帮助长者啊，亦都去帮助照顾者的。
8: 咁啱啱你都提到啦，其实即係长者自己都要主动去分享自己嘅情况啦。咁其实长者可以点样同屋企人讲，同照顾者讲，或者自己心理係有需求，而唔係将件事屈喺心入面啊？
13: 有一啲方法係可以帮助佢哋去表达嘅。当然啦，喺表达之前呢，有时候我哋可能係需要去打破一啲惯性。呢啲惯性可能係以前社会上教我哋嘅，即係唔好去麻烦人哋呀、有啲小事

情你咪忍下咯，或者系你要顾全大局啊咁样。但系当我哋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哋一味收埋佢咧，反而会累积嗰啲抑郁啊、焦虑啊，咁你积得多咧，总有一日会爆出嚟嘅，变成发脾气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打破呢个循环，我哋唔好等佢积积埋埋，跟住爆出嚟咯。咁我哋喺有需要。

0: 習嘅。點樣叫做三句式呢？當我哋需要一啲嘢嘅時候呢，我哋通過三句話將佢講出嚟。第一句講感受，我嘅感受，我嘅情緒，即係譬如話我最近有啲驚啊。第二句呢，我哋講原因，點解驚呢？因為我覺得太麻煩你哋啦。咁第三句呢，我哋再講個需要。咁可能個需要，我舉個例子啦，就係、是、你可以講話，其實我唔需要你幫我做咁多嘢，但係你十分鐘陪下我啊，聽下我講嘢啊，就係咁樣感受啦、原因啦、需要啦，三句式嘅溝通法。通常如果我哋可以咁樣講到出嚟咧，對方咧通常就會更加能夠接收到我哋嘅信息嘅。溝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係挑選一下時間嘅，即係譬如話係揀一啲大家都比較放鬆啊，唔係好忙緊其他事情嘅時候啊，大家都比較平靜放鬆嘅時候，譬如話有時食完飯嘅時候啊，飲緊下午茶嘅時候啊，咁呢啲時間去講咯。如果有時候咧，因為都有啲家庭咧係的確佢嘅家庭關係係比較崩緊嘅，可能家人之間咧經常都吵鬧啊，好難去溝通到。有時你發覺可能我用咗道生教嗰啲方法，好似都唔係幾有用喎、啊，咁點算啊？咁呢啲時候咧，可能我哋可以尋求第三方嘅協助啦，嚇、啊。咁我哋可以，譬如話，如果你有去一啲服務嘅話，可以邀請你嘅社工啊，或者係輔導員啊，作為一個中間人啦、啊，作為一個第三方去協助你同屋企人進行呢個溝通咯。
1: 明白晒，多谢杜博士的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杜博士，转头见。

0: 听完呢首歌，唔知道有冇为听紧节目嘅你带嚟一啲喘息嘅空间同心灵嘅慰藉呢？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杜博士同我哋分享咗长者嘅心理需求，亦都教咗长者点样自我调节，适应呢个被照顾嘅身份。如果试过自我调节，都系过唔到自己嘅心理关口。收听紧节目嘅长者朋友，你又知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杜博士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究竟身边嘅照顾者嘅我哋，有冇啲咩错误嘅沟通方法系需要避免？而社会上又有冇啲机构嘅资源可以帮到手呢？杜博士啊，作为照顾者，其实同长者沟通嘅时候，有冇啲咩说话系绝对唔可以讲噶？
1: 我都可以俾一啲例子出嚟嘅。咁有啲说话咧，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就如果讲咗嘅话，可能会到引发佢哋自我责备啊，或者会加重佢哋嘅情绪问题嘅。咁呢啲说话，我都可以举一啲例子啦。譬如我哋攻击佢自尊嘅说话啦，譬如话你咁都做唔到噶，你以前都做到喎，做乜咁差嘅而家？即系好似将失败嘅标签咧，系加咗喺佢哋身上咁样，咁就唔系咁好啦吓。仲有一啲说话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引发佢哋内疚感嘅说话，因为好多时佢哋可能已经系内疚紧噶啦。跟住如果我哋再讲一啲说话去加强佢哋自责咧，咁亦都系会好大程度增加佢哋压力嘅。譬如话，

0: 为咗今日过嚟照顾你啊，牺牲咗好多嘢啊，想做嘅嘢我都唔做啦，我就今日过嚟，你听话啲啦，咁样，系啦，即系呢啲去引发佢哋自责嘅说话，我哋最好避免啦。仲有一种说话咧，可能我哋讲出嚟意图系好嘅，但系佢哋作为聆听者咧，观感就十分之唔好嘅，就系一啲婴儿化嘅表达，即系我哋用对细路仔嗰种方法去同个长者沟通，譬如话你听话啦，要冲凉啦，你听话啦，要上床瞓觉啦，乖啲啦，咁样其实唔系咁好嘅，因为呢种婴儿化嘅表达咧，好似暗示紧佢哋智力有问题咁样，系嘛？作为聆听嗰个，可能未必感觉咁舒服吓。有啲咩说话系其实我哋应该讲，或者我哋讲出嚟系比较有帮助咧？我哋可以有一啲表达自己内心嘅说话啦，慢慢嚟啊，唔紧要噶。有时我哋可以多啲问佢哋，俾佢哋选择权嘅。譬如话啊，你觉得点样做会舒服啲啊？啊，你教下我点样帮你啊？有时咧，我哋可以表达下感谢啊，可以表达下，即系让长者知道其实佢系有价值嘅。譬如话，有你喺度，我哋好开心噶。有时咧，我哋长者可能会有好多唔开心，佢会同你诉苦嘅，可能会经常诉苦嘅。其实呢啲时候呢，佢哋表达好多问题，我哋未必要所有问题都要俾到个答案出嚟，都要俾到个解决方案。有时我哋需要做嘅可能只係喺嗰度陪伴住佢，讲一句啊，我知而家好难嘅，我陪下你啊，咁样就可以啦。咁样就会系一个比较能够安抚到佢哋嘅交流方式。
1: 咁照顾者其实应该点样拿捏日常嘅照顾同放手俾长者去试，两者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呢？
0: 我觉得呢个核心原则呢，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嘢佢系做得到嘅，唔会有危险嘅，就算佢做得慢啲，做得乱啲，做得唔完美嘅，我哋呢都应该俾空间俾佢，如果佢想做嘅话，要俾佢自己去做。有时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帮佢冲凉嘅，可能好快搞掂。如果佢自己冲凉嘅话呢，可能要花比较长嘅时间。咁呢啲时候呢，我哋就要权衡下，佢自己冲凉嘅话，如果佢係花咗长啲嘅时间啦，但係佢都冲得干净嘅，佢都唔会话唔至于话係容易跌亲呀，或者有其他风险嘅。咁呢啲时候其实佢冲耐啲咪俾佢冲耐啲囉。唔需要因为赶嗰十几二十分钟嘅时间呢，令到佢冇咗一啲尊严囉。当然啦，如果真係有危险嘅事情呢，我哋係高风险嘅，咁我哋係需要尋求一啲解决方案啦。譬如话冲凉嗰度，如果係容易跣嘅，咁会唔会去增加一啲扶手啊，铺一啲防滑嘅毡啊。如果係都唔得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去帮佢，咁我哋都要帮囉。所以係睇下个具体嘅情况，但係个基本原则呢，就係、是、我觉得就係佢可以做到嘅，唔係高风险嘅，咁就俾佢去做囉。
1: 明白。咁目前社会啦同埋社区其实有冇啲计划或者资源呢，或者可能你所属嘅香港心理卫生会呢，其实可以从旁協助长者或者呢啲家庭去减轻呢啲心理压力嘅呢？
0: 其实香港係有好多呢啲资源嘅，对于照顾者啊或者被照顾者呢，我都准备咗一系列资源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呢，就係、是、有一个照顾者支援热线嘅 ,182-183, 呢个支援热线呢，就係、是、都係有一啲社工去接听啦，可以提供情绪支援啦，社区资源嘅转介啦，咁样嘅。咁另外呢，亦都有医管局嘅24小时精神健康专线啦 ,24667350,长者同照顾者佢有心理健康方面嘅需要啊，有情绪问题啊，都可以打返呢个热线啦。咁仲有一个热线呢，係香港护理中心协会顾己及人照顾者情绪支援热线，佢嘅号码係 2654-6266, 都係有一啲义工啊或者社工啊去接听啦，去提供支援嘅。除咗以上热线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实体嘅中心啦，去提供相关嘅支援同埋服务啦。譬如话全港 各区18区呢

0: 都有一啲由社署津貼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叫做長者鄰舍中心啦，啊，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哋嗰區嘅中心喺邊度啦。咁呢啲中心呢，係基層嘅支援嘅資源嚟嘅，仲有就係各區呢亦都有一個叫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簡稱 ICCMW 嘅，亦都係全港24區呢每個區都有。咁我嘅機構香港心理衛生會負責營辦其中一啲嘅中心啦，咁呢啲中心呢係一站式呢去提供一啲心理精神健康嘅支援啦，亦都提供日間訓練啦，臨床心理評估啊、治療啊，一系列嘅服務嘅。如果你需要查詢呢啲中心聯繫方式啊，或者地址呢，咁其實打返頭先我講嘅嗰啲熱線呢都可以去查詢得到嘅。
1: 咁你有冇一兩個深刻嘅例子，其實你見到長者可能真係透過你哋嘅服務可以其實真係行返出嚟，或者令到自己嗰個心態上真係有轉變而係向好嗰方面嘅呢？
0: 其實雖然我哋服務嘅人群係唔限於長者啦，但係其實都有幾多長者係嚟我哋中心，或者是有一部分是来见临床心理学家的。那我印象都几深，其中一个个案呢就是都是一位伯伯啦，后生的时候都很活跃的，有很多爱好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太太呢都有中风的情况，那亦都不便于行啦，需要坐轮椅啦，平时呢亦都有很多精神的需求啦，或者对他的一些依赖啦，令到他觉得好像自己的时间没晒啊，好像即是全日都要去满足太太的需求啊，这样。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都情绪上都几压抑的，同埋他亦都自己亦都有一些病痛啦，有癌症啦，所以在这方面他都有几多的苦恼。咁通过我们的心理辅导啊，咁我慢慢帮佢去调整心态啦，去教佢一啲技巧啦，尤其係有时候呢，我记得我俾嘅一啲最重要嘅建议呢，就係有时候你要留返啲时间俾自己。有时候你要懂得 say no 嘅，即使你太太佢有好多需要都好啦，但係有时候你要喺有一啲问题上面你觉得应该 say no 嘅，你可以去拒绝。有时候你可以留返啲时间呢，唔係一日24小時用嚟照顧你太太，有一啲時間係用嚟照顧自己嘅。當佢真係做到呢一點嘅時候呢，我都見到佢嘅情緒成個人嘅狀態係好咗好多。但係要做到呢一點都唔容易嘅，即係都需要一段時間去調整啦，去改變啦，同埋可能係亦都要建立返啲目標啦，可能係搵返一啲自己仲做到嘅愛好啦，活動啦，去多啲參加呢啲活動啦，咁慢慢慢慢先扭轉到嗰個情緒嘅狀況。所以呢個係我記得嘅一個比較印象深、比較深嘅例子。
1: 多謝杜博士嘅分享。今日好多謝香港心理衛生會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杜涵博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詳細剖析咗長者面對身份轉變嘅心態，由成因到處理方法都一應俱全。杜博士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说话想送给我们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情绪受困的长者朋友呢？
0: 给一个建议，你们可以今天尝试去做一件好笑的事，可能是跟人讲下你的感受，或者是去找回你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甚至哪怕只是望出窗外做三下深呼吸。你每日找一件好笑的事去做一下，可能日积月累你会发觉生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1: 多谢杜博士，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于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造福社会、社区，同时也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日本关东地区昨天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天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没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天返港的于小姐表示，因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上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于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港，又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也有透过网红等广播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也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23点，跌17点，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报7806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的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0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6: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10:06。继续今晚最后一节时段 CIBS 节目为你播出的是《听见飞为》第七集，欢迎大家收听。
7: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听见飞为，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系主持人 Mona。大家先竖起耳仔听一段声音。相信大家刚才都听到一段很温柔、很治愈的声音，细密的穿针线声，丝线轻轻摩擦的声响，这个就是岭南千年的手艺，广受独有的声音，一针一线穿梭岁月，将岭南的风光、民族、情怀全部收入去绸缎之中。越秀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植根于广府大湾区土地的经典非遗技艺。今期我们的主题就是绣润岭南，岭南刺绣的针尖丝意。今日我们节目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广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新梅老师。欢迎陈老师。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越秀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新梅。很开心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们广绣的这门传统手艺。
7: 欢迎陈老师。今天呢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越秀作为四大名绣之一，扬名世界，在很多听众的朋友可能对他的历史都不太熟悉，不如首先请陈老师和大家讲解一下。
10: 广绣起源于唐代，有一个叫做卢微亮的绣娘，他就绣了一个佛华经七卷，当时他是将这个作品就送了给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士。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广绣这门手艺就正式传开了。到了元朝啊、宋朝啊这个时候呢，广绣珠三角都是比较兴旺的。在明朝的时候，当时大批的广绣作品啊都是出海外啊发展来个销售的。
7: OK，即其实法华经是不是
10: 啊？是啊，
7: 法华经

0: 七卷，佢瘦晒七卷啊？
1: 系啊。
0: 哦 ，OK， 好得意啊！广州系岭南文化嘅核心体现啦，咁亦都系我哋岭南文化好重要嘅地域标志啦。咁嗱，佢最珍贵嘅价值咧，就在于咧见证咗我哋非遗嘅技艺嘅活态传承。咁同时咧，都系岭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印记。咁呢一份咧千年流传嘅手艺，亦都系我哋最宝贵嘅文化财富。咁老师，我知道咧喺呢个2006年咧成功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咁嗱足以证明佢嘅价值啦。咁我哋又好好奇啦，咁同其他三大名绣相比，我哋嘅越绣最与众不同、最独特嘅技艺嘅特点又系啲乜嘢咧？
1: 中国有四大名绣啦。有蘇繡啦，蘇繡佢個最大特點咧係小橋流水啊，同埋佢個雙面繡係比較靚啦，比較突出。湖南嘅雙繡係繡動物，係繡老虎係最霸氣嘅。
0: 嗯。
1: 蜀繡係四川啦，繡熊貓同埋佢繡以前嘅床上用品啊、鞋啊。咁咧我哋嘅廣繡啦，廣繡係喜歡大紅大紫啦，係比較鮮明。我哋绣啲旗袍啊、围巾啊，都系一个喜庆嘅民族文化嚟嘅。
0: 系，
1: 我哋广绣咧，仲有一个最大嘅特点系有个水炉，个针法系每一个花瓣啊，都系有佢个距有少少嘅距离，使佢立体感啦、比较强。我哋喺个层次嘅方面咧，就用咗好多嘅绣法。一层一层咁叠加色上去，使佢比较即系融入我哋嘅广绣作品嘅风格。
0: 听完老师讲解之后咧，我终于都分得清咧四大名绣嘅区别啦。咁嗱，呢个咧独特嘅水路设计咧，即系头先所讲一层一层咁样，系咪啊？
1: 系啊，
0: 即系广绣里面咧，其实都系好讲究细节嘅。嗱，文化咧，从来咧都唔系悬空嘅，一定系融入生活同埋服务生活嘅。我哋平时喺大湾区嘅日常生活啦、民族嘅场景当中咧，其实经常咧都可以见到咧广绣嘅身影嘅。咁不如老师你又讲解一下广绣会用到点样嘅元素，同埋运用喺一啲边啲生活场景、生活用品上面啦。
1: 我哋嘅广绣题材咧系比较民族化啦，同埋最有常见嘅各种嘅花鸟鱼虫、百鸟朝凤、山水，呢啲都系我哋嘅比较经典嘅，同埋比较吉祥如意嘅作品。广绣嘅用途都系比较广嘅，喺生活上，佢好多嘅都系用得上我哋绣啦。服装啊、旗袍啊、围巾啊、家居挂画啊，以前呢，我哋小时候都绣好多叫做孭带啊，绣落去嗰个孭带心嗰度。
0: 孭带即系嗰啲小朋友妈妈婆婆抱住佢哋用嗰啲孭带系咪啊？
1: 系啊，咁都系融入我哋婚嫁喜庆嘅场合啦。龙凤图案咧系比较喜庆啦、吉祥啦。一条龙同埋凤，咁咪寓意着龙凤磁祥啦。仲有平时我哋都有会绣下啲香包啊、手袋啊，绣手袋咧，当时都系去英国啊、法国啊啲地方，
0: 都系外销噶、哦，即系唔系净系我哋本土啦，即系或者我哋大湾区或者中国人用噶、哦。
1: 系啊，
0: 系咁嗱，冇谂到咧，原来广绣咧一啲咁精致嘅工艺啊，即系融入大湾区生活方面，其实都好多、哦。咁嗱，知道咗咧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咧，我哋就系同根同源噶嘛，系咪？香港、澳门同埋同我哋呢个广东嘅本地嘅广绣，咁喺风格同埋用途嗰方面，会唔会都有少少？分别咧，
1: 香港啊、澳门啊，广绣嘅技巧同我哋嘅广东本土都系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嘅。嗱，譬如绣龙凤啊、裙褂，我哋都系用金银线咁嚟做啦，咁诶都系比较精致啊，都系好受香港嘅同胞们喜欢嘅。
0: 裙褂好靓啊，
1: 系啊，
0: 个个新娘都想着裙褂。
1: 当时我哋细个嘅时候，妈妈家姐佢哋都绣咗啲裙褂，都系去香港噶。 香港啲小姐啊、大家闺秀啊咁嚟订做嘅。
0: 其实咧，我哋咧细细个咧有传统嘅婚嫁仪式嘅婚礼啊嘛，即系成日都见到好多以前可能冇咁多人着婚纱嘅时候，个个都希望可以着件裙褂，咁啊见到啲华丽嘅广绣裙褂，觉得好特别、好精致、好有仪式感啊！咁嗱，广绣嘅题材特色同埋地域嘅差异咧，我哋咧头先就啱啱听咗，而家咧我哋就老师，我哋一齐听翻首中国风嘅歌曲，咁然之后翻到嚟咧，再同陈老师你倾下点解你会同广绣结下不解之缘，好唔好啊？
1: 啊，好啊。

0: 嗱，听完首歌翻嚟咧，好开心啦！老师继续喺度同我哋倾偈，咁老师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几时开始接触到广绣，即系点样系同呢一门手艺结缘嘅咧？
1: 我哋呢个广绣系一个传承家族嘅，从婆婆、妈妈、家姐，我哋都系一直做呢个刺绣。我喺十岁嘅时候咧，就开始帮妈妈啊、家姐啊佢绣啲小叶子啊。帮妈妈佢哋穿线啊！当时我哋都系为帮补家计啊！
0: 我帮补家计，即系开头嘅时候系揾食，
1: 系啊，
0: 跟住咧慢慢咧就越做越靓，而家咧做埋呢个非遗嘅传承人啦。其实之前咧听过老师嘅回忆啦，一家人仲会围住个火水灯系嘛？
1: 喺个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因为乡村嘅条件咧就唔系咁好啦，有时会停电啊。在赶工的时候，我们都几姊妹围着个火水灯啊，咁样嚟一起绣花啦。咁有时咧，或者倒泻咗啲火水啊、灯啊，咁又俾妈妈闹啦，咁样。即系我哋呢啲
0: 趣事，而家谂翻就趣事，嗰时就好惊啊！
1: 系啊，当时
0: 嗰时细个嘛，
1: 当时就觉得哎呀，都唔知点算啦咁。
0: 咁点啊？即系细妹细个啲，咁会唔会要帮下佢啊？
1: 细妹咧都系帮手穿线啊，插落个针包度，咁啊等我哋绣得快啲啊，咁样咯。譬如你绣一幅嗰、那个百鸟朝凤，咁有树啦，有鸟啦，有龙凤啦，咁龙凤嗰啲咧就家姐同阿妈佢哋绣啦，咁啊啲小叶仔。
0: 哦，即系要合作噶喎，呢个系
1: 团
0: 队精神嚟噶喎。OK， 咁一家人齐心协力咧，开住盏火水灯，咁啊穿针引线，咁然后咧就系即系其实辛苦啦，不过好温暖系嘛，老师。
1: 系啊，嗰时候即系绣咗一幅刺绣画出嚟啦，都比较开心，就望落去都比较。啊！原来一针一线咁样绣落个缎布度，
0: 最后出咗嚟呢个成品就好有满足感啦。
1: 系啊，
0: 系咁呢样嘢系好珍贵噶，因为呢个系你做刺绣嘅初心嚟噶嘛。咁嗱，其实咧由屋企帮忙嘅小朋友去到专业嘅绣娘啦，我哋叫做绣娘啦。咁再到今日非遗嘅传承人嗱，老师你成长嘅轨迹咧，同广绣紧紧咁样绑定咗，系咪？咁你1975年。嘅时候系咪十四岁啊？
1: 系啊，当时十四岁嘅时候咧，就刚好我哋乡村咧就办咗一个刺绣嘅工作车间啦。都系嗰时候我都基本上系最细嘅年纪噶啦。
0: 系，
1: 咁啊，但我喺个绣嘅时候都比较用心啦。咁啊，当时师傅要揾啲绣得比较靓啊，开线漂亮啊，即系有机会绣观音啊。同埋人物啊，咁样咯，
0: 即系都要突围而出噶喎。
1: 系啊，
0: 嗰啲好多绣娘嘅嗰阵时，
1: 有成100多人。
0: 哇，要系100人，即系同而家我哋而家咧成日见到啲韩国明星咧女团出道有100个拣5个出嚟咁样，嗰阵时你哋嘅绣娘就系咁样拣出嚟噶啦。
1: 系啊，
0: 咁即系100个里面拣几个嘅啫。即係特別培訓嘅話，
1: 係啊，
0: 哇，好犀利！咁嗱，其實咧，你頭先講啦，幾十年深耕一個手藝，從來你都冇放棄過，係乜嘢嘅力量一直支撐住你堅持呢個廣繡嘅藝術咧？
1: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喜歡比較文靜，坐得定啦，一坐落去繡花咧。就可以10多小時，我都会坚持咁样嚟绣咯。
0: 系老师你好斯文，我头先咧，你一入录音室见到你咧，我都已经觉得好有气质。咁咧，听众就睇唔到啦。咁啊可以听到老师把声。你个性格比较文静，所以中意静落嚟做嘢系咪啊？
1: 系啊，广绣呢个手艺咧，我就即系比较喜欢啦。每当我睇住一块平平无奇嘅布啦。经过自己一针一线咁样绣成一幅好靓嘅画出嚟，或者绣成一幅山水，我就觉得内心觉得好中意啦。原来同我哋即系日常生活挂一幅画喺屋企，就觉得增添咗好多嘅 氣氛啦。
0: 嗯，即係你見到你自己嘅作品掛出嚟，無論係自己屋企定係人哋朋友或者一啲客人買咗嘅，你都會覺得好開心咁樣。
1: 係啊，
0: 咁嗱，熱愛咧就可以抵擋呢個歲月嘅漫長啊！嗱，你發自內心中意呢件事啦，咁係一個好長久嘅堅持嚟嘅。其實咧，每一行傳統手藝嘅發展咧，都會經歷一啲高低起伏噶嘛。咁嗱，廣秀喺呢個行業咁多年嚟，面临住时代嘅变迁同埋市场嘅转型。老师，你喺呢一行咧咁多年，咁一定经历过唔少转折同埋变化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手艺，即系你呢一门手艺，你觉得最重要嘅转折同埋经历系啲乜嘢咧？
1: 广绣呢行业咧，就都真系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啦。后期因为手工业系比较慢啊。發展機械化就比較迅速啦。我哋呢個手工刺繡都有停頓咗十幾年啦。
0: 哇！停咗十幾年啊？
1: 嗯。
0: 哦，係個市場停咗。
1: 係市場咯，冇市場出口。
0: 嗯嗯 嗯,
1: 嗯。但我一直唔捨得嘅呢門手藝，都係比較喜歡用手工嚟繡。咁啊，喺1984年嘅時候，自己創辦咗一個工作室。是叫做德秀坊，都是做手工啦，裁剪啊，在那些旗袍啊同啲围巾嗰度，咁啊绣啲小花，当时当地嘅人啊都系好喜欢啦，啊点解仲有人绣呢个行业啊，咁我就觉得好开心。
0: 在2022年的时候呢，德秀坊呢仲被评为呢个佛山呢老字号。咁喺呢一个转捩点呢，你都一直坚持住呢个手工嘅广绣。咁守护住呢一门嘅传统技术啦。当然我哋就会觉得你即係好有热诚啦，好难得啦，真係好值得我哋敬佩嘅。除咗自己嘅坚持传承之外啦，我知道你仲好用心去培育后辈，将广绣嘅技艺呢代代相传。嗱，听闻你嘅屋企人呢，你个女女系咪咁呢都接棒成为你广绣嘅传承人。
1: 是啊，我个女都是在去年都聘上了区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啦。
0: 是。
1: 啊，广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啦，中国传统工艺都是即是有一席的地位啦，都是我们岭南文化的一块宝啦。

0: 我哋嘅家族传承都系坚持咁样一路做着呢个手艺，将呢份嘅代表中华文化、代表岭南嘅文化嘅手工传承一心咁样交俾我个女，仲希望能够等佢一代一代咁样嚟接力咯，等佢唔会失传啦，能够一直咁即系传承下去，延续我哋岭南嘅手艺嘅文物。
1: 是的，咁嗱，正因为咧有呢一班愿意坚持坚守嘅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至可以一直咁样传承啦。咁讲到技术嗰方面啦，可唔可以请老师又拆解一下广绣完整嘅成个工序，等大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呢一门手艺嘅细节咧？
0: 啊，好啊，我同大家讲一下我哋刺绣嘅工序，同埋首先就要有个花凳啦。花架啦，要有个绣布啦，同埋绣线啦。首先你做嘅前提工作系要有一幅你喜欢嘅刺绣嘅作品，然后掹好上好架之后，你就要首先就要审稿啦，植物同动物嘅方向啊，咁你都要喺度仔细咁样嚟睇一遍，然后要配线、光影。同埋嗰個鮮豔啊，咁你都要做好前後嘅工作。
1: 即係其實老師同畫畫一樣，都係有啲光影啦，同埋有啲細節，即係突出到嗰幅畫，先至可以咧，即係睇到呢個藝術品嘅高低啊。
0: 我哋刺繡係有一個就以針代筆咁樣嚟做咯，佢比較朦朧嘅，你又可以用啲針線啊嚟繡出佢嘅特色嚟。即线条的深浅啊，同埋高低啊，都有讲究啦。一步一步咁样嚟完成呢个作品，系要有灵感啦，同埋有自己嘅心思喺度嘅。即绣一个动物或者蝴蝶啊，你就一定要向住嗰个飞行嘅方向嚟做啦。喺个配色嘅时候，同埋嘅针走嘅方向都要一致。绣荷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在个荷花的尖的位置开始绣，由深至浅这样来配色来做。绣荷叶就要由中间开始来绣。绣牡丹的叶呢，就从边开始绣入里边。即很多的植物的刺绣啊，都是要有心思和研究才能每一步一步咁样嚟绣好一个图案嘅，
1: 每一个物像咧都有专属嘅刺绣逻辑，就唔乱得啦，系咪？咁呢啲咧都系咧广绣千年传落嚟嘅匠心工艺啊！咁嗱，听完老师细心嘅拆解啦，咁先至知道咧一幅精美嘅广绣背后咧，其实藏住好多严谨细致嘅工序嘅，即系每一针咧都好紧要啊！而家我哋咧就将个时间咧，老师，我哋一齐听首中国风嘅音乐，一阵咧翻到嚟再同大家倾偈。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801点，跌39点，下跌0.08%。标普五百指数报7792点，跌7点，下跌0.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
8: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来了，欢迎回到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今期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受孕岭南，岭南的刺绣呢是针尖的诗意。今集我们的嘉宾呢就是越秀非遗传承人陈新会老师。陈老师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秀广绣非遗传承人陈新会。
8: 陈老师，大家都知道刺绣最讲究就是针法，咁听闻广绣有几十种经典的针法，可不可以请老师你都同大家科普一下广绣的核心针法，同埋你最常用最擅长的针法呢？
9: 广绣的针法其实有很多种的、大概有60几种啦。我们最简单的针法都是直针、斜针、打子啊、参针啊，最常用我哋嘅系参针啦，因为我哋嘅广绣系平针绣啊，咁啊平针绣，首先我哋都有几个标准噶，一个平啦、直啦、光啦，因为平针绣你绣得个平，你先能有光泽出嚟；齐啦，你先能绣得比较靓啦，咁样啦。咁啊，如果系绣动物咧，就要用个参针啊、乱针啊、鸦叉针啊，咁嚟表达佢个好细嘅羽毛出嚟啦，层层咁样嚟绣落去，佢个羽毛就比较幼细，咁有一种立体感出嚟啦。

0: 个人的创作呢就最常用最呢就是受那个、花料啊牡丹啊、牡丹花你必须是要用个参针来受啦。一个花瓣即佢系由深至浅，由浅至深，你都系要用个参针嚟逐渐变浅色同埋深色嚟表达，咁先有使花瓣比较逼真啊、灵动啊、自然啊，呢个过程就少不了嘅。
1: 哇！原来一幅咧精致嘅广绣作品咧，即系要佢灵动同埋有立体感咧，背后系有好多精妙同埋丰富嘅针法。其实呢个安排咧都系一个策略嚟嘅，即系未开始绣之前，其实已经要谂定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准备好晒所有嘢，就可以开始啦。咁头先讲啦，以针代笔啊嘛，系咪啊，老师？系啦。咁俗语就话啦，入门易，精通难。咁想问一下老师眼中，其实学习广绣最难攻克嘅地方？最考验你的咁喺边度咧？
0: 我哋广绣最考验嘅就系你要有耐性啦，要恒心啦，要有一个坐得定嘅心，先至可以嚟绣一幅
1: 作。即系要坐得定。
0: 系啊，同埋你仲要即系、就是、对呢门嘅手艺啦，就特别喜欢你嘅创作灵感，你先就系即系出嚟嘅。你要学呢门手艺要比较精啦。学通透啦，同埋要考验你嘅心性同毅力。广绣都系一针一线咁样嚟，好精致，同埋选线啊，同埋定绣啊，针法啊，都要不得马虎啦。即系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小心。
1: 精准。
0: 只要你沉得下心啊，坚持啊，咁你个手艺啊，咁先系慢慢可以做得好咯。先人绣得出一幅作品生动啊，同埋有温度啊。
1: 嗱，老师咁即系如果心浮气躁，三分钟热度咧就好难，即系就算易学都难精啦，系咪咁讲啊？
0: 系啊。
1: 咁嗱，完全明白晒。咁即系话咧，贵在坚持同埋要沉淀啦。咁其实你咁多年嘅创作咧，就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啦，收获咗好多嘅奖项，其中咧有一幅超大型嘅广绣作品啊。咁咧。头先咧，你都有同我哋分享过啦，我都有望过张相啦，咁样。其实2024年嘅时候咧，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咧有一个广东工艺美术大展，就有一幅咧好大型嘅挂画作品，叫做《岭南春晓》啊。是不是啊，老师？
0: 是啊。
1: 是啦，咁当时呢就号召咗各地优秀嘅广绣手艺人啦。咁一齐呢就创作咗呢一幅呢大型嘅主题刺绣画。呢一幅作品呢长达7米。规模真係好大。总共呢就有60多位手艺人一齐合力完成啊。咁同传统嘅广绣有啲唔同喎，佢係用咗山水同埋用水墨画嘅形式嚟做。因为呢以前我哋讲呢刺绣嘅话呢多数呢都係用国画嘅形式嚟做㗎嘛。是不是啊？咁传统嘅国画同埋水墨画演绎出嚟嘅广绣又唔同啦。咁具体佢嘅意境同埋佢嘅效果，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
0: 传统嘅广绣啦，就以前呢就比较参照我哋嘅国画风格，线条比较工整啦，同埋轮廓清晰，色彩呢就比较浓啦，饱满。如果用水墨画嚟刺绣呢，你就要必须要绣得佢个色彩啊，都系比较有少少暗淡，飘逸咁嘅感觉。
1: 哦，即系要暗淡啲，因为佢水墨嘅意境咁样系咪 ？OK， 呢一幅大型嘅作品就用咗水墨咯。
0: 佢个风格咧就比较即系朦胧啊，比较清雅啦，即系比较大气啊，同埋佢有一个全新嘅风格。是广绣的一种新尝试和突破的创新。
1: 所以老师你的作品真的覆盖面很广、啊。即是 你大型是大型到咁大型。是啦，大型的家具挂画啦，分隔的旗袍啦，刚才讲有些小巧的线枕头啦，裙褂啦，即是不同类型的作品啦，针法用线和构图上面会不会都有些不同的讲究和技巧呢？
0: 针法的技法是统一的。但是用线和配色和构图的思路都是有区别。譬如我们绣裙褂的时候呢，我们就运用了金银线啊，即比较粗一点的线色来表达的浓的。
1: 因为要抢眼夸张、一见到就要望到了、这样是不是？
0: 是啊。
1: OK。那挂画呢，家居的挂画呢，
0: 家居的挂画呢，我们就运用一些绒线啊和蚕丝线啊，运用来绣， 佢就比較平靜啦。

0: 年纪相对大少少嗰啲就比喜欢大红大紫啦。
1: 哦，系啊，我哋都系咁样嘅。平时啲妈咪咧都系会一样啊，同你头先嘅讲法。咁其实所以我哋就会按住呢一个客户嘅需求去做。咁其实咧嗱，每一款作品咧都有佢自己量身订制啦，好多唔同嘅细节啦。咁喺呢个创作嘅路上，老师你一定有好多自己最满意、最具代表性嘅作品。系咪2010年嘅时候你创作咗一个同囡囡一齐创作嘅叫《五景》啊？系咪啊？OK，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嘅，系同个女一齐创作咗我哋嘅佛山嘅五景啦，即系我哋都要用咗3年嘅时间啊。我个女咧就负责构图啦，同埋绘画啦、设计啦，因为你有前提嘅工序，你先至可以再到售嘅过程，你先至可以即系做得比较长成啦。
1: 老师，五景系边五景呢？
0: 有祖庙啦、良苑啦。中山公园、仁寿寺、南方古道，
1: 哇！即系佛山嘅经典岭南建筑，同埋山水风光都喺晒里面。
0: 系啊，呢几幅作品咧都攞咗好多奖啊！
1: 将呢个城市风光融入呢个千年嘅非遗咧，用广绣去定格岭南嘅美景咧，系好有意义啦。咁其实随住科技嘅进步咧，机械刺绣越嚟越普及啦。老师，机绣永远都取代唔到手工嘅刺绣，系咪？咁嗱，其实佢嘅核心嘅价值同埋魅力，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0: 我哋手工刺绣咧，一幅作品大嘅都要成年先可以绣得出啦，细嘅都要几个月，即系每一针、每一线、每一幅嘅作品都有情怀喺度嘅。机械化系代替唔到我哋嘅手工嘅，佢机械绣出嚟咧嘅作品咧系比较死板啦。即系个灵气度啊，同埋个温度啊，同埋嘅
1: 即系望
0: 显
1: 落去
0: 现，
1: 机械感，
0: 系啊，
1: 系啦，即系知道缺少咗呢啲即系手工嗰个人文嘅底蕴啊，啱唔啱啊？
0: 系
1: 咁
0: 啊，
1: 呢份独特嘅人文温度啦，同埋手艺嘅情怀咧，就系手工广绣最珍贵、最无可替代嘅价值。机器可以复制嘅系针线啦，但系复制唔到人心啊嘛。咁其实非遗都要与时并进。咁你同个女一直致力于广绣嘅非遗嘅推广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哋近年嘅题材啦、材料啦，同埋场景方面做咗啲咩突破性嘅尝试呢？
0: 以前我哋嘅刺绣咧，大多都系绣花鸟啊、龙凤啊、山水啊，就即系比较古典嘅作品啦。依家我哋为咗迎合我哋年轻嘅一代嘅审美啊，同埋年轻人嘅关注啊，我哋都即系创作咗好多嘅本土嘅元素，例如荔枝啊、岭南嘅特色啊，同埋红棉啊。
1: 咁有啲咩产品啊？
0: 我哋都系有绣挂画，同埋绣手工嘅香包啊、书签啊咁样嚟。
1: 哦，书签同埋啲小饰物，
0: 系啊，
1: 我知道你哋仲结合一啲520啊，即系除咗婚宴之外啦，520啊、情人节啊，打造啲喜庆主题嘅广绣。
0: 系啊，我哋都绣咗啲比较即系贴住个喜庆嘅题材啊，绣啲喜字啊，咁送俾啲新人啊，咁佢都系比较都好容易接受。
1: 咁嗱，呢啲创新好贴心啦，将古典嘅非遗变成年轻人可以拥有同埋随身佩戴嘅文创物品，系会好拉近到咧非遗同埋咧大众嘅距离嘅。咁老师嗱，我哋而家听翻首歌先，咁咧歌曲过后继续同你倾偈。
0: 好嘅。

0: 嗱，我哋听完歌翻嚟啦，我就知道老师嘅工作室咧一直都坚持做公益体验啊，教学活动令到更加多咧普通人同埋大众可以咧近距离接触同埋学习广受嘅。可唔可以咧，老师啊，你同大家咧介绍一下相关嘅体验课同埋啲活动？其实你哋会有啲咩做嘅咧？
1: 我哋工作室咧长期都系开放广受体验活动啦。平时啊，每星期六日啊，都有好多学生啊、爱好者啊嚟做佢个手工啊，同埋学习刺绣啊。我哋嘅体验广受有香包、书签、团扇、发夹。我哋团扇啊，仲系绣双面绣啊。
0: 嗯，
1: 教
0: 双面绣，两边都泼凉嘅时候都睇到。
1: 系、嗯、啊。我哋工作室咧喺塔波街嗰度咧，就每个月28号啊，都有一场公益嘅体验课，系欢迎大家喜欢嘅年轻人啊，同埋长者啊，都可以过嚟体验下我哋嘅手工乐趣。
0: 呢个公益课好有意义啦。咁其实大众咧接触到呢一个非遗，有一个好好嘅平台，你已经俾你哋搭建咗啦。咁讲到教学传承，其实以前咧传统嘅师徒传承咧，而家咧就是新式嘅体验班，系咪啊，老师？
1: 系啊。
0: 咁嗱，培训班咧教学嘅差别好大嘅。以前嘅老师咧就系、是、你哋喺绣花厂里面学习，咁啊拣翻一啲精英出嚟咁样啦，咁啊属于咧集体嘅教学模式。咁题材咧大多数都系一啲固定嘅花料啦，咁比较朴实同埋守旧嘅。师傅指导嘅方式咧都比较传统，只系教基础嘅针法同埋固定嘅绣法，创作嘅空间系咪会细咧？咁而家咧新式嘅教学咧，你哋会更加贴近年轻人喜好。
1: 系啊，
0: 个内容咧又会灵活啲啦。你同女女一齐会设计一啲简单又或者快啲出到成品嘅课程，等啲学生咧学完之后咧可以即刻拎走，系嘛？
1: 嗯
0: ，OK。咁咧嗱，降低咗个学习门槛之后咧，同时咧鼓励学员自主创新，根据自己嘅喜好设计图案，配搭色彩，令广绣咧传承更加灵活啊，更加适合时代嘅发展。咁其实你同女女都下咗好多功夫、哦。
1: 是啊，
0: 咁其实咧，好多人咧中意广绣咧，想入门学习嘅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其实广绣真系要入行，有冇啲门槛嘅咧？或者新一代嘅传承人具备啲咩条件啊，先至可以做到咧？
1: 其实入广绣嗰啲门槛，必须系佢系要有个恒心啦，同埋坐得定啦，
0: 近视得唔得？
1: 坚持啦，
0: 近视
1: 可以戴眼镜，可以。
0: OK。
1: 我的学生从10岁至到60岁
0: 都有，哇，个年龄好细。
1: 系啊，其实佢想学一门手艺，佢都系必须系喜欢啦，佢先可以学得落去咯。
0: 咁其实你培训年轻人嘅时候，你又有啲咩睇法咧？对呢班年轻人，
1: 佢哋即系接受能力好强啦，就唔同我哋以前咁样思想又比较保守啊。就佢哋依家咧，你点样一指点佢？点样嚟做？即系基本上佢哋都会做得出嚟噶啦。
0: 嗯嗯，咁态度咧？你觉得学习要有啲咩？
2: 即系真系要跨过一个不断
1: 练习，必须有个坚持嘅心啦，同埋要有个即系自己肯能够跨越创作。
0: 嗯，
1: 就呢个都系比较主要嘅。
0: 嗰、那个艰苦期系嘛？
1: 系啦。
0: 咁嗱，有老师引路，有年青人接力，广绣嘅传承先至会越嚟越有希望噶嘛。咁、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听完今日嘅访问咧，都会对呢个广绣产生浓厚嘅兴趣啊！如果想近距离欣赏优秀嘅广绣作品，感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咧，咁嗱，除咗老师嘅工作室之外，有好多官方嘅文化场馆都会收藏啊，展示咗老师唔少嘅作品啦，系咪？包括档案馆啦、图书馆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啦、南庄博物馆等等场所，部分嘅场馆咧仲会常态化咁样咧展出咧广绣经典嘅作品啊！咁大家咧就如果去大湾区、去佛山，可以咧近距离咁样欣赏咧一啲千年广绣嘅手艺嘅美丽啦。咁嗱，节目去到最后咧，我想请老师同大众咧讲翻几句，鼓励大家关注、支持、传承呢一个咧广绣呢一个千年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
1: 我作为一个广绣的传承人，我都希望能广大的市民啊、朋友啊，能够走近我们的广绣，走近我们的非遗，触摸我们的千年的历心，感受非遗，聆听岁月的回响，传承非遗，让我们每个古老的文化能够融入我们的新时代，
0: 一针一线藏岁月，一针一韵全岭南。正因为有陈老师这一班执着坚持勇于创新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岭南文化才可以历久常新，薪火相传。再次多谢陈老师今日的分享，也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就节目再见，多谢陈老师。
1: 多谢各位的听众，也多谢中国传统文化协会邀请。
0: 我哋等你再嚟香港同我哋分享，我哋都会去睇你嘅展览同埋作品。多谢晒今日，拜拜，
1: 多谢，拜拜。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交标已于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新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造福社区，同时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也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做出风险巡查，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虫鼠主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表示，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或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份政府签署农产品及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易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与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食物安全、优质及高端是经期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有很大好处。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791点，跌8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8，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8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的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

0: 第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4: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45点，跌94点，下跌0.17%。标普五百指数报7,785点，跌14点，下跌0.18%。美元的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5: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4: 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6: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4: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8: 香
4: 港
8: 故事。
9: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于昨天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造福社区，同时也促进企业。

0: 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也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做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出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产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仍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做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从属主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应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暑热警告下或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00点，跌143点，下跌0.26%。标普500指数报7786点，跌13点，下跌0.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39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昨天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天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及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 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23点，跌118点，下跌0.22%。标普500指数报7788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38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

0: 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会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及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实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也已按合约机制把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已暂停其参与公布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升降机出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植漏阶段，目前升降机仍未能全数投入使用。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正为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进行执修，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顺畅问题，部分装置功能表现不佳，升降机尚有瑕疵，包括升降机的电子仪器破损，电线接驳位欠妥，升降机启动或停顿时不顺畅，或停顿位置和楼层有偏差，升降机门未能打开等。建筑署说，已经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就升降机进行一系列改善工程，并承担所需的额外费用。就事件导致医院大楼工程延误并引致政府及医管局任何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今天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傍晚会见传媒总结公众咨询，指政府在咨询期内共收到逾16000份意见及建议，又说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在社交专页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连续第二个星期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地区咨询会，聆听来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就广泛议题所表达的关注。咨询会上发言踊跃，出席人士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政务司司长陈茂波昨天主持了有关北部都会区发展的咨询会，过去一星期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也分别举行专题咨询会，了解相关界别及法定组织提出的不同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本周走访肇庆、佛山及广州，与当地政府官员会面，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主动对接，共同探索更多具前瞻性、策略性的领域，深化与湾区城市的合作。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91点，跌150点，下跌0.28%；标普500指数报7779点，跌20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昨天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天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及高空扰动 软离。周末至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

0: 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快上发还易网站
1: rmlps.gov.hk 或者拨打 2636-6353 了解更多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9点，下跌0.2%。标普500指数报7780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38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

0: 生活精彩。
1: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2: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3: 月夜也月逍遥，
0: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21美元，卖出4,378.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5号2点13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啊，出边有少少毛毛雨，但系听讲嚟紧会有倾盆大雨，好似寻晚一样，亦都会有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紧。希望我听朝早收工嘅时候唔好好似寻日咁样啊，因为我变咗落汤鸡啊。去买宵夜嘅时候，咁啱停低架车，发觉咦个雨好似停顿咗，咁我就冇攞遮啦，因为把遮已经湿晒，咁我就跑咗去一个快餐店度买早餐啦。点知出到嚟之后咧，就企咗喺个门外一路呆咗，因为啲雨除咗系好大之外咧，见到个地下咧系一波一波嘅风咧，直情起咗巨浪咁样喺个地下度。咁我唯有鼓起勇气咧，就冲过去架车度啦。咁啊，但系都变咗落汤鸡啊，所以希望今晚无论点都好，落大雨都好，咩都好，如果而家揸紧车嘅朋友咧，就小心揸车啦，喂！先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啊，有张国荣嘅《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希望而家瞓紧觉嘅朋友都会发梦见到你同埋我，同埋你哋好爱同埋好挂住嘅人啊！

一嚟即刻听咗两首嘅英文歌曲啊，第一首就系 The Carpenters 嘅 Trying to Get That Feeling Again， 跟住就系有张国荣嘅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今日转咗少少 order 吓，平时系陈百强行先个张国荣，但系呢排我想张国荣行先。各种嘅原因，如果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 office 嗰度影印机嗰度嘅嗰张图下边就系我哋嘅留言版啦。如果大家想点唱嘅话，今日都系会有我哋点唱环节嘅，但我会一路播放自己心水嘅选择，间中就读出大家嘅一啲嘅来信，亦都未必个个可以应付到，每一首歌都可以播到，但系我会尽力而为嘅。希望大家精彩啲，写多啲，大家点解要拣边一首歌曲啊？记得要写明边一位嘅歌手，歌曲名字想送俾边个，同埋歌中有乜嘢嘅故事，咁我先至有机会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啦。跟住系陈百强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首歌令我谂起发紧梦最想挂住你嗰个系初恋啊！初恋系好遥远嘅初恋啊！

当然陈百强、张国荣之后就会有谭咏麟。星光引路催促归家，我哋嘅节目啱啱开始，千祈唔好 say goodbye。 是我心真的恨。 Don't say goodbye， 谭校长。

说几多次 Don't say goodbye 都好，就算是真爱又如何，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都要接受现实去放手。有请小凤姐，真爱又如何。

终于来到第一次在星期五的晚上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倾谈点唱不夜姜。Winnie Wan 啊，佢话今晚想点翻星期一晚冇机会播哥哥张国荣嘅《我嘅国语版》咧，呢首歌嘅歌词写得好好，形容每个人有自己嘅独特性同埋光芒。不过由哥哥演唱就更加贴切，将首歌送俾永远挚爱我嘅偶像哥哥，已经翻咗去天国嘅爸爸同埋各位听众，多谢晒小姜，大家不妨留意歌词。

跟住有位朋友想点分分钟需要你，佢叫做 Jessica Chang。8月24号是我和陈生的40周年结婚周年。趁今日可以听 live， 想藉住呢个机会点唱多谢陈生咁多年嚟嘅照顾同埋体谅，一切尽在不言中。佢想我帮佢揀歌，所以是我揀了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今晚嘅点唱非常之多，我哋继续读出来信啦。而家无端端见到我哋出现咗一个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越嚟越湿湿地、热热地，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啲啊 ！Tony Tam 想点为我献上心魂啊？关谷英嘅歌曲啊！他就话见到我的女儿越来越可爱，好像我咁聪明伶俐，快高长大，祝我同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永常伴啊！想点晒俾呢度咁多位嘅听众听，多谢晒 Connie Tam。跟住有周子啊，他就话小姜忙到转晒啊，作夜小姜蓉冇出场喺时光机，今日 B B 先补翻出场。哦，你讲紧我画嗰啲白笔画作啊，系咪啊，周子？佢就话今日咧特别加长版啊，好想现场作夜嘅兴奋同精彩啊！系啊，寻日我同咁多位嘅听众咧，我哋一齐玩咗呢个电视剧、电影同埋动画嘅卡通片主题曲之夜啊！哇，嗰4个钟头，我真系耗尽咗我所有嘅力气，唔怕话俾大家听。我眼前带咗自己部 laptop 咧，我竟然今朝早啊，我离开直播室嘅时候，我系留咗喺 studio 度。翻到屋企，我系今日瞓醒觉嘅时候，先至发觉，咦，点解唔见咗部 laptop 嘅？好彩仲喺度。佢好想我今晚去播一播啦，蔡枫华嘅歌曲啊，咁佢就俾咗3首歌俾我拣嘅，我就拣咗之后会播俾大家听嘅呢一首，多谢你啊，周子。首先有关谷英嘅《为我献上心魂》。

跟住我嚟呢一位点唱嘅朋友，佢所拣嘅歌曲，我觉得好特别啊！有位叫做 Bento 嘅朋友，佢就话想点同一屋檐下嘅插曲，哇，好似又翻去沉默嘅主题曲环节啦。佢就话由呢个才俊和夫唱嘅《青春之影》啊，点俾九龙医院外展护士。

听啊，真系好辛苦晒佢哋嚟帮我洗伤口啊！你挨夜都好辛苦啊，日头你仲要凑女啊，多啲机会好好休息，有劳你啦，祝工作顺利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嘅 Bento， 我都祝你快啲好翻啊吓！讲翻我自己先啦，其实寻日系一个挑战嚟嘅，我真系处理咧大家嘅点唱嘅日子咧，其实都好忙嘅。咁啊，但系通常啲点唱嘅歌曲咧，去到五点钟度咧就会播完啦。咁我都最少有一个钟头可以休息。但系寻日咧，我去做主题曲嘅环节咧，我系一路去到5:35先至可以停一停落嚟，开始换一啲嘅新歌去播俾大家。所以走嗰时候个精神状况咧系留低咗个 laptop 啦，咁啊亦都去到而家大家都听到我今日把声，同埋有少少捋捋下嚟啊，一个星期做四晚嘅轻谈咧，真系唔容易，但我会加油嘅。而大家想为我加油嘅朋友，最好最好嘅方法就系上到去我哋嘅留言板度，继续为我打气 ，like 多啲，留多啲言，支持下我，多谢大家。Bento， 我想同你讲咧，同一屋檐下，其实我自私少少吓，因为作为 DJ 咧，有阵时候系可以自己拣出自己心爱嘅歌曲去播俾大家或者介绍俾大家听嘅。希望你都会中意我为你拣选嘅呢两首歌曲，都系同一屋檐下，但系唔系你讲紧嘅嗰一首歌。希望你会中意。大家知道我好中意播纯音乐作品嘅。是不是回忆都回来了 Bento 同一屋檐下的 Instrumental Our House紧接还有日剧同一屋檐下的主题曲 Tulip 仙人掌之花送给大家

天文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內地優質農產品出海交流合作對接會在會展舉行，本地與內地省區在活動上簽署有關文件。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香港食品安全、優質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貿易的樞紐，加上有國際網絡和專業服務等多項優勢，經香港認證的食品對內地農產品開拓市場而言有很大好處。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購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呢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

0: 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没有水还怎游啊？想煮个面食，没有水又怎煮啊？没想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8月15号3:1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8%啊，黄色暴雨。

雨天气警告，哇，现正生效，仲会有雷暴警告添。睇嚟今晚而家出边应该都哇好壮观啦，系咪啊？我呢度冇窗啊，我睇唔到啊。但系如果大家揸紧车嘅朋友嘅话，一定要小心驾驶先系噶。我哋不如一起读一读下咧，咁上一 part 有位朋友啊 ，Tetris Lee 佢点咗关正杰嘅祝福，但系我未读出佢嘅来信啦。佢想将呢个祝福咧送俾小姜 B 啊，同埋俾澳门嘅小 B B Jack Jack 听啊，祝福佢小姜蓉同埋 Jack Jack 两位小 B B 都身壮力健啊，愉快成长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跟住有位 Sweet CC Carmen 想点返首歌俾返咗乡下探亲嘅阿岑亮啊，就叫佢快啲返嚟做节目，想送俾一众听緊轻谈嘅咁多嘅朋友收听啊。哇，呢个点唱好 sweet 喎、啊、咁其实呢我都好欣赏呢我哋嘅节目啊有咁耐嘅历史啦，好似一个好靓嘅球场咁样啊，好多位嘅球星呢都喺呢度留下过唔少嘅足迹啊，包括我啊、岑亮啊、刘龙啊、家乐啊，同埋之前一路一路去到80年代啊，我哋蔡枫华大哥啊都系呢度嘅球星嚟㗎。不过呢今晚支咪又喺我手上，我所做嘅嘢就得一样嘅啫，就係、是、呢要盏 spotlight 呢照返喺你哋嘅身上，照返喺你哋最爱嘅人，你哋嘅屋企人，或者已经离开咗变成咗天使嘅嗰啲人嘅身上啊。今晚唔係属于 DJ 嘅，係属于你哋每一位听众嘅，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都尊重少少，大家一起齐心啲，将呢份嘅心意呢留返俾呢送俾你哋心目中最紧要嘅嗰位朋友或者爱人或者家人啊。因为呢个正正就係我搞点唱环节嘅初心嚟嘅 ,ok?希望大家有一个凭歌记忆嘅平台啦，将自己一份爱意啦透过音乐送俾身边嘅家人啊、好友啊，甚至系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又或者咧为自己好关心嘅人打下气等等等等嘅。所以呢一个环节嘅主角咧，从来都唔系我哋 DJ， 我亦都唔希望大家喺第二啲嘅节目嗰度咧送翻歌俾我啊，我亦都唔希望喺呢度咧送歌俾其他嘅 DJ 嘅。所以咧，希望大家尊重啲，我哋点唱留翻俾真真正正凭歌记忆嘅朋友们 ，OK？跟住有位 Margaret Lai 啊，佢想今日点 David Gates 嘅 Goodbye Girl， 一方面想点俾已经离开咗我嘅好朋友，另一方面咧想点俾自己同自己打气。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Thank you very much。仲有一位嘅 Opal Lee 啊，佢就话想播放《真的爱你》，应该系讲紧 Beyond 嗰首啦，因为想报答我妈咪同埋哥哥呢十几廿年对我嘅养育之恩啊，冇问题。有意义的点唱一定要播啊。先来有 Beyond 的真的爱你，跟住有 David Gates 的 Goodbye Girl。

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先。Ricky Fan 话：小姜你好，兄友们好啊！寻日剧集卡通片主题曲好好听啊！今晚想点俾收音机旁边嘅你同我啊，黄海芹嘅一啲剧集歌，咁佢 list 咗好多出嚟嘅，咁啊，但系咧 ，Ricky， 我哋呢度咧有阵时候咧，真系揾歌有一定嘅难度啊吓。想知点解嘅话咧，睇睇以下呢个留言先。有位 Lisa Wong 就话啦，我想点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你听啊，我觉得《骄阳》呢两个字咧，套用喺你身上咧，咁啊好热情咧，将大家嘅点唱读出嚟啊，好积极嘅态度，大家有目共睹啊。咁啊，佢就嗱系啦，呢位嘅听众咧，佢好清楚知道咧，我系好有挑战性咧，要喺呢度揾歌去俾大家拣啦，又有版权嘅因素之一啦，咁啊有好多嘅原因啦，都播唔到嘅有时候 ，OK， 但系咧我会尽量去拣选一啲心水嘅选择咧，去填补翻你哋呢一个空虚之心。咁啊，呢位 Lisa 就叫我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吓，多谢晒你啊 Lisa， 亦都多谢晒 Ricky Fan。咁但系咧，你想听黄海芹咧，我系可以帮你安排到嘅，但系冇咗嘅嘢咧。就真系要放手噶咯，知唔知 ？OK， 所以拣嚟咗黄海芹嘅《没有真的放手》送俾你啊 ，Ricky Fan。今日至于咧 ，Lisa， 我知道你想听《壮志骄阳》嘅，但系今日好多人点张学友，我就拣咗另外一首张学友。咁但系咧，你就同我讲话咁俾我咁多咁多嘅鼓励咧，我就想拣翻郭富城嘅呢一只《时光》送翻俾大家，系啦，好可以令到我。想起我现在这一刻的努力 OK， 希望大家都喜欢。

0: 呢首《没有真的放手》教晓大家，因此冇嘅话真系要放手。我系讲紧有阵时大家揀咗一啲歌曲，我呢度揾唔到，或者版权问题，或者好多好多其他因素都好，冇就系冇啊！希望大家唔好喺留言版嗰度又喺度闹，又喺度放负能量，咁样对我好唔公平嘅。
1: 傲慢的双手，总爱遮掩我感受，未习惯开口，发誓爱。

系啊，世事难料，有阵时好多嘢都唔系顺住你哋嘅意思嘅，但你都要去接受，因为可能转个弯之后，所有嘢又会好顺利咧，系咪？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两个留言咁啊，啱啱两个留言就大家拣嘅歌曲都揾唔到，我只可以播第二首，但系今次又唔同咗啦噃。VN Chan 话今晚又见到小鬼同竹燕啊，真系父慈女孝啊！想点啊？这一曲送给你，许冠杰，点俾我自己同埋小姜你啊！当有咩烦恼嗰阵啊，可以一次过解决，唔使烦恼噶。前几日咧，因为有啲事而烦恼，无意中揾到呢首歌，令到我放下烦恼，顺便怀念下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VN Chan。是啊，所以你都 feel 到我今日呢，其实只是提发挥少少啦，但是真是的，我会多啲去面对自己嘅感受啊，多啲去诚恳地同大家去讲出我自己嘅感受，因为晚晚喺呢度呢同大家去舒缓大家嘅一啲嘅情感啊，舒缓大家嘅一啲嘅压力嘅同时呢，其实大家有冇諗过我嘅感觉我嘅感受呢？我真係好努力地去做节目㗎。有位嘅威烟孙啊，就话小姜辛苦你啦，我叫阿 Ken， 今日想点啊，俾一位中学女同学啊，阿群儿啊，相信佢而家都系翻紧夜班嘅，不经不觉大家毕业咧就嚟40年啦，喺呢度想送一个礼物俾佢，点唱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俾佢啊，多谢你啊，小姜，多谢你就真啦，威烟孙同埋 VN Chan， 大家拣同一首歌啊 ，Yeah！跟住有 Angel 喺度啊，佢就话想点张学友嘅《留住这时光》，Oh I love this song 啊，点晒俾所有轻谈之友啊，不能尽录啊，特别系成日点播俾我哋听嘅朋友们啊，好想鼓励一下，支持一下，而家有困难、唔开心、有情绪困扰同埋患病嘅朋友，同时希望大家多啲发放正能量啊 ，Oh you are so right Angel， 多谢你嘅留言啊。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啊，一个微笑都可以帮到手啊。曾经我在一个家心情好差，一个人啊行去买的途中遇见到日派件去我家 的一个速递的员工啊。他好开朗地跟我打招呼，微笑倾两句，跟住我心情就慢慢好返。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一个微笑一句说话冇用可以感染到大家的，大家加油。冇错 ，That's why 我 set up 咗点唱环节就系咁样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希望我都要开开心心啊！作为 DJ 送呢首歌俾大家系非常之好 feel 嘅，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

有位陈家雄话：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啊！系啊，呢句说话都要送晒俾咁多位揸紧车嘅听众朋友听啊！佢就话 ：B B 女越嚟越可爱，希望佢快高长大。想点陈秋霞姐姐嘅《夜温柔》送晒俾咁多位听众啊！多谢晒你啊，陈家雄。跟住 Kitty Leung 就话：小姜蓉好可爱，人见人爱。Thank you。佢就话今日8月15日啊，系外甥女 Sandy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佢想点张德兰姐姐嘅午夜吉他俾大家听，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咁多位都开心心，日日笑口常开啊！我谂你好似记错咗歌名啊！嗱，我谂下，我估下噶咋吓？你话想听嘅呢一首张德兰嘅午夜吉他，会唔会系讲紧广播剧《午夜吉他》嘅主题曲《寂寞是我》呢？跟住有 Anna Choi 啊，佢就话咧睇到小姜蓉陪你一齐开工啊，祝福你啊，咁就话好开心，想点邓丽君嘅《多情的玫瑰》送俾今日8月15日生日嘅 Eric 啊，生日快乐！祝大家生活愉快，特别系小姜蓉天真活泼，越大越靓女。Thank you so much。一嚟送三首俾大家，陈秋霞姐姐嘅《夜温柔》，张德兰嘅《寂寞是我》，同埋邓丽君嘅《多情的玫瑰》啊。

拥有它俾大家。翻到嚟，继续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千祈唔好走开，你哋四点钟之前嘅点唱，大部分都会读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说，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顯示有地方被潑灑粉紅色和綠色油漆，噴泉池內充滿泡泡。內政部當日表示，公園警察已經到場調查，批評破壞行為令人髮指，一定會將相關責任人繩之於法。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拘留和指控兩項重罪，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庆南千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系4:1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亦都有雷暴警告添啊，应该会去到6:00啊。大家如果揸紧车嘅朋友，小心小心小小心揸车之系嘅，知唔好？首先有 Cynthia Leung 啊，佢话想点身体健康俾我嘅父母听啊。不经不觉已经翻咗香港5个星期照顾佢哋，希望我爸爸尽快康复，唔使再入院啊。Hope you rain a little ginger, happy weekend. 佢 deserve 啊，讲紧我啊 ，deserve a good rest this weekend 啊。佢话我连续4日做咗轻谈之后啊，应该系休息下，但我礼拜日要做华语音乐风，跟住礼拜一二又要做轻谈啊，亦都喺度卖个关子，下个礼拜唔单止礼拜一二，其实仲有噶。跟住有一位嘅 Brian Fogg 啊，佢就话咧：小姜，多谢你寻日用咗用心啊，播咗咁多好歌俾大家，周末嚟到太好啦！今日想点呢个 Roxette 嘅 Joy Ride，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一齐抛开烦恼，扣上安全带，跟住呢首歌啊，开始我哋快乐兜风之旅啊 ！Yeah！跟住有位 Fanny Lai 就话：小姜你好啊，真係好开心你播歌曲，真係好好听，真係治疗我空虚嘅内心啊，尤其系纯音乐嘅环节真係好 like。今晚播放日文歌我都想听下恋爱世纪 ,Love Generation 啊，我祝你太太同小姜蓉一家幸福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哇，Love Generation 呢个我好有兴趣喎。送俾大家 Love Generation 啊，纯音乐 True True， 之后仲有 Cagnet 啊 Hear Me Cry。

两种未播放啊，而家快啲读多啲啲大家啲来信先啦。天面捞就话小庚好啊，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啊！佢想点李慧敏嘅《让时间做点俾青春》，Anna、Fanny、Toby 妈妈听定收听。Christy Lam 啊，小庚你好，我个仔 Jasper 啊，今个月24号两岁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佢想点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俾佢，预祝佢生日快乐，多谢你啊！我想讲我哋嘅轻谈嘅铁粉啊 ，Susanna Khan 好似都系过几日要生日啊，今日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仲有一位冤卡洛就话咧，小姜今日想拣啊关淑怡嘅歌啊，依然相爱 ，Wish her a happy birthday and 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亦都有一位嘅陈家凤就话：小姜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小心路滑啦、啊。小姜你啲相好靓，想点唱仙杜拉嘅风云啊，点俾大家？哇，好多人啊呢度，咁啊大家想知佢点俾边个咧，就睇睇陈家凤嘅留言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愉快，唔该晒小姜。我哋播多啲歌好过啦。李慧敏的《让时间做证》，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关淑怡李克勤的《依然相爱》，还有仙杜拉的《风云》

好，最后直落，继续。有叫做 PX 的朋友啊，华信点唱啊，草蜢的华丽舞台俾我的老友694啊，是他驱使我跳出舒适圈。今年的动漫节啊，人生第一次 cosplay 啊，哇正啊！虽然我 cosplay 的超音鼠 Tails 啊，在香港不算好大市场，但是两日夹埋有七个人搵我集邮，以新手嚟讲已经算不错，超额完成噶啦。喂，劲啊 ！Super proud of you 啊 ，PX， 我都好想去啊，但我照顾 BB， 我年年都好中意去动漫节嘅。但今年真系冇办法啦，佢嚟紧生手号仲会去多一次，睇下会唔会喺新会场嗰度啊，会唔会成为我嘅华丽舞台啊吓？嗱，华丽舞台咧，我真系搞唔掂啦，但系我会俾你飞越千个梦嘅 ，OK， 继续加油吓、啊，去多一千次 ACGHK 啊！Amy Tong 就话好开心可以听到我节目，听众可能都当咗我系黄大仙啊，有求必应啊，或者当咗我系 AI 啊，唔紧要，有一班知道你已经好尽力嘅人啊，揾歌嘅人喺度啊嘛，多谢你啊 Amy Tong。今晚我因为请咗半天假先可以听到你节目，所以我想点许志安嘅半天假，冇其他原因。既然你咁体谅我，我改一首我最中意嘅许志安送俾你啊，雨后阳光啊，因为呢排落雨啊。哇，话时话出边而家有冇落紧雨咧？我真系唔知啊！跟住阿 Jo 烧啊，就话今日辛苦晒啊，连续两晚啊开，喂，其实我系连续开咗两晚一二，再唞一唞，再连续开两晚四五，跟住再唞一唞，礼拜日又有华音乐风，跟住再嚟星期一二又系连续两晚。我好鍾意听你节目啊，听你把声精神晒啊，因为我哋开夜班嘅，想点林奕康嘅一双手，加油加油。仲有 Cherry Nip 啊，大家好，小姜呢个星期好努力啊，昨晚做得好好啊，多谢晒。想点叶市民嘅祝福啊，因为想祝福我一家人同埋你嘅一家人啊，同埋所有轻谈嘅听众们听晒 ,thank you 啊。喂，不如读埋呢一个咯。有祝君好啊，佢嘅相系孙悟饭啊，即系我啊，我好中意孙悟饭啊。佢零零后嘅巴士迷五三线主啊，经常听我节目噶，不过之前谂唔到想播啲咩，所以比较少点唱。今日想点又身体唔争气啊，因为佢自己啊，因为呢排天气变化大，喂，好多人病。我老实讲，佢想点容祖儿嘅争气啊，麻烦晒，哇，正啊，一连播晒咁多首俾大家。先嚟播咗《仙杜拉》嘅《福云》。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无论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菲方应该做嘅就系尽快拖走非法佐炭军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咗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產品供應俄羅斯武裝部隊使用。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有越來越多來自各方的聲音呼籲俄烏在戰鬥接觸線立即停火，但是有關方案不可接受，應該在達成長期、可靠和穩定的解決方案之後才可以停止軍事行動。他又說，總統普京願意再次接見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女婿富什納，但是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昨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

0: 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九月份之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69美元，卖出4377.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出边而家仲系依然有一个雷暴警告喺度现正生效，至6:00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喺度先送上两首嘅英文歌曲，再还翻啱啱播剩咗嘅两首点唱歌曲，容祖儿嘅争气同埋叶倩文嘅祝福俾大家。先嚟有 PG Thomas 嘅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纪念我哋同埋观众朋友嘅友情啊！仲有 Glenn Frey 嘅 You Belong to the City。

系啊，我哋今集一年第四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尾嗰一日竟然系点唱环节，哇！去到差唔多五点半都仲有最后一个未读出啊！有位 JM Man 啊，就话 Benji 今日杰姜粉们好，今晚姜姜代班又特别点唱时刻，好开心可以点俾大家听，辛苦晒。歌曲想点 Bee Gees 嘅 Melody Fair， 又或者 Carole King 嘅 You Got a Friend， 多谢晒朋友。我嘅 You Got a Friend 仲要系 live 嘅版本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在这里再次提提大家啦，大家如果在留言板那里在这里投诉话我没播你们这首歌的话呢，大家自己想想为什么，有很多原因，但是不要漠视我的努力啊，这样对我很不公平的，我不开心的。

直住呢首 You've Got a Friend。喺度都讲紧少少心事啊，因为系轻谈啊嘛，系咪？连续一个礼拜做咗40,000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绝对一啲都唔容易，令到我心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感受，经历咗好多嘅挑战。除了是一个精神上的挑战，亦都是一个肉体上面的挑战。最开心的是看到大家给我很多鼓励的一些留言，很多感谢，很多鼓励，很多很开心的正能量。但是没有东西是完美的，所以亦都有很多令到我有少少不是那么开心的留言。当然好难是令到大家去明白，无论我讲几多次都好，好难是咁完美。你哋点嘅歌我一定要播，或者你哋点咗一啲嘅留言想我读出嚟，我一定要读。我真系尽咗力噶啦，有太多嘅原因我都唔系好方便讲，但系我真系尽咗力噶啦。亦都令到我有时觉得好似，点解喺我嘅生日派对度，你会叫我唱生日歌俾人哋嘅？咁样好似唔系好啱。明白我嘅朋友就会明白噶啦。无论点都好，好似呢首歌一样，希望听我节目嘅每一个观众都当我系朋友。我都当大家是藉着这个大气电波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为你们这么多位朋友每个礼拜都精挑细选一些歌曲送给你们，帮你们凭歌记忆，帮你们送上鼓励。无论自己几累都好，每晚四个钟头通顶，翻到去 BB 就喊，我根本冇得瞓。但系，所以你哋记得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有个小姜喺度，系你嘅朋友。无论你点样想投诉我都好，我都系你嘅朋友。You got a friend. 又是到新歌的时候了，先来有力尊的完美后备，再来就有陈忠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勒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是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天气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

0: 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十三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6: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不知道他分不分得清 Primer 和 Foundation 是怎样用的呢？

0: 俗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
1: 换了胭脂，换了新衣，就有勇气得不可思议，这下想回天使。
0: Jogomil Matchout Journal 天使中雪 Pink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4: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3: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4: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3: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3: 洪健威
5: 知识会社。

爱丽丝风游梦境到呢首末日遵税计划，佢系薛永南，两首完全唔同曲风嘅歌曲啊。

啱听过有小巧无时无刻，接住我哋有佢哋 caller。

0: 首先有严明熙的拜拜拜，之后我们有小艺的艺家营
1: 快出来玩，
0: 大家有没有看他的 concer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仲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到九点，
8: 阿 Lu
9: 洪建威
7: 知识识社。
10: 时间嚟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除咗阿 Lu 喺度之外咧，建威都喺度啦。早晨，建威。
11: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0: 系咁啊！今个星期真系唔可以唔讲咧。
11: 系咪热？
10: 个天气热得好紧要啊！即系热到咧，我觉得啲蛇虫鼠咧走晒出嚟咁样啊。
11: 系。
10: 因为其实咁啱咧，真系喺搵资料啊、睇新闻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关于啲小动物走嚟走去。咁、我相信大家如果今个星期有留意咧，应该星期初嘅时候啦，有人喺短片度放出嚟，即系社交平台嘅短片嗰度放出嚟咧，就系、有条好巨大嘅蛇横过马路啊。
11: 哦。
10: 咁所以电视都有报道到咁样嘅，跟住我即系嗰下我自己个人都已经觉得，唉，都冇办法啦。即系可能嗰个地底好热啊，即系佢或者佢匿嗰个地方好热啊，咁样就可能要匿去第二度啦，谂住揾下其他地方，所以走咗出嚟咁样啦。咁同埋咧，我系真系觉得因为天气热咧，会多咗呢一啲嘅动物走嚟走去嘅。
11: 同埋因為你已經過咗，嗱你諗下都立秋啦，
10: 係啊，
11: 同埋之前可能譬如嗰啲春天啊、夏天啊，其實啲萬物滋長啊嘛，咁、去到呢啲咁熱嘅天氣，又或者咧佢哋其實已經係生長咗好長嘅時間，而家已經係即係喂已經又去到一個繁殖嘅季節啦。
10: 出去觅食咁样。
11: 系啦，如果唔系冬天咁样又要匿埋噶啦，咁如果你唔系俾你依家见到佢，咁几时见到佢咧？系咪？
10: 系但我自己咧就发现啦，即系我话啲嘢走嚟走去嘅时候咧，亦都系有一啲新闻系大家惊嘅，就话好多好似鼠患嘅情况出现。咁而呢样嘢咧又真真正正咧喺我身边呢排出现咗。咁啊，話説咧，唔係近排有出去食飯，咁啊同啲朋友傾得夜啦，咁啊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去即係拍咗架車喺啲商場入邊啊，咁但係而家啲商場你知好早閂門噶嘛，其實我走嘅時候才不過係10:30啦，但係商場裏邊嘅鋪頭應該係10:00就閂啦，我相信。跟住我純粹真係去入翻個商場拎車。嗰、那個途中，我見到我諗大概四隻老鼠
11: 啦，
10: 喺我前面行過，即係分別喺唔同嘅時候，我行到去唔同嘅位置嘅時候咧，呢啲老鼠就喺我身邊行過咯。
11: 係，
10: 即係其實都好彩，我唔係好驚訝呢樣嘢嘅啫。即係如果我諗有啲女孩子佢哋係比較驚呢啲嘅話，應該係大叫噶啦。
11: 係係係係。
10: 即係我仲喺度睇佢，仲喺度諗，我有冇辦法叫做揾嘢去吸住佢咧？咁樣
11: 吸住佢？
10: 點解我會冒出呢個咁嘅想法咧？就係因為話説喺我見到呢個情景嘅時候，我即刻就諗翻起前兩日。在网络上面见到一条片，就是某一间食肆又是走了一只米奇出来，跟住然后应该是个经理，定是他们有些路人，
11: 即是很快手的一嘢吸住他，
10: 攞个箱吸住他，胶箱吸住了他，咁就叫做捉到咁样啦。咁我自己就嗰下喺度谂，我仲即刻瞄一瞄附近有啲乜嘢，因为其实嗰一层嘅地下咧系真系有啲食肆喺度嘅，所以我又真心觉得。在冇人的时候，他们走出来都正常的。

0: 咁啊两睇啦，其实譬如你头先讲话嗰啲米奇啊嗰啲咧，咁佢走出嚟，其实佢又影响唔到你啦。咁啊经过咁样就行过算，咁起码你唔惊，你唔会嗌噶，又唔会吓亲佢，就唔会吓亲其他人啦。
1: 系。
0: 咁啊，另外反而咧，我啊见到即系有一啲社交媒体佢啲人讲咧，就话屋企。就發現有呢個小強啊，
1: 係
0: 咁啊，仲要話喂請人上嚟捉小強啦，不如咁啊有價嘅，
1: 專捉小強，
0: 係啊，即係我唔知佢講笑定係即係真係講真，即係譬如可能見到屋企有小強，哇好驚啊，不如揾人上嚟捉啦，我開價咧，譬如可能當$10一隻啊，
1: 係
0: 或者係點樣捉啊，但係咧其實喺下邊係好多人留言嘅，
1: 係啊，
0: 有好多人留言話我得啊，我唔驚噶，大細我都捉嘅，可以徒手捉。但你可唔可以徒手捉先？
1: 徒手唔得，我都要攞纸巾嘅。
0: 但你纸巾你就慢噶啦嘛。
1: 但系通常咧，小强呢一 part 咧要快咧，一定系揸对鞋嘅。
0: 但有时咧，即系譬如有啲位置你唔系个鞋可以打到嗰啲位嘅，即系佢通常会喺啲罅或者系嗰啲 L 型嗰啲罅咧，咁你点算呢？
1: 都系，我而家遇到小强嘅难题系喺边咧？喺架车度。即系几棘噶？呢件事正正就真系发生喺上星期嘅啫。我个女喺条街度喊啊，唔肯上架车，因为其实嗰一下咧就系、是、开门俾佢上车嘅时候，连带见到只小强行咗上我架车，
0: 系好大只嗰啲，
1: 大
0: 即系山东
1: 大过我只手指公，
0: 德国种嗰种，
1: 所以一眼就望到。
0: 明。咁佢好惊，
1: 佢好惊啊，唔肯上车啊。咁但系又喺度扰攘咗好耐啦。嗰下我咪唯有氹佢，就系话。佢落咗车啦，我见到佢落咗车啦。跟住然后运佢喺第二队门度入咯。咁但系你知啊，小朋友坐卡士噶嘛，你最终都系放翻喺佢本身头先入车个位噶嘛。咁你嗰下冇办法，你都真系要离开现场。你仲继续开住队门，你都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再有多一只嘅曱甴走出嚟。咁咁啊好惊啦！咁嗰程车翻屋企嘅时候都好惊佢走出嚟嘅话。咁其实我控制唔到啊嘛，因为我揸紧车嘅时候，小朋友坐咗喺后座啦，我惊佢会即系大叫啊，咁因为佢相对系比较惊青啲嘅小朋友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成晚都攞攞乱啦，咁因为夜晚翻去啊，咁我系真系赶唔走嗰只小强，亦都唔知道用咩方法可以赶得走佢。
0: 如果喺车度，我建议你放个屋咯。
1: 咁但係你夜晚無啦啦屋企我又冇嗰啲屋㗎嘛，因為又真係冇曱甴㗎嘛。
0: 咁之後買囉。
1: 咁跟住之後第二朝我已經見到佢嘅 bubu 啦。即係因為其實我以前舊嗰架車呢都試過有小強入咗去呀。咁就每一朝都發現我個車頭前面嗰個位置呢。就有几粒好细粒嘅黑色咁样嘅，咁嗰阵时人哋就同我讲嗰啲系小强布布嚟嘅，咁变咗我就好肯定佢寻晚系喺我嘅车度周围行啦，跟住仲屙咗啲布布喺度话俾我听佢仲喺度咯。
0: 因为佢一路行佢就会一路咁样有啲痕迹留低噶嘛。
1: 系啊，咁所以有啲觉得个感觉好棘啦，咁但系我其实唔知道佢而家离开咗未啦，咁我亦都有放到嘢嘅。
0: 嗱，我唔想吓你嘅。不过咧，我就睇即系我，譬如都好中意睇呢啲咁样嘅小变嗰啲消息噶嘛。咁佢话，总之你咧喺一个地方发现到一只小强咧，你就将佢放大十倍就差唔多
1: 啦。系啊，
0: 即
1: 系话好快。
0: 其实有一只佢行得出嚟咧，佢即系有起码有十只喺你屋企或者喺架车附近。
1: 同埋我系睇住佢入咗我架车嘛。
0: 佢有時唔係入咗你架車，佢可能係本身喺你架車住
1: 嘅。唔係，我係睇住佢入我架車嘅，因為我停喺啲村嗰度咧。嗰日落雨啊，落雨濕濕啊，我係睇住佢上我，因為我係扶我個女上車嘅時候，佢繼而飛咗入去嘅。
0: 係，哦，即係你喺之前係冇嘅。
1: 冇嘅。咁跟住仲要咁大隻，咁我就本身都冇諗住咁快拎架車去驗車啊各樣嘢嘅。
0: 吓、啊、要驗車㗎？
1: 唔係，自從我知道佢嗰一日咁樣之後呢，我即係第一日佢入咗去，第二日我見到有 bubu， 第三日我就擺咗架車去車房。同車房講、你幫我驗車，同埋幫我打開架車跟住噴嘢啊。跟住我話因為尋日我前日我見到咁大隻曱甴入咗去，跟住佢個答案同你差唔多，惊咩啊？当你见到嘅时候，即系你咁啱见到佢。

0: 去啫。
1: 系啊，
0: 住喺你嘅车入边嘅可能仲多啊。佢话佢哋整车咧，可以有一斗老鼠都得嘅。
1: 吓？
0: 跟住我唔会有声嘅咩？跟住嗰啲咩蛇虫鼠蚁嗰啲嘅斗啊，
1: 系
0: 系会有咯。
1: 系。
0: 跟住我话吓。咁恐怖，
1: 因为咧，譬如你话老鼠嗰啲咧，反而系

0: 系唔同嘅。
1: 同埋佢哋，你明知我哋由细到大去认识佢，都知道佢个生命力好强。
0: 系啊，
1: 所以佢同我讲句话，你放弃吧啦。跟住唔得唔得，你真系要同我喷。跟住咪我就已经喺车摆咗嗰啲即系所谓可以驱赶小强啊、蚁啊咁样嗰啲嘅一啲一盒盒嗰啲东西啦。即系我唔知佢系咩嚟噶啦。总之佢嘅功能就系蚁啊、小强呢啲小动物，佢即系呢啲小昆虫，佢可以驱赶嘢。
0: 但系咧嗱，我有讲过现实俾你听啊。其实我有啲朋友都有用过呢一类，即系你话当系嗰啲小强药嗰啲咧。其实冇乜用嘅，佢哋而家咧嗰个生命力好劲，系有抗药性嘅，佢哋系完全唔惊嗰啲嘢。咁所以点解我第一嘢我叫你讲话摆间屋，
1: 系
0: 即系摆间屋你系可以生擒佢，
1: 系
0: 即系你起码知道哦，我今日咧就捉咗两只，系啦，起码你会见到有成果。咁跟住，但系咧佢譬如佢其他蛋啊，点样再处理咧？就再諗咯，咁咁但係我曾經嗰陣時喺度即係好幾年前啦，喺度碌啲媒體咧，我覺得有啲工具幾好嘅，但我冇用到，因為咧係外國買嘅。咁譬如我哋平時細個用咧，咪嗰啲噴即係殺 X 死嗰啲咧。咁但係嗰啲咧好大陣味㗎嘛，同埋你如果屋企有動物啊、小朋友啊，你又覺得
1: 我就唔用㗎啦，係
0: 啊，你唔用得過，同埋你譬如架車咧，你一噴完成架內籠都係嗰啲味嘅，咁唔搞唔掂。咁佢嗰個噴劑咩嚟咧？係一個冷凍嘅噴劑，佢噴出嚟嗰啲就係一個凍氣，咁就凍硬佢咁樣咯，跟住你又揾紙巾包咗佢就掉佢。
1: 咁要睇準咗佢喺度，你先做到喎。
0: 但係佢就係同你一個噴咗個以前嗰啲驅蟲嗰啲一樣嘅，你都係見到佢兜下噴埋去噶嘛。
1: 係嘅咩？唔係㗎。我嗰陣時即係
0: 周圍噴嘛，
1: 周圍噴驚佢啲窿窿罅罅就噴咗先，跟住同埋你會發現，如果佢真係喺嗰啲窿窿罅罅嘅話，佢會因為嗰陣味而走出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为佢话，譬如嗰阵时嗰个广告嗰啲就话咩会摧毁佢中枢神经啊，所以佢会走晒出嚟啊，剩下啲咁嘢噶嘛。咁但系我觉得，譬如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冻嗰个咧，就好实在，你一冻跟住佢就硬咗，跟住你包嘢抌咗佢咁样咯。
1: 咁搞笑，你而家咁样讲嗰个咧，就好似我哋睇嗰啲 superhero 嗰啲片咧，有佢哋有啲超能力咁样。咁样捉咗佢，又或者系将佢结冰，
0: 系。所以咧就即系香港冇得卖啦。不过我又冇试过用过，但我个幻想，我觉得系几唔错嘅咯。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识社。
4: 頭先咧就講話，即係如果你喺屋企發現到小強咁啊，好驚啦。咁啊，但係如果你有一啲技能啊，咁就可以幫到手嘅。咁啊，
3: 突然間諗起，冇錯啦 ，freeze 咗嗰只嘅小強。
4: 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就話，喂，你要買嗰支嘢嘅喎。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咧就好似蜘蛛俠咁樣，有一個技能，有一個蜘蛛網，
3: 即刻接住咗佢啦。
4: 係啦，咁啊可以捉到你要捉嘅嘢，同埋佢犀利嘅嘢，佢就除咗可以捉嗰樣嘢之外咧，你仲可以攞啲嘢過嚟啊嘛。即係譬如你可能喺電腦做緊嘢，你想攞杯水就唰咁樣就可以攞過嚟。
3: 即係呢一個咧，唰咁樣攞嘢呢一下咧，即係我頭先即刻幻想到嗰樣嘢咧，都未係蜘蛛俠住。就是那些青蛙啊、吉狗啊、那些
4: 蜥蜴啊、
3: 那些就是啦，即是咁样攞咗啲嘢翻嚟。
4: 但佢攞嘅通常都系攞啲乌蝇啊嗰啲嘢，
3: 系咪即刻攞入口啊？
4: 系咯，你呢样嘢唔可以攞入口啊。不过点解讲呢个即系 Spiderman 咧？就话说咧，即系而家你知道都上紧出戏啦，咁样。咁就原來咧，就喺呢個加拿大呢個地方咧，就有啲戲院係收唔到官方海報啊。
3: 其實呢件事咧都幾好笑喎。
4: 但如果唔係電子版嘅咩？
3: 首先一套大嘅電影啦，咁呢啲嘢應該係好早安排啦。院線方面應該係一早統一地去印製啦。即係我相信就未必係電影，我唔肯定啊，但我覺得應該就唔係電影公司去印噶啦。
4: 嗱，同埋咧，因為呢啲咁樣嘅宣傳品啦，我哋叫。都唔係一啲新嘅嘢嚟㗎嘛。
3: 係啦。
4: 你其實個發行呢，你知道嗰個地方或者嗰、那個或者你嗰個區啊入面有十間戲院。咁你每一次上呢炸戲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預咗喔、哦、我就要印20张 poster。
3: 係囉係囉。
4: 電影院2张。咁你其實有曬數㗎啦嘛已經。
3: 即係你就算以前係預多咗嘅到幾十年啦，即係其實真係咁多年都係咁樣運作嘅話，你唔會知個數量啦首先。咁同埋有咩嘅运输问题要去到真係上画嗰日都未运到呢又
4: 今时今日喎仲讲緊。你諗下我哋以前細个寄啲嘢去边度可能话俾你听要两个礼拜㗎喎。咁但而家其实係即係两日已经得啊。
3: 咪係囉。
4: 系咯，
3: 即系你唔会系话因为个飞机期啊、船期啊嗰啲要去就噶嘛？
4: 不过 anyway 唔好理，
3: 系
4: 今次呢个情况咧就出现咗一样好嘢出现啊！
3: 但系都几搞笑嘅，即系我自己嗰日一睇到，我都觉得啊，几有创意、啊，即系。

0: 虽则佢冇咗呢张电影 poster， 但佢竟然系揾一个员工去画张蜘蛛侠嘅 poster 出嚟。
1: 系咯，咁但系个员工咧又真系画出嚟啦、但系其实你话画得靓唔靓咧，就唔似嘅。
0: 其实就系唔靓先好少。
1: 咁但系咧就啲人咧摆，即系佢摆出嚟，咁啊院士又用啦。咁啊，擺咗上網之後咧，啲人就勁 like， 就話：哇，好勁喎！呢個即係有創意，我中意喎，真係。咁所以咧，就喺網上面爆紅。
0: 係啊，咁啊，另外真係好好笑，
1: 就變成咗呢個戲院嘅一個展示嘅項目啦。
0: 嗯，咁都係一個小話題啦。小即係呢件事已經引起好多人又去 like 咗呢張嘢啊，跟住然後就會覺得啊，呢個後生仔。都几得意喎，佢呢个画风都唔错喎，咁啊。
1: 其实我谂同依家成个世代咧，即系譬如你一啲电影海报啊、宣传又好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已经做起晒，
0: 嗯，
1: 同埋已经我哋叫做数码化晒，
0: 系。
1: 咁但系咧，而家呢个咁样嘅手绘画风，佢好嘅地方就系佢真系有温度，有个人真系画咗张嘢出嚟，
0: 嗯。
1: 咁而嗰样嘢咧，其实系你可能好少响平日见到。即係好老實講，可能依家啲小朋友去學畫畫都可能係用電子或者平板咁樣學畫畫咁。
0: 係啊。
1: 咁但係佢係即係親手畫喎，咁嗰樣嘢咧係好 old school 啊，我哋叫做。
0: 即係好 old school， 同埋咧佢嗰張紙咧係一張好似
1: 黃黃地嗰啲。
0: 係啦係啦係啦，雞皮紙咁樣擺出嚟俾佢畫咧，跟住最即係我覺得再灰鞋多一下嘅係重點，佢除咗畫嗰只嘅。Spider-Man 唔似 Spider-Man， 似一隻蜥蜴之外咧，佢下面写明咧系因为佢哋收唔到 poster， 所以佢会有呢一张顶替咯。
1: 系，即系事先声明咗我嗱，我就唔系私自想展示一啲我绘画嘅画风嘅，系因为我系无可奈何之下咧，我就出此下策。
0: 所以你哋唔好怪我啊，咁样咯，即系个感觉系，
1: 系，
0: 即系我觉得几搞笑嘅，同埋即系令到大家就系谂啦，系啦。而家唔係所有都已經係數碼化嘅啦咩？咁原來真係仲有好多地方未叫做完完全全將所有嘢數碼化，所以我哋香港依家大家喺嗰啲嘅院線度見到全部都轉曬係 display mon 咧，已經係好幸福噶啦。
1: 係但幸唔幸福就兩睇啦。我自己反而係中意以前即係嗰種即係真係有個實體相啊、實體 poster 啊，甚至可能以前再舊啲就係我哋有人手畫嘅嗰啲戲院展示版啊。
0: 我其實頭先咧有一下就係想問你啦，你有冇一段時間係曾經，因為你中意儲嘢嘛，係儲即係特登去大蟹子嗰個商場咧，
1: 哦，有一間
0: 買電影 poster，
1: 有，但係我有去睇啫，我真係冇去買過一張呢啲 poster 嘅，咁，但係我手上咧其實就有一批呢啲咁嘢。咁點解呢？就係，有啲前輩呢嗰陣時真係做電影嗰啲，佢送俾我。咁，所以我係有某幾套電影呢係真係放電影箱裏面嗰隻。因為嗰隻係一個唔知 A 幾嘅 size。好大，你普通地方放唔到㗎。
0: 我自己就係覺得啊好有型。嗰陣時以前呢即係好興係去太子個商場行街咁樣㗎嘛。即係潮童嘅路線圖嚟㗎嘛。覺得好有型，要留念下咁樣。哇結到花樣年華嗰啲又要扮望多一陣咁樣啦，
1: 春光乍泄嗰啲啊嘛。
0: 但係你就知道首先唔係錢嘅問題買唔買，而係地方嘅問題，真係好大張，你都唔知點擺。佢大張過對門嘅喎。
1: 同埋你屋企你都真係要有嗰個好似電影場景嗰啲屋咧，即係電視機啊，有一扎錄影帶啊，跟住就其中又有一張或者係好多張啲 poster 黐曬喺牆嗰度啊，你先至做到嗰個氛圍
0: 啊
1: 嘛。咁所以其實譬如都。即都幾蝦人草嘅呢一類嘅電影產品，
0: 可能一路就係捲住咗啦，有啲就
1: 係啊！我而家咪就係捲住咗咯，即所以我依家都係等緊有心人，即係睇下有冇啲朋友係咁啱中意嗰某幾套，咁我醒張俾佢咁樣。
0: 係啊，我相信咧呢個男仔嘅呢一張嘅電影 poster 咧都會有人收藏啊，應該有個價值喺度。就算其他人唔要，我諗佢自己都會要，好值得留念啊！先聽聽新聞。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会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及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的直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实的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办商及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也已经暂停了其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滞漏状态，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中型货车起火，近东冲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已重开。一辆中型货车凌晨3点多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护栏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无人被困车内，警方正在追查司机的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极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8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跌幅0.17%。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的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听 AM。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4: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3: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5: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3: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2: 香港
3: 故
2: 事。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0: 大马人香港事。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七点十分，您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刚才一大早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璇，名字很有趣啊，叫做《讨厌的早晨》。它其中呢，好像是描述了在一大早的时候呢，就要做早饭，在厨房里面忙忙碌碌，所以觉得呢，这个早晨呢有点单调，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有点讨厌。所以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吗？觉得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事情，早餐忙忙碌碌，中餐要忙忙碌碌，晚餐也是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似水流年。早间的七点十一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不过呢，偶尔有骤雨。初时呢，部分地区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下午呢会有阳光。而未来一两天呢，还是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酷热的天气。到下周一的时候呢，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并有雷暴。下周中期的时候，天气呢是渐渐不稳定了。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帆《桃花朵朵红》。

晚间的7:25，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刚才那首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我一见你就笑，之后听到的这首游民马来风光。

0: 一首有点伤感的歌，来自于姚苏荣《秋水伊人》。早间的7:3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八月二十。

0: 1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崔云英的这首《玫瑰花为谁开》。在这首歌当中的时间指向了7:43，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但是偶尔还是会有骤雨，初时呢雨势还挺大，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那么下周一呢也是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也是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到今早的9点。接着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是香港女歌手张南燕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影视金曲《武则天》。那么这个由冯宝宝所扮演主角的电视剧《武则天》呢，在当时推出的时候也是万人空巷，也是很多人呢去追捧去追看。那么歌手张南燕所演唱的这个旋律呢，大气婉转，也非常贴合古装历史剧的厚重的气质。这首歌呢也算是一代香港观众的集体记忆吧，至今呢也仍然是70-80年代亚视经典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

刚才听到的是武则天，而这首歌呢也是亚视的电视剧《少女慈禧》的主题曲，那名字呢就叫做《少女慈禧》。我们接着听到的一首歌依然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古早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无线的电视剧《后生可畏》的主题曲《爱是无奈》。

时间呢很快指向了7:56，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前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这首呢，是来自于张德兰的《春光美》。那么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吧。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